0: 第五，衣饰穿什么衣服？规定送行人穿什么衣服呢？啊，穿锦袍和这个补褂。注意，不是朝服，也不是便服，便服是不可以，因为这是个礼仪。也不是上朝，也不是朝服，介于朝服和常服之间的一种礼服。第六，饭食吃饭怎么办？从皇宫里头派厨师准备饭，啊，准备30桌饭，还有10桌饽饽桌，一共是40桌饭，事先准备好了，先去啊，在王府准备好了，怎么办家好吃饭呢？第七，礼迎，这去了还得迎接啊，王府那迎接啊，礼迎。派谁去礼迎啊？派这个内务府所属的，啊，年纪大的、德高望重的结发的夫妻一对儿，提前一天到镇关镇王府。郡王和府君来了，他们出来迎接，把他接到王府里面。第八，返回。我算了一下，要从皇宫去到那儿，差不多50华里。1小时要走8里地的话呢，6848要走6个小时，骑马快一点大概也需要5个小时，就是早上6点钟出发，到那儿也差不多中午11、12点了。到那以后嘛，就准备好了饭桌，酒菜呀、饽饽桌就准备好吃饭嘛，举行个简单的仪式，搬着家了。返回嘛，大约需要5、6个小时，那2点钟往回返呢，就差不多6、7点钟黑天了，就返回到城里，宋的人返回城里，这个过程是很完整的啊。这样雍正元年1723年9月20日，啊，李郡王洪熙就正式搬到昌平郑各庄的李王府。从这天开始，昌平郑各庄就正式成为李郡王的王府，同时他又是康熙的行宫，因为康熙去过3次。这是雍正元年。第二年就雍正二年1724年，这个废太子胤禛啊，在咸阳宫就死了。你看家都走了，孤零零一个人，心情也不好，就死了。死了以后怎么办？雍正帝命令啊，把他这个遗体运到哪儿呢？运到他这儿子的王府，洪熙李郡王王府，在那儿举行追悼仪式。这一年废太子51岁，雍正怎么办？雍正说了，说我哥哥死了，我要到郑家去吊唁去。大臣拦呐，说太远呐，你又太忙啊，啊，身体要紧呐，就不要去了。雍正说，这样吧，我接受大臣的建议，以国为重吧。到哪儿吊唁呢？是到西园五龙亭，就是现在北海五龙亭那儿遥祭，啊，往北那个方向祭奠废太子他的哥哥的故去。举行完了丧仪之后呢，废太子就移到哪儿？移到宗化那个黄花山那个坟里头就埋葬了。这是雍正二年。到雍正八年，雍正他政权也稳固了。我这侄子呢，要再给他封一下，封成亲王，李郡王就变成了李亲王，啊，这正式册封的，这样郑家庄就变成了康熙行宫和李亲王府。
1: 在康熙的24个皇子中，第三个儿子成亲王允祉为什么会受到格外重视？康熙又是如何特殊培养他的？敬请收看《大故宫》第三部第七集《成亲王府》。雍正13年，一生谨慎勤政的雍正帝去世，终年58岁。他的皇四子25岁的弘历即位，也就是乾隆皇帝。作为与李亲王洪熙同辈的乾隆帝，对洪熙采取了与雍正帝完全不同的方式，最终导致一个曾经的浮华王国。

0: 从此销声匿迹。那么乾隆帝对李亲王洪熙究竟采取了怎样的手段？李亲王府的兴建与衰落到底留给我们怎样的思考呢？
1: 讲第三个问题，乾隆毁迹。洪熙呢和乾隆是一辈儿啊，堂兄弟。洪熙比乾隆大，大17岁。乾隆是25岁当皇帝，加17呢，42岁，就洪熙这年42岁。乾隆当皇帝本来应该没有问题的，是吧？因为雍正死了以后，正大光明匾后面拿出来一看，是写让乾隆继位嘛，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乾隆这人呐，有他悠长一面，也有他心眼窄那面。到乾隆4年，1739年，就发生一个事情，宗人府福宁告状，告谁的状呢？就告洪熙的状。说洪熙啊，他经常啊跟康熙帝那个第16子，他们来往密切。乾隆就警惕了，再查就查出一条罪状。什么罪状呢？清高宗实录记载说，胸中自以为旧日中共嫡子，居心甚不可畏。说洪熙啊，心里头啊，旧日中共啊，他是嫡子，他爸爸是太子啊，他又是嫡长子啊，真是太子继位之后，太子再死了，不是他继位了，说他心里头这么想。他心里这么想，您怎么知道？真的有点揣测意思。还有一条，就乾隆要过生日，洪熙呢想表个好，啊，给乾隆啊，给你送个礼吧，送什么礼？这乾隆礼不好送啊，是吧？一般礼他也看不上，就洪熙的千琢磨万琢磨想出一条来，做一个监舆，就是抬那个轿子，明黄色的这个轿子，皇帝当得坐黄轿子，你不能够坐蓝轿子，蓝轿子说人们给我送丧啊，杀了你，对不对？乾隆上岗了，说：“我过生日，你送个黄轿子，我要是不要呢？不要不就你坐了吗？你要坐黄轿子，你就不想要有政治野心，你想当皇帝了？上岗了。”乾隆说：“不行，处分。”哎，大臣就跟着拍马屁要处分，说：“宽大吧，怎么处分呢？革除王爵，把王给革了。”让他在郑家庄还不搬，不许出城，这不就等于禁锢那儿了？不许出城，这事儿本来就算完了，是吧？革除王爵，他还可在那儿，不是王，还在郑家庄王府那儿，你不许出城，在城里待着吗？这是10月份做的结论，12月份又变了，怎么变了呢？就乾隆又调查，有人说了。说这洪熙啊还不老实，他就问他皇上寿算如何，就乾隆还能活多大岁数，这话不知道怎么传到乾隆耳朵。他说：“你这什么意思啊？你有政治野心呢，问我活大能还能活多大岁数？”讨论，让宗府讨论，有人说把他绞了，绞死。乾隆说：“宽大吧。”把他发到哪儿呢？发到景山东果园，永远圈禁。那他这王怎么办呢？又他一个儿子接着降了，降郡王。这洪熙心里肯定是闷的，是不是？原来是亲王啊，想什么景山给这个给关起来了，家人都不许见了，就郁闷，不久就死了。死了以后，就不是按照王礼了，普通人礼了，就在昌平那儿就埋葬了。那先生，他这个王府就不能在那儿了，搬到城里，搬到东城，王大人胡同，大体上现在华侨大厦那附近，在那儿就变成一个郡王府，这个王府就空。

到乾隆29年，乾隆觉得这事儿还没完。八旗驻防啊，是在福州换防。乾隆说让郑克庄就住进去，

0: 有一次我到福州去考察，当地的一些满族人跟我说，说我们原来就是北京的，哎，这样驻军呢连家属都在这儿了，现在好多人还说北京话普通话，他的后裔啊好多人说普通话，当时又没查到这事儿，现在查到了，就是郑元璋这个八旗驻军到福州驻防，他们的后裔。还没完呢，乾隆啊是看着这儿心里就别扭，人也走了，家属也走，房子供出来了，房子全毁，毁为平地，地交内务府，城墙拆了，十五眼井现在发现一眼，那井帮是铜井，那老百姓井哪有铜井，因为它是行宫啊，抗议行宫和王府。档案原来是满文的，汉文没记载，因为它是内务府的，尘封着，别人也不知道，痕迹也没有了，就说不清了。现在这个事情可以闹清楚了，啊，就是北京昌平北戚家镇郑元庄，啊，是当年康熙行宫和李亲王府，遗迹和遗址被平毁，就变成一个历史的遗案。郑家庄康熙行宫和李亲王府从始建到平毁一共是48年，这段历史乾隆是想让人们从记忆当中消失，幸好有历史遗迹在，特别是有行宫和竣宫的完整的满文档案在，所以这个历史的记忆就永存了。所以北京昌平郑元庄康熙行宫和李亲王府这段历史回忆丰富了历史文献的记载，而且也我们今天留下了一份历史文化的遗产。下一讲讲成亲王府，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在康熙的24个皇子中，第三个儿子成亲王允祉为什么会受到格外重视？康熙又是如何特殊培养他的？今天收看《大故宫》第三部第七集《成亲王府》。清康熙皇帝在位61年，他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康熙一共有35位皇子，在诸皇子中有一个人与康熙皇帝一样酷爱西洋科学，而受到康熙的格外看重，他就是皇三子成亲王允祉。由允祉主持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是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被称为古代百科全书。可以说允祉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这对于一个皇子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么作为父亲的康熙是用什么特殊的教育方式来培养允祉的呢？允祉因其出色的表现而被康熙封为成亲王，深得康熙之心。但是康熙去世之后，雍正即位，允祉的一切全都变了。曾经才华横溢的王爷，曾经的成亲王府将何去何从？今天我们跟随严崇年老师一起走进中国儿童中心、北京积水潭医院、清华大学，共同追溯和回忆曾经的成亲王和曾经的成亲王府。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继续为我们讲述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三部第七集《成亲王府》。
0: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成亲王府，分三个题目：一、成王允祉；二、新旧两府；三、惜春花园。清朝在北京的王府现在有很遗迹的大约有50几座，其中有一座就是成亲王府。这座王府现在是中国儿童中心，是清华大学。

大学和著名的积水潭医院的故址，这三个单位都非常重要。中国儿童中心、清华大学和积水潭医院都是很著名的单位，而且他们原来的地址就是成亲王王府的府址，所以我今天特别讲一下成亲王府。一，成王允祉。成亲王允祉啊，是康熙皇帝的第三个儿子，他母亲呢是容妃马嘉氏。这容妃马嘉氏啊，就很早就成为康熙皇帝的皇妃。康熙皇帝的第一个儿子，那年是康熙14岁虚岁，就生了皇长子叫成瑞，但是早伤，很早就死了。他的妈妈呢，就是容妃马嘉氏。这容妃马嘉氏啊，是从康熙10年到康熙16年，一共7年的时间，生了5子1女，生了6个孩子。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在康熙早期的时候，他特别受到康熙皇帝的宠幸和宠爱。胤祉啊，是生于康熙16年，就是1677年。生下之后，就在皇宫里的生活。到5、6岁的时候，就到尚书房念书。胤祉啊，是聪明可爱，知书达理，功课很好，骑射尤佳，就骑马射箭尤其好。所以他这皇父康熙皇帝啊，就特别喜欢这老三。大一大了呢，就锻炼他。康熙皇帝为了培养这个皇子啊，就采取很多的办法。其一，就随父亲政，就康熙皇帝啊，要在军事活动当中培养和锻炼皇子。你比如说，康熙29年，就是1690年。康熙皇帝第一次亲征噶尔丹，在路上康熙病了，就紧急召皇太子胤禛和皇三子胤祉到前线去，干嘛呢？就是他爸爸病了，去照顾伺候。这一年啊，胤祉14岁虚岁啊，康熙皇帝很快就好了，所以他们兄弟俩就提前回到北京。等康熙皇帝胜利返回的时候，皇太子胤禛、皇三子胤祉，就到城外去迎接他的皇父康熙皇帝。譬如说康熙35年，1696年，这一年呢是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率着大军浩浩荡荡出德胜门。那胤祉是什么呢？就胤祉啊，领镶红旗大营。这一年呢，胤祉才20岁，长途跋涉，艰苦行军，忍饥忍渴，非常艰苦。但是20岁的皇三子胤祉统帅军队，克服困难，挺了过来，最后胜利的返回北京。这对生长在皇宫里头那些天皇贵胄来说，是严重的考验和很好的锻炼。这件事情康熙皇帝很高兴，就给皇三子写首诗，诗这么说的：玉弩金戈壮此行，七门环卫再连营，身居莫忘勤劳役，须是监官出塞情。就是讲他在这次行军当中啊，不要忘记这个辛苦和锻炼。回来以后，他又经过锻炼了，康熙很高兴。到康熙37年，就是1698年的时候，就封皇三子胤祉为成郡王。这年他22岁，就算晋升很快了。还生了谁呢？还生了皇长子胤禔。但是皇四子胤禛，就雍正，

没有升，只升到贝勒。有的大臣呢就给康熙奏议，说是不是皇四子也应该升为郡王。康熙这么说的，他说朕与阿哥等留心视之已久，四阿哥为人轻率，七阿哥复姓鲁顿，朕意已决，尔等勿得再请。说我呀，对我那几个皇子啊留心观察很久了，说皇四子胤禛呢他为人出塞啊，性格比较出塞，老七呢复姓鲁顿，反应慢一点，不要着急，你们不要再提了。什么意思呢？就是皇三子任职在皇子当中还是比较优秀的。康熙啊，不光是鼓励着皇子，还对他们进行挫折教育。其二，挫折教育。我们现在好多的小同学家长啊，就老鼓励老鼓励，很少批评和进行挫折教育。你看康熙皇帝教育皇子的时候，他注意这个对儿子的挫折教育。大家想想看啊，这胤禛是22岁呀、就当了郡王了，啊，少年得志啊。但是出了问题了，出什么问题了呢？就是他一不小心就犯了错误了。犯了什么错误啊？就是康熙皇帝有敏妃，就是皇十三子允祥的母亲病死了，病死在这丧期啊，这个胤禛呢就剃发了，丧期是不许剃发的，康熙就生气了，罚他，怎么罚呢？由郡王降为贝勒。还没完，王府有长史，就是大管家的，还有一等侍卫，把这两个人都免职，编100，就是教育皇三子啊，你以后一定要严格遵守礼法。这个事情对胤禛印象很深，教训也很大。其三，考察锻炼，不光是有军事方面锻炼，还要有生产社会方面锻炼。康熙42年，就是1703年，康熙皇帝率皇太子胤禛、皇三子胤禛、皇十三子胤祥等等，从北京出发，经过现在的河北保定到了山西太原，又出了潼关，到了陕西的西安。当时都是骑了马呀，爬山，骑了马翻山越岭啊，骑到西安，沿途是很辛苦的，这对年轻皇子来说是很好的锻炼。康熙这一行有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考察一下黄河、汾河、渭河这三条河能不能连接起来进行运输，战争用粮、灾荒用粮是不可以三省之间互相运输。但是康熙要考察那个三门峡的时候，有的大臣见呀，是这个季节不对，很难考察，你以后再说吧，所以康熙就没有去。第二年，就康熙43年，1704年时候，康熙就派皇三子胤禛带着几个人就考察黄河的三门峡。胤禛就一行骑马翻山越岭，就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一看呢，它有个岩岛，古人呢就开了三个门，人门、神门、鬼门三个门，三门峡的名称就是由这儿来的。不但开了三个门，还在山上啊凿了眼儿，干嘛呢？有些船呢，行船拉纤绳子啊，可以在那儿拴。水呢就由三门非常湍急的流下来，所以胤禛回来把实际情况给他爸爸都报了。又过了一年，康熙又派了四川、河南、陕西、山西的总督和巡抚再次考察，为了什么呢？就为了一个决策，是不是可以把黄河、汾河、渭河在交通上连接起来，军事或者是灾荒的时候来

0: 运输粮食。
1: 在康熙的24个皇子中，皇三子允祉为什么会受到格外重视？作为父亲的康熙是用什么特殊的教育方式来培养允祉的呢？康熙在培养锻炼允祉的过程中发现，允祉有从事科学学术方面的才能，这是其他的皇子所不具备的。而康熙本人对西洋科学各科都抱有浓厚的兴趣，这样一来，父子俩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而变得更为亲近，康熙也因此格外看重皇三子允祉。后来事实证明，允祉是康熙诸皇子中知识最为广博的。那么康熙发现允祉的这个优点后，他会如何培养允祉呢？
0: 康熙不仅在战争、在生产、在社会方面锻炼着皇子，还在科学和学术方面锻炼着皇子。所以其次，延边图书，就康熙是很有学问的，也很有研究的。那这个皇三子允祉呢，也学习非常用功，对数学、天文学、律理学都很有研究。康熙就交给他来做这个事情，具体来说就两件事情。第一，实际主编律历渊源，康熙非常重视天文、数学、律法和这律理学音乐，设立一个馆呐，叫做蒙养斋，在畅春园里面设立蒙养斋。这个蒙养斋呢，西方人是把它叫做皇家科学院。具体在那主持这事儿呢，就是允祉，组成一个班子，比如说庶吉士，当时大数学家何国宗等等都在这里面工作，包括我们讲过的方苞。康熙做了规定，每修一段就要报告他，这么记载的：所纂之书，每日进城，上亲家改正焉。就编的书啊，每天都要进呈康熙皇帝，他亲自校阅，完了发回来，再继续修改，每天这样。具体主持这事儿的，就是皇三子允祉。到康熙53年（1714年），这书修成了，修成了三部：律理、历法、算法，就音乐、天文、数学。三本书合起来进呈康熙皇帝。康熙皇帝说把这三本书合一，合成一部书，名字康熙起的名字就定作律历渊源。这部书他做了很大的贡献，这部书啊是总结前人经验，吸收西方科学，有所发明创造，是我们中国文化史上一件重要的著作，也是当时第一流的学术著作。第二，支持编纂图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修成，第一大功绩的是陈蒙雷，第二大功绩的就是允祉。如果没有允祉对这事情的支持、资助、沟通，特别报请他父亲康熙皇帝给予支持，那么这个书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我说啊，允祉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两大贡献，第一，实际编修律历渊源，第二，支持纂修古今图书集成，这两部书都是传世之作。但是在成长过程当中啊，发生一个事情，就是康熙废太子事件。废太子事件发生之后，康熙皇帝就得了一场病，一些大臣官员呢，叫做虚与空文，说说空话，来慰问着康熙皇帝。只有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就陪伴他父亲身边，哭着呀劝着父亲。要请医生来看，要用药，亲自研医用药，伺候照顾安慰。康熙好了，康熙很高兴，说了一句话，康熙说： 政治聚集。

0: 一，业已痊愈。为什么呢？就是他这几个儿子啊，特别云植等等照顾得很好。所以在废太子这件事情啊，本来胤禛跟废太子之间关系比较密切，康熙皇帝对他比较信任，他自己也明辨是非，没有裹进去，啊，而且很快就升了，啊，升成什么？就升成成亲王，有郡王，又升成亲王了。但是啊，这天有不测风云，啊，就发生了一个孟光祖事件，这件事情就把胤禛给扯进去了。怎么回事呢？就是镶蓝旗有个光棍叫孟光祖，这孟光祖啊，却从北京到外地，到山西、陕西、四川、广西、江西等等省去招摇撞骗、诈骗，说我代表成亲王胤禛，如何如何到各地，各地官员一看呐，亲王派的人来了，是吧？赶紧招待呀，送礼呀。其中四川的巡抚年羹尧受骗了，以为是真派的，就想着孟光祖啊赠送马匹，赠送金银。有一个直隶总督兼巡抚叫赵弘信，他识破了，他向皇帝奏报。康熙皇帝说查，一查用我们今天话来是个政治骗子，抓起来啊，杀了，就把杀了，而且通报全国。可这个事情啊，因为胤禛不知道，他打了他旗号下去招摇撞骗，所以胤禛没有受到其他的影响。胤禛有个儿子，康熙皇帝很喜欢，就把他封为世子，啊，享受一个妃子的待遇。但是啊，啊，正是康熙皇胤禛啊往前发展的时候，皇父康熙帝死了，雍正皇帝继位，这一来就发生大的变故了。
1: 在康熙晚年，皇子间的争夺储位的斗争异常激烈。康熙去世后，曾经的四皇子胤禛，也就是雍正继位。雍正继位后会如何对待自己的这个三哥呢？康熙八岁登基，在位61年，他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康熙一共有35位皇子，在康熙晚年，皇子间的争夺储位的斗争异常激烈。三皇子胤禛一直想明哲保身，不参与储位的争夺。或许他自己心里也清楚康熙对他的定位。胤禛始终以学者的身份一门心思编书，但是当他的大哥和二哥被废后，胤禛作为最年长的皇子，再加上他的才华以及他和康熙的亲密关系，三皇子胤禛就被视作最强的皇位竞争对手，所以许多矛头便会对准他。康熙在位时，由于康熙对他的信任，胤禛总能化险为夷。康熙去世后，曾经的四皇子胤禛，也就是雍正继位。雍正继位后会如何对待自己的这个三哥呢？
0: 到雍正6年，就1728年，就借个茬把皇三这胤禛就降成郡王。又过了2年，这个雍正8年，就1730年，又借个茬把他王爵给革了，并且禁锢在景山永安亭，就禁锢起来了。又过2年，到雍正10年，就1732年的时候，这个成郡王了，这是禁锢那儿，想想看，原来个亲王现在禁锢那也不能回家，就凹槽病就死了。这一年呢，56岁。前面我就介绍啊，成王胤禛的一生。因为我们讲啊是成亲王府啊，所以我下面讲成亲王府。成亲王府有两个府，有旧府、新府两个府，所以我讲第二个题目二，新旧两府。他为什么这个？成亲王王府有这么一个变化呢，就是成亲王他经过两个时代，一个是康熙时代，就康熙后期啊，他经过飘摇风雨，啊，废太子事件呢，孟光祖事件呢，经过飘摇风雨，到了雍正时期，他是经过是暴风骤雨，因为有着暴风骤雨，他这个王府有了大的变化。我先说他这旧府。

成亲王舅府在哪儿呢？就在今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路北的官园。这个地方明朝呢是官菜园，简称就官园了。清朝一直到民国，一直到现在，这地儿都叫官园。现在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儿童中心。因为成亲王王府在官园是当时人有记载，就是赵廉在这个《萧亭序录》里有记载，他说成亲王舅府在官园，这是当时的人的记载，可靠的。我前头讲过了，那胤祉雍正上台以后就把他给降了，降成郡王了，又把王又给革了，把他关到哪儿了？关到景山的永安亭了。这王府就没了，王府就给了别人了，王府就给了康熙帝的第21子，慎郡王允禧，就给他了。所以清朝王府和明朝不一样啊，明朝王府封在那儿，你比如说周王封在开封，就世世代代一直在开封，一直到明末。清朝封你亲王郡王，你是就在这儿，你降了或者其他你就把你迁走，别人再住。除了世袭罔替铁帽子王，其他都是有变化的，这是跟明朝不一样的。那成亲王儿子也受了处理了，自己王爵开始降了郡王，后来王根就革了，郡王也不是了，就囚起来了，就王府就分别了，就给这慎郡王允禧。后来又给他恢复了，到雍正八年的时候又给他恢复亲王了。给恢复亲王这就王府啊，怎么办？就给他换个地儿，就是成亲王新府。新府在哪儿呢？新府在现在的西城区新街口东街31号，就是积水潭医院。这个成亲王新府啊，当时范围很大啊，他这西面是王府，东面是花园。王府情况现在已经看不清楚了，我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那花园情况基本上看得清楚，就是现在积水潭医院基本上是成亲王新府一部分，特别花园的部分。现在啊，积水潭医院还保留了成亲王新府的一些遗迹和遗址，你比如说那个湖，现在还有，湖心有个岛还有，湖里还有桥，石桥还有。还有假山、重楼、亭阁，还有一部分。现在他到积水潭医院还能看到一些遗迹。那成亲王王府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现在看不到了。但是顺治的时候，他有规定，对亲王王府有规定，他这么规定的：说亲王府基高10尺，外周围墙，外面有个围墙，正门广5间。起门3，这门广一是5间，开门是3间，正殿广7间，前席周围10栏，左右一楼各广9间，后殿广5间，寝室2重各广5间，后楼1重，上下各广7间，自后殿至楼左右均列广5，大门金钉，纵9横7。钉啊，门钉是金色的，纵9横7，7就63个门钉。皇宫是纵9横9，是998一个门钉。要房瓦有规定，正门、殿、寝殿等等，都是用绿溜溜瓦。其他的配殿等等用灰的铜瓦。仓房、马厩等等用灰的板瓦。它是有等级规定，成亲王府的规制应该是符合顺治朝规定的王府的规制的。后来他就死了，那这个房子怎么办呢？这房子就雍正皇帝又分给别人了。后来嘉庆皇帝的第四个女儿叫做庄敬公主，就分在这儿了。他的公主的额驸呢是一个蒙古王，这个蒙古。

0: 王呢是楚莫特的蒙古王，叫马提巴达拉郡王，在这住。后来世代沿袭，一直到民国初年，所以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地方就建立济玉潭医院。这是城里部分，在城外部分还有花园，城西方有花园。我讲一讲第三，惜春花园。这花园怎么来的呢？就是康熙皇帝在西郊建立畅春园，在畅春园附近呢，一些高官皇子就一些私家的花园。最重要的、最著名的有两个，一个是雍亲王的圆明园，再一个就是成亲王的惜春园，康熙的惜春园。大家很关心呢，惜春园在什么地方？就是现在清华大学里面。啊，这个是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就详细记载这事。因为惜春园离畅春园很近。康熙皇帝又挺喜欢这个老三，所以经常去。康熙啊，先后到惜春园去啊10次，实录记的9次。从康熙42年以后，清史稿说，岁以微长，或一岁再幸，就是每年都到他的园去，有时候一年去2次。康熙60岁大寿啊，康熙就到了这个惜春园去。在这儿过了生日，胤祉呢给他爸爸送了过生的礼品，这礼品挺厚重啊。祝寿诗送米芾写的，乃一老人行赋也是米芾写的。天宝九如篇送高中书，绿里广馈这都是宋版本，万寿九章的一个图章，万寿文房四宝，这文房四宝有石渠歌的瓦叶玉管笔，万历的摇笔，就玛瑙的笔洗，还有万历的八宝笔筒，还有万寿图，明朝大画家吴伟画的等等。从这些礼品来看，那就是胤祉的确是个文人，文化气味很浓。这个惜春园里头还有两个事，一个就是古今图书集成馆在惜春园，就是陈梦雷修古今图书集成室，主要是在惜春园。多的时候大概到80几个人，到雍正继位之后，就把这儿就挪到皇宫里头了。这80几个人遣散的遣散，惩处惩处，这事就结束了。有学者，清华大学有个叫苗日新先生，他专门研究的事情，他认为。古今图书集成啊，就是在惜春园印的。他认为那个铜活字就是陈梦雷主持来刻制的。康熙皇帝对陈梦雷也很好，送了陈梦雷一副联儿，上句是松高枝叶茂，下句是鹤老羽毛新。他取了松和鹤两个字，所以他自己自称松鹤老人。他住的房子呢叫松鹤山房，他又出了文集，叫松鹤山房文集，又出了诗集叫松鹤山房诗集，笔墨流传直到现在。那么陈梦雷这房子呢也在惜春园里头，润植给了块地儿，是个2层小楼，上头3间下头3间，上头主要是在那住，下面主要在这编书藏书，所以古今图书集成主要是在惜春园完成的。
1: 和珅曾经的豪宅，奕欣曾经的府邸，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恭王府见证多少兴衰，多少世事。敬请收看《大故宫》3部8集《恭亲王府》。当年的惜春园变成了今天的清华园，当我们徜徉在清华园中，当我们看到这些莘莘学子，我们的脑海里依稀会联想到，在200多年前有一对父子在这里讨论科学，畅谈文学。那么惜春园

0: 为什么后来会改名叫清华园了呢？
1: 西水园在雍正之后就变化很大了，乾隆的时候这改成叫云锦园，咸丰是吧，把这个云锦园呢就分成了东园西园，西园啊叫做清华，咸丰皇帝御笔写了清华两个字。现在清华园那三个字我们看到的是清光绪说大学士纳桐书写的，到了宣统元年就1909年的时候，经过奏准就把这个清华园拨出来，拨出是做什么呢？建这个游美医学馆，就是准备到美国去了那个留学生。到宣统三年，就是1911年的时候，这就正式改了叫清华学堂了。所以清华大学前身就在这儿，现在的学校的校址也在这儿。这里头还有当年西春园那些遗迹，比如说那方糖现在还有，就是朱自清先生那《荷塘月色》名篇，这个方糖就天下所知。现在还有清华园那边现在还有，现在在校长办公室原来园门还有工字厅，一些遗迹现在都还有，而且把它保留起来了。总体来说呀，就是成亲王的旧府、新府和花园，如今呢遗址还在，历史兴替，人世沧桑，美好建筑、府邸远景，留下历史文化记忆。我们现在可以看，下一讲讲恭亲王府，这一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0: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 哎，我觉得呀、啊，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0: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3: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4: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

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神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5度，北五十家自多云，最高气温14度，黄土梁自多云，最高气温14度，毛兰沟多云，最高气温14度，平北多云，最高气温14度，柳溪多云，最高气温14度，王土房多云，最高气温14度，齐家寨多云，最高气温14度，辽河源多云，最高气温10度，榆树林自多云，最高气温16度，大庆水库多云，最高气温15度，卧龙镇多云，最高气温15度，台头山多云，最高气温15度，杨树岭多云，最高气温15度，清河镇多云，最高气温15度，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16度，小四沟多云，最高气温16度，稻虎沟多云，最高气温16度，七沟多云，最高气温16度，党坝多云，最高气温16度，博洛树多云，最高气温16度。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5度。

0: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0: 加两百块钱九五的。
1: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0: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1: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0: 走了走了，开工了。
1: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2: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3: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4: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5: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6: 妈妈，是红灯，
7: 没人看见，快走。
6: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7: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6: 妈妈，还没投钱呢。
7: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8: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6: 我以为没人看见。
9: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0: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1: 小兔子乖乖唱。
10: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1: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0: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0: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6: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2: 好的。
6: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1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6: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6: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4: 平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

进山入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

0: 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神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二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机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今天咱们来说一下 AI 剧哈 ，AI 脸，不完美才是完美的吗？微短剧 AI 脸正在悄悄地改变。近几个月对 AI 脸感到不适哈，屡屡被推上社交平台的热搜。这个 AI 短剧里那些五官精致、皮肤光滑、有着几乎完美人物的脸模，却有着高度相似的五官和表情特征，触发不少观众生理性排斥。整治高频 AI 脸呼声也层出不穷。事实上，面对雷同、眼神空洞的劣质 AI 脸，在市场正在被观众抛弃。平台方呢也强化管理，适时地回应观众的批评。今年的七月，红果短剧发布关于规范 AI 剧角色创作的公告，正式整治高频 AI 脸。今年上半年呢，抖音平台新上的 AI 短剧超22万部，但播放量破亿的仅约0.47，供给数量越是爆炸，市场筛选的结果就越是残酷。业内人士认为哈，产品同质化是普遍存在的症结，而脸正是观众感知同质化最直接的参照物。剧情是否套路，观众要看了才知道，但脸却是第一眼就能判断的，又是这张脸，于是划走了。正是这种压力逼出了两条突围的路径，哪两条呢？

一条是把真人的脸请进来，一条是把虚拟的脸做真，那这是两条路径哈。首先来看第一条路径，把真人的脸请进来。湖南千真幻界的 AI 横屏剧《宝庆码头》讲的是100年前啊，闯汉口宝庆码头的故事。他没有用算法拼一张标准脸，而是邀请37位，是当地的人哈，授权的这个肖像，包括《早安龙回》的词曲作人袁树雄，由专业团队连续3天多角度采集人像，再用 AI 复刻画面特征，然后构建起了数字分身的模型库。剧组管这叫家乡人的故事，家乡人自己演。为此，这部12集每集约15分钟的剧总投入超过200万元，其中算力成本近100万元。公司董事长就说了哈，这是什么原因呢？市面上大量 AI 短剧的通病就是角色面孔趋同， AI 痕迹重，于是呢，宝庆码头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过了太久没人，愿意走这条更难走的道路的创作者越来越多。戚薇大家知道哈，戚薇的 AI 数字分身韩青夏主演的 AI 漫剧《末日盛夏》，他本人担任制作人。游本昌在生前授权自己的形象与声线出演了《济公之冒牌降龙》，红果热度超过了2800万。王祖贤的青年肖像，吴启华的青年形象也被授权用于 AI 影像。同时呢，在宫崎的另一端，深圳的 ID、 成都的 NewC 等平台正把卖脸做成一门正经生意，素人授权费每集约99到500元，条款写明用途与期限。 AI 微短剧行业把偷脸的侵权风险转化为买脸的合规成本，这本身就是平台治理倒逼出的新商业模式。刚才说到的两条路径哈，哪两条路径呢？就是怎么突围，其中的一条突围路径就是把真人的脸请进来。

续来看第二条路径，就是把虚拟的脸做真。这一关如果过不了，公司可能就接不了单，做不成片子。承接 AI 微短剧制作的三晴，那对于 AI 脸现象的感知甚至早于很多的观众。他们解决办法是用提示词进行约束，用不同表情区分角色性格，再配合不同的面部建模精细加工，多抽多做多试，再给面部加一些瑕疵，那最后呢选出有特色的面孔。那对于成熟的制作团队而言，做一张有辨识度的脸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 AI 剧《被裁掉的女孩》讲一个从小镇到大城市闯荡的模特方桃子，全集11集哈，播放量突破2亿，女性观众占78%。让观众记住这个方桃子的，恰恰是那些不够完美的地方，譬如说是皮肤的纹理啊，脸上的雀斑呀，还有嘴角上下的2颗痣。导演菲菲拒绝用20几岁漂亮女孩这类泛泛的提示词，而是具有丹凤眼啊、扇形双眼皮、眼距不要过宽。长途之后再二次加工一下哈，加上雀斑，加上红色的毛孔。他的判断是辨识度藏在细节当中。剧播完之后哈，团队还给方桃子和男主角周以恒各开了一个社交账号，像经营真人艺人一样更新日常。于是我竟然爱上了一个 AI， 这句话成了这部剧评论区里经常出现的话了哈。我竟然爱上了一个 AI，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那就是把虚拟的脸做真了。

对于 AI 人物脸模的精心打磨，成为很多优质 AI 真人微短剧的基本操作。当观众看到那些有辨识度、有个性特征的 AI 人物脸模之时，就默认知道创作团队对这部作品是花了很多心思的。反向之地、雨夜之下、误入后世、寒潮、全家跟随重生的上铺囤物资、第 N 次复活后我掀翻了丧尸世界等作品，均获得了平台4000万以上的热度。除了其他优点之外呢，剧中的 AI 角色的面孔不再是千篇一律的模板脸，帮助作品取得观众良好的第一印象。这些作品评论区里经常会出现脸比较新鲜、有辨识度、哎，终于不是千篇一律的脸等等等等之类的好评哈。也有观众的经验之谈获得大量点赞，只要看到不是常见的 AI 脸，就能感觉这部剧呢能火，肯定的哈。当一张 AI 微短剧里的脸被人记住，说明它背后有愿意较真的人，能看到他们的态度问题哈。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问题就是，不完美才是完美的吗？微短剧 AI 脸正在悄悄的改变，怎么个改变法呢？把虚拟的脸给做真了，把真人的脸给请进来了。

0: 析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产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

0: 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平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入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由萨瓦迪卡演唱的还有我，户外007演唱的我曾用心爱着你。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今日平泉，看电视听广播任你选。首先来听萨瓦迪卡演唱的这首还有我。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啊、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

0: 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2: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3: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2: 哎，你，老婆，面来喽。
4: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3: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2: 快帮我拍拍。
3: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茄子。
2: 帮我拍背。啊！
5: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6: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7: 衣服脏了，洗。
6: 身上脏了，洗。
8: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9: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0: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1: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2: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11: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3: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啊、嗯，走你！
1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4: 哈！
13: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5: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

0: 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生活超给力，
2: 快乐来接力，
1: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2: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1: 让烦恼一键清零，
2: 让好运天天爆棚。
1: 生活超给力，
2: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今天的最低气温呢是4度，最高气温是16度，
3: 已经明显感觉到冷了。
2: 那哪是明显，太冷了，我现在都流鼻涕。
3: 我感觉下午得真的换再厚一层的外套。
2: 对，我早晨出来还穿的这个毛线衣，结果我感觉这玩意儿更透风，还不如穿昨天那个小薄皮儿。他说这个天气预报啊是说下午1点左右会有局部多云，阵风风速呢，
3: 下雨了吗？
2: 今天没有，今天晴。阵风风速最高会达到8米每秒，体感温度呢当前是8度，现在的这个温度是13度，但体感温度只有8度，因为有风嘛，包括阴天太阳透不过来，所以还是挺冷的啊，不是挺冷的，是非常冷。反正就我个人来讲，一个 T 恤套上一个毛衣就是能给我冻死，所以大家还是稍微穿的厚一点。然后明天呢这个最低气温更低了，但最高气温有所回升啊，就是说到这周五之前还有可能能看见这个2字开头的这个最高气温。相对来讲呢，就是这个叫什么呀，温差会拉得更大，温差大概有18-19度、15-16度这个样子，所以呢还是挺凉的啊，大家一定千万别感冒。这个时候如果感冒的话，就容易形成这个流行性感冒，大家就互相传染完传染来传染去，就我好了你来，对你好了我又被传染，这一冬天就来吧，所以大家还是得注点意。那同时呢，依然是提醒听众朋友们，咱们的互动平台呢还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0: 就是
1: 关于健康啊，
0: 关于健康，关于体重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0: 然后像这个，其实你现在这个降体脂，我觉得有点反季节了。现在大家都说这个天秋膘了。
1: 我是想让我爸的体脂高一些，我是给他买的，不是我，我是要降体脂，就我现在还好。因为我最近，哎，说来也是很开心啊，最近也是成功又减了20来斤，然后呢，我们家这个减肥好像相对来讲都很容易，我老公也是减了20来斤，然后我爸爸他太瘦了，所以他现在低血压，我是想给他买个体脂秤，让他吃一点这种优质脂肪，补充点蛋白，在这个盐就稍微吃多一点点的盐，让他的体脂能高一些，哎，让他的这个血压能够正常一些。所以我是为了让他增重，然后我是为了减重。你等，就是像为什么现在我觉得，尤其是刚才也是买了这个体脂秤啊，就是我觉得很多咱们同龄人现在都会有这种困扰，就是可能相对来讲没有家庭或者年轻的时候吧，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去锻炼，比如说你现在还能撸会儿铁，在家里面可能做几个俯卧撑是吧，平板，就是有这样的时间。像我也是在没有成家之前基本上都是会游游泳啊，或者泡健身房，像在家我觉得没有氛围感，所以我在家可能也就是跳点这种有氧操，其他的都很少。但是结了婚有了孩子了之后，确实
0: 就沉迷于带孩子，
1: 你不想沉迷也没办法，关键是我还想
0: 控制我了。
1: 对，就是每天可能陪孩子的时间就更多，唯一的运动就是当他缠着爸爸妈妈的时候会有这个20多斤负重的一个这个负重前行，就是还不是负重，抱着，就只有这种锻炼。但这种锻炼其实一也不是有氧，二它也不算无氧，所以就起不到任何作用，只会让你的这个肱二头肌变得逐渐的硬，但是它还不大，对，它还不大，它只是硬，因为你就感觉有劲儿了嘛。确实现在我估计可能我现在给你一拳和当年的我给你一拳力量确实也可能不一样。
0: 为什么非得给我一拳？
1: 不是，就是说这个意思。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有这种在时间上啊，有这种充足的时间，当然是还是去进行一下锻炼是更好的。那像我这种没有办法短期内，那孩子上幼儿园之前可能只能靠去少吃减重或者是平时多走，那我就得监测一下自己的这个内脏的脂肪含量，还有就是我们体脂率这样的一个指标，去监测一下自己的健康。要不然你像我生孩子也是这长100来斤，这100来斤生完孩子之后慢慢去代谢，你看像现在我可能离我生孩子之前的体重还要差20斤呢，所以任重而道远吧。就只能是靠一些辅助的工具，你想差生文具多嘛，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工具来监测一下自己的一个身体指标，我觉得对于健康来说还是有益的。就是我们平时可能很难完全去通过我的腰围啊，这个腿围啊，或者臂围啊，完全通过这些去看自己的这个减重的一个效果。当然你光说体重的数字是在降，你就像我个人，我现在体重已经降了20多斤，但我体脂率反倒比以前还高，也就意味着我可能降了很多都是肌肉，那我的脂肪其实并没有怎么降。这个分母越变，这叫什么，分母越变越小，哎，你的分子不变的情况下体脂率就会变得比原来反倒还高了，所以就你像这种情况它就会提示我可能需要做一些有氧运动了，哪怕说是一些抗阻运动或者是一些增肌类的运动，哎，也是需要动起来，
0: 反正得增加一些运动量。
1: 对，其实这个东西还是对我们有一定的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个监测的作用的。同时呢也会根据这些指标去调整一下我们日常的饮食，比如说我们需要去增加一些蛋白质的摄入或者是优质脂肪的摄入那有的人呢可能是根据这个去调节，说我可能日常不能这个生酮饮食了，我需要增加一些碳水，或者是我们看一下什么样的算快碳，什么样的算慢碳，去自己进行一个区分，去学习，去研学吧，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是对自己的健康有一定的好的这样的监测的引导的。

0: 好，大家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我们每天为您准时播出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
1: 我是银初。
0: 那刚刚也是这个好大的也是下单了一个皮质秤啊，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这个

0: 来听友朋友们呢，如果有好的建议啊，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哎，您有这种好的方法，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权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分享。
1: 欢迎大家。
2: 以为结局都和童话相同，却脚在世界给的节奏

0: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
1: 我是银初。
0: 那刚刚也是跟大家聊了聊这个就是降体脂这个事儿啊，然后其实像我平时，我虽然现在依然保持在稳定的这个毛200上下啊，但是其实就是据你们所说，我现在这个食量其实不长也挺神奇的。
1: 但我觉得你吃的其实不多哎。
0: 我吃不多吗？
1: 我感觉
0: 是挺雷挺多的。
1: 我觉得你吃的不是量大，你是吃的这个东西
0: 热量
1: 好像，对，热量高。哎呦我的天，那你那一桶炸鸡就切了葱葱就没了，自个儿一人干一披萨。其实你看量没有多大，但热量我觉得可是不低。
0: 不大，怎么大点一个？
1: 是不大，那全是芝士糖油混合物，你就想吧，那玩意儿我感觉我是不敢，我看见我都不敢吃。
0: 哎，没事儿，你就吃吃吧，
1: 吃就造吧，开心就行。
0: 嗯，你像我现在平常最近这个运动方面都已经懈怠了很多了啊。什么以前平常没啥事儿，一天坚持有个两三组俯卧撑，然后那个做拉伸，然后那个砸的那个那种开合跳啥的，我感觉还是挺管用。
1: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以后咱们可以开一个这样的一个板块，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不跟大家嘚嘚的时候，哎，可以在放音乐的时候呢放一些就适合去运动的音乐，
0: 动感的，
1: 对，就是
0: 在这个
1: 唠一分钟，
0: 直播间得给直播间那个乱跳乱动
1: 啊，对，就是可以我们跟大家比如说唠个五六分钟了，哎，放一首这个很适合大家去动起来的这样的音乐，有个你像一首歌的时间大概就是三四分钟嘛，这三四分钟大家就可以动一动。哎，比如说，哎，我们平时在工作的时候戴着耳机，大家可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哎，我们用这三四分钟去，简单的做一下这个运动，也是一个挺好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的养成。等到我们再切回来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呢，可以在大家互相去反馈一下，哎，我刚才做了一个什么操，感觉效果还不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哎，好像还是一个挺好的 idea 啊。就我决定从我做起，一会儿我要先练一首歌。就是其实动就比不动强，总比在这
0: 动就是好
1: 粘在椅子上。对呀，总比粘在椅子上还是要有用一些。哎，这会儿咱们应该给大家找一首就是适合运动的音乐，然后给大家放一下，我们可以动一动啊。嗯，那同时呢，还是欢迎听友朋友们到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评选广播来给我们留言。

0: 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是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

0: 了，你回不？
1: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2: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0: 得嘞，又来活啦。
1: 妈，我回来了。
3: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0: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4: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5: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4: 哎，我觉得呀、啊。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咱们包饺子吧。
5: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6: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7: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8: 你们怎么来了？
9: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8: 爸，瞧您夸张的。
5: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8: 啊。真的？
9: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8: 知道了，谢谢爸妈。
10: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9: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0: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9: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0: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11: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2: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3: 别忘记问我爹哈。
12: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14: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12: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4: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12: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4: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12: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4: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5: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动感赫兹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动感再续，不见不散，再见。

18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

0: 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0: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1: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3: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4: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远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

0: 输异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重点工作推进会议，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党坝镇党委书记高岳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10月12号，市委书记李健主持召开全市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市长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王立等市领导出席会议。会上，各乡镇和部分市直部门汇报1至9月工作完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对党忠诚刻进脑子里，落到行动上，抓理论学习，坚决破除形式主义，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 牢固树立大局意识，跳出局部看全局，确保政令一贯到底，增强政治敏锐性，把风险防范抓在前面，守住各类安全底线，要头脑清醒守规矩，以严的基调抓纪律转作风，大家必须带头把自身纪律严起来，严格规范决策程序，强化制度执行刚性，牢牢守住廉洁自律底线，持续深化作风整治，把规矩立起来，把作风改到位。会议强调，要坚定信心谋发展，锻造敢想敢干、善作善成的过硬干部队伍，自我加压，把责任扛在肩上，锤炼干事本领，实实在在干出业绩，给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做好示范引领。要守土有责，想干事，做到眼里有活，心中有数，手上有招，解放思想，敢谋事，敢于啃硬骨头，坚持新官要理旧账，扑下身子真干事，闭环抓落实，杜绝重部署轻落地，提高本领能成事，坚持事争一流，杜绝自我满足降格以求，要并肩作战增团结，凝聚心齐劲足敢打必胜的强大合力，没有团结协作，很多硬任务根本啃不下来，坚持一盘棋谋发展，同唱一个调聚合力，拧成一股绳干事业，奋力推动全市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取得实效。会议要求，要守住经济运行基本盘，全力冲刺全年目标，并提前谋划好明年一季度工作。要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提高招商引资实效，加快项目建设，推动特色产业发展。要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要兜牢民生保障，解决好民生领域欠账问题，抓实生态环境保护，做好清洁取暖各项工作，要守住安全底线，抓实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会上还对基层社会治理等其他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党坝镇党委书记高月峰。
5: 书记您好，学习贯彻落实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是当前重要工作，结合咱们工作实际，党坝镇总体的工作思路是什么呢？
6: 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关键在落实，落脚点在实干。我们把市党代会部署要求同我镇第二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一体学习，一体推进，一体谋划，紧紧围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党坝这一总体目标，聚焦产业提质、环境提优、民生提效、经济提速四大重点，把会议精神转化为推动全镇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5: 书记，我们总说产业是乡村发展的根基，那咱们党坝镇在特色产业发展方面目前取得了哪些成效？接下来又有什么规划呢？
6: 经过近几年持续培育，我们已经形成了食用菌、设施菜、林果、中药材为主的特色农业格局。目前全镇食用菌种植面积达1700余亩，建成千亩食用菌集中连片产业园区，同时发展芍药、苍术等中药材种植，带动了500多农户增收。依托小黄山资源，我们打通了暖大县旅游公路，发展农业加旅游模式，达到民宿采摘点、农旅融合初见成效。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强特色种养殖产业，延伸产业链条，一方面持续做大食用菌产源，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深挖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推进农旅融合向集群化发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优势。
5: 和美乡村建设，生态和人居环境是重要一环，咱们党坝镇在这一块是怎么推进的呢？

0: 在生态与人居环境上，我们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压实河长制、林长制，常态化开展巡河巡林，守护好全镇生态底线，借鉴推广千万工程经验，创新人居环境管护模式，打造了永安社区、山子后村等一批人居环境精品村，村容村貌得到明显改善，乡风民民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下一步，我们坚持生态绿色发展，持续抓好大气、土壤、河湖治理，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由重点示范向权益提升推进，常态化抓好村庄管护，用好村规民约，实现环境美与乡风美同步提升。
1: 发展最终是为了民生，党坝镇在保障群众生活、办好民生实事上做了哪些工作，后面又有哪些打算呢？
0: 在民生保障方面，我们始终把群众济难筹盼放在第一位，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健全防反贫动策监测帮扶机制，落实雨露计划、公益岗、产业奖补、小额信贷等各项帮扶政策，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五年来实施了一大批惠民实事，持续完善道路硬化、河坝修缮、管网灌溉、路灯、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低保特困等民政兜底保障全面落实，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兜牢民生底线，做细做实常态化帮扶工作，聚焦基础设施短板，持续加大投入，办好群众身边的民生小事，完善乡村公共服务，用心解决群众出行、养老等现实需求，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全镇百姓。
1: 项目是拉动镇域经济的有力抓手，党坝镇在项目建设和壮大镇域经济上有什么实践？下一步我们要怎么发力呢？
0: 在项目和经济发展上，我们坚持项目为王理念，招商引资和本土培育双向发力。近几年，石永井园区、光伏发电、柏树和水美乡村、牌楼、宽城500千伏输变电等一批重点项目相继落地投产，壮大了镇域经济实力。我们依托项目带动，持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了所有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突破10万元。下一步，我们聚焦15目标，补齐人才留引、项目储备等短板，一方面加大对上跑办和招商选资力度，谋划引进更多含金量、含绿量高的好项目；另一方面，做好项目落地的帮办和代办服务，破解项目推进的难点和堵点，持续壮大集体经济，激活全镇的经济内生动力。接下来，党坝镇将持续对标市镇两级党代会工作部署，强化党建引领，锤炼实干作风，团结带领全镇干部群众，踔厉奋发，真抓实干，奋力谱写党坝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

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0: 共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王传林。从今天开始，接着给您播讲《大清侠义图》中部。在这个上一部啊，第100回的时候，给您说到哪儿了？三侠于成、于洞海、侯振远、洪林跟王爷带领着老少英雄赶奔云南孤山铁扇寺，没成想路过这个白马河，一看这风景非常好啊，所以说在这儿呢就找了一个人家，因为他们错过了这个住店的时间，没成想这儿有一位了不起的武术大家，谁呀？甘雨，甘雨甘凤池啊，在清朝初年那了不得。说大家伙这么一见面，甘老侠十分的高兴啊，把自己的事情就全说了。大家伙这阵一听，哎呦，闹了半天，您是金陵人呢？嗨，落在这儿， 说这是大家伙擦脸漱口，然后落

0: 家坐，喝着这个茶，紧接着吃饭，一切的都安排完毕，又歇了一会儿啊，该睡觉了，让这个阮和跟阮碧陪着傻叔呢，他们都到了这个东房，这个东房啊有的是地方，不够呢再现搭铺，大家伙都去休息。这个北大厅里头就是王爷、老侠甘凤池，再加上三侠以及二爷，他们这老几位一边喝着茶一边说着话。老侠甘凤池呢又问了一次，说这一次你们爷儿几个往这边来，是单单的到这个八卦山去要国宝呢，还是有别的事情？海川一听，老人家也不全是这样。甘老侠一听，海川，咱们是江湖无辈，绿林无岁，肩膀齐为弟兄，要说论这个年龄，论这个能为，以及江湖上的威望，那得属于现在来说就得于老侠客，于老侠客这才是咱们大家伙的前辈，你我弟兄都是一样，你要是看得起我，你呢就管我喊声哥哥，哎，这样多好，多近乎，也自然。王爷这么一听，海川呢，你看甘老侠挑了你的眼了吧，你呀不用啊紧着客气，我想咱大家伙在一块儿，这就是一个缘分，这就是有缘呢，将来你在江湖上闯荡闯荡，你立门户还得求着各位哥哥们帮忙呢。哎呀，那我可真不敢当啊，要是这样的话，我通海川高攀了，甘老哥哥，哎，这个多好呢。海川一听啊，太高兴了。我跟您说，老哥哥，还是啊，有这么一件事情，在这个半道上又出了一件事情。于是呢，他就把这个九月九重阳会这个事情，由头至尾讲述了一遍。甘凤池听完了，低下头，半晌啊没说话。甘老哥哥，您怎么不说话呢？贤弟啊，王爷，各位哥哥兄弟，这个重阳会是去也好，哎，不去也好，啊。老哥哥，难道说这重阳会有什么差错？甘凤池啊，好像啊，认为自己失言了。海川，你等一下啊！说着话，站起身形。这个甘老侠奔了里间屋，功夫不大呢，拿出一张帖子来，你们大家伙看看这个。海川呢，他接过来一瞧，感情是九九重阳会铁山寺两位方丈祭祠祭元呢，给这个甘老侠的请帖。约他去也是九月九以前请老侠位临铁山寺。海川看到这儿，我说老哥哥，您既然跟铁山寺两位方丈是朋友，那我们就不便再谈铁山寺的事情。哦，不不不，兄弟你别介意，我跟你说，你听着，到这阵儿甘凤池有点着急了，你我咱们是身为侠义，按理来说，海川，谁对咱们就得帮谁，要是谁不对，那咱们不能助纣为虐，你说对不对？海川，我认为这是咱们侠义道的天职，咱不能扯轱辘圆儿啊。于老侠一听非常的赞成，点了点头，甘老侠这话对，那么我问问你，你应当不应当去这铁山寺？哎呀，于老哥，铁山寺的两位方丈祭祠祭元，他跟我是朋友，他们约我去，我当然得去，可是那是没跟你们爷儿几个见面以前的这个事情，现在咱们是朋友，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这个铁山寺的方丈为什么要设摆重阳会，邀请镇远、海川哥俩去赴会。老侠侯镇远一听点了点头，哎，老兄啊，我跟你说说。于是就把这个当初头四类在这个杭州太湖药标得罪了这个铁山寺的门人弟子，没想到捉拿韩宝、吴志广、道国宝的二小，在这个青人寨又得罪了铁山寺的，最后在这个金银乱石岛，为了要出道国宝的二小，还有这个云南府十八条命案的陆阴、陆峰两个主凶，把金银乱石岛也给灭了。甘老侠一听啊，咱九寨主把铁山寺给得罪了，要是这样，这玩意儿去赴会可太危险了。哎呀，甘大弟，你怎么说有危险？不瞒您说呀，给我下来这个请帖的这个人呢，他姓杨啊，叫杨发本，我跟他还算不错，我呢就问他为什么要设摆重阳会。这个杨发本跟我支支吾吾啊，始终就没说出实情来，就是邀请我到时候一定去。 我就怕这里头宴无好宴，酒无好酒，会无好会，我们绿林到武林当中的事情您几位知道很难说，这一次你们来得十分的恰巧，看来铁山寺我还得要去，比方说到了那没有什么事情，我就不跟你们朝面了，咱们两方面都是朋友，万一铁扇寺有什么不利于你们弟兄的地方，你们不是说要到这黔南客栈，咱们就到那儿去，我呢到那儿给你们送个信，你们啊就得加紧小心，你看这样好不好？王爷一听连连的替这个海川道谢，哎呀，我替海川先谢谢，这样太好了。说王爷说这个什么意思，这个海川呢你走着时运到处啊都能遇见好人呢，大家伙这阵看出王爷有点累了，于是就说这么着，请王爷到里间屋休息。等到王爷到了里间屋，缓去了衣裳，躺好了，把这个灯熄灭了，他们老哥几个这才出来，把这个迎面的隔扇门那对上，搬了几个雾灯来，当然以这个西方侠呀于成为首，坐在八仙桌子这个头里头盘膝打坐。上水手是谁？圣手昆仑镇东侠侯振远，下水手画地无形隐逸侠甘凤池。在这个侯振远侯老侠的肩下，这是二爷侯杰，甘凤池的肩下，这就是海川的。老哥五个都是盘膝打坐，闭目吸气养神，稍微的一迷瞪，这个天可就过了三更天，老哥五个运用自己的内功了，似睡非睡，本来武林人他这个睡觉就十分的警觉，有个风吹草动的他们都能惊醒，这就是什么呢，全守夜鸡司晨的功夫。突然之间就听见院子里有这个衣襟带风的声，其实这个东西一般人根本听不见，可是老哥五个全醒，果然就发现这院子里有动静，聂足千宗奔了这个北方来了，上台阶都有这个细微的声音。老侠甘凤池到这阵这心呢有点伤了，为什么伤心？心话说我姓甘的，一世成名到现在80多岁了，隐居在白马河甘家堡，多年来自己在这绿林道上是闯过来的，真正的成了名立了腕的人物，你得给我让着点儿。猫子狗子小子儿他不敢来，怎么着，今天晚上我这来了绿林道的几位朋友，合着你就跑我这偷来了，这多寒碜。这个甘老侠想的是这个，可是那哥四个想的不是这个，他们认为什么，甘凤池这是个人物，什么绿林人物，胆大包天，即便你是成了名立了腕的人物，那也得给亮个面儿。真正没有什么本事的，你敢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里拔牙，上姓甘的家里来伸手了，那你不是找死吗？说这么着呢，老哥五个都眯着眼睛看着这个门，好像外头这个人呢拿着一把匕首顺着门缝来拨这个门插管，其实这个隔扇门它是对着，根本啊就没插，他摁了一下，哎，上下通着的，于是他就伸这个左手一拖这个门的横木，为的是不让这个门呢有响动，把这个门呢慢慢推开了。大家伙这阵都看清楚了，尤其啊老侠于成正好坐在他的对面，老侠龙眼神一看，哎呀呵，感情是个和尚，青布绢帕罩着头，短衣襟小打扮，僧袍啊在这身上这么一围，斜插柳啊背着一个包袱，脚底是开口的僧鞋白袜子，右手攥着一把后背的雁翎刀，刀条子一张脸，当然是看不甚清了，但是黑灿灿的脸庞，两道小肉岗子眉，一双小圆眼睛滴溜溜的乱转，非常的有神。说这阵老侠甘凤池一看心里头难过，哎呦，这个东西怎么还没走，感情老侠认识他，这是发本的师弟，也就是通过他呀，老侠这才认识杨发本的。这个人叫什么呢，他叫铁掌。
1: 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猴发广，这个甘老侠心里话说，可能外头还有一个和尚，甭问，那准是烂头虎法多，还真让这甘老侠猜对了。说这两个人上甘老侠这干嘛来？感情这里头有事儿。 咱们前文书

0: 话给您说过，太湖药彪杀了病类大蟒韩德寿，镜里的兰花崔美，水底金蝉好冬天，金头狮子孟恩一看他们太湖中山寨完了，就回到这个铁山寺，见着师大爷跟自己的师傅跪在这儿羊羔吃奶，嗷嗷的痛哭啊，痛哭流涕。恩师啊，您得下山呢、啊、给我师弟韩德寿他们报仇去。纪元一听啊，孟安呐、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您要问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他们背叛了绿林道的规矩，还不准我们动他的镖。这里他不但有那个侯振远，还有个姓童的叫童林童海川，这个主呢要兴一家的武术，灭咱们铁扇寺的山门。铁面迦兰佛纪元一听气冲肝胆，胸膛都要爆炸。但是咱得这么说，这个和尚脾气暴躁，但是他本事好，您甭说给他一掌，您就是来他一刀一杠子都砍不动他，砍不倒他，他勃然大怒了，到这种立马的就打算下山。紫面迦兰佛祭词劝解，师弟你先别着急啊，不，弥陀佛，我一定找这个助纣为虐的侯振元跟那个小儿童林去，将他二人碎尸万段，方解小弟的心头之恨。弥陀佛，说这是祭词啊，继续的说道，你先别忙，侯振元不是一般的人物，一代成名的侠客，他有很大的势力，我们铁扇寺斗他是可以的，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不是这个祭词啊，说着劝着，当时这个纪元呢，他们就得找童林去，说现在纪元呢答应，这才跟啊自己的徒弟法多法广连同法本这些个人研究如何的报仇雪恨。法多法广这两个人啊就给他出主意，说九九重阳会为期不远，每年咱们庙里都得办一办，说今年咱们还照原样，咱们呢不过多请一些个人，派人给这个侯振远童林送信去，也约他们来咱们这个庙中啊安排好了绝户祭，只要是姓侯的姓童的一进这个铁扇寺，让他来时有路去时无门，想再出去让他是势比登天还难，咱们就把他们致死在铁扇寺。嗯，好主意。这个事情啊准备好了，这才派这个杨发本给这个侯振元童林呢下请帖。下请帖的时候也包括了给这铁扇寺的朋友挚友啊交这个帖子。比方说啊，像这个白马河的甘老大侠呀，发本在甘家堡交了帖子，再往下走，没想到九家师兄弟完全都叫啊这个侯振远童林给杀了，真是新仇旧恨。咱们再说这个发多发广等这个发本走了之后，跟祭司纪元就商量，说师大师傅，这个侯振远童林什么样，这两个老和尚一听我们也没瞧见过，那这么着吧，师傅师大，我们哥俩打算下山提前先认识认识侯振远跟这个童林，到时候咱们好下手。就这么着纪元呢就答应了，两个人把这个夜行衣军人以及啊银两路费完全带好了之后离开了铁扇寺。因为发多发广跟这个甘老侠认识，所以说他们到了甘家堡以后啊也到这儿来拜访，老侠问这两个和尚九月九赴会的一些个情况，但是他们始终就没提，甘老侠就更明白了，这里他一准啊有事儿。他们离开甘家堡再往下走就碰上发本了，发本呢就说了，现在侯振元于成于洞海这些个人已经按着观战呢奔云南来了，咱们金银乱石岛的九家师兄弟都死在他们手里。发广跟发多一听也是咬牙切齿，恨恨谁啊，恨侯振元，恨于老侠，恨这个童海川呢。那么师弟你带着我们两个人暗中看看哪个是侯振元哪个是童林，俩人说话都咬后槽牙呀。就这么着他们也不走了，找了个地方吃了喝了之后又找了个店可就住下来了。说等来等去啊，还真把啊老虾于成他们爷儿几个给等来了，他们老远的关桥，发本呢他就指点，哎你看见了，哎那个 蓝粗布大褂，跟乡下人，跟那老塔一样，那就是通林，那个白胡子老头，那就是侯振远，高个儿，那就是西方侠于成于洞海。法铎他们看准了之后就说：“好嘞，那么你先回去吧。”打发这个法本回了铁扇寺，这两人在后头就跟上，这就等于给于老侠他们插了个尾巴，一直啊跟踪这个于老侠他们到了甘家堡白马河投宿，甘凤池把他们让进去。法铎跟这个法广啊两个人就商量：“咱们可是给这个甘凤池下了请帖的，万一甘凤池他吃里扒外，大饼夹丸子吊炮往里攻，这玩意儿可就坏了菜了。”两个人一商量，退到村口外头去，找了个小树林，稍微的休息了一会儿。这个法铎就说了：“这么着，咱们探一探。”于是两个人把这个僧袍脱了，又把夜行衣啊这个上衣换好了，拿着个绢帕，把这个秃脑袋给缠住了，背后啊插好了军刃。两个人又打这个树林出来，满天的星斗，脚底一攒劲，轻轻的声音，其实真不大呀，就如同那猫在这唰。也就这么点响动，飞身上了这个民房，窜蹦纵跃，滚起爬坡，一直赶奔甘老侠的府上。从这个东北越墙而过，蹑足千宗，路夫豪行，慢慢的行动，夹着120分的小心，一层院子一层院子的往前走，到了这个大厅的后面，说大厅里头灯火通明，正是吃饭的时候。他们俩到了后窗户，施展开了珍珠倒卷帘的功夫往里观瞧。别位不说，这里头有个西方侠于成啊，101的这个武林道的老前辈，能听不见动静？感情啊还听不见。说为什么呢？一则来说，大家伙吃饭的时候他说话呀，谈笑风生，出来进去声音嘈杂呀；二一来呀，傻小子于恒于宝元呢跟那捣乱，他们这一搅乱，这声音就更大了。和尚听他们说了一会儿话，于是撤起来，二次上民房，出离了这个村口。这阵法铎啊喘了口气：“我师兄甘凤池他吃里扒外不错呀，咱们铁扇寺有他姓甘的不多，没他姓甘的不少，可是有一宗啊，如果咱们要在他这儿把这个铜铃给宰了，一则来说给甘凤池啊一个难堪，二呢也给这甘凤池啊这脑袋上摘一摘眼罩，咱们不也算报了仇了吗？”法广一听：“师弟，咱们在这儿宰这个铜铃，咱们俩有这么大的能为？嗨，你糊涂啊，师兄！咱们给他来个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咱不是明争，一刀一枪的确实干不过他，暗中行刺还不成啊？对，就这么来，你行刺，我给你啊望风，你看好不好？行啊！”哥俩商量好了，返回来再进甘老侠的宅院，这可就是轻车熟路。后来法广这么一琢磨，还是我行刺，你呀给我看着点。就这么着，法铎呀趴在这个西厢房的后坡，趴着这个中脊往下看，院子里头十分的清静，一点声音都没有。法广呢抬抬胳膊腿，周身上下合适了，不崩不挂，然后从这房上刷一下子就下来。法广身法不错呀，真是落地无声。但是人家北屋里头什么样的人物能听不见吗？他路夫豪行，慢慢慢慢的往前蹭，蹭着走啊，到了这个北上房这儿，他上台阶，先掏出刀来拨了拨这个门插管，然后把门呢慢慢的推开了。老侠于成他们可都看见法广这阵压着刀蹲在这儿，左脚在这个门槛的里头，右脚在门槛的外头。他鲁木一看这屋里这几个人，最后他看见铜林了，他心里话说：“小儿铜林，我铁山寺的门人弟子与你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今天晚上来冒这么大的风险，为的就是你。哼，该着刚着的事儿。”说这阵法光想到这儿，他一攒劲，脚尖一点地，刚往起啊这么一掌声，海川就明白这和尚合着奔我来的。凶僧，你不奔我来那是你的便宜，你奔我来，只要你敢拿刀过来，我这一掌就能砸死你。海川这阵也卯足了劲了，但是西方侠于成啊怕自己的兄弟睡着了， 可是现在谁也不能跟谁说话呀。等这个发广这么一掌事，老侠客于野跟他是客客气气的，说怎么客客气气，他这声音不大，他乐。
1: 嘿嘿嘿，
0: 我说和尚，大晚上的怎么着串门来了？有这么串门的吗？嗯，这么串门不合适吧。
1: 嘿嘿嘿，
0: 哎呦我的妈呀，把这个发管给吓得一瞧，合着人家知道了，他往后啊一吞身，蹭下够奔当院。老侠客于城于洞海，别看101了，能让他跑绝对不能。老头啊坐在这椅子上，腰眼这么一叠气，蹭一下就跟那小燕儿一样，可就出去了。于成于老侠到了发广的身后，发广就是这么一吊帘，左手一晃面门，右手倒对准了老侠于成的顶梁，可就劈下来。深夜之间，把式匠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叫什么听风辨物，风声一到就知道什么东西对着自己身上哪个部位不利了。到这阵老叟戏孩儿啊，发广就跟没满月的小孩一样，任凭老侠摆布。老侠客这是威然的一甩阴然，往这个左边一吊脸伸，右手一叼他的腕子，左手一横对准他的小肚子一掌手，那意思今天呢你就死在此地。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发广夜袭童海川，他就奔这个甘家铺来了。没成想这阵老五位都看见他了，说他这阵发广一瞧，让人家知道他往后一退身，蹭下够奔当院。西方侠于成绝对不能让他跑了。老头啊坐在椅子上，这阵腰眼这么一叠气，蹭下就如同那小燕一样就飞起来了，跟着就出去。老成余霞呀到了发广的身后，发广这阵就是这么一吊脸，左手一晃面门，右手刀对准了老侠余成的顶梁，可就劈下来。深夜晚间，这个把式匠也照样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叫什么听风辨物，风声一到就知道什么东西对自己身上哪个部位不利了。老叟戏孩儿童啊，说这阵发广就跟啊没满月的小孩一样，任凭老侠的摆布。老侠客这阵威然的甩阴虚，往左边一吊脸伸，右手一叼他的腕子，左手一横对准他的肚子，噗，对准了小肚子。就这一下，发广在老人家手底下立马就起不下来，藏来来来了一声响，那刀啊扔出去老远，老人家磕膝盖顶住了他腰眼抹肩头拢二背，四马倒窜蹄儿，这个快呀，比我说的都快，捆上了发广。这个发铎他不是在房上吗？他在这个后房坡上看得一清二楚。哎呦呵，这老头妈真厉害。发铎啊踹中脊，一掌腰攥着这个刀刷就下来，人没落地，连刀带人呢就奔着老侠的身背后过来。他想给老头来个金风未动缠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哪知道人家早有准备。只见他拿这个左脚一踹发广，跟着往前一咕噜，腰子翻身，伸手就抹发铎的后脑勺，左手拍在后脊了，可是没敢使劲儿，真要一使劲儿，他就得吐了血，两成劲儿，这和尚当时就得死这儿。啪，这么一拍，老侠客磕膝盖顶腰眼，抹肩头拢二背，四马倒窜蹄，也把发铎给捆上。这个时候，海川跟甘老侠也上了房了。小弟兄们这阵有打这东屋里稀里呼噜全出来了。王爷这阵也摸着黑啊穿好了衣裳出来。老侠于成于洞海站在当院，向甘凤芝跟这个海川一点手，示意他们下来。大家伙到了屋里头，把这个灯啊点亮了。王爷这阵可就问了，哎呀甘老侠，外头什么人？哎呦，真对不起王爷，有贼人到了家中前来搅闹，使王爷受惊了，草民有罪。哎，甘老侠不要客气，这没什么。说这阵小弟兄把这个两个和尚这个下腿给解开了，身上还是五花大绑上，阮和阮碧、徐元、少虎两个人架一个，都架到当院，陆陆续续的老几位全都进了屋了。 于老哥哥，好快的身法！哎呦，让您见笑了。说真格的，这贼人来了，我还怪害怕呢。还不错，总算给拿住了。您拿住这两个和尚，我全认识，请王爷审审。王爷一听，好啊，来呀、啊，把他们两个人给我押进来。功夫不大，把两个和尚架进来，他们往这一站，是立而不跪呀。小弟兄们这阵全进来了。老侠侯振元一瞧这两个和尚够凶的，看了看这两个和尚，问道：“你们两个人是和尚，皈依三宝，秉教沙门，手持利刃，夜闯民室，对我弟兄不利，该当何罪？”两个和尚啊，一听这个，一瞪眼，呸！老儿侯振元，你当我不认识你？告诉你，我弟兄与你们仇深似海，现在我们不敌，遭受了被擒，要杀要剐，任凭于你。王爷一听，别着急，和尚，你既然认识侯老侠，好像你还跟我们大家伙有仇，但不知这仇在哪儿。你说你认识我们，我们怎么不认识你呀？侯振元一听，对呀、啊，我家千岁爷问你们话，两位和尚对我们有仇有恨不要紧，但是希望你们说出来。好嘞，你要问呢，我告诉你，我叫法广，这是我师弟法铎，姓甘，你也知道，我们两人都是云南孤山铁扇寺庙里头的弟子，找的就是你们。侯振远一听啊，对王爷说：“爷，您听明白没有？说这铁扇寺的人。”转身又对法广法铎说道：“和尚，不提铁扇寺，今天晚上你夜晚行刺，老夫侯振远绝对不能容。既然你提出铁扇寺，好嘞，爱屋及乌，看佛敬僧啊！来，侯振远这阵亲自过来。”把这个绑绳啊给他解开了，二位请吧，回到庙里告诉你们两位当家的方丈，九月九日侯振元还有我的兄弟同林同海川，是日必到铁扇寺，是绝不失言。说现在两个和尚一提铁扇寺，侯振元给他们解开绑绳释放他们，并且告诉他了，侯某带着兄弟同林到日子必到铁扇寺。其实这个荣亲王爷、于老侠客、甘大侠都知道镇东侠的这个意思，可是海川呢有些个不明白他想什么。既然这两个和尚是铁扇寺，那就干脆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犯，干脆啊刨个科，在这个村子外头人不知鬼不觉的给他埋了就算了。再说一看这两个和尚贼眉鼠眼的，就不是好东西，分明是绿林的败类。老侠侯振远人家可不是这心思，他想的是什么？你不提铁扇寺，我们是非得把你宰了不成。提出铁扇寺来，你们不是说佟林要兴一家武术灭铁扇寺的山门吗？连山门都给灭了，你们铁扇寺的地难此时能在侯振远佟林手底下逃出去？我们放了你，让你的方丈也明白明白，绝对没有这么回事。如果说你们家两家的方丈通过这件事情与我们弟兄言归于好，武林道我们弟兄是多交几个朋友，如果说你们执迷不悟，姓佟的姓侯的那是人物，你们这些个晚生下辈也不跟你们斗，我们斗的是你们家的长辈，纪元纪慈，你呀给捎个信儿就得了。说这个法广跟法铎呀、啊，这阵脸一红啊，一命之赐，永不能忘。我弟兄告辞了，两个人一转身行走了。说到了这个村外头，法广啊对法铎就说了：“师弟，这个姓于的功夫太好，可不是吗？要不就在这金银乱石岛把咱们九个师兄弟全给杀了。我觉得我能跑了，没想到我出来站在这个当院，他也到。这老头子这么大岁数，身法太快了。我呀，我怎么说呢？捆你的时候，我从房上下来想给他一刀，可是迷迷糊糊的，倒让人家给逮着了。看来师弟他们能为不错，回到庙里。”咱们啊得禀报两位老人家是多加小心。于是两个和尚啊扬长而去。咱书要简言，再说这边老几位啊都到了这个北方，打发小弟兄继续睡觉。海川有点不明白，哥哥，像法铎法广这样人怎么能放？这与甘老哥哥不利。侯老侠一听一摇头啊，他们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我们是武林的高手，要斗也斗他们的家大人。 像这样的晚生后辈，咱们能把他赢了管什么，宰了他又管什么？王爷一听一点头，还穿呢。

你连老哥的心都不懂了啊！一名二生，你兴一家的武术，有人说你要灭人家铁扇寺的山门，可是你把人家给逮住了，又给放了。这谣言不就是不攻自破？海川一听啊，连连的点头。哎呀，爷家千岁，您说的对，咱说要戒烟。爷儿几个把这个灯继续吹了，稍微的一迷瞪，这个天呢可就大亮了。说这是有底下人进来伺候他们老几位，擦脸漱口，紧接着就喝茶。说这个时候东屋的小弟兄也都起来了，梳洗已毕，到了上房，在两旁边垂手侍立。傻小子于恒啊，坐在那儿听他们几位说着话，说的都是绿林道江湖的轶事。这个天呢是越来的越放亮，赶紧派人准备酒饭，因为今天爷儿几个要赶奔铁扇寺，还是两大桌呀。傻小子于恒他们这儿一桌，王爷他们这爷儿几个一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谈笑风生。就在这阵，老侠甘凤池可就提出来了：“海川呐，看来铁扇寺我是不能去了。昨夜晚间发广发多到我们家来行刺，我回头再去铁扇寺，这玩意儿有点不知趣儿。九月九以前，于兄一定赶到黑熊镇黔南客栈，哪怕给你们哥几个背后摇旗呐喊，站脚助威呢。”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海川一听，哎呀，老哥哥，像您这样的大侠我请都请不到，我先给您道发道谢了。不过我可没有请帖，请帖呢完全都拿走了。侯老侠接着说：“你来了比什么都强。”咱说简言，爷儿几个喝着酒，说这阵从外头进来一个下人，这个管家一进来慌里慌张啊，脸色都不对了，看了看大家伙，到了甘凤池的背后一低头，在甘老侠的耳朵旁啊这么一嘀咕，说完了这个管家可就走了。说这一阵甘凤池啊不动声色呀，继续的劝酒，几位喝酒喝酒喝酒。王爷就知道这里面有事，没想到刚要问，外头又进来一个，这个管家比刚才那个更慌张，也顾不得矜持了，到了甘凤池的跟前，哎，腿折了，您瞧瞧去吧。甘老侠一听啊，把这个脸一沉，你抬走就完了呗。底下人呢，这管家就赶紧走了。到这阵王爷也不能喝酒了，把这个酒杯一放，我说甘老侠，谁的腿折了抬哪去，请您要干什么？既然我们爷儿几个咱们到了一块儿了，咱们就不见外了，你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开诚布公啊？这阵海川也问了，老哥好像是家里出了事儿了。哎，也没什么大事，喝酒喝酒喝酒。不这阵啊，侯振远呢一听这个一摆手，哎，别介，这怪闷的，你说说吧，怎么回事儿？这事儿甘凤池啊把这个酒杯放下，你们爷儿几个不是打东口来的，路北那儿不是有个庙吗？对啊，我们看见那个庙是火神庙，您别看这个庙小，咱们这村啊没电，有住店的就住在那个庙里，僧众们呢管人家饭，但是也收人家饭钱跟这个电钱。总而言之，他这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这不是头几天吗，来了个打把式卖艺的，是个小孩，我可没看见，他也没提名提姓。第二天一早上起来，他呢在这个火神庙摆了个场子，跟人家庙里借了两个凳子往这一摆。咱们这个村里头这个大部分人呢都会武艺，差不多这个年轻力壮的，哎，都跟我练过。有人呢可就告诉我，你们哥几个爷儿几个都是咱们这个武林本道的人，我甘凤池在这个白马河甘家堡大小呢也算个把式将，你要是打把式卖艺到了我这个村，你不得先打听打听，有我甘凤池这么一号，您到我们家一来，倒不是说啊非得给我买个点心包，提了个铺包，道个姓，说个门户，你怎么搁场子都行。如果说出了事儿，我甘凤池还得给你顶着了，不是？如果买卖不好不挣钱，您要是缺这个路费盘缠，短个30两50两的，我甘凤池还给得起。可是这个打把式卖艺的到了这个村啊，不问青红皂白，画个圈他练艺就要钱，有孩子们就跟我提了，说这可是瞧不起您呢。我说人家年轻轻的孩子学了几年的功夫走到咱们这儿了，这个路费啊短缺，磨盘压住了手，住店他不得要店钱，吃饭他不得要饭钱，人家为了挣几个钱还得问本村谁会这个把式，谁会武艺，
那玩意儿没必要，咱们可得把这个话说在头里头，谁也不准到这个靶式场子去搅闹，否则的话，我在这个水盘上给你出了名，你就不算我徒弟了。我呢这么一瞎话，别的都听啊，这些个徒弟没有一个敢咋毛咋刺的，但是我那傻儿子，哎呀，他可厉害，我又怕人啊，有人唆使他呀，到那儿去闹，我就把这儿子锁在花园啊，好几天不让他出去。嘿，感情不是这么回事，练武艺的小孩啊，在那儿一练，乡亲们当然得给钱，谁给钱啊，他都拦。您猜他说什么？您那甭给钱，我也不要钱。您看看，这不是斗气吗？有人就问他了，你打把式卖艺不挣钱，你吃饱了撑的？您猜他怎么说？他说出来，我听说白马河甘家堡有个成了名立了腕的人物，叫什么？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我呀不为挣钱，我就为了会会这甘大侠。嘿，感情是来找我的，人家是个孩子20来岁，您想想，我都80出头了，我能跑那儿跟人家帮乱去？我就告诉啊这底下人了，你甭管他，他要打算会有，我是绝不去。可坏了，没成想这句话传出去，他在这个厂子里啊骂上我了。王爷这么一听，哦，还有这事儿。甘老侠接着说，小伙子说了很多的难听话，3天了我就是不出去。今儿个这不是一大早吗，我有个病徒的，姓穆，叫穆顺，外号叫金刚腿。刚才啊说过了，这个村里的孩子都可以说啊是我的徒弟，也可以说啊他不是我的徒弟，我没有一个正式的徒弟。顶门生铁啊，磕过头的，我是一个都没收。这孩子没成想去了，卖艺的孩子又跟他说了，我斗的是这个姓甘的，没想到他不敢出来，难道说他没徒弟吗？你这还有点土性，出来会会，咱们试试。这个穆顺啊，他病了，在家歇了好几天，他呀不知这个事儿。今天一大早，刚巧碰见这卖艺的小孩，非得要跟人家比试，头一次呢来人就告诉我说穆顺这孩子上那儿去了，二一次您看了吗，这不是来了吗，就告诉我了，穆顺进去让人家把这个腿给踢折了，我说抬家去。哎，得了，就这么回事，我让喝酒喝酒。王爷一听啊，好，你说的清楚，这阵王爷站起来，天底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呢，老侠客，咱这么办，咱们大家伙去一趟。这个王爷说着站起来往外走，海川这阵也站起来，我说大家伙先别吃了，走走走，咱们爷儿几个瞧瞧去。于爷这阵也说了，得了，咱们全瞧去。诸位都出来了，陪着这个王爷往外走，只有傻小子于恒啊没去。傻小子于恒为什么没去？心话说，你们去了更好，我呀得了劲儿的吃。说大家伙到了这火神庙这一瞧啊，嚯，里三层外三层啊，一个大圆圈啊。往里头一看，大家伙一看，甘老侠，好，都闪开了。老少群雄进去之后，海川一瞧不错，北边就是那个山门的台阶，这阵有一个小桌子，上面放着一把茶壶，一口单刀啊立在旁边，一条花枪也跟那儿放着。在这桌子前头站着一个年轻人，看上去也就20岁左右，中等的身材，细腰炸背膀，小腰啊就一掐掐的，面似6月的荷花，红中透粉，粉中透着嫩，红粉相间，两道啊宝剑眉，一双豹子眼，皂薄分明，大眼睛一忽闪一忽闪的，真精神，谁看见谁得爱，按现在来说颜值高啊，这就是小嫩肉啊。小孩啊这阵冲着大家伙作了个罗圈揖，乡亲们，在下是外乡人，到了桂乡宝地，说我打把式卖艺不要钱，合着我上这过瘾来了，还是我吃多了撑的跑这儿消化神来了？都不是，我跟老乡亲们一再的声明，就是啊白马河甘家堡这儿有一位画地无形隐逸侠甘老大侠，他是武林道的前辈，我呢很敬仰他，没想到我到这3天了，这个甘老大侠闭门不出啊，他一定是胆小微微啊，避刀避剑，贪生怕死，他不出来。没想到今天一早来了一个什么叫这叫金刚腿的，听我说话有点不忿儿，过来跟我一动手，嘿，也许啊他在别人呢是金刚腿，到我跟前这就是麻杆腿，一碰

0: 就折呀、哎！我这一腿踢的可不是金刚腿那个木顺，我踢的是甘鱼甘凤池，我想借他之口，传他之耳，让那姓甘的跟我比试比试。我跟诸位说了，从今天起我再练三天，等的是甘大侠，我跟那姓甘的分个强存弱死，真在假亡。甘大侠要不来，对不起众位乡亲，我可就走了。我就为的是讨教讨教，跟甘大侠学两招。我不怎么样，人家甘大侠不出来，我怎么样了他还不出来，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哎，他贪生怕死。我呀，哎，我甭说了，我说练就练。说小伙子汤汤汤这么一说呀，旁边老侠客于成于洞海听见了。哎哎，我说甘爷，我这耳朵这两天上火，我听着这小孩这话好像不是说你，有点说我吧。旁边甘宇啊一听啊，这个气儿大了，心话说你都一百多了，这老头子你怎么机事儿啊，怎么敲钢印说片汤话呀。猛然间这时在这个人群当中有人说了话了，喂啊朋友，你这个口气太大了，好吧，我来跟你讨教讨教。说着话店铺您要蹭那些谁过来，蛮子孔秀窜出来。众乡亲们掉脸一瞧，哟，怎么来个江南人，20多岁，白镜子脸儿，瘦条的身材。卖艺人呢这阵一看赶紧一抱拳，我师傅您怎么称呼？我呀，你问我嘛，正是刚才你提到的画地无形隐一侠甘鱼甘凤池啊。旁边这些个乡亲们一听啊，心里这个骂呀，因为什么呢，他们管这个甘老侠，这个叫叔儿，那个叫伯父，那个喊爷爷叫太爷的都有。当然这是论着武术来说，你提你是甘凤池，合着你成了我们家的太爷了。再有甘老侠也在这儿。说这阵啊，甘老侠没说话，这个卖艺人上下一打量，朋友，你不怕风大扇了你舌头，甘老侠是威名远镇的武林前辈，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你给人家甘老侠踢鞋恐怕人家都不要你。我呀，这叫什么话嘞，你怎么说嘞，甘老侠人家是80多岁老成吃重的前辈，人家有胡子，你有胡子吗？我呀，我的那个胡子嘛，哎嘞，我告诉你嘞，那是我呀吃饭怕耐事，所以说我昨天把它刮了。大家伙一听，哦，一个场笑。卖人一看他说话都不挑好日子，看了看这蛮子孔秀，你要说你是甘大侠，那我就不跟你动手了，你到底是谁，我想听听你的名字。哎呀小伙子，你站好了，我告诉你，我家住在扬州嘞，我姓孔明秀，我叫孔春芳嘞，有个外号叫走遍天下无责任探囊取物。他一边说着这个名姓啊，他一边往前蹭，说到这个物的时候，他猛然一伸手，刷一下并这个食指跟中指并上这二指，对着这人的眼睛可就下去了。咱们前文书说他这二指可是非常的厉害，想当初在杭州嘞，他抠瞎过人的眼的，这叫什么，这叫啊金龙胡须。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

0: 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3: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蛮子孔秀、孔春芳这阵病二，对着这卖艺人眼睛可就下来，这叫金龙吐须呀。其实这卖艺人，人家是受过高人的传授，一看他指手画脚的往前蹭，就知道这小子要动手。这小孩可没动地方，只见他往右边巍然的一掉脸，伸这左手一立，一掏孔秀的手腕子，腾一下金丝缠腕就给他叼住了。其实卖艺人呢，要是打算伤孔秀，只要一抬腿，左手攥着你这个胳膊腕子，右脚一蹬你的胸口，能把你这个腕子给你抻折了。但是人家叼着孔秀的腕子，一伸这右手大鹏展翅，左手一撤一碰他的胳膊，这阵孔秀这乐子可就大了，噔噔噔噔噔，扑通来了个大屁股墩儿。在场的人们哈哈大笑，孔秀站起来，我呀，这叫什么话嘞？我替你们本地干老爷子争面子，哎，你们倒耻笑我叔嫂嘞。其实啊，他也知道寒碜，脸一红啊，钻到人群里了，站到了这个软和软壁这些人后头不言语了。卖艺人这阵哈哈大笑啊，诸位，这位叫走遍天下无遮拦探囊取物，我说乡亲们，您听着他这名字，您可留神，您兜里头，您那兜里要有钱，可别让他给偷了去。大家伙经这年轻人这么一说，这才明白，哦，感情这外号是小偷啊。蛮子孔秀这个气，说这事儿，卖艺人接着说，他哪有什么本事？我想这个人啊，可能是甘大侠的徒弟。我说啊，甘大侠愣收这小偷

当徒弟，我说哪位还想过来试试。刚说到这，打这人群里头飞身形进来一个小孩，迎个三阵两阵的，拜个三阵两阵的，无足挂齿，你何必口出狂言，不才在下要讨教三合。这个卖艺的上下一打量，进来这个小孩中等的个头，细腰炸背膀，一身蓝，梳着一个冲天杵的小辫，前发齐眉，后发盖梗，瓜子儿的一张脸，修眉大眼，鼻直口正，一双元宝的耳朵，长得俊极了。原来是谁呀？多臂童子夏九龄。卖艺人一看，好了，你打算跟我动手，你叫什么名字？那你叫什么名字？哈，你呀，我告诉你，你只要是一拳一脚把我赢了，我马上就告诉你名姓。夏九龄一听啊，我也是这意思，你只要赢了我，我就告诉你。那好吧，既然不报名，那你请吧。说这阵夏九龄一听说他请，跟着往前一抢身，左手一晃面门，乌龙探爪刷一下就奔了卖艺人的胸前了。卖艺人呢，往左一滑步，立这个右手这么一穿他，左手从这个右胳膊底下，也就是胳膊肘这出来，往前一抢步，进步也长，奔着面门。夏九龄往下一矮身，锁颈藏头，左腿扫堂腿，右腿荡轴，一阵风影，老虎摆尾巴，刷一下，卖艺人脚尖一点地，掌腰起来，迈过夏九龄的腿，举双拳够奔夏九龄顶梁就打。夏九龄往旁边一闪身，俩人插招混式打在一处。九龄这孩子功夫不错呀，又聪明，搂打堂风，踢弹扫挂，脚尖点地，身法很快。卖艺人一边动着手，一边看夏九龄的本领，暗自点头，这个小孩比刚才那个南蛮子臭豆腐可强多了。走行门迈过步八九个回合，这就很不错了。夏九龄上右步一个丹凤朝阳，右手照定卖艺人太阳穴，这么一打，这个小孩就是往下这么一掠身，蹿头一躲，右脚往中宫一插，伸这个右手一个摔子，这叫什么？这叫反右手，啪一砸这夏九龄的胳膊。夏九龄往后一撤步，他猛地一上这左步，往下一矮身，金牛拱地，在夏九龄啊右腿肚子上啪就这么一下子，这下可打上了。夏九龄啪叽一个跟头，王爷在旁边一看可心了疼了，心话说他怎么把九龄给打了，多新鲜，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夏九龄一折身啊，可就站起来，脸啊臊得跟那红布一样，面红耳赤。人家这位打把式卖艺的一抱拳，朋友不问你的名姓了，请吧。夏九龄这个寒碜，低着头啊，一句话都没有啊，钻进人群了。这卖艺人呢，刚要迈步，打这人群里头又出来一位，我说相好的，来吧，我跟你试试吧。谁呀？玉麒麟司马良啊，我跟你讨教讨教吧。我说你怎么称呼？朋友，你问我呀，父姓司马，单字明良，有个外号玉麒麟。嚯，这外号可好，来呀，请吧。玉麒麟司马良往前一抢身，双手晃面门，脚踏中宫，就是一个对面中扶手，照定打把式卖艺的年轻人，这前胸可就按下了。卖艺人往旁边一闪身，上右步叶底藏花，就是一掌照定司马良的这个左肋打下来，这要是搓上，真能把这个肋骨给你戳折了。玉麒麟司马良也知道这小孩太厉害，来了个张飞大片马，脚尖一点地刷了一下，从他这胳膊上窜过去，右手的拳照定他胸口就过来了。卖艺人白马卷蹄儿，拿这个左手往下这么一挽，司马良这阵就是坠肘沉肩，右脚扎根反过身来，十字百连外合腿，照定卖艺人的太阳穴就踢。这个卖艺人一琢磨，他的功夫可不错呀，往后一撤身，双手护住了门户，两个人彼此道情，当场动手打在一处。这个人呢，好家伙，身法快，两个人互不相让。这个司马良的能耐比夏九龄强啊，但是十几个回合打出去，司马良这阵不敌这个打把式卖艺的小伙子。司马良一歇身啊，右脚扎根，抬着个左脚啊，就是一个扳尖脚，照定卖艺人小肚子，可就点过来了。这阵卖艺人呢，上右一插步，巍然的一歇身，司马良这脚可就空了。

人家就是用这个左手一挽他的脚腕，伸这个右手顺着他的大腿这么一呼噜，整把这个司马良的腿给攥住了。说真的，人家要是一使劲儿，司马良这条腿就能折了，不过没有。

0: 乡亲们，这两位听口音都不是咱们本地人呢，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咱们呢也不知道。能为嘛还是过得去，不过要跟我比，这玩意儿差得远呢，因为他们的能耐到底还是不成。从这个能耐好像不是跟师傅学的。说他说完这个话，底下那句话可就够难听的了。什么意思？跟师娘学的。但是海川站在旁边，不能让他把这句话说出来。海川这阵一抬手，朋友不要口狂啊，迈步可就进来了。年轻人一抬头一看，童海川。虽然说童海川跟个农村老乡打扮一样，土黄布的裤子，汗衫，左大襟儿啊，白骨头的纽子。说为什么你这说书的老说白骨头的纽子？过去来说呀，没有这个塑料啊，没有这个铁呀，或者是铜的做的这个纽扣，所以说那阵呢，咱们中国人呢，哎，非常的聪明，都用这个牛的或者羊的，哎，这骨头啊做成了扣子，那玩意儿筋磨，并且啊，哎，也好看，还省工省料。再早的时候，听众朋友们，咱们使那牙刷子牙粉都是用这个骨头做的。说再一看海川粗蓝布的大褂，又肥又大，可以说混金璞玉，很有气度。老百姓这是都纳闷，老乡们都纳闷，好像这位乡下人啊就跟甘老侠一块来的。与虎同眠焉有善兽，与凤同飞必定是俊鸟，怎么这甘老爷子会认识这一位乡下人老坦啊？刚才那几位都很精神，可是打不过这个卖艺的。怎么说这位乡下人倒要进来，老乡们这阵更往前挤了，说这阵人呢是越来越多，本村的人全都来，连外村啊路过这儿走道的路过的全都围上来了。说这位打把式卖艺的仔细一看，童海川二眸子光滑乱转，眼神特别的足。他心里话说，你别看这位穿装打扮这么怯，这个人的功夫可不怯，最起码得有很好很好的武功之底。卖艺的年轻人一抱拳，老师傅您贵姓？还真不错，加了个您字。海川一想，自己在这儿通名报姓不大好。哦，我的名姓你甭问，如果说你要输给我那就更甭问，如果说你要赢了我，我可以告诉你，不过我倒想问问你叫什么。哈哈哈哈，这年轻人一乐，师傅您不提我也不能提。海川一听啊，那还是提提吧，当着这么多的乡亲们说出来，让我们大家伙也知道知道。这年轻人一听，这位师傅您一定要问，哎呀，这有板凳，您坐在这儿，我告诉您，不然的话。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我这名姓太大，回头您呢不坐在这儿，也许来个跟头。哎呀呵，这个所有的人老乡们一听也都含糊了，这位怎么称呼啊，会让人一听名姓就下一个跟头。海川一听，好吧，我运运气，我站稳了，也不用扶墙头，也不用扶着树，也用不着坐下，你提出来我加小心就是了。你年轻人一听，那好啊，我告诉你，你稳当住了啊。海川一点头，那您说吧。在下我家住直隶省京南霸州，我姓童，名林，字海川，北高峰现一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海川一听，哎呀呵，你叫童林，那你叫童林我上哪去，你怎么冒充我的名字？直隶省京南霸州童家村，你知道这童家村在哪儿？那童家村童林住哪一头？说到这阵老少群雄也都愣了，哎呦呵，感情这位也叫童林啊，也是北高峰现役贺号，别人都可以，唯独啊孔秀骂了街了，我呀混蛋王八东西，你真是王八羔子嘞，哎呀，我告你说，我找你娘嘞。不愿。海川一瞪眼的意思别说了，可是啊这孔秀啊转了画风，你怎么冒充我师父的名字？你要是童海川，我不成你徒弟了吗？海川这人啊倒没反驳这个卖艺的。哦，原来是童侠客，久仰大名。卖艺人啊大笑，朋友既然知道我的名姓，你就不用磕头行礼。

了。海川一听这个气呀，跟着童海川一指这贾同林，我也没磕呀，好吧，同事，我来讨教讨教你的功夫，可以。咱们是讨教什么呢？刀枪军人，拳脚都行。这个卖艺人说到这儿，看了看童海川，不过我告诉你，我这儿只有一口刀一条枪，拳脚咱们二位都有。说这阵有乡亲们搭茬了，我说老师傅，你们二位要是比武的话，我们家里可都有刀都有枪啊，我们给您拿去。感情人家白马和甘家堡这个村啊，家家户户啊那都有练武，有的人腾腾腾啊就近跑到家里，一个人扛出啊五六条枪来，有的拿着好几口刀就进来，噼里啪啦往这一搁，这回够您使的了吧。您看看这枪也有刀也有，同事吧，来吧，咱们是使枪还是使刀啊？说这海川呢，看了看这卖艺人，好吧，那我先讨教讨教您的枪法。说这个打把式卖艺的贾同林同师傅，把这个枪啊拿起来，海川一伸手也拿起了一杆蜡杆枪。说这条枪好使不好使啊？这个同海川倒不在乎，阴阳把一合枪，啪，就这么一颤，钉子步往这一站，来吧，同师傅，请进招。贾同林啊，往前一赶步，也是双手一合枪，啪一颤枪，真有点功夫。狸猫扑鼠，照定海川前胸，刷一下，枪走一条线，可就到了。海川这阵也是四平的架子，拖着枪，一看贾同林枪到了，前把往里头这么一合，啪，海川手里这枪杆就跟那面筋似的，一抖这个把，把这个贾同林枪给缠住了。寺外里人多啊，海川呢不敢往外抖啊，他一抖他这个枪可就飞出去，伤着人可不行。海川往下一压，一下子把贾同林枪给夺出手了，然后就是往后这么一斜，上右步一带枪，这手功夫叫什么，外带环，好厉害，枪也撒了手了，只有一闭眼等死。同海川这枪可就到了贾同林的梗嗓咽喉了，离着他嗓轴子不过是一韭菜叶的距离，这边拿捏的非常不好拿捏，如果说你没有功夫的话，你还是真拿捏不了啊。近了近了能把他扎死，远了远了不行啊。说大家伙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好悬的，王爷爷吓了一跳，心话说你别给扎死。但是这枪啊刷的一下就到了，但是人家海川有份儿，停在嗓轴子这儿，轻声的说了一声，童师傅。这贾同林啊把眼睁开了，啊啊啊，老师傅。海川巍然的一笑，算你输呢还是算我输呢？贾同林脸一红，老师傅，您的枪法十分的高明，在下我输了。哦，好。海川呢把这个枪放在地下，这位贾同林也把这个枪捡起来立在那儿，他这么一琢磨，也许这位枪法太好了，我成了孔圣人面前卖百家姓，看来我是错了，干脆我跟他讨教讨教刀吧。我说老师傅，我还打算跟您讨教讨教刀法。海川一点头，同侠客，可以，请吧。再一看这贾同林一伸手把这个刀拿过来，摁刀把一顶崩簧，苍亮亮一声响，单刀可就亮出来。海川这时也把老乡送过来的一把刀拿起来，合住了刀把，往后面一撤步，夜战八方藏刀式，请进招。贾同林一想，来吧，往前这么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刀走缠头裹脑，斜肩带背，挂定风筝，照准了海川脖子后面。其实他是左面，可就劈下来。海川推刀把，身子一横，右步在先，左步在后，一斜身子，伸左手，一点他拿刀的里边的腕子。海川的这劲儿多足啊，金刚指当的这么一点他就觉得这手腕子就跟折了一样。贾同林把他刀啊也撒了手了，海川往前一抢步，身子一转，一阵风飞，刀奔他双腿可就来了。卖艺人脚尖一点地，全腿这么一跳，旱地拔葱起来，没等他落地，海川这刀紧跟着又回来，这叫什么猛虎寻食。等贾同林呢落地站稳了，没成想人海川这刀啊落在他脖子上，童师傅怎么样？哎呦，这贾同林脸一红啊，他想，嘿，这下可不干了，刀也好枪也好，一招不走我就输了，这位老师傅可真够高的，他脸色难看，啊啊，老师傅，我输了。海川呢，把这个刀啊撤回来，刀入了鞘，往地上一放。贾同林呢，把这个刀捡起来，也放入刀鞘以内，搁在旁边。说这阵贾。

佟林一琢磨啊，我怎么这么不走运呢？这个乡下人大概枪法刀法都好，可能拳脚就不灵。想到这儿，他抱拳拱手：“老师傅，我还有不请之请。”“哈，好啊，佟侠客，你就说吧。那我打算跟您讨教讨教拳脚。”海川大笑：“啊，讨教拳脚也可以，不过当着这么多的乡亲，咱们俩得挂个彩头，您认为怎么样？”贾佟林想了想：“您说吧，挂什么彩头？这么着，如果动这个拳脚，你要是把我赢了，我拜你为师。”贾佟林一听：“行，我算收下你了。”大家伙一听：“怎么这么没羞没臊，蛮子孔秀这个嘛呀，我呀混蛋东西，你找我老人家便宜。”大家伙一想，这小孩怎么这么狂啊，刀跟枪你都输了，那拳脚又有什么能出手的？海川一看：“好啊，佟师傅，你要是把我赢了，我拜你为师，那么一时侥幸，我要是把你赢了，这贾佟林啊，把这个脑袋一拨了，不能，不能啊，办不到啊，阁下你办不到。”海川呢，巍然的一乐：“那么万一我要把您赢了呢？好吧，当着诸位乡亲，只要是您把我佟林赢了，我立马磕头拜您为师。”海川一听，这话可得算话，哎，大丈夫一言出口，如薄染皂，岂能反悔？更何况我是堂堂有名的佟林佟海川。海川差一点没乐出声来：“好，既然如此，请老师傅您亮个价。”海川一想，他这是要看看我是哪一门的招数，我不能让他看了去，练武术绝对不能让你瞧出我的招数来，这叫拳打两不知啊。这阵佟海川呢，往后一撤步，右手攥拳，左手伸掌一搭自己的拳，钉子步一站：“朋友请吧。”这贾佟林一看，这怎么意思？他没看出啊，佟海川这是哪门功夫来。他这是往后一撤步，一抱拳：“请。”俩人彼此这么一道请啊，脚踩黄瓜架，起身进招了。这贾佟林啊，左手一个引手上右步，掌挂一团风，对准海川的胸口就问：“您别看他年轻啊，功底儿很好。”海川这么一瞧，他这个拳脚的门房啊，可能跟自己接近，都属于内家的功夫。海川就是往下一矮身，锁颈藏头，然后一掌身啊，双手一扶这个贾佟林的胳膊，贾佟林坠肘沉臂往下一躲。他知道这胳膊真隔得让人家给摸着，那他就输了。海川就是左手一挑，右手在他底下往前一探，来了一手麒麟吐书啊，对准贾佟林的未完血就摁。贾佟林往后一撤步，一立这个左手，右手护住了中旗，一立手往外一挂，伸手奔定海川面门就打。海川往旁边一闪身，凭着海川的能力赢他很是容易，如同探囊取物反掌关门一般。但是海川要看行门让过步，两个人都是脚踩八门，身法斩动，啪啪啪连拆了十几手。贾佟林到这阵就愣了：“哎呦，看来这位师傅跟自己门户接近，相反人家的功底啊太惊人了，比我强得多得多啊。我冒充人家佟老师的名字，一而再再而三的输啊，我给人家佟老师丢脸呢，自己我得夹着小心进招啊。但是也不行，人家哪一招都欺着我自己，自己夹着小心，心话说这麻烦了。”说到这阵，贾佟林心话说：“干了干了，真坏了，我是非输不可。”十几个照面，海川一瞧啊，他这个功夫也就顶在这儿。说这阵贾佟林啊，他这个左手掌奔了面门了，海川啊差这个左步，一伸右手金丝缠腕一拿，他伸这个左手往前一捻，就跟啊如同啊像两手拧麻花呀，他在达摩堂就是用的这手功夫，左手一转，右手顺着这个左手底下一穿，这手功夫叫摁掌。只见海川往下这么一摁，轻轻地用了三个指头一拍贾佟林的肩膀头，他就倒出去有五六步啊，噔噔噔噔来个屁股墩儿，哇！您琢磨琢磨，你把人家村里人都给得罪了，你把人家甘老侠的弟子金刚腿木顺那个腿也给踢折了，到现在你输了。说人家甘家谱这些个乡亲们，那能不称心吗？哦，好啊，真好啊！
说这阵海川呢往前一赶，不是一伸手把

这个卖艺人搀起来。佟师傅，你可输了。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甄海川把这个贾同林给揍趴下了，到这一搀他，佟师傅您可输了。这贾同林呢怎么样？没起来，就是跪在佟林的面前。老师傅，我还不知道您老人家上性高明，刚才言犹在耳，我输给您，我是拜您为师，我现在就给您磕头，算是您的弟子门人。佟林这个人呢，一生的这个秉性脾气就是说什么呢，说话呀算数，说话呀算话。佟林呢就赞成这个的，说这小孩啊不错，当着这么多人给我跪下，输给您了，我就是您徒弟了。到这海川呢反倒笑了，哎呀小伙子快起来快起来，有什么话您也得站起来说呀，不过刚才的事情是你我咱俩闹着玩啊，戏言岂能算数，不能拿他当真事儿。哎，您别看佟林呢他是这么说，可以，但是如果说你出尔反尔，佟林可不干。说这是贾佟林非常的诚恳，不，老师傅，我虽然说年轻，我一辈子也不敢说瞎话，您认为是戏言，我可是诚心敬意说的，我输给您了，我就是您的徒弟，请问您老师傅贵姓高明？海川呢很是感动了，哦，那你问我姓什么叫什么，你刚才提的你叫什么，你不是说你是家住直隶省京南霸州佟家村吗？巧了，我也是住那儿佟家村的，也巧了，我也叫佟林佟海川。小伙子一听啊脸一红，哎呦，感情您就是大名鼎鼎的佟下爷，我给您丢脸了，不过输给您我也不算丢脸，请您收下我。说这个时候，王爷西方侠于爷侯爷甘凤池二爷侯杰都进来了，老侠客甘凤池过来一搀他，我说小伙子起来吧，有什么话到寒舍去讲。老头乐呵呵的跟这年轻人一说话，这年轻人一抬头，老爷子您贵姓啊？哈，我呀，我就是你刚才提的那位胆小微微畏刀避剑贪生怕死不敢惹事的甘雨甘凤池。哎呦，卖艺人的脸蛋红的就跟那红布一样，跪下去低着头愣了半天呢，紧接着把脑袋又抬起来，老侠客爷，您老人家是武林的前辈，大名鼎鼎的人物，哪能与无知小辈一般见识。老侠客甘雨大笑啊，说得好，小伙子快起来快起来，晚生遵命。说这个人站起来，甘老侠看了看，乡亲们，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的，乡亲们都散了吧。这阵卖艺人可就说了，我这还有点东西是跟庙里头借的。说着话就把这个桌椅板凳搬了进去，然后他拿着一个烧马子来，拎着这个又打这个庙里出来，大家伙呢一同赶奔甘老侠的府上。咱说简言，说到了这个甘家这儿，说到人家里头，到了客厅以后，有这个家人管家把这个残席啊完全的撤下去，先头不还没吃完吗，桌椅啊恢复了原样，甘大侠这才把啊这个年轻人卖艺的拉过来。我说你这儿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说这阵这年轻人呢把这个烧马子往旁边一放，甘老侠这才挨着牌的给介绍，这位是王爷，这位是谁，这位是谁。甘雨甘凤池都介绍完了，这个卖艺的年轻人从心的跪在了海川的面前，没有别的，我就是找佟师傅来的，我给您磕头拜您为师，这么办得了，请这个甘老侠客爷做我的保师，我再请出一位代师来，这就叫银宝袋全有。大伙儿一听，哎，这倒不错啊，改了说相声的了。我是正式的头顶门生亭磕头拜师。海川一听一摆手啊，你拜与不拜的，我收与不收的，咱们先不要提，你姓什么叫什么，你这是从哪来，师傅您看看这个得。说这阵这孩子从那烧马子
拿出一个信皮来，双手的往上一递，海川接过来打开了，里面有信芽，在这个信封上写着是什么呢？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贤弟亲启，底下写着内降。海川一看，管我叫兄弟，写着外号，这到底是谁呀？打开了书信，看了半天也没明白，说这么办，你还是说说。通过这年轻人这么一说，又给海川引来了一位啊，护心口的好朋友，武林当中的出类拔萃的老侠客呀。说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这儿，咱们就得啊，给您说说这套书里头36群侠之首，年龄啊可是没有西方侠于成大，论功夫实在是啊比这于爷都强啊，谁呀？好家伙的，广东龙门县青龙镇八卦堂药铺的经理，这个主啊姓王，三横一竖啊，王石谷，江湖人称头顶太极，脚踩八卦，乾坤妙手王石谷。前文书咱跟您说过，左臂神刀丙南宫弘历到广东拜访了这位王老侠，就是说的是他。洪炳南到了人家门口一看，上头写着今日停诊，王老侠不瞧病，他这才赶奔了青原山寒风岛祥慈观，拜见了欧阳老县长。这个王石谷确实是那家的功夫，太极八卦那家两门呢，那是都很好啊。但是他跟少林寺也有一定的关系，幼年的时候散入少林寺，在这个大殿的后头巧得13节人骨宝鞭，又在这个后佛阁这儿得到了天罡鞭的鞭徒，这是人家嵩山少林寺原来老方丈普净普师傅暗赠王师谷的东西。王师谷在少林寺磕过头，这是记名的弟子，所以说王师谷也算是少林寺的徒弟，而且他本身还有啊一门兵刃，那就是五行八卦掌，他不但会使鞭，而且还会使这种绝艺，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一生只教了一个徒弟，这个主啊是南京人，姓应，叫应太和。这个徒弟由于这个眼睛总红着，所以说得了个外号金睛红龙应太和。金睛红龙啊那就是锦鲤啊，说个白话就是红眼鱼啊。王师谷老夫妻啊对应太和特别的疼爱，也确实应太和的功夫也是确实有长进，确实不错。出了师之后，应太和打算回家去瞧瞧，师父师母同意了，他带着银两盘缠辞别了师父师母，从这个广东回到了南京。到了自己家门这儿一看，好，父母双亡，合着就剩下他一个人了。街坊邻居听说应太和去这个广东跟王老侠学艺出师了，建议他呢在这个家里头立个把式场子。应太和一听非常的高兴，就在家里搓起大杆子立了个把式场子。上元甲子那年头啊，人人好练，人人好武，很多年轻人头顶着门生铁，拿着素修银子来了，他们拜应太和为老师。就这么着，他可就交上场子了，并且教了几个很不错的徒弟。应太和在这一干就是三年，并且真出了名了。就在这个时候，从这个陕西来了个把式匠，这个主姓铁，叫铁金龙，铁大把，清真回回，功夫很好。他是到南京啊访朋友来了，听说这儿有一位应太和，可到了这儿一来，他进了把式场子，不说三不说四，直接当着这个应太和的面就说呀，听说你应太和很有这个能耐，我是陕西的铁金龙，想跟你讨教讨教。应太和一想，这是踢场子来的，硬胳膊根儿啊，无奈何只好说好吧。因为什么呢？这个应太和呀不乐意比武，毕竟他是戳场子的，他是本地主，说真格的你把人家打了，有道是明枪好躲，暗箭难防，将来人家要算计你，人家把你打了，说个实话，这将来你怎么收徒弟？所以说他是皱着眉头。两个人一下场子三次比武，没成想让这铁大把铁金龙把应太和踢了个跟头。应太和一看，得了，
我连家都不要，于是就把这把式场子交给了铁金龙。应太

河岸回广东去了。到了这个广东，见了师傅行完了礼，又拜见了师娘。晚上吃罢了这个晚饭，老侠王师古就瞧瞧他有事儿。那能看得出来呀，我说太和呀，你回家好几年了，怎么又回来了？在家你干什么来？我看你好像有心事。应太和一听啊，扑通一声跪倒了。师傅，说真的，弟子我没什么能耐，回到家乡有乡亲们撺掇我呀，要在这个南京立个把式场子。就这么着，我就教了十几个徒弟，混得还算不错呀。没想到从这个陕西来了一位清真大把，叫铁金龙的，进了门就踹了我三个跟头，把把式场子让他给夺了去。我这不是吗，又回来学艺，我是山后练鞭。老侠王师古一听笑了，你这哪是回来学艺，你是惦着让我替你找场子去。太和呀，当初啊你说要回老家祭祭祖啊，看望看望，我这才让你回去。可是你要是说回家立场子，师傅我可不让你回去。你现在这点功夫那哪成，你回来让我给你找场子。哦，我去这个南京把人家铁大板回头给打了，你甭想，这我干不了。既然把式场子让人给踢了，你呀甭干了，好好在家里头侍奉我二老夫妻，你再练上几年然后再回家。就这么着，应太和呀他本身是个老实人，于是踏踏实实的，实心塌地的在这又跟他师父练上武艺了。过了两个月啊，谁都没想到，老侠啊告诉应太和说，写出个条去，咱们不应这门诊了，从明天起为师我要出趟门，书要检验。转天啊清晨，老侠王师古把这十三节人骨宝鞭围在了这个身上，银两盘着带足了，但是他可没骑马，又把这个俗家的衣裳一脱，换了一身不太好的老道的衣服。作为出家人，因为出家人呢不为这个旁人注意，那阵的出家人跟现在当然是不一样。王师古拿着这个佛尘呢，从这个广东起身行，可就够奔这个南京了。你以为他真不管徒弟事儿？那不可能啊，打狗你还得看主人，你随随便便的把我徒弟给揍了，那哪成的。但是我不能当着我徒弟找你，要那么一来，我算是助长我徒弟的依赖思想，所以说我暗含着来。书要检验，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宿，游山玩景。王师武多年没离开广东了，这一次也是顺便的溜达溜达。等到了南京一打听，这才知道铁金龙啊也没干了几天。说这铁金龙怎么回事，这个铁金龙把应太和打跑了之后，自己接过这把式场子来，人家乡亲可就告诉他了，说我们这应太和应公子，你知道谁的徒弟吗？铁大板一听，不知道。哎呦，不知道，您倒打听打听，他是广东啊龙门县青龙街八卦堂药铺掌柜的，头顶太极，脚踩八卦，乾坤妙手王师古的徒弟。我的娘啊，铁大板一听啊，心话说，完了，干了，真麻烦，我打了人家徒弟，人家师傅能不来吗？师傅一来我准趴下。第二天铁金龙收拾收拾东西，卷着铺盖给吓跑了，结果应太和这把式场子这就算散了。您说说，他也没干了，是应太和也干不了了。等到老侠王师古一来呀，好，暗中一打听，这才知道合着铁金龙给吓跑了。老侠王师古心里话说，铁金龙啊，这算是你便宜，不然的话哪能让你随随便便的把我徒弟给砸了。得了，既然到了南京了，六朝金粉，我为什么不多游逛几天？就这么着，王师古就找了一个店住了下来，每天出去游山逛景，一晃这就是好几天呢。单说这一天啊，天都快黑了，老侠王师古在这个江岸边上溜达溜达，悠闲自在的看着这个江景。几棵大树下边有点阴凉，这个水面上呢弯着一只船，就听见啪啪啪打孩子的声，我打死你，我不要你了，我打死你，我打死你，给你偿命去，也不能让你再搅了我了。说旁边还有几只船，只是没人管。王老侠这阵可就溜溜达达过来了，这是一只渔船，还亮着渔网呢。
在这个船头啊，有个老头，说是老头啊，那年也就50来岁。因为那年月那个人呢，长得比较老，打鱼的，围着个围裙，这个身上还挂着一片片的鱼鳞。他在这正摁着一个孩子打呢，这孩子穿的破衣烂衫呢，可是长得浓眉大眼，圆方脸，精神极了。老头这顿打可是真够厉害的，把孩子屁股蛋子都给打肿了。但是这孩子闷着头挨打呀，咬着牙瞪着大眼睛看着老头啊，就是不吱声。别的这个船上人都是站着，哎，抿着嘴乐。您看这孩子挨打呀，这孩子要是哇哇的哭，这家大人这个火啊还不大。尤其这个倔孩子犟孩子可了不得，一打他回头啊，他跟你一瞪眼不哭，这玩意儿斗火。说王师古看不下去，老侠客顺着这个跳板到了船上。无量佛，这位老家长，您为什么打您的孩子？别打，他还是孩子。说这个老人呢，喘的这个出气，他是孩子，可是他惦记要我的命，我不打死他呀，我就甭活了。先长，这事儿您是最好别管。感情这位老家长真生气，呼哧呼哧的直喘呢，汗都下来。说这阵老人家过来给拉开了，哎呀，孩子嘛，他哪有不淘气的，您这么打他收得了，再说打几下出出气就得了。啊，不，我他妈出不了气。那这孩子不是您儿子吗？不，他不是我儿子，要是我儿子我给扔江里去了，当然也淹不死，他会水。老侠客一听也乐了，说这阵啊，王石谷啊不解地问，这究竟怎么回事啊？老头啊叹了口气，哎，我跟你说呀，我姓张啊，道爷，我是个孤身汉，家里他就这么一只船呢，我就是靠他呀打鱼吃饭，我打了一辈子鱼啊。我有个街坊，就是这孩子父亲，他们家姓刘啊，这孩子小名叫纵哥，也是个打鱼的，吃了这顿没那顿，没成想这孩子生下来2岁的时候，他父母啊还染病身亡，就剩下这么一个孤儿，您说怎么办呢？咱们都是穷人，养不起呀。我一想怪可怜的，得了，谁让我跟他爹不错呢，老两口子都死了，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孩子饿死，就这么着，我就把这纵哥呀收留在我船上，没事让他呢刷刷船晾晾网，他什么都肯干，这一晃就是好几年呢。现在您看了吗，这孩子都7岁多了，那您干嘛要打他？嗨，要说这孩子还是真听话，也不淘气，没有惹我生气的，可是我非得打死他不成。无量佛，这个事情倒新鲜。哎呦，道爷，您是不知底细，我跟您说呀，我每天辛辛苦苦的打鱼，到了晚上我从这斗子里往外一提鱼，我就纳闷了，死鱼啊全到了里头，凡是活的哎没了。哎呀，我就怀疑可能我这个鱼斗子漏了，怎么活鱼都跑了，每天都是如此，给我剩了点死鱼。在这个死鱼您琢磨琢磨，在这个街上他卖不了啊，他也不卖钱呢，我这活鱼都哪去了，我可就搁在心上了。后来我这才发现，我撒网的时候，这孩子到那斗子里去拿鱼，把我这活蹦乱跳鱼全扔在江里头，我打他他还给我往江里头扔，他吃我害我，我能不打死他吗？老侠王石谷一听这么一想，这孩子可就怪了，人家这么大年纪了，养了你好几年，活蹦乱跳鱼不卖俩钱，你合着全给扔在江里头，这太不像话了。说这阵老侠王石谷啊可就过来，我是小孩儿，人家这位张大爷说的对呀，他这么大年纪了，风里来雨里去的，风急浪险，好不容易打点鱼以资糊口，可是活的都让你扔到江里头了，到事儿上卖钱卖不了啊，你不也得吃饭吗？你这孩子可不对，你这不成了吃人家恨人家。小孩一听啊，把脸一沉，您这位老县长这么大岁数，那胡子都白了，说出话来没让我生气，你少理我。王石谷一听，哎呀呵，这小孩对我还有意见了，我为什么少理你？
姚大师，

0: 道路不平，旁人铲，你做事不对，你把人家活鱼都给放了，那怎么算呢？这小孩一听一翻了眼，那我问问你，你们出家人讲的是什么？啊，出家人呢，讲的是慈悲为本，方便为怀呀。举足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别说了，什么叫慈悲为本呢？嘿，王师古一听，跟我咬文嚼字。再听这孩子就说了，慈悲呀，我知道你抬脚都不伤一个蚂蚁的性命，难道说我放点声都不行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嗯，道爷，这个鱼在这个水里头悠然自得的，挺好的，都让大伯给打上来，卖给人家炖了，你说我给放了活不好吗？王石谷一听一想，哟，他把我给问住了。哎呀，王石谷这心就一动啊。我说小孩啊，那我收你做个徒弟，你乐意吗？哎呀，道爷，我谢谢你。在家晚饭上的时候，我们一位啊街坊大伯啊，竟给大家伙讲故事。说真的，我不愿意跟你老道去，将来啊你得不得死吗？你死了那庙归我，这管什么？怎么能够扬名显赫呢？王石谷一听啊，嘿，哎呀，行，你有出息。我跟你说，孩子，我这个老道不是真的，我会武艺，我惦记着收你做徒弟，教你一点武艺，文武两科，用于正途，将来能够飞黄腾达，你说好吗？哎呀，老人家，你真的会武艺啊？那我还能糊弄你吗？那我愿意拜您为师，您收我吧。可不过，道爷，我跟您说呀，五六年来呀，张大伯把我养这么大，我腰里头分文皆无啊，正隔着我要离开他，我就没日子孝敬他了。您要是打算收我做徒弟，那怎么样啊？你起码可以拿出啊，20两、30两银子来，作为我这几年的饭钱，给我大伯，我也就心安理得了。哎呦，老侠一听，很是感叹，好，老朋友你过来。说着话，他一点手，把张大伯叫过来。你听这孩子话了，像没心肠的人吗？哎呀，有这句话我就领情了，您把他带走啊，不然的话我们爷俩都得饿死。我打鱼他放鱼，我怎么也打不够，他一走我一个人打点鱼也就够吃够喝的了。但是我希望您好好的照顾这孩子。我梁佛，您都不虐待他，我一个出家人怎能虐待这孩子？老仙长这一伸手，真掏出来这块银子，足有50两。说真的，张大伯打3年鱼也挣不了啊20-30两银子。哎呀，道爷，我谢谢您。说这一阵，小孩赶忙说，大伯您拿着吧，就算我孝敬您的。等啊，我将来学好了能的，长大成人，我能啊挣钱了，只要您老人家硬拉拉的，我一样啊孝敬您。好孩子，好孩子。老人家说着话进了这个船舱里头，拿出几件破衣裳交给了这个小刘尊。小孩带好了衣裳，在这个船上给大伯磕了八拜，洒泪分别。老仙长可就把这刘尊带走了。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全聚德传奇》。
9: 古话说得好，月满了自亏，月损了自圆。拿全聚德来说，起死扶生啊，要没有党和人民政府的资助，早就垮了台了。在前文书咱说了，三位厨师穿戴整齐赶奔苏联参加能展会，这可是最大的光荣啊。在展会上，三个人大显身手。这个展会在什么地方举行呢？在莫斯科有一家郭沫若亲自题写的横匾，叫北京饭店，在这儿工作。哎呦，这仨人一下火车可忙起来了，白天得传译，晚上得学习俄语。这玩意儿学俄语，这舌头不会打卷，还不会说什么上高喝着说的的等等等的吧。他们在这忙的虽然手脚不停闲，但是心里头高兴，连苏联的朋友也非常的满意，不断地伸出拇指，喝着手，山高山高，喝着手，仨人非常高兴。忽然有一天，接到通知，什么通知啊？是1957年11月，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17号这天要在莫斯科大学接见我国留学生和援苏的专家。全聚德三位烤鸭师傅也被应邀之列，又三个人得知这个信儿是喜出望外呀、啊！我们能见着毛主席，我们还以专家的身份参加会议，哎呦，这个荣幸就别提了。书说简短，他们荣幸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特别是毛主席说的一段话，他们是牢记在心的。毛主席说，世界是你。

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谁听了谁不兴奋？这三位厨师正值青春年华呀，听了主席这番谆谆的教导是牢记在心，这个情景一辈子不忘。全聚德人不仅在业务上被尊称为专家，受到主席的接见，在政治待遇上也享受到了崇高的荣誉啊。1965年1月，全聚德烤鸭师田文宽和崇文区环卫工人石川祥同时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众位啊，全国人大代表那了不起呀！田文宽常年挑杆烤鸭，鸭香飘万家。石川祥呢，常年背着粪桶清理公厕。他有一句话，宁肯一人臭换来万人香。当时人们不禁幽默地传说，真不简单，北京服务业冒出来一香一臭两个人大代表。可巧这两位代表还都是山东籍的憨厚汉子，都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要在旧社会，你就烤一背鸭子，你一天能卖出10000只去，你也享受不到这种特殊的待遇啊。哎，全聚德真是喜事连连，心事不断呐。还有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1982年3月，全聚德应邀派出9名高级厨师赴日本东京都新高伦王子饭店桃李餐厅工作。这9名厨师啊，都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剪了又剪，都凭着高超的烹饪技艺，先后推出500多种中国菜肴，引起了日本各界的广泛兴趣啊。1983年初，日本皇宫给饭店打电话，点名要北京全聚德的厨师到皇太子郊外别墅去做寿宴。这可不简单，那不是小事儿。就这一下，整个日本餐饮界都轰动了。原来啊，日本皇宫御膳制度非常严格，不要说邀请外国厨师进宫献艺，就是日本名厨获此殊荣者也寥寥无几呀。那天呢，由全聚德9名厨师领队的叫王春龙，排出几份菜单先送到宫里去，得经过太子妃钦定。烹饪以海味为主，再加全聚德烤鸭，共14道大菜。哎，这个菜单递上去之后，大受皇宫的赞赏。宴会结束之后，太子和太子妃亲自接见了厨师。事后，皇宫又接连3次打电话致谢。就这件事，第二天被日本各大报纸重点报道，新高伦王子饭店也因此名声大振。为满足日本各界顾客的需求，这9名厨师当年加班达800多个小时。日本水产公司统计，此后销给桃李餐厅的鱼翅大虾比任何一家日本饭店都多得多。还有一件脍炙人口的事，就是1987年的深秋，全聚德特级厨师陈守斌随中国厨师代表团赴卢森堡参加国际烹饪大赛，这是国内烹饪界第一次出国参赛呀，当然也是全聚德厨艺第一次登上国际大擂台。大赛组委会
要求参赛的10个

国家30多支代表队亮出各自的菜品，由10位评委在24小时之内随机品评打分。陈守斌师傅克服了热菜冷摆的困难，使烤鸭24小时不塌架不走色，始终饱饱满满，糖色鲜亮。结果中国代表团获得了大赛的金奖，陈守斌被授予国际烹饪大师的称号，这真是至高无上的光荣啊。话说1952年全聚德公司合营之后，杨福来留任副总经理，全聚德重新焕发了青春，营业额是不断上升啊。全聚德在50年代末还先后开设了西4分店、王府井分店，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那么提起全聚德，提到全聚德的烤鸭，您知道他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所做出的贡献吗？下面我就给您介绍其中的几则，因为太多太多了，咱们重点提几件。那么说起新中国的外交，我们不能不提到我们敬爱的总理周恩来，他既是我们新中国的伟大总理，又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比方说1954年4月，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随团出访的还有全聚德的烤鸭师。当时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封锁与制裁。美国的国务卿杜勒斯对美国代表团成员就有一条严格的规定，不准以任何理由同中国人握手。为了挫败帝国主义孤立中国的阴谋，我们敬爱的总理周恩来以他高超娴熟的外交技巧，在会场内外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努力。会议期间分别宴请了英国外相艾登、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还有世界上最著名的喜剧大师卓别林等人。当时呢，卓别林正遭受美国当局的政治迫害，在瑞士避难。宴会上，周总理请他品尝全聚德厨师制作的北京烤鸭。卓别林看了看，摇了摇头，他对总理说：我这个人对鸭子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所以我向来不吃鸭肉。总理听完就一愣了，忙问什么缘由啊。卓别林神情庄重地解释：您看，我是喜剧演员，我的喜剧形象就是根据鸭子走路的姿态学来的。为了感谢鸭子，所以我从来不吃鸭肉。周总理听完之后由衷地表示歉意。哎，正在这么时候，不料卓别林以独特的滑稽口吻说：不过这次是个例外，因为这不是美国鸭子。同桌的朋友都被他的幽默逗得是哈哈大笑，总理也笑了。宴会结束后，卓别林竖起大拇指说：中国的烤鸭果然名不虚传，就是还有一个小小的缺点，没能让我吃够啊。善解人意的周总理把事先已让厨师多准备的2只烤鸭亲手交到卓别林手里，这可把卓别林给乐坏了，一个劲儿地表示感谢呀。周总理宴请卓别林的消息第二天就成了欧洲各主要报纸的重要新闻，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其中全聚德的烤鸭也立下了大功。1957年3月27日的晚上，周恩来总理在新中国成立后

第一次来到全聚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周总理在解放前呢，自己在南开大学就读的时候就曾经来过全聚德。周恩来总理这次来是出席彭真市长欢迎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和代表团的晚宴。捷克的朋友吃到烤鸭后是赞不绝口啊，但是对全聚德的名称还不是太了解。他问总理，为什么不叫烤鸭店，要叫全聚德呢？全聚德怎么讲呢？于是周恩来总理向贵宾们介绍了全聚德三个字的含义。总理说，全聚德是全而无缺，聚而不散，仁德至上的意思。啊，听完周总理的这番解释之后，外宾们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啊。原来在中国吃饭也是一件很有文化的事情，一个个赞不绝口。周总理所诠释的全聚德这十二个字儿，正是全聚德的核心价值观。宴会结束后，周总理送走了外宾，又来到厨房看望辛苦的职工，同大家是一一握手，对全聚德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当周总理走到二门的时候，又回头看了看全聚德的老匾，他意味深长对经理和职工们说，你们是百年老店呐，有一块很吸引人的招牌，要爱护你们的金字招牌，要把生意做好，为国家多做贡献呐。周总理生前曾经27次光顾全聚德，对全聚德的经营建设和发展给予了很多的帮助和支持，是他把全鸭席作为民族美食推上了国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次，就是周恩来总理的烤鸭外交宴请美国特使基辛格。话说1971年的4月，中国政府曾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进行访问和友谊比赛，从此打破了中美两国长期以来的隔绝状态。这件事在当时世界上反响较大，后来被国际舆论称之为乒乓外交。同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金辛格博士取道赶奔巴基斯坦，秘密地到达北京，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秘密的会谈，并举行了高规格的晚宴。全聚德接到了为人民大会堂送烤鸭的任务通知，便领导经过反复的筛选呢，选派了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厨师前去服务，并专门给他们开了一个思想动员会。出于安全保密的需要，领导只告诉他们到大会堂有重点宴会，具体为谁服务是一概不说，要求厨师精选鸭坯，精心烤制，周到服务，要确保万无一失。中美会谈之初，由于双方互不摸底，所以谈话都非常谨慎，神经高度紧张。周总理阐述了对世界格局的看法，强调中国不是超级大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等观点。到了中午，会谈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周总理话锋一转说，不如我们先吃饭吧，不然烤鸭就凉了，建议大家先吃饭放松一下神经。这午宴是非常的丰富，一共12道菜，当然了，全聚德烤鸭唱主角。在吃烤鸭的时候，双方会谈时的紧张气氛一下子缓和了许多。周总理又恢复

了他亲切和蔼的态度，向基辛格介绍全聚德烤鸭的吃法，还亲自为他夹上一片好鸭肉放在荷叶饼上，亲自递给他。吃到最后，周总理提

按计划如期访华。周总理在中美外交史上表现出的聪明与智慧，和这次美味的烤鸭，给基辛格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基辛格卸任后访华的时候，还再次品尝了北京烤鸭。美国的新闻报道说，登长城吃烤鸭、品茅台是最美的享受。后来人们把乒乓外交、烤鸭外交和茅台外交称为周总理的三大外交策略。全聚德呀，正在红红火火发展的时候，厄运来临了。1968年，乌云翻滚，神州大地刮起了一股狂风啊！呜，什么意思？十年浩劫开始了。这神州大地杂四旧之风盛行，那些不懂事的红卫兵在别人的操纵之下呀，可以说是胡作非为。那孩子们他懂什么呢？因此红卫兵啊到处横行。单说6月18号这天，全聚德刚要开门营业，外面来了几辆卡车，从车上跳下来都是年轻人，身上穿着黄军装，腰里系着皮带，都带着臂章，上面都写着红卫兵仨字。和这些年轻的孩子横眉立目闯进全聚德，到这块儿这学嘛那儿看，把职工吓得谁也不敢干活了，不知他们要干什么。他们学嘛来学嘛去，嘴里头念念叨叨，凡是四旧就得砸，看看哪儿是四旧。最后相中了全聚德那块老匾，就是秀才钱子龙亲自题字那块老匾，他们看中了，这就是四旧，摘下来，摘下来，给他砸了。不容分说，登上梯子上去就摘呀。那老员工心里头打鼓，默默的祷告，可别给损坏了。那是将近100年的文物啊，可心里着急，嘴谁敢说呀？没人敢拦着。终于，全聚德的大匾被摘下来，扔到车上。同时，这红卫兵啊，还不就此罢手，他们就做主了，跟谁也不商量，留下10个人做监督员，监督这老字号。再留下10个人做服务员，其他的人也别闲着，看看周围的四旧都是什么，全给砸。那全聚德给改了名了，是红卫兵给起的，叫北京烤鸭店。第二天这名字粘贴出来了，旁边还粘着醒目的大标语，欢迎工农兵就餐。打第二天开始啊，这全聚德是一蹶不振。你说这些孩子他都是外行，你能烧制烤鸭吗？别人一伸手动不动就四旧，甚至连那菜都得改名啊，沾上四旧的边就不行，在这胡乱指挥呀。全聚德是每况愈下，好不容易发展了这几年，跌落到深谷啊。要不说十年浩劫呢，各行各业都遭到惨痛的损失。咱们书说简短呢，好不容易到了1978年，党召开了11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全聚德又死而复生。

书接前文，全聚德呀又遭受到第二次致命的打击，好不容易盼到了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四人帮被彻底打倒，这股邪风才止住啊，各行各业才复苏。咱们就说全聚德，全聚德也随着春风恢复起来了。翻回头咱再说，在1972年的时候，本来是新中国的外交年，为满足政府外事宴会接待的需要呢，同时也为了满足国内外普通消费者的需求，那时候我们敬爱的总理周恩来就亲自建议在北京市中心呢重新选址建一座新的烤鸭店大楼。全聚德和平门店就是根据周总理的提议建造的，只不过这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餐馆全聚德和平门烤鸭店直到1979年才建成，中间有四人帮的阻挠啊，但是他却出色地发挥着他的使命。几十年来，党和政府在这里举行了数以千计重要的外事活动，接待了大量外国首领和国际友人、世界名流。咱们还接着上文书说，在这10年动乱期间，前门全聚德的老匾被红卫兵破四旧的时候给摘走了，现在又恢复原来的名字，还得叫全聚德，而不是北京烤鸭店。那块老匾找不着了，哎呀，实在是可惜呀。全聚德就动员所有的人四外寻找老匾，你想想，10来年过去了，再寻找这老匾真好像海底捞针那么困难呢。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找匾这个事儿正好被当时店里的会计王春荣知道了，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他告诉当时的办公室主任金瑞说，这块匾呢，我好像在文革中的一次展览会上见过。哦，你好好想想，那是什么时候？哎呀，那好像是1968年的年底，我当时啊在市服务局工作，被派往当时的红卫兵破四旧成果展览会上当工作员。我清楚地记得全聚德的老匾就在当时的破四旧展览馆展出，展会结束之后，所有的展品听说呀都拉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去了。是吗？这可是个大好的消息啊。主任眼睛一亮啊，立刻派人到博物馆去找。博物馆有人接待，一听这个事儿，那得帮忙，说好吧，你们先回去听信儿。去的人回来了，没用几天的时间，博物馆打来了电话，信心十足地说，你们放心好了，现在那块老匾好像在故宫博物院保存着呢。是吗？全聚德又派出得力的干将，拿着介绍信到了故宫。那天呢还下着小雨呢，他们开着212吉普车到了故宫，出示了介绍信。故宫的同志们非常热情，把他们领到了一个非常幽静的小院里，里边有一排呀灰砖瓦的房子，打开了房门，这一找，嘿，真就找着了。不过这块老匾呢已经沾满了灰尘呢，漆皮有些剥落，哎，但是这块老匾是依然闪着金光啊，大家是如获至宝。

把全聚德的老匾就取回到全聚德。经过商议，现在情况不同了，这块老匾是挂到什么地方？现在全聚德有三处，一处就是肉瘦胡同前门老店，一个是王府井新店，一个是和平门新店。最后大家商量来商量去，还是把这块匾保存在全聚德展览馆为好。直到今天呢，这块金字老匾依然保存在全聚德展览馆，如果您有时间到那看看。这就是秀才钱子龙亲自提的那块大匾，时光过去150来年了，是值得留恋，那是名副其实的文物。说完了这件事儿之后，再给大家说一件轻松的话题，也是发生在全聚德，他那里边的故事简直多得很呢，说不完。回过头来再说1954年，这一年呢，全聚德正干得热火朝天，买卖一天比一天好。开门不久，从门外呀来了个小姑娘，这姑娘个可不小，梳着两条小辫儿，穿着花上衣灰裤子，背着个黄兜，手里还拎着个包。到了全聚德门前是东张西望，当他确认没找错地方，就进了屋了。掌柜的杨福来正忙活招待客人呢，一手进了个小闺女，看样子不像是顾客，赶紧就打招呼：姑娘，找人呢还是就餐？姑娘说话嘴非常甜：我找这儿的负责人。跟我说吧，我就是负责人。给，说实话，这小姑娘从那挎包里头拿出一封信，是介绍信，递给杨福来。杨福来打开一看，好好好好好，你叫那个赵玉清。哎，对对对，我就是赵玉清。好了，我们事先已经知道这个信儿了。哎，来人呐，赶紧把这姑娘领到后面进行安排。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姑娘谁呀？这姑娘姓赵啊，叫赵玉清，是河北曲阳的人，家里就是农民，可母亲呢为了找份工作到北京谋生，在一个大干部家里当保姆，两家关系处的是相当不错呀。这玉清呢，到了放假的时候自个儿就想，他不想再继续念书了，想找一份工作收入俩钱儿，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从老家呀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找到母亲。他就把这个想法跟他娘说了，他母亲一听，这个事儿咱谁也不认识，就得求这个干部给帮帮忙啊，就把这个事儿跟这老干部说了。老干部为人非常好，拿着老太太当自己家里的人。听完这事儿之后，他寻思了一会儿，哎呀，找工作不难，我认识的人也不少，可你一个姑娘家家的，找什么工作合适呢？如果你要叫我给介绍的话，我曾经到前门全聚德吃过烤鸭，我觉着那个饭馆呢够排场，那儿的人都相当有素质，你将来要谋个职位当个厨师或者是当个烤鸭师，那可也了不起呀，那个活就是太累点儿，你愿意吗？赵玉清不听便罢，听完了乐得直蹦：我愿意，我愿意，叔叔你就介绍我去吧。可这事儿说完了之后啊，赵玉清他娘有看法，当着介绍人他没说，
娘儿俩没事儿了，谈完家乡的情况，他娘就说：“玉清啊，你傻了，那是什么工作呀？那是当厨子，哎，你弄不好还是个跑堂的，哪有女孩当跑堂的？我听人们跟我说，那饭馆子叫琴行，把人都累死啊！不行不行，另外再找工作吧。”可玉清的看法则不同，娘啊，都什么社会了，你还老眼光，女孩怎么就不能当厨子，女孩怎么就不能当跑堂啊，那是为人民服务，我愿意去，好不容易人家给介绍了一份，咱们谢绝了对人家多不好。娘儿俩争论了两三天，最后老太太长叹一声，哎，儿大不由爷呀，既然孩子下定了决心，那就试一试吧。他告诉玉清，你可别后悔。等下了决心之后，玉清找到介绍人这位老干部，老干部先打了个电话通知了全聚德，因为他跟全聚德的负责人都认识，经常见面，所以又写了封介绍信，把玉清给打发来了。这玉清等到了全聚德之后，安排下食宿。哎呀，这杨福来也有点担心呢，你是不是个女孩，咱们全聚德从打诞生那天到现在从来就没有女孩子，安排她干什么活啊？一打听，她才15岁，但是体格非常健壮，看上去啊像17、18。尽管如此，她毕竟是女孩子，心说呀，先分配她打下手吧，打零杂，哪有活就叫她干什么，慢慢带着她学习。出乎大伙的意料之外，女孩子怎么样呢？巾帼不让须眉呀。玉清这孩子人小志气大，不怕脏不怕累，眼里还有活，全聚德店里店外所有的活计他几乎全包下了，打扫卫生，挑水劈柴，哎，样样活他都抢在前边。过了那么2个来月，杨福来也好，其他领导也好，还有店里的伙计也好，都挑大指称赞玉清这女孩真不错呀，一个女孩盯2个男孩使唤，哎，非常勤快，不怕苦不怕累，这样的孩子真难能可贵呀，掌柜的就把她留下吧。杨福来跟工房经理一商议，正式把玉清留在全聚德。哎呀，玉清干起来更带劲儿了，他把这喜信儿及时通报了他娘，他娘一听也就放了心了啊。那个老干部还说呢，孩儿啊，好好的干吧，行行出状元啊，你只要心里不野，踏踏实实工作，迟早会有出人头地那一天。你要心情浮躁，干什么活都干不下去，那就完了。是，我记住了。这玉清啊更踏实的工作了。没过半年的时间，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西哈努克亲王，叫全聚德派几个人去，除了厨师之外还单点这个赵玉清，让他摆桌。这摆桌这玩意儿不太容易，得有眼力劲儿。哎呀，玉清受此殊荣，非常高兴，跟着这些人到了钓鱼台国宾馆，这活是干得干净利落呀。他也看见了周总理，看见了西哈努克亲王，他讲这心里热乎乎的，我不干这一行，我上哪能见着他们的面去呢？哎呀，觉着这个工作是十分的神圣。打这儿之后，这个丫头努力工作，
17岁

加入了共青团，20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党员，也成了全聚德的骨干分子。要不怎么说行行出状元呢？就在他20岁入党的这一年，贺龙元帅，国家体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到全聚德宴请贵宾。哎呀，贺龙副总理这一来，那卫兵是前呼后拥啊。其实贺龙极其反对这么做。贺龙不止一次发过脾气：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我们是人民的服务员，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带着这么多人前呼后拥，老百姓会怎么看我们？你们不要跟着，不要跟着。但是不跟着哪行啊？解放初期社会秩序不太稳定，国民党撤走之后留下了一大批潜伏的特务，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啊。所以中央保卫部门对领导出行是格外的注意啊。尽管贺龙不同意也不好办，结果来了那么多人，贺龙的警卫员就站到过道上，眼睛瞪一般大，在这看着，眼观六路，是耳听八方。上菜的呢非是旁人，正是小姑娘赵玉清上菜，这可麻烦透了。每上一道菜到警卫员这儿先过头一关，站住。玉清就一愣，这警卫员沉着脸把盖儿掀开，瞅瞅盘儿，看看碗，用鼻子闻一闻，好半天，过去吧。刚过去到门口，又一个警卫员站住。又仔细地检查一遍，这菜到领导嘴里的难上加难呢。哎呀，这玉清心里头也不太痛快，这是干什么呢？这是在首都北京，又不是在战场上，这玩意儿真够吓人的啊。不管他心里头怎么想，单说贺龙同志吃完这饭之后回到中南海，见总理周恩来，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简直是跟群众隔离了。我心老大的不痛快，当年闹革命的时候跟群众打成一片，怎么进了城之后就这样呢？这能不能改变改变呢？总理接受了他的建议，但是又无法改变。哎呀，总理挖空心思的把公安部门的负责人找下了，商量了多次。后来北京市公安局的人呢想了个招，叫内紧外松。什么叫内紧外松呢？就是内部防范的非常严，外部的看不出来，省着兴师动众的群众有看法。后来呀，就在武警部队里头挑出3员干将。这3员干将那全了不起，都是神射手，而且手脚干净利落，身经百战。交给他们特殊的任务，派到全聚德。一个年长的做了经理，上级派来的经理。国营企业当然派来的经理你得接受。另外两个，一个姓李的干什么呢？在后面刷锅洗碗，就是个打杂的。另外还有个姓张的来回端菜奉茶。这三位到了全聚德工作了。可是三位一来呀，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领导部门调来的人没什么可奇怪的，工作照常，谁也没往心里去。聪明伶俐的小赵看这里边不同凡响，他发现这三位与众不同。拿新来的这位经理来说，在柜台上一站，那眼睛是滴溜溜乱转，

0: 每见了一个客人，他都仔细的观察，不管手中提的，身上挎的，哎，都非常注意，引起他的警觉。另一方面，他发现这俩服务员也不一样，端菜的时候格外注意，对身边的人也格外留神。哎呀，小张一合计，这不对劲儿吧？啊，恐怕这里边大有文章啊！有一次，上菜的忙不过来了，小赵帮着上菜，他拖着菜盘子刚到四号门的门口，结果公安局派来那姓比的把他拦住了。哎，我来，我来，我送不一样吗？不，我来，我来吧。说着把那盖儿掀开，又仔细看仔细闻，姓李的送进去了。小赵就站那儿没动。姓李的转身出来之后，小赵就问：怎么，我给首长送菜不是一次两次了，你干嘛非要换换手你送？你对我不放心？一句话把姓李的问愣了。问啊，哎，小赵同志，我问你一件事儿，你是团员吗？
1: 嘿，团员，我是共产党员。
0: 呀呀，误会误会哈、啊、误会了。虽然话语不多，小赵就看出来了，这位来历不凡呐。由于经常打交道，彼此了解了，就交代心里的话了，就等于交心一样。哎，打那一天开始，两个人走动得非常亲密。他们在全聚德这段时间真就没发生一点偏差呀。随着时光的流逝，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亲密，都向组织上吐露了心扉，领导上也高兴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这是一件好事儿啊。由于领导出面给他们做红人儿，两个人终于选良辰挑吉日，拜了花堂，入了洞房，是喜结连理。这件事一传开，全聚德的职工无不高兴，心说你看，全聚德从诞生到现在没有女跑堂的，现在居然有了；没有女同志干着苦活的，现在有了，而且干的是相当出色。还有这么一段美满的婚姻，这难道不值得高兴吗？嘿嘿，其实这件事算不了什么，还有许许多多精彩的故事，咱们下回接着说。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

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全聚德传奇》。
2: 书接上文，全聚德的故事说也说不完呢，是丰富多彩。咱们在上回书说过老扁的故事，那也是一带而过，没有详细的叙述。那么现在咱再讲一讲全聚德老强的故事。什么叫老强的故事呢？当您在全聚德前门店一楼就餐的时候，您会发现在东边有一面老全聚德的门脸墙，很多人看了之后都发出赞叹，哎呀，难得难得呀，全聚德人真有文物保护意识啊，居然把这面老墙原样的搬到屋里，让后人领略到它的风貌。赞叹的同时也不禁要问，它是怎么保留下来的呢？这个事儿啊，咱跟您讲讲。这堵墙啊，是在1989年拆建肉市胡同24号的时候，曾暂时保留作为工地围墙。当时啊，有一位香港的建筑师前来工地考察的时候，面对老墙，尤其是墙上那方饱经风雨沧桑斑驳全聚德的砖刻，真是感慨万千呢。哎呀，他建议啊，将这老墙给保留下来，异地重建，以展示其特殊的纪念意义。全聚德人呢，就接受了这个建议。工程人员对墙体进行了精确的测量，又拍照又存档，并把这个墙砖呢编了号，做了标记，由工人细心给拆下来。不久，这堵老墙便在前门32号新建的全聚德南号一楼大厅内的东侧，以原来光绪年间的青砖为料，按早年设计的长宽尺寸重建复原。从此老强啊，天天的和新食客约会，像一位满脸皱纹的耄耋老人，娓娓叙述着全聚德的百年沧桑啊。后来以老墙为门脸，又恢复了一间老铺，这就更加深了这里的文化底蕴。1999年7月18号，全聚德在前门店一楼大厅举行了135年店庆盛典。当三位外国幸运游客品尝完全聚德有史以来第一只挂炉烤鸭之后，作为会场舞台背景的红幕是缓缓地拉开，露出了老墙。更令人惊喜的是，老墙上那两扇一向紧闭着的大门也徐徐地开启，一间古色古香的老铺展现在人们眼前，从中健步走出来两个伙计，身上穿着对襟的褂子，肩头搭着白毛巾，都是跑堂的。公权让客呀，您几位里边请啦，尝尝本店新出炉的挂炉烤鸭，那叫味美香甜，保您满意。众位里边请啦，请让座，里边让座啦。你瞧瞧，从1901年到1999年的变迁，世纪情缘何其深远呢、各位啊，不管我们是干什么的，大家一定绷紧一根弦儿，就是文物意识。文物破坏了不能再生啊，

哎，这一句话就点醒了梦中人，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我们人人都要牢记这一条。那么接下来咱们再说个故事。在50年代初，各行各业非常繁荣啊，新中国诞生了，老百姓夹在脖子上的枷锁去掉了，人们可以甩膀子干了，都当家做了主人，心情高兴啊！工商界、文艺界、影视界，那是蓬勃发展。那么全聚德是餐饮界，咱不必细说了。当时人们腰包鼓起来了，生活好了，到饭馆吃点饭，吃顿烤鸭不成问题。一个人掏不起银子，大伙可以凑，也可以吃得很好嘛。全聚德的业务是非常之好，车水马龙。因为他们离着广和楼戏院呢不远儿，广和楼的演员们经常到这儿就餐，双方混得相当熟。有这么一天，一个特大的喜信传来啊，什么事儿呢？有人通知要订雅间儿。说是著名艺术大师周信芳、马连良、程砚秋、大师侯宝林等等要到这块吃烤鸭。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啊，上至经理，下至跑堂呢，大伙是兴高采烈。哎呦呦呦，这么多艺术大师上咱这儿吃饭来，一个两个不奇怪，一块儿来难得呀。因此把这雅间收拾的是干干净净啊。时间一到，门前来了几辆汽车，这些艺术大师下了车，先后进了雅间。吃饭的这些人鼓掌叫好啊，目睹了大师的风采，谁不高兴啊？就拿现在来说，我们看见成龙了，看见刘德华了，看见某某某影视明星了，也要驻足观看，那时候也不例外呀。那梅兰芳大师享誉国内外，那是梅兰芳博士，在戏台上见过，在私下里没见过，难免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呢。他们进入了雅间之后，吃了全鸭席。为什么上这吃烤鸭呢？因为周信芳先生应中南海俱乐部的邀请，做了一次特别的演出，演出的戏名叫《四进士》，结果一炮走红啊，中央领导非常高兴。周信芳先生演出结束之后要返回上海，在北京的同仁以梅兰芳博士挑头，还有马连良、侯宝林等人在这作陪，因此上这吃烤鸭。当然呢，吃的是全鸭席呀、啊。那个厨房啊，竭尽全力。他知道这帮艺人非同凡响，那嘴都非常刁，吃过见过，你说什么没见过，什么没吃过。因此的加工细作格外的谨慎，结果这几位大师吃的是相当满意呀、啊。全鸭席吃完了还没结束，又把茶水泡上来，几位大师坐下闲聊天，谈谈艺术上的事儿啊，工作上的事儿。侯宝林大师首先笑了，一抱拳，嘿嘿，各位老师啊，我今天呢也是高兴，我厚着脸皮献献丑，我模仿模仿各位怎么唱的，好不好？好，好！大家鼓掌喝彩。于是侯宝林大师清了清嗓子，认认真真的唱了几出戏，当然都是片段。首先他模仿周信芳先生唱的《四进士》，
哎呀，活脱就是周信芳。您听过周信芳的戏吗？他的嗓音略带沙哑，味道十足啊，动作逼真，深受京沪两代戏迷的欢迎。周信芳那还了得吗？又叫麒麟童。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南骑北马呀，南边有麒麟童，北边有马连良，那是轰动一时的人物。侯大师唱完的真是惟妙惟肖，大家再次热烈鼓掌。侯大师兴致未减，接着又唱了程派的锁麟囊，又唱了梅派最拿手的贵妃醉酒，这都是在座几位大师的拿手活啊。他唱的怎么那么好，怎么那么逼真？侯宝林唱完了之后，各位大师是无不赞叹。您看现在也有模仿秀，有的模仿的还真就不错，有的模仿就走了形了。侯大师则不然的，那真下过功夫，嗓子也好，口也脆也甜，哎，不管是青衣，不管是老生，真是惟妙惟肖，引起在座各位大师热烈鼓掌欢迎啊！大家又说又笑，是谈笑风生，好，好，好。外面的经理啊，始终没敢进来打扰，一直在门帘外边偷听着。这个经理也是个京戏迷，摇头晃脑还拍着板儿，哎，一板一眼的听的这个过眼就甭提了。有很多服务人员也是戏迷。等唱完了之后，这位经理一挑帘进来了，满脸都是笑啊，给大家行了个90度鞠躬礼，哎哎，各位大师啊，哎呀，难得难得呀，没想到今儿晚上我亲耳聆听了几位大师的清唱，这是我们全聚德的福分。哎呀呀，那太好了太好了。梅兰芳大师一笑，经理你说错了，不是我们的清唱，是这位用手一指侯大师模仿我们唱的啊啊！刚才我听的都是侯大师一个人唱的，一点都不假。哎呀，侯大师啊，你真是绝了！你不仅相声说得好，听说你每每到中南海给毛主席说相声，毛主席都捧腹大笑啊，中央首长都喜欢你啊，没想到你模仿的这么逼真。就这件事儿，被人们是久久的传颂。其实啊，真是难能可贵啊。要说起全聚德，了不起。人家接待那些人，从各国的领袖、政要、文艺界的高手、大师，也不管书画界的，哎，也不管各行各业的，见的那个高人多了。可以说见广识多，连我们都非常羡慕。不仅说现代人喜欢吃烤鸭，这个事儿你要查看历史，源远流长。那远的咱不说了，就拿清朝来说，离咱们最近了，就清朝那些皇帝也喜欢吃烤鸭，这可不是信口胡说，有据可查。咱们首先说一位万人传颂的康熙大帝。那康熙大帝日理万机呀，在吃上是非常讲究的，责令御膳房，我最爱吃什么呢？最钟爱的就是烤鸭。为什么要专吃烤鸭呢？康熙呀，对医学上还有研究，说鸭子肉肥而不腻，它跟猪肉它不一样，营养成分极高，吃鸭肉是大补。
御膳房是牢记在心的，每顿进膳的时候必不可缺少的就是鸭子。至于鸭子怎么个吃法，有鸭丝儿，有鸭块，有鸭汤，还有经过御膳房炮制的各种鸭制品，康熙皇帝吃的是津津有味儿啊。要不怎么康熙活了那么多年呢，从政就61年呢，那体格倍儿棒，跟吃鸭子有关。再往下说，他儿子雍正皇帝，这雍正皇帝44岁才登上龙位。你看雍正啊，日理万机啊，那个皇帝呕心沥血呀，一天指挥这指挥那，哎，事必轻功，劳力过度啊，怎么进食大补呢？鸭子，他对鸭子上有研究，因此御膳房也给他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鸭菜，那阵还没有成型的，说鸭宴还没有，但是把这个鸭子经过处理之后，鸭丝儿、鸭块、鸭皮、鸭舌，制汤的制汤，炒的炒，蒸的蒸，做的十分鲜美。每一次雍正皇帝都离不开鸭子。那么再往下说，慈禧太后，您知道吧？这老慈禧呀，不仅专权，而且偏爱吃鸭子。这慈禧够得上是一个美食家呀，他的挑剔非常大。包哈局每一天进了大量的鲜鸭，给慈禧太后进行烤制。哎，尤其这慈禧爱吃鸭舌和鸭皮，他跟手下人说了，那鸭子哪个地方都好吃，唯独鸭皮是最香不过。这皮呀，香脆可口，入口即化，往后啊多给我做鸭皮。是，您说那鸭皮才有多少，可老佛爷爱吃啊，这个必不可缺少。另外鸭舌汤慈禧是非常爱吃，这鸭舌汤每餐必喝。到了末代皇帝溥仪，你这溥仪一开始还行，在紫禁城故宫听政，后来被人家轰下来了，就圈到紫禁城形同软禁。国中之国的一个小皇帝，他也爱吃鸭子。他爱吃鸭子怎么吃法呢？让太监充公去买去，就到全聚德买那烤鸭，那鸭子做的十分香，溥仪也吃上瘾了。他有个外国老师叫庄士敦，本来不吃鸭子，受溥仪的熏染，最后也吃上瘾了。没事，溥仪啊还亲自打电话，这庄士敦给他起了个外国名字叫亨利，为了避免他真名泄露出去，有时候嘚嘚嘚他就拨了电话，喂，前门全聚德店吗？那头接电话，啊啊，是啊，您是哪位？我要吃你们的挂炉烤鸭啊。可以，您把地点说出来吧。您先生叫什么名？我叫亨利。给我送到紫禁城里头来吧，要2只烤鸭，马上送到啊。哎哎，那谁知道是溥仪打的电话呀？烤鸭送进来了，庄士敦一只，他一只，两个人对面吃，吃的是非常可口。不管溥仪爱吃，中华民国那个大总统袁世凯也爱吃烤鸭，也吃上瘾了。你别看他是河南项城人，哎，对烤鸭是情有独钟啊。袁世凯执政年间要找个左膀右臂，这个左膀右臂得威望高、精通外语的人，这人呢叫顾维钧。
当时顾维钧正在日本，袁世凯缺电报，无论如何把他催回来，叫顾维钧回来充任总统府的外交总长。顾维钧没有办法呀，千里迢迢回到北京。到了北京之后，一见袁的总统，老袁非常高兴，哎呀，你可回来了，盼星星盼月亮啊，今天晚上给你接风。顾维钧还客气了几句，袁世凯说，不，今天再多请点人作陪。袁大总统一句话，谁敢不听啊？当时头面人物，工商界的代表，军政两界的人，就来了几十号。老袁是居中而坐呀，先谈了谈国际形势，又谈了谈国内的形势，又谈谈外交的事情，然后准备开席全压宴，都是全聚德做的。等罗列杯盘这一摆上来，香味扑鼻呀，在座的人口水恨不能都流出来，这鸭子它怎么这么香啊？可老袁要不动筷子，别人不敢动筷子，这是礼貌所致。袁世凯一看时候也差不多了，别等这鸭子凉了，我首先动筷子吧。他提起了象牙的筷子，甩开大腮帮子，他吃开了。各位请请请请请，大伙儿都动筷子了。单说这个顾维钧久在日本，没吃烤鸭，过去他也是吃烤鸭的迷，这回回来了，一看吃烤鸭是非常非常高兴啊！一瞅面前油乎乎的烤鸭，恨不能一张嘴那鸭子就进他嘴里头。顾维钧拿起筷子来也夹着鸭肉，可夹了老半天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夹不起来，鸭皮也不下来，鸭肉更没有，把顾维钧急得汗都冒出来了，心说坏了，我久在东西两洋啊，竟使叉子和刀子了，把筷子废了，现在连筷子都使不好了，你看瞪眼夹不上来。直到席散了，他也没夹上来，一口鸭子也没吃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散了席之后，有人向他透露了秘密，说顾先生，您知您那鸭子为什么没夹上来吗？不知道，我还纳闷呢。嘿嘿，您那鸭子就好像电影的道具差不多，是木头的，您上哪儿夹得上来的？外边刷了一层糖色，所以您夹不上来。啊，为什么整木头的呢？哎呀，现在财政困难呢，吃不起全聚德的烤鸭，除了袁大总统那桌是真鸭子，你们和其他客人全都是道具。嗨嗨，顾维钧这才明白，像这样的故事举不胜举。咱没说吗？全聚德的故事多了，你要愿意听，明天咱们接着讲。书接上文，您听到了袁世凯请客的一段故事。据说袁世凯请外交家顾维钧吃饭，全聚德的挂炉烤鸭，结果每个桌都是木头造的，就袁世凯吃的是真的。什么原因呢？财政发生了困难，吃不起。您听来又荒唐又可笑，故事呢，就是逗个乐。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事情，那就不好说了。要讲这方面的故事啊，那多得很。咱们还说这个老袁世凯，打开历史你一瞅，袁世凯是个大野心家，也是个政治家，
是十分的独裁呀。自从他窃据了

总统的位置之后，就应该心满意足。可这老袁这个人是野心家嘛，心里头膨胀，他觉着做大总统远没有皇上好。那皇上吃一看二，眼观三，出口就是金口玉言呢，独断专行，那有多好。这大总统还有议会管着，什么事儿都得议会通过，否则他无权，他觉着别扭。因此就酝酿要恢复帝制。古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么大的事情能不走漏消息吗？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啊，引起国人的愤怒。首先是爱国将领蔡锷将军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是义愤填膺啊，决定讨袁。那么蔡锷的所作所为袁世凯能不知道吗？他也有所耳闻呐。袁世凯就拒蔡锷将军一头，又不知道是真呢还是假，他耍了个政治手腕，发出邀请函请蔡锷到京会晤，说商讨国家大事，试探试探蔡锷将军敢不敢回京。可这时候蔡锷将军呢，酝酿还没成熟，军队还没训练好，反袁还没有把握。你说接着这个邀请函是去京还是不去京？不去势必引起袁世凯的怀疑，去那就进了龙潭虎穴呀。怎么办呢？最后蔡锷将军毅然做出决定，告诉手下继续练兵，准备起兵讨袁，他一个人赶奔北京去见袁世凯。袁世凯见着蔡锷又惊又喜，惊之惊，蔡锷胆子真大，你就不怕我收拾你？喜之喜，你是自投罗网啊。但是没有真凭实据，不敢贸然动手，最好的一招就是把蔡锷将军软禁在北京。还不能往外说，软禁也得偷偷摸摸的。蔡锷是将计就计呀，就在北京软禁期间，他结识了京城的名妓，叫小凤仙。要提到小凤仙，那是妓女之中的佼佼者。别看深入烟花柳巷，深明大义呀、啊。后来结识了蔡锷将军，两个人是一见而钟情，难舍难分。可这个事儿叫老袁知道了，袁世凯也高兴，好啊，英雄难过美人关。你要迷恋了女色，就是丧失了斗志，肯定你不能烦我，我就吃了定心丸了。老袁还挺高兴，哪知道蔡锷虽然迷恋小凤仙，依然没忘捣袁的事情，最后向小凤仙倾吐了肺腑，我想怎么干怎么干怎么怎么怎么干。那不是一见倾心这么大的事情，掉脑壳的事儿敢说吗？小凤仙是深表同情啊，向蔡锷将军发誓，我一定支持您，但是我手边的钱不多，表示一下我的心，你走的时候你就全部带走。但是怎么能脱身呢？蔡锷的一举一动周围都有人监视，军警宪特密如蛛网啊，想要离开北京是势必登天。哎，最后小凤仙出了个主意，我呀领你到前门外去吃全聚德的烤鸭。这个袁世凯管不着，这个行动自由谁也限制不了。另外小凤仙告诉蔡锷将军，我跟全聚德的人

九打交道，知道全聚德那儿有一条密道，事先咱把车子安排好，你起身应用之物全都装到车上，届时我告诉你怎么走，就可以脱身。

天他们坐上车子赶奔前门外全聚德烤鸭店去吃烤鸭，军警宪特在后头尾随着，多是只眼睛盯着蔡锷呀。等小凤仙陪着蔡锷到了二楼一间雅间儿，这个雅间儿也是事先选定的，非这雅间儿不可。又过了一会儿的功夫，摆上全鸭席。哎，在这儿吃饭不是三下五除二，说我饿了，端起碗来扒拉扒拉就吃饱了，不是那么回事，得品味这滋味，消磨时间呢。蔡锷表面上是谈笑风生，小凤仙也没露任何痕迹。吃到饭的中央的时候，蔡锷起身如厕，用眼睛跟小凤仙说话：“告别了，我要走了。”小凤仙也以目说话，那意思我全知道了，你快走。蔡锷就以如厕为名，什么叫如厕？上厕所，这么说的不是文明吗？起了身了，下了二楼，小凤仙指引着，举了拐弯，够奔后边的堆房。推开堆房的门，有一条密路是直奔全聚德的后街。说到这儿，咱还得交代一笔，小凤仙怎么知道这有一条密道呢？你看这人呢，要久打交道混熟了，没有秘密。因为小凤仙在此之前来到全聚德吃过几次饭，遇上了的军阀，据说军阀孙殿英，哎，要在全聚德对小凤仙无礼，有的伙计看不惯了，搭救小凤仙就从这条密路逃走的。他脱离了险境，所以小凤仙对这个伙计是千恩万谢，以重金相谢。这一次也是这个伙计给帮的大忙，因此蔡锷通过堆房这条密道上了路边的车子，返回云南，这才起兵反袁。哎，这件事儿有没有啊？不清楚，也许是杜撰的，也许是民间传说，也可能有点影子，咱不敢下定论而已。后来袁世凯知道蔡锷跑了，是追悔不及，把手下那些耳目是痛骂了一顿。还有一件事跟全聚德烤鸭子有关系，什么事呢？八国联军进了北京，来势凶猛啊，慈禧老太后带着光绪逃到西安去了，京城留下李鸿章做全权大臣跟外国人谈判。这八国联军进了北京之后，那个嚣张劲儿就甭提了。联军的统帅叫瓦德西，是德国人，这家是军官学校出身的，久经战阵，经验丰富。但是这个人也有个毛病，好色。当时啊，他就住进紫禁城，皇帝的宝座成了他的座位。东暖阁也好，所有的地方都是他办公的场所，他在故宫里为所欲为。但是身边缺少女人，他难受。后来派了手下的人寻找京城的歌妓、名妓或者是女人，有那汉奸就向他提供，说京城有个了不起的女人叫赛金花，哎，你听这名吧，比花还漂亮，哎，而且还精通外语，阁下一定能够喜欢。瓦德西说：“是吗？那就给我找来。”后来把赛金花接入紫禁城，陪伴瓦德西。这瓦德西身边有这么个俊俏的女人，自然是高兴。除了花天酒地之外，主要的抓的是谈判呢。他打中国为的是什么？勒的脖子敲竹杠，要勒更多更多的油水。可是这谈判成了马拉松，
因为八国提出

的要求太苛刻了，亡国败家呀。全权谈判大臣李鸿章万难接受啊，一签这个字，一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大清国就完了，舍不得签这个字，怎么办呢？就跟人家献媚驱宠送礼说小话，理由说我们的太后皇帝远在西安，不在眼前，有很多的事情我需要请示之后才能用印签字，您再缓几天，就用了一个拖字。后来这瓦德西呀，忍耐不住了，把李鸿章给叫来了，大发雷霆，说你这是干什么，左拖右拖，难道说用缓兵之计不成？我告诉你李中堂，我限你三天时间签字画押，否则我一翻脸，你这北京城就保不住了，你那皇陵也保不住了，我一把火一顿地雷全把它崩平，我说话历来算数。下了最后的通牒呀，李鸿章那汗都出来了，回去真没有咒念，这可怎么办呢？三天的时间转眼就到。后来他手下有个人给他提供了个信息，说中堂啊，现在钻进死牛角尖了，这个字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洋人发了脾气，说得出来就做得出来，唯有解决的办法的就是他身边那个女子赛金花，你要求求赛金花，咱们还有缓，赛金花要给咱帮帮忙，说点好话还能保住北京城，否则就全完了。哎呀，李鸿章一听，是啊，枕边风是最硬的，你看我们在谈判桌上行不通，这个女人在被窝里说话就需好使，因此她不惜重金偷着会见了赛金花。见着之后，李鸿章小以大义啊，说你也是中国人，国难当头的时候你应当为国尽忠，你得效点力啊。赛金花就问我怎么能效力，那你帮着想想办法，劝劝瓦德西元帅千万不能这么干，所有的条款我们不是不答应，容其缓欠，等我请示了过后再用印签字，你看好不好？赛金花虽然也是个风尘女子，深明大义啊，你说是个卖身的女人就什么都不懂，不是那么回事。赛金花对瓦德西也深恶痛绝，只是没有办法，接受了李鸿章的要求，当夜晚间就劝这瓦德西，婉转着劝，一开始瓦德西不同意，后来渐缓，后来露出笑模样来了，说我呀那只不过是吓唬吓唬他，如果他真不答应，再磨磨蹭蹭，我再动武。赛金花这心才放下，说这样吧，为了表示我对您的感谢，哎，咱们到前门外全聚德去吃烤鸭。结果瓦德西去了，到那块全鸭席这么一摆，瓦德西吃的是满口生香啊，露出笑容来了，我真没想到这个鸭子如此的好吃，哎呀，这个手艺是一绝，好好好好好好。他这一好又拖下去了，就保住了北京城的建筑和皇陵。这是赛金花和瓦德西的故事，历史上有没有这段不清楚，是不是道听途说，有可能。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咱们讲着这么多的小故事，只要您听着有那么点意思，是那么回事就行。就拿我们这部书来说，

叫全聚德传奇。我们是以历史为依据，以真人真事为主线编撰的故事，不可能如实的一点都不差的去诉说历史，那叫传啊，咱不是传，咱是传奇。哎，只要您听着是那么回事儿，这玩意儿有点意思，知道怎么个情况，我就达到目的了。那么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回要说的是真人真事儿，没有传奇。刚才咱讲的是名人轶事，咱姑且不论它是真是假，但是要说实际的，全聚德与文化名人交往之深、之广、之频，首屈一指的，当推话剧和电视剧天下第一楼。您看过这部电视剧吗？哎呀，演得好，写得好啊！那创作、排练、演出、拍摄，那都是第一流的。首先是剧本创作，作者叫何济平，编剧之前呢，他就在全聚德卧薪尝胆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广泛接触老全聚德的人，搜集素材，随后是扮演福聚德掌柜的卢梦石的著名演员，姓谭，叫谭宗尧。扮演烤鸭师的罗大头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韩善旭，他们都在全聚德烤鸭店体验过生活，结识过很多很多的朋友，到那儿启发灵感。到了1988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练根据全聚德历史创作的话剧《天下第一楼》的时候，演员谭宗尧对台词中三把鸭子两把鸡这台词儿不明白怎么回事，后来到全聚德体验生活请教师傅之后才知道，哦，原来啊，指什么呢？指的是一手伸入热水里边测试烫鸭烫鸡水温的一句行话。谭宗尧后因为成功地扮演了掌柜的卢梦石，曾经获得我国第七届戏剧梅花奖、首届文华表演奖。遗憾的是，十年之后啊，年仅54岁的谭先生因病逝世，但他塑造的艺术形象永远活在全聚德人和千万观众的心中。2001年，北京人艺再次将话剧《天下第一楼》搬上舞台，新一代演员又一次来到全聚德学艺。这一次呢，扮演掌柜的卢梦石的演员换了，是杨立新。初学挑鸭肝的时候，动作倒是挺麻利，可那鸭子还是蹭在炉口的果木上，形象有点受损。倒是扮演罗大头的演员王刚，口中念念有词，手上比比划划，逐步练成了行家里手的模样。北京人艺两轮《天下第一楼》共演出500多场，艺术生命是经久不衰，创下了剧院演出史上的奇迹，获得了首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艺术的《天下第一楼》与现实的全聚德几乎已融为一体呀。1993年，北京人艺推出的93戏剧卡拉 OK 之夜活动的时候，全聚德曾派员身穿《天下第一楼》剧中人穿的服装，现场销售烤鸭套餐，为活动助兴，现场都沸腾了。全聚德前门店的老铺里的摆设曾借作舞台道具，而全聚德展览馆的老门帘、老柜台又是按舞台布景复制的，在这里已经分不清是京剧大台文化唱戏还是文化大台京剧唱戏了。2000

0: 04年3月首播的32季大型历史传奇巨片电视连续剧《天下第一楼》，是由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和中国北京全聚德集团斥资1500多万元联袂拍摄的，参演的著名演员微子、王姬、濮存昕、周丽、修宗迪、韩善旭、陈宝国、马京武、许环山等又不止一次深入到全聚德探索艺术创作。电视剧的播放对全聚德产生了重大的积极的影响，这是全聚德集团首次涉足影视领域，是建设企业文化方面的一次崭新的突破。如果您猎奇想看看《天下第一楼》，不难，您就买张票赶奔仁义剧场前去观看，那演的是相当精彩呀。说到这儿，咱得重复一句，这就是宣传的力量。文化搭台也好，经济唱戏也罢，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全聚德的故事是非常精彩。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条形的砖真漂亮，
5: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4: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5: 这
6: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

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春，春天的春。
2: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3: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2: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3: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4: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5: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6: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用心聆听，用心感受，音乐放轻松，让我们聆听音乐，感受轻松。

北京时间的16:0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16:00到17:00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抛开一天的忙碌，接下来的时光呢，让我们用音乐把生活调回自己喜欢的频道。这里呢是一份为你准备的歌单，以及一段只属于我们的专属陪伴。啊，当然呢，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的。点歌互动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刚刚来自小曾的这一首《军中绿花》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独行者喜哥。这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发来短信了，点播了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好，刚刚的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这首万海东的歌曲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北京时间的16:25，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 100.2。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笃行者喜哥发来短信了，点播了一首《参军把兵当》这首歌曲，但是非常抱歉哈，没有找到这首歌曲。那这个时间呢，就把另外一首《当兵前的那晚上》这首歌送给你们吧，祝你们天天开心。

好，这一首《当兵前的那晚上》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笃行者喜哥，希望你们喜欢这首歌曲。那微信好友小马同学发来短信了，他说想点播一首《种田放羊采野花》这首歌曲呢，一起来收听吧。

首《种田放羊采野花》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小马同学。微信好友静夜思点播了一首《山里红》，说送给所有的听友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好，刚刚这一首《又见山里红》来自祁隆的这一首歌曲呢，是咱们的微信好友静夜思点播的，送给你们。北京时间的16:41，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这个时间，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我们点歌的互动方式是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大家可以发送短信过来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全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号，北京时间的16:45，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笃行者喜哥发来短信了，他说想点播一首歌，这歌名是《我是消防员》，但是也是没找到这首歌曲哈。但是为你找到的是另外一首，这名字是《我是一名消防员》，贾小辉的一首歌曲，送给你们吧。

0: 我们经常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其实这句话呢，用在消防员身上也是再贴切不过哈。那么鲜艳的火焰蓝是城镇角落最安心的存在，那辆红色的消防车也是绝望时刻希望的象征啊。刚刚的一首《我是一名消防员》这首歌曲呢，送给独行者喜歌，同时也送给所有的消防员们，
1: 碰上了意外不清楚，
0: 致敬每一位消防员哈。
1: 何曾
0: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50，这个时间呢，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的，所以在这里还是说一下咱们点歌互动方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啊，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刚刚呢咱们的微信好友独行者喜哥想点播一首歌曲哈，那接下来呢就把一首《最美火焰蓝》这首歌曲送给你们吧。

这一首最美的火焰蓝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独行者喜哥。北京时间的16:55，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的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想在城市里攒出一个很小的窝，我们害怕不敢犯错，我们藏着委屈不说，却忘记了人生漫漫，只有快乐是不可缺的。别忘记你初衷纯粹的梦，别忘记你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9: 听众朋友，您想知道昔日贫穷落后，如今已成都市化的乡村大稿村吗？您想知道它的带头人，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邢仲山吗？他是如何带领大稿人成为北京郊区农村巨富的呢？请听长篇报告文学《大地的回声》，作者刘翔、郑建山、刘康达，朗诵艾宝良。
10: 邢仲山为了别人给他介绍对象的事儿，闹出了一场尴尬。这事儿终于结束了。

这是顶着别人的，这小子真不够意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知天高地厚，我看他能搞个天仙来的舆论，邢仲山几次提出来吹的。那姑娘也是可怜，据说曾经放出来话，非邢仲山不嫁，又无望地等待了好几个月。这期间，邢仲山的情绪很低沉，心里塞了麻刀似的烦乱。想不到一支烟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一辈子犯了这么件栽面子的事儿，埋怨谁呀？父亲、自己还是别人？他从此沉默起来，不再提搞对象的事儿，一心出外做木工。生产队也不让他心静，当时啊，学大寨喊得震天的响，搞副业呢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队长非要他们回来管稻田不可。邢仲山拧不过呀，带着工具兜子回来了，从此在稻田开闸放水施肥挠秧。稻苗拉干的时候，队长让他们去买白灰，那是撒药消毒不能缺的东西。他和村的另外两个人一起赶车去城边子煤铺买石灰，小白马欢快地跑着，柏油路上响起一串哒哒的蹄声。夏日的田野到处是一片浓绿，路旁的白杨树上那不知疲倦的蝉儿在阴凉里鸣叫着。他们很快到了煤铺，煤铺一般代卖白灰，买好了白灰装好车并未回村，那二位要买些别的东西去别处了。邢仲山呢，就在拴着小白马的柳树下静等着。午后的骄阳并未减轻威力，仿佛比正午更加炎热，蓝湛湛的天空上没有一朵白云，远处的悠悠碧绿之上荡漾着透明的仇杀般的肾气。邢仲山有些犯困了，忽然一抹身影飘入了眼帘，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熟悉，那不是徐康的表妹张金凤吗？邢仲山的心抖得一跳。金凤姑娘穿着一件米黄色的半截袖的衬衫，骑着一辆小二六自行车，看得出她骑得很急。金凤显然也看见了邢仲山，她下了车，朝惊喜地站起来的邢仲山走去。邢仲山看清了她那红扑扑的脸蛋上亮着细腻的汗珠。二人不知道什么魔力驱使，在煤铺前的阴凉里聊起来就刹不住闸了。从金凤姑娘嘴里，邢仲山知道了她是去城里给同学捎一件衣裳，金凤呢也知道了邢仲山为生产队拉白灰。以前俩人在医院和大街上见过一两次面，很少过话，今天不知为什么邢仲山的脸也不红了，金凤的话也多起来了，两个人就像前辈子就相识似的无拘无束。他们从徐康聊起，聊医院的事儿，聊出院后的事儿，聊自己插队的生活，聊他当木匠的趣闻，越聊越深，越聊越细。后来呢，又聊起各自的家庭，心中的苦恼和欢乐。不知为什么，邢仲山甚至提起了自己两次搞对象的事儿。金凤痴痴地笑着，嘴角流露着一点隐隐的羞涩。邢仲山也觉得自己奇怪，今天怎么换了个人似的，多日的烦恼难解的忧愁全都烟消云散了，仿佛是暴晒了一天猛经过一场雨水的青高粱，支愣愣挺起茎叶透出精神。金凤呢，也像一朵夏日的荷花绽放着笑脸。说实话，邢仲山喜欢金凤

感觉他身上带着一种青春和力量。不过他从来也没想过与他如何如何，人家是城里知青，我是农民，差着等级呢。可是叫人不能捉摸的是，为什么一看见他这心情就豁然的开朗呢？金凤似乎也有同感，就像久闭的闸门大开，一辈子的话都要道尽了似的。邢仲山说，徐康大哥人好，我很想去看看他。金凤也说，表哥不错，我也想去瞧瞧。后来呢，还是金凤提议，既然你我都想去，不如七一咱俩一块儿去大甘棠吧。邢仲山一口应承下来。树木的影子一点点地延伸着，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拴在柳树下的小白马不耐烦地刨着坑，两个人还是拉不断扯不断。那二位去买东西早已回来了，见邢仲山和一个陌生姑娘谈得火热，也不好打搅，就躲在一边歇息着。只是后来觉得应该回去了，才出来说了话。邢仲山这个时候才发现太阳已经压山了，那棵没铺钱的柳树被小白马啃去了一大片树皮。他们的又一次见面是在县城里的民族小学。邢仲山他们生产队的队长也怪，原先不让他们出外工，现在呢，稻田拉杆活轻松了，又硬赶着他们到外面去找活。邢仲山嘴上不乐意，心里暗喜，正合我的心意。他领着几个木匠来民族小学盖九间教室兼打桌椅。金凤姑娘中午就来到了学校，一聊就聊到下午下班了。眼看着天色将晚，邢仲山拿起工具，想到住户干点私活，多抓那俩钱儿。没想到金凤说走还没走，在门口等他，对他说：“别干了，咱们遛弯去吧。”邢仲山喜出望外，一拍即合，当即推起了自行车。邢仲山在前边骑着，金凤在后边坐着。俩人向远处的胡各庄大堤悠然而去。小树林里静悄悄的，晚霞落尽，晚归的鸟雀也停止了呱噪，朦胧的月色渐渐弥漫了大地和天空，耳边只有河水的轻摇和微风吹拂之声美妙传来。两个人聊得如此的专注，仿佛世界只有他们俩的存在，时间也停止了。他们聊的是什么？没有人听到。聊到什么程度？没有人知晓，只知道俩人空着肚子，一直聊到深夜一点，竟未想到应该吃点什么。金凤姑娘最后恋恋不舍地说，我看你人挺好的，到时候我去你家瞧瞧。金凤姑娘把她的心事对母亲说了，母亲不觉浑身一震，你是不是疯了？你搞对象我不反对，可你不看看他是农民呐，将来结了婚你受得了那个罪吗？金凤斩钉截铁，就是喝棒子面粥我也认，他人好又有手艺，我不怕受罪。嗨，你呀你呀。母亲失望又生气的把脸扭过去。金凤的母亲也够为难的，金凤爹得肺结核已经病故了，只剩下寡母和两个闺女。他母亲每天去通县鞋厂去上班，月工资40元，还担负着

赡养一个姑姑的义务。他的大女儿已经结婚，嫁给了一个军人，没房子，现在仍和家里人住着一间半房。他就金凤这么一个女儿没嫁了，可没想到今天

那时候，他还没有预料到后来会有知青返城的政策，但他心安理得地认为，女儿应该嫁一个城里的工人，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可金凤呢，还是坚持他的观点，任凭母亲的硬言软语都不能改变。为了这个家庭，也是为了金凤的未来，金凤娘决定到大稿村去一趟，细细的查访，看看金凤痴心的这个邢仲山和他的家到底是什么模样。金凤娘骑车来到大稿村，母亲为女儿真可谓费尽了心机了。她先遇到的是一个年轻人，就是现在的老田。田润安和邢仲山不错，熟知邢仲山家的一切。本来呀，他想足足的美言几句，不知为什么一紧张，意思未表达清楚。金凤娘呢，又去找邢仲山他们的队长王占文。王占文一听这妇女的口气，就知道她是为什么而来。他不慌不忙，和颜悦色，一五一十地把邢仲山和他家庭的情况来了个底儿调。什么，这家人忠厚老实，待人热情，邢仲山机灵能干，长得也好，就是他家人口多点，住房窄撇点，家庭出身呢是贫农，不知为什么后来成了未定户等等，如实的到来。直说的金凤娘频频点头，感慨万端。听村里人的介绍，这个人家倒是个过日子的人家。邢仲山这孩子人品也好，只是这个家庭生活条件是太不随心了。金凤娘犹豫着，金凤呢，却一个劲儿的替邢仲山评功摆好，看来啊，他的决心是万难不倒了。金凤像一个指挥家，策划并引导着这次行动的前前后后一枝一节。他让邢仲山到他家去一趟，以表诚意，让母亲相信未来的女婿，省得疑神疑鬼。邢仲山满口答应了。仲山去见丈母娘的时候，带着点礼物，一条大前门香烟，几斤苹果。丈母娘会抽烟，那苹果按农村的老论儿呢，引着平平安安的意思，也算取个吉利。丈母娘香女婿，两只眼睛在他身上转来转去，邢仲山真有点不自在，不过他挺过来了，外表上落落大方，话语上实实在在，很合金凤娘的心意。丈母娘对邢仲山的长相很满意，虽然也和金凤嘀咕，就是黑一点，脸上还有壮疙瘩，总之认为这是一个挺精神够机灵的小伙子。原来金凤曾有过不忙结婚，先把户口转去稿村，算在那儿插队的打算。见过邢仲山以后，母亲倒干脆了，要不就结婚，要不就别转户口。1970年10月1日，邢仲山与张金凤喜结良缘。这真是一场兵贵神速的战斗，短短3个月，花好月圆。邢仲山的母亲乐得不知道怎么好，1-2个月前。当金凤头一次到他家的时候啊，他还真心实意地劝道过，姑娘，你回去吧，你是城里人，我们家是老农民，又这么穷，实在配不上你，我看呐，你还是别。邢仲山的母亲不是不喜欢金凤姑娘，她睡梦里都念叨着儿媳妇儿，只是觉得这事儿实在是突然，也不太现实。一个亮闪闪的县城里的金凤凰，怎么会落到我们家这个穷枝儿上呢？
即使姑娘一时头脑发热嫁给了仲山，恐怕日后

也会生变故的。他不想拖累金凤姑娘，他不想以后不得安宁啊。而金凤呢，却招人喜爱的甜甜的微笑着，和老人坐在炕沿上说着真心话。大婶儿，咱家的情况我知道，我不嫌弃。您和大叔心眼好，您这一家人都知道心疼人，我喜欢。他那细嫩的手指揉弄着胸前的发辫，流露出一个少女的喜悦和羞涩。邢仲山的母亲全身都放松了，她受宠若惊般的招待着姑娘。可是后来当听到姑娘的母亲不同意这门婚事的时候，她又动摇了。她还是劝金凤，金凤这次显出十二分的决心和力量，动情地说，就是天塌地陷我也不悔改。邢仲山的母亲这才完全放下心来。在临近结婚的日子里，邢仲山和金凤突然想起一件事来，应该托个媒人呐。那时候的形势够革命的，很多陈规旧俗都已经破除了，但这一对男女搞对象要有媒人的老落儿却是依然盛行的。即使是自由恋爱，也要平地抠出一位月下老人来。他们就想到了徐康。到徐康家去，他们两口子都非常乐意，并且开玩笑说，早知道这样，何必当初介绍个别人呢，多好的一对啊。他们对邢仲山早已知底，这样一来就更加亲切了。去北京买衣服之前出了段小插曲儿。本来邢仲山只有96块钱，其中90块是向别人借的，只有6块钱是他的木工提成钱。可是那天去徐康家，徐康按农村的一般规矩提出应该给金凤250块钱买件呢子外套、三开大衣什么的。邢仲山抓瞎了，按照平常人家说这点钱也不算矿外，可是邢仲山是罗锅子上山钱紧呢。这还多亏了他的一担挑赵振兴结尾。那天大家聚在一块儿的时候，他说，下地干活呢子大衣哪儿穿去，磨了那三开大衣样子货去掉。最后他俩就揣着96块钱去了百货大楼。百货大楼那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商业大厦呀，什么好东西没有。可是他那浸满汗水的90多块钱能买什么呢？邢仲山把钱都给了金凤，金凤花了40多块钱买了一件劳动布褂子、一条防耳钉裤子，剩下的钱呢还给邢仲山买了一身秋衣秋裤，又买了一些以后过日子熟食手用的东西。他们喜庆庆地回到了家中。新房粉刷好了，是与父母一明两暗的西屋，屋里的家具也打好了。邢仲山不愧是个巧木匠，把他老房里做窗台用的6公分厚的黄松板子和做截断的隔扇换下来，打了桌椅、橱柜、脸盆架，清漆一照，锃光瓦亮，真像那么回事儿似的。举行婚礼，欢天喜地，新郎官光彩照人。邢仲山头一回穿上这里外崭新的服装，一身天蓝色的秋衣秋裤，一双草绿色的胶底解放鞋，一双薄亮亮雪一样白的尼龙丝袜子。大家都说邢仲山够派，可是他们哪里知道，那解放鞋和尼龙丝袜子是从别人脚上扒下来的，用完之后还要还给人家呢。乡亲们

热烈祝贺这一对新人。姑娘和小伙子们的眼光不时地停留在新媳妇儿的脸上、身上。多么喜俏的姑娘啊，苹果似的脸蛋儿，两颗露珠似的眼睛，灵秀清凉，和邢仲山那黝黑而健康的肤色一衬，更显出城里姑娘的白皙细嫩。邢仲山的心也醉了，喝了一坛子老酒似的，脚下踩着锣鼓点儿，里里外外的应酬着亲戚朋友。席面呢很简单，几样青菜，上面点缀着星点的肉片，炸豆腐、豆腐丝儿、炒豆芽，没离开庄稼地儿。夜静更深了，闹喜的人们纷纷的离去了。窗纸上的大红喜字儿和喜鹊登枝的窗花依然耀动着欢乐的余波。柔和的灯光下，邢仲山仔细端详着金凤，她是那样的娇艳，那样的可人，真怕把她碰碎了。但是他又由不得自己，那双结满老茧的大手紧紧地把幸福拥抱在怀里。新婚的日子是甜蜜的，新婚的日子是美满的。当一个饱尝饥渴、长途跋涉的探索者终于发现了大漠上的一片新绿，他会是怎样的激动与狂喜呢？邢仲山现在乘坐着一只幸福的方舟，用信心和力量划动双桨，他要达到一个新的彼岸。然而生活并非一帆风顺，晴空万里之后往往是雨雪阴霾，短暂的甜蜜后面依然是不尽的苦涩。要账的人来了，都是不错的朋友，都是一样的穷哥们儿，人家那钱那也是一点一滴的汗水换来的，那人家也要过日子呀。邢仲山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新婚才十天呢，蜜一样的甜瓜才咬了一小口，怎么就赶上苦尾巴了呢？邢仲山的眼珠子急得发蓝，金凤发现了他的难处，什么也没说，从那箱子底儿里拿出了自己插队早林庄时补助的几十块钱，帮着他还了第一笔账，以后又帮他还了第二笔、第三笔。邢仲山的两只眼湿润了，他该怎样感谢妻子？才结婚十天，金凤就承担了一个妻子不该承担的债务，这是一种什么感情？现在他才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患难夫妻。从此他对金凤更加体贴，出外做工也更加卖力了。一个月后，正当他决心用自己的勤劳换取更大的收益以改变家庭困境的时候，母亲把他们哥几个召集在一块儿说，咱们分家吧。邢仲山一愣，心里酸楚楚的，这是一个多么值得眷恋的大家庭啊，虽然有两房儿媳妇十余口人生活困难，但是全家人和睦相处，甘苦与共，这种真情是金钱能够买得来的吗？可是母亲坚决要分，是老人早已意识到吃大锅饭不利于发挥每个小家庭的积极性，还是大家庭成员中有人早有此意了呢？说不清楚。邢仲山只觉得有一种深深的失落，仿佛塌了整个的天。无奈这个家还是分了。这是一个有什么值得分的家呢？几间破房，手里没钱，箱子里没衣裳，分的只能是忧愁与沉重。43斤棒子半口袋背来了，21斤麦子

0: 一脸盆端来了，最后还分了一个不小的数目字儿，180块钱的外债。
1: 听众朋友，您想知道昔日贫穷落后，如今已成都市化的乡村大稿村吗？您想知道它的带头人，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邢仲山吗？他是如何带领大稿人成为北京郊区农村巨富的呢？请听长篇报告文学《大地的回声》，作者刘翔、郑建山、刘康达，朗诵艾宝良。
0: 邢仲山和金凤结婚了，虽然家里很穷，可是他们互相体贴，日子过得很幸福。一场寒冷的北风过后，冬天来了，紧接着下了一天的大雪。邢仲山从城里归来，头上肩上落满了雪花，金凤迎出来为他掸雪，发现他上身只穿着一件绒衣，不由就问了：你的棉袄呢？昨天金凤就看见他没穿棉袄，听他的意思好像是落在哪儿了，怎么今天还没有找到呢？你难道不冷啊？看你那脸都冻紫了，你呀，你怎么不着着啊？仲山仍然是一副支支吾吾的样子。难道是？金凤怕是棉袄给弄丢了，他的眉头皱起，那是他过冬仅有的棉袄啊。邢仲山耐不住金凤的追问，终于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啊，三弟每天干活没棉衣服穿，冻得是浑身发抖，邢仲山觉得兄弟可怜，就把身上的棉袄给了他了。金凤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你呀，你怎么不早说呀？难道你是铁打的？金凤也为这大家子人为难呢，人口多，花销大，可他万万没想到会穷到这个份儿上。棉袄给三弟也算疼兄爱弟，理所应当，可是眼下呢，金凤犯着愁。第二天邢仲山照样挨了一天冻，傍晚的时候又穿着绒衣回来了，他怕金凤那犀利的目光闭不住的嘴巴，进屋后装成一点也不冷的样子，底气十足的干这干那。金凤把他给拦住了：还逞能，我架的是一根冰棍儿啊。邢仲山以为他在开玩笑，也陪着笑说：哎，冰棍儿好啊，啊，你没听说北冰洋的人能活100岁吗？啊，美的你。金凤嗔怪地打了他一拳，转身从箱子里拿出一件旧的栽绒领黑色的小大衣。哎，哪来的存货呀？啊，以前我怎么不知道啊？我的大老爷，你以为这箱子会吓医生啊？这是我回通县，我妈让我给你捎来的。邢仲山乐坏了，忙把大衣接过来一试，正合身儿。嘿嘿，好像专门给我预备的啊。告诉你，这是我爸穿过的，我妈说仲山没棉袄，这个就给他吧。邢仲山感激丈母娘，感谢金凤，更感谢那位没见过面的老丈人。一件半旧的大衣解了邢仲山的难，这一冬他总算平平安安地过来了。一连多年这件宝物也没离开身，直到挂不住针线儿。结婚前的日子是苦涩的，结婚后的日子也不宽敞。他不明白 为什么我身强力壮的一年到头的苦干

却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呢？难道这就是庄户人天生的命吗？为了可怜的日子，为了微渺的希望，小两口使出了浑身的解数。金凤到生产队去干活，从日出到日落，两手磨成炮，一天才挣四分半，不够一根冰棍儿钱。开春的时候，金凤怀着孩子在园子里弯腰弓背，舞敲弄镐，谁看了都心疼。夏天到了，邢仲山照例以农为主，到地里割麦子，别人两个劳力一齐，他一个人顶俩人，还早早的到了头。小伙子满腔的郁闷，受不了媳妇儿只挣四分半的窝囊气，一股无名火起，禁不住在地头上破口大骂：什么玩意儿，还有没有公道啊，我一人顶俩人的，看你们给他多少分。这是一头睡狮的怒吼，走投无路的农家子弟的哀鸣啊。金凤也学婆婆养猪，一个城里姑娘，吃过猪肉，怎么知道猪是如何长起来的呢？只知道野菜糠皮一个劲儿的死揣，哪儿成想那猪和人闹着玩，就是不长肉。婆婆这一年老有病，婆婆来了只一看就拍着手说：哎呀哎呀，这怎么行啊，猪生了虱子啦，僵住了，喂也白喂。哟，那怎么办呢？婆婆找来了六六粉，给小猪揉遍了，这下好了，浑身舒展了，也就该长了。长是长了，只是前期的功夫白费，饲料白搭，最后也没卖出本来，还得想辙。金凤和仲山一块进城淘炉灰。夏天的时候，邢仲山照例上工之前去地里割青草，卖俩零花钱。冬天一来，大稿村人又开始了大军进发陶炉灰。那个年月，这在通州城乡结合部也算一景呢。这炉灰有什么稀罕的？哎，这里边大有讲究。大稿村的地是黄土地，发年发板，不拿苗，掺上炉灰，土质宣松，庄稼爱长，能够多打粮食。生产队呢，收炉灰，按方计酬，多多益善，家家户户起早连黑的，就是为了工分。还有时候能从炉灰里挑拣点儿能烧的东西。大稿村离县城六七里地，不算远，双轮车一拉，一路清静，很快就到。邢仲山经常和弟兄几个干这营生。有一回夜里炉灰没掏着，他们在城关鱼偶社冰窖边捡了点烂稻草，还差点让人当贼给办了。男人们力气大，胆子壮，能吃得了这份苦，金凤也要去，这真是邢仲山始料未及的。淘炉灰讲究赶钟点儿，前半夜去还好说，各家各户烧了一天的炉子，总会倒出点炉灰来。清早去，那就是要赶的是时候了。早了，人家没起，没有打开炉子倒炉灰；晚了呢，掏炉灰的又不是你们一家，那就不免放空遮了。金凤呢，是早晨去的，有两次还算顺利，后来再去就遇到了麻烦了。一次上坡拉车的时候摔了个跟头，膝盖磕得生疼，肿了好几天。一次让他脸上发烧，比做贼被抓心里还难受。那天呢，正赶上早起人们倒炉灰的高峰，不用找垃圾箱，很多人径直奔双轮车走来，小两口别提多高兴了。谁想到正当俩人热言热语说着感谢话，忙得应接不暇的时候，金凤猛地背转身朝着墙，并且把头深深地埋下去了。邢仲山很纳闷儿：“哎，哎，我说你干嘛呢？”“嗯，

0: 快点装车呀。
1: 金凤给他一个机灵，
0: 哎呀，你看你这人真是。
1: 等到过了半天，一个穿戴整齐、剪着短发的少妇骑车过去以后，金凤才扭过脸来。
2: 哎，你嚷嚷什么呀？刚才那人是我同学，小学同桌的，他家有后门，留城里了，人家去上班，要是看见我，多不好意思。
0: 嗨，邢仲山没想到事情原来是这样，他扑哧一笑，我还以为你见了鬼了呢。每次进城，金凤怕的就是遇见熟人，你嫁给一个乡下农民不说，还到家门口显摆，有多光彩呀。那个时候不是提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吗？不是宣扬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事物最最光荣的事业吗？可是那只是报纸广播上的官话，知青家长和广大知青心里都明白，这不过是城里的形势越来越糟，把知青们搓炉灰似的推到乡下，又有谁真心实意的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呢？这是实理儿。金凤够革命的了，按当时的提倡，真该算扎根农村与贫下中农结合的先进典型呢。可是他每次回娘家，灌进耳朵里的又是什么呢？呦呦呦，可惜了的啊！哎，嫁给一个劳杆儿，听说家里还倍儿穷，哎，可不是嘛，傻到家了，真扎根啊啊，那不是往火坑里跳吗？应该说，邢仲山属于幸运者。那二年，他正在北京手套厂干活，在符合转正条件的四个人中，他名列第一。他以一种难以抑制的心情等待着胜利的回音，可是事情太出乎意料了，本来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后来却顷刻间化为无有了。那个时候办理转正手续需要大队部盖章，当工厂的有关人员找到大队部以后，村里那位负责人却坚决不同意邢仲山转成工人，理由是邢仲山如果走了，他家的未定户问题怎么办呢？荒唐而粗暴的借口，又是这个未定户。现在他已不是一片阴云，而是一场暴雨，盖地的冰雹把满腔热情的邢仲山打个头破血流，透心凉。邢仲山的拳头握得嘎嘎直响，两只大眼里窜着火，我犯了什么罪了？为什么要受到阶级敌人的待遇啊？他真恨不得豁出一死，把那位负责人一通苦揍。可是他强忍住了，多年的坎坷经历使他清醒地认识到，我这是鸡蛋碰石头。那种万马齐喑、万民俯怨的政治气候，又何止是一个大队干部造成的呢？这是时代的颠倒，真理的变态，我个人的力量又能有多大呢？可怕的未定户问题破灭了他唯一的当工人的美梦。一打三反运动中，工作队还对他家进行了审查，他们找金凤追问，你们结婚打家具的木料哪儿来的？难道不是邢仲山做工时不法所得吗？金凤打了个寒噤，想不到未定户问题有这么大的威力，明明是自家的木头，却成了来路不明的赃物。老天有眼，这是置人于死地呀。邢仲山更加激愤难压了，他暴躁得像一头困在笼子里的猛兽。还有老实人说话的地方吗？他想一忍再忍，无奈那颗不平的心狂跳不止，
2: 他抄起烟斗，拧满了旱烟，狠命地抽着，云雾将他紧紧地包裹。他把不平和愤恨发泄在自身上，常常是干干活就跺起脚摔起了家伙，把周围的同伴吓得面面相觑。他早晨狠命地割草，夜里死劲地淘炉灰，他拼尽一身的血汗要和命运进行最后的抗争。他病倒了，长期的饥饱劳碌苦干，长期的窝头咸菜营养不良，使他得了胃病，经常是好好的无端的胃里就冒起酸水，伴随着一阵翻江倒海般的疼痛。没钱哪儿吃得起药啊，他就把随身预备的苏打泡点水喝下去压压疼。那次在通县招待所做活，胃病又犯了，没钱去看，是金凤的姐姐掏钱挂的号，开了三副药。可是出了医院门，他就把药单子撕了，拿什么去买呀？三天过后，他的胃病又犯了，腹内有一种肠肚绞在一起的疼痛，只能出气，不能往里吸气，疼痛难忍之极。他甚至想到了，是不是阎王爷在召唤我了。他对一块干活守在他身边的赵永生说，回去告诉你二姐，归置归置嫁人吧。这一天是阴历8月14，离月圆的中秋只差一天。多亏了丈母娘，多亏了众哥们儿，大家凑了点钱使他住进了医院。经检查，他得了胃穿孔，需要紧急抢救。这是怎样难忍的九天呐、往鼻孔里扎一根软管，往外丝丝的抽胃液，粘稠的黑黑的难闻的苦水，一共抽出了9瓶。那段沉痛的日子终于过去了，那幕不堪回首的往事终成为历史了。但是邢仲山永远也忘不了那桩桩件件留给他的创伤，现在一提起那阵儿，他还感慨万千。那是人过的日子吗？今天他的腰板依然年轻时般的挺直，脸色依然是20年前那种油亮的黑色，只是眼睛四周有着明显的青晕。他说他的胃病一直未得到根治，经常要吃药，那眼睛周围的青晕就是病魔留下的印记。经过了那场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以后，邢仲山的心更加沉闷和失望了。大稿村的土地生养了他，可又容不得这个可怜的儿女。他不愿在村里久留，他一心出外谋生。每当路过成了大队部的邢家大院的时候，他都把头扭向一边，加快了脚步。1976年，大队下令将在外面做活的工匠召回，邢仲山也在其中，他极不情愿地回来了。经过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人们的心情略有舒展，但当时的各项政策依然充满了左的味道。不过还好，在那场地震和比地震更加震撼人心的政治大变更后，大稿村的形势也有所松动，允许成立些小厂，搞些副业了。那时的大稿村都有什么副业呢？一个电磨坊，一个修大车自行车的车铺，和一个钉马掌的掌铺。名义上叫副业，实际上是作为饲料加工、农具修理等维持农业生产运转的小作坊。邢仲山回来后，先是给大队知青盖房，他是木匠头，木匠们都信服他。他们一口气儿盖了7-8十间牌子房，
0: 期间呢，大队木器社成立，是出于木匠群里他是群龙之首不可逆转的趋势，还是有愧于从前没有给他转正而做出的让步呢？总之，大队委任他一个小小的木匠组组长之职。当时的书记找他谈话，他并非愿意干，他的心思还是在出外做工上。一是可以自由自在的，不受大队的限制；二是拉碗到各户干活，可以挣俩丝钱儿。可是迫于形势，他脱身不得，只得答应。不过上任之前，他很硬气地提出了一个条件：你们让我干，就得听我的。大队干部也答应了。那时的大队木器厂没几个人，当时从城关饭庄找了点打骨灰盒的活，刨工除料一个只能赚5毛钱，一天也做不了多少个活，再说那活也不长久，预备那么多骨灰盒熬着吃啊。邢仲山单枪匹马到处去联系业务，他不是在外边干过好几年吗？熟人多，路子广，别人都知道他手艺高强，又见他诚实可交，便都肯帮忙。他在北京北太平庄揽了一件打军工箱的业务，这活可够甜的，人家来料他们加工。那军工箱不过是见棱见角，六面平整，有帮有带的箱子，这在木匠行里是小菜一碟儿，而人家给的加工费可并不低，打一只箱子10块，白捡似的。开好板子，下好料，抡起斧子，乒乒乓乓的一阵敲打，一批活下来，他们赚了不少加工费，还落下了70多米的木头。几个手艺人乐坏了，喝了蜜似的。邢仲山更是大嘴一咧，嘿嘿的傻笑，嘿。有戏，就这么唱下去，准有红火的时候。邢仲山的工作主要是刨外，这批活还没干完，他又通过县企业局的李连宝揽下了另一档子，给西单商场打文件柜、办公桌椅。这一回啊，收获更大，光木料他们就落下了100多米，小小的木器社抖起来了。他们添置了平刨等一系列的工具，人员增加至20多名。这两档子活下来，为大队干赚2万多块，数目相当可观。当时大稿村1000多亩土地，一年产值4-5万元，而他们这20来个木匠能顶全大队几百名劳动力的收入，真没想到。邢仲山尝到了搞副业的甜头，信心十足，一心扑在了工作上。可是当时他们每人每天能拿多少钱呢？除去计满分，按技术的高低，只能拿到5分、7分或者是1毛2分的工具费。凭空里一声喜讯，邢仲山的妻子金凤当上了工人。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自从那年转正被压下，邢仲山早已死了当工人的心了。未曾想今日金凤柳暗花明，喜从天降，这也算是好人有好报吧。其实金凤根本没沾他什么光，挂烙倒是吃了不少。人家是知青，国家有政策，结了婚也可以进城，这也是金凤没有想到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金凤在经过了短暂的惊喜之后，反倒异常的沉静下来。这就是命运，这就是人生吗？为什么他来得那么突然，让你来不及思索，来不及激动呢？金凤想起了下乡当农民的前前后后，想起了和仲山在一起的不平凡的日月。 静夜里，他望着身边那个不大的孩子，抚摸着行动山那坚实有力的臂膀，他百感交集，心如潮涌。他真想痛哭一场啊。行动山同样很激动，我家总算有了一个工人了，金凤总算符合了他的身份。可是他又想起了自己那一年失去转正机会的一幕，心里像坠上了一块石头，非常的沉重。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6: 小兔子乖乖唱。
5: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6: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5: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6: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5: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两碗面。
9: 不再加点？
1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0: 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权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为您播出，榆树林子镇酸枣仁变身金药材，特色中药材产业助民增收；清河镇召开青年干部座谈交流会；平泉二中，青蓝更续传新火，教研协行启新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金秋时节，榆树林子镇郑家帐子社区酸枣种植基地一派繁忙景象，漫山酸枣挂满枝头，农户穿梭林间，采摘红彤彤的酸枣，到处是采收劳作的身影。来自北京唐山的中药材客商深入果园，在成片酸枣树间仔细查看果实长势，竹株比对果粒大小、酸枣核饱满度，认真遴选优良母本植株，选定优质种株后，客商现场挂上标识牌，做好标记，用于后续良种繁育育苗，筛选出品质达标的药材，直接供给药企入药，产地直采现场选种挂牌的模式，省去中间流通环节，让农户销路有保障。唐山客商李振超：
1: 每年都来榆树林子收酸枣核，这里山地生产的酸枣仁品质好，药效成分足，是制药厂的优先原料。同时现场挑选两种回去带到我们自己的基地种植，解决我们当地就业问题，同时带动地方群众增收。
0: 榆树林子镇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产出的酸枣仁药用价值高，是市场紧缺的道地中药材。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利用荒山荒坡发展酸枣特色中药材产业，推动野生酸枣向标准化种植转型。发展酸枣产业既绿化荒山、涵养水土、改善生态环境，又盘活闲置土地，带动群众就近增收。小小酸枣成为百姓致富的小金豆。郑家帐子社区党支部书记蓝福利：
2: 下一步将持续做强酸枣中药材产业，扩大标准化种植基地，完善酸枣采收、脱核、初加工配套，持续对接北京、天津、唐山等外地药商资源，做强两种繁育基地，不断延伸酸枣中药材产业链，把酸枣仁这个中药材小金豆培育成富民强村的支柱产业，让荒山酸枣真正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药材。
0: 本台消息：近日清河镇召开感悟乡土变迁、锤炼青年担当青年干部座谈交流会，引导青年干部回望乡土发展历程，筑牢扎根基层的思想根基。青年干部首先来到清河社区村史馆，认真聆听讲解，翻阅史料展品，感悟当地厚重红色历史，直观感受乡村在时代浪潮下发生的巨大变迁，在实地研学中接受思想洗礼，汲取干事创业的精神养分。座谈会上，与会年轻干部结合日常基层工作经历，围绕所见所感畅所欲言，交流工作体会，分享思想感悟。大家纷纷表示要把此次研学所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立足本职岗位，厚植乡土情怀，主动扛起青年责任，脚踏实地，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投身工作之中。青年干部钱凤超：
3: 我们青年干部既是变迁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今后我会扎根一线，沉下身子听民情，办实事，在田间地头锤炼本领，以实干扛起青年担当，为家乡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本台消息： 为进一步夯实教师队伍建设根基，

0: 充分发挥学校骨干教师、优秀老教师、传帮带、示范引领作用，助力青年教师快速站稳讲台、精进业务能力，全面提升学校教育教学整体质量。近日，市第二中学举行2026至2027学年青蓝工程师徒结对仪式。仪式上，学校详细解读了青蓝工程实施方案、青年教师培养目标及师徒结对考核细则，清晰界定指导教师与青年教师的岗位职责，明确结对帮扶内容、成长提升任务及量化考核标准，为后续师徒结对帮扶工作规范化、常态化开展筑牢制度基础。在全体教职工的共同见证下，结对师徒郑重签署青蓝工程师徒结对协议书，一纸协议承载着教育初心的接续传承，凝聚着携手共进的育人使命。既是对新老教师结对帮扶关系的正式确认，更是平权二中深耕师资培养、筑牢教学根基的生动实践。青年教师张丽静：
1: 感谢学校搭建的青蓝工程结对平台，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定虚心向师傅请教，立足岗位，勤学多练，不辜负师傅的指导，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0: 指导教师王小慧：
2: 作为师傅，承担着带教帮扶的任务，这既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所以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会严格要求自己，真正做好示范引领，当然也会倾囊相助，真诚地帮扶年轻教师成长。年轻教师身上有许多亮点，他们理念心、方法心，所以我也会多多向他们学习，实现双向奔赴，共同成长。
0: 多年来，平权二中始终将青年教师培养摆在学校发展的核心位置，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工程。通过结对帮扶机制，学校不断锤炼师德师风，打磨教学本领，着力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梯队完善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为学校教育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媒体看平权节目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来自人民日报的新闻。新闻中提到，平权法院黄土梁子法庭积极践行和合子赛定分指征司法品牌，深度融合食用菌产业链治理，以刚柔并济的司法举措筑牢基层治理根基。近日，平泉市黄土梁子法庭法官深入食用菌种植园区，开展风险排查与经营主体法制体检，针对菌棒采购、香菇收购、大棚租赁、订单履约等常见法律问题，以案释法，讲解合同订立、质量纠纷认定、违约责任等法律知识，现场接待群众咨询，面对面解决交易纠纷、菌棒质量维权等实际问题。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

0: 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了。
4: 欢迎光临

0: 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来餐厅。
1: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0: 啊，
3: 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麦德堂，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

0: 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

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尽数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0: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

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

0: 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两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助手，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 国考要求严防。

0: 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 2.69 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0: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4: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3: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5: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7: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8: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

0: 不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1: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2: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3: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4: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5: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6: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9: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6: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5: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1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6: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5: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6: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0: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

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尽数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0: 瞬圈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请继续收听江福顺播讲的长篇评书《开封剑侠》。
7: 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赵家庄赵一赵二的家下，司马平安大鹏雕来到两位师兄家下，把关林的所有从头至尾的事儿说了一遍，荒王圣旨找赵一赵二拿去放到了五星八卦转心塔之内。回来之后满面带笑，师弟，你把圣旨交给了我们两个人，我还能把圣旨给他们吗？师兄，你这话从何而起呢？你刚才不说了吗？放到转心塔当中，以免被关林当中的和尚和武林的同道把圣旨拿走吗？哎，兄弟，刚才两位师兄啊，那是骗你呢，师弟啊。你想，咱们昆仑派跟少林派两派有莫大的交情，而且这个飞天道长郭天达是咱们昆仑派的人物，他被开封府的老少群侠再加小武艺给杀了，这个仇呢始终没报，一者损害了咱们昆仑派的名声，二者咱们少了一个同道的朋友，为朋友两肋插刀，这个事儿啊要跟兄弟你说清楚。我们两个在家下无事，悲哀大师跟郭晓达来到府内跟我们俩说明，包大人赶往甘肃安徽放粮，劫取圣旨，包大人怪罪下来了，定然杀转方栓跟开封府的带刀护卫，那样一惹就替飞天道长郭

天达报了仇了。二者，咱们呢，等事情完毕，把圣旨送给包大人。送给包大人就说，咱们找到了圣旨，包大人还得感谢咱们。事情就是这样，事先合计好了，说把事情办完了，到现在师弟你给我送来了。师弟，你听哥哥的金氏良言相劝，不要得罪武林当中大多数的朋友，那样你闯荡江湖闯不开呀。兄弟，你在这好好待着，待个十天半个月的，房栓跟带刀护卫们受了处置之后，然后咱们把圣旨再给送回去。两位师兄，你这么做违背了江湖绿林道侠义之说，咱们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杀恶人，咱们替老百姓打路见不平，这是咱们的本分，咱们的宗旨。说二位到现在家趁人职，你看你这片宅院屋里的摆设，兄弟跟眼睛一看，你俩有敌国之富，不知道二位师兄怎么发的财。兄弟，怎么发的财？干咱们这行的那发财不容易吗？白走千家，夜走万户，看看哪赃官恶霸，有钱的恶豪土豪，咱们到那晚上做两份买卖不就有了吗？另外如果说他们家有保镖护院的，咱就明火支仗，到那砸明火就是一个抢字，可不能在近处做买卖，因为兔子不吃窝边草，在远处做完买卖了，很隐蔽的拉到家下，一年呢做他一回两回的买卖，有吃有喝。所以两位师兄，我们这个财富啊都是这么来的。师兄，你不怕一旦被人发现，被开封府的人来到这抓差办案，你万贯的家财就没有了吗？哈哈哈哈，兄弟，第一者呀我不怕他们，第二者万贯的家财是身外之物，这东西没了，我再做几份买卖照样还回来。兄弟，你就在这忍了吧。两位师兄。哦，平安。师兄，我要代表我爹清理门户，昆仑派没有你俩这样的。我爹教育咱们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做与善事，你们俩违背了宗旨，今天师弟斗胆说出清理门户。兄弟，哈哈，你不要着急，你跟我们哥俩把脸翻了，我们哥俩能把师弟你如何呢？师弟，你来到这呀，你还真走不了了，夺的开封府带刀护卫他们全都有了罪了，犯了法了，有的被开刀问斩了，那个时候我再放你出去。小伙子司马平安知道不好，这俩师兄既然背信弃义了，不走武林正道了，还有什么理可说？冷不丁打电步抖身窜到了天井当院，赵一赵二，师弟直呼我们俩的名讳。是啊，你们俩出来，我今天把你俩人放倒喽，我看你拿不拿皇王圣旨。哈哈哈哈，兄弟，咱们要走开行门迈开不远呐，你不见得是师兄的对手，可师兄呢看在老师的面上又不能把你如何如之何。兄弟，换个外人，你到了我天井当中，你再想走你都势比登天还难，可也就是你不能把你困到阴阳八法消息埋伏，万一你有了危险有性命之忧，我们对不起老师。我明告诉你，我这院里头阴阳八法，走一步一个消闲，走一步一个埋伏，里头毒火毒沙毒水吉利刀滚刀莫言，什么都有，枪弓硬弩

都是难气发的。兄弟，我们哥俩也不跟你纠缠了，有点累了。哈哈哈哈，脚底下啪一点地，啪，就看这张乌木的大八仙桌子加上四把太师金交椅，唰，直接落到了地下，上面留了一个黑洞。功夫不大，再看地板咯楞楞楞楞楞楞全都合上了，人是踪迹皆无。司马平安知道，既然有阴阳八法消息埋伏，赵一这二说的是真的，自己再在这待着凶多吉少。我如果说被困在这，这个圣旨放到他五行八卦转星塔之内，再无有人知道，开封府费多大劲也找不着圣旨，因为这两人没在台前露面。赶紧走，给开封府送信。电步飞身窜出院外，现在已经黑夜之中，一轮明月天边倒挂，满天的星斗，上哪儿去？关林的方向走。当然自己丧荡游魂，办好事没办成，现在反把圣旨放到了贼窝当中。想起来老爹爹对两个徒弟亚塞儿子一样的教育，教无功，可现在落到这种地步，这个事儿我怎么过于相信两个师兄。嘿嘿，从小带我长大的两位师兄竟能变得如此，我真替他难过呀。自言自语走在大道上说着，可突然听到前面有人说话：按说司马平安，你这要上哪儿啊？司马平安突然被这个声音一惊，站住脚步，抬头往前一看，哎呀，急忙躬身施礼：山东大侠叔父，平安给您施礼了。哈哈哈，我说平安呐，咱已经有二年没见了，我前二年上你家下是看望你老爹，那个时候你是十八九岁的孩子，没成想现在变成玉树临风的一个青年。孩儿啊，你家下离这可挺远呐，你来到这是走么来了？山东叔父，要说我碰见难事了。哈哈，我说平安啊，俺外人送号叫山东大侠，俺号俺梁啊，就俺管这个路见不平的事儿。你碰见难事儿，那就是俺号俺梁的难事儿。有话呢，你就给俺老山东直说，能帮忙的，你叔父也给你帮忙；不能帮忙的，我请朋友偷工地也给你帮忙，因为跟你爹有交情，你就等于我的孩子。叔叔，要说起来是这么回事儿。哦，孩子，这个事儿啊你一点错都没有啊，保护保大人呢这是应该的。这个圣旨被赵一赵二给骗过去了，这不在你呀、啊、什么人都得受骗，你特意相信两个从小带大的你两个师兄，这么的吧，我领着你。

呢，你不要着急，也不要上火啊，遇见什么事儿咱说什么事儿。叔父，那就谢谢您了，那咱们走吧，马上去关林。你忙什么呢？这半夜三更半夜，那个地方可是公馆呢、啊、不是一般人都能去的呀。开封府那些带刀侍卫，再加上巡逻的军兵，三不一岗五不一哨，咱们到了去，人家别拿咱当了刺客呀。咱先旁边找着小店，咱们住上一夜，明天早起咱们赶往关林。两人住了店了，第二天早早的起来梳洗完毕，俩人吃了点早点，来到了关林之下这片村庄打的公馆之前。等到了公馆门前了，再看门口站着四个侍卫，这四个侍卫是谁？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郝安良紧走几步，按说上差，俺老山东带领俺的侄小子要面见北侠客、南侠客、西伯大头鬼房栓房老爷，请您往里给我报一下，你就说山东人郝安良面求一见，大鹏雕司马平安要求一见。哎呦，山东朋友，您先稍后，马上给您往里报。赵虎撒腿往里跑，老少群雄正在一个屋内议事，全都像热锅上的蚂蚁呀、啊、圣旨不知道下落，包大人放粮又启程不了，丢圣旨找圣旨，这是个难事儿啊，百无良策。赵虎进来了，房老爷，门口来了个山东人，报名叫郝安良，还有一个叫什么司马平安的，要面见各位群侠。赵上差，有劳你大驾，到门口呢，你告诉这二位，我马上就到。好嘞。赵虎走了，房栓一抱拳，各位老前辈，您都在这儿呢，无故门口来了山东人，这个郝安良我久有耳闻，山东大侠，他是义侠，带领这位司马平安我并不认识，您先各位在这屋里等着，我去把二位请进来。方栓等来到门口，再看对面站着一个40多岁的中年汉子，浑身上下穿一身土黄布的裤袜，底下是大叶不撒鞋白布袜子，紫红色的脸膛，二母子炯炯有神，后面跟着个年轻小伙，哎，这长漂亮的小伙。房栓急忙报问兵手，山东大侠一向可好？房栓，这像给您失礼了，那位小朋友你好。老山东看着房栓，方老爷，俺找你有急事啊，既然有急事，此处不是讲话之地，请到里面一叙。房栓头前带道，来到这座厅房之内，俩人进去了，大伙全都站起了，报问兵手，互相称呼问好。房栓搬张椅子找山东大侠坐下了，那面有小弟兄招待司马平安。来人献茶呀，有人把茶献上来。山东大侠，您来定然有事，有什么事当着我们大伙儿您就说一说吧。好嘞，俺老山东啊，知来知去，有莫说莫，看着我后面这真小子大鹏雕司马平安吗？他在你们打管林之时啊，他把背伤大使给打伤了，他把黄王圣旨拿来了，准备昨天就给你送来，可是半夜三更的多有不便，他是来闯亲戚的，看两位师兄来的，赵家庄的赵一赵二，可他到了赵一赵二那呀，把圣旨给骗过去了，
要不平安的准备今天。

0: 天早晨起来把圣旨就给送过来了，可骗过之去放在了五行八卦转心塔当中，那里头是阴阳八法，走一步一个小线，走一步一个埋伏，司马平安可拿不出来呀。赵一赵二又是他的师兄，这俩人不跟他伸手，换个别人走不了，也就是司马平安啊自己跑出了赵府了。现在准确的消息圣旨就在赵一赵二的赵家庄呢，放在了五行八卦转心塔当中。山东大侠，这一说你是我们老少群雄的恩人，也是甘肃安徽两省黎民老百姓的恩人，你夸奖了。俺说方老爷，这个我给你报完信了，可是我要说明啊，赵一赵二这个五行八卦转心塔呀，在家院里的小县卖夫都是他花重金聘请了一位武林高手给他修成的。山东大侠，这个武林高手他是谁呀？肯定是了不起的人物。那当然了，这个人呢，他从小学完武功了，他就上大西洋小西洋了，学会了阴阳八法，等到回家之后呢，闯荡江湖。这个人得了一个成名的外号，叫鼠辈摘星，庆功卓越，福星莫欺，胆子命紧，莫欺紧老剑客爷，花重金把莫欺紧老剑客爷请到他家下，给他修转心亭为魔呢，就是为了赵一赵二走黑道发的横财。这个横财他发了，金银怕人家偷啊，没地方放啊，修了转心塔了，把这个金银放在转心塔里啊，万无一失。没成想到现在为止，他联系上了贝矮和尚，再加上王宝王善，飞行道长郭小达，把圣旨给盗来了。可他把这个圣旨装到塔里头啊，咱们这帮人不懂得阴阳八法小心埋伏，要想把这个圣旨取出来呀，那可是千难万难呢。你去抓差办案，他躲在小心埋伏里他不出来，你奈他如何呢？山东人，您这一说呀，我顿开茅塞呀。这个阴阳八法消息埋伏跟北少林寺的达摩堂可能差不多少，那个当中的达摩堂就非常难破，可是究竟是有人破了，有人修就有人能破，这个事儿呢咱们慢慢想办法。请问山东大侠，您跟老剑客爷你们熟吗？啊，很熟啊，大小有点交情。那好嘞，俺替方老爷代劳，俺准备去一趟，不知道开封府哪位老少群侠愿意跟我走。嘿，山东大侠你先慢来，这玩意儿要是求人呐，咱们得知道这人的脾气秉性。不知道这个莫七金老剑客爷他喜欢什么？他喜欢墨啊。这个老爷子一辈子没有别的毛病，那就是爱财呀。这个赵一赵二给了他重金，他给修的。当初我可知道他得这笔巨款呢，发了横财了。这老剑客爷有点特性，一辈子他就生了一个闺女，这老伴生完闺女之后啊就死了，从今往后就没有再娶，也没有许仙。这个闺女嫁出之后37、8了，还没有孩子呢。这个老头子老想得个外孙子，可这个外孙子老爷没抱上，最近听说这个大女儿啊怀孕了，把老头子乐得不得了啊。哈哈哈，我话呢只能说这些，咱们要想清莫欺紧，那就得多带黄金少带白银， 到那去呢，那欠大同让他来破无心八卦转心塔。这个塔呀是有钥匙，那个钥匙啊是什么样呢？我见过，因为我老上他家串门。这个钥匙呢，他起的名字叫拧子剑呐、啊，拧子剑什么模样呢？前面像刮刀相似的三个钩，后面呢是八剑，锋爽带快，你冷不丁看呢、啊，跟宝剑没什么区别。这个拧子剑就是开五行八卦转心楼的房门，然后把五行八卦转心楼所有的消息埋伏、啊、全都给锁死，消息就不好使了。所以说老剑客要出头，要能够把塔给破了，得黄王圣旨就指日可待了。山东大侠，您这一说啊，我心里痛明白。好吧，来人，准备酒饭，我要招待山东大侠，过晌午咱们再去。都吃喝完毕，老少群雄在这高谈阔论，赞成山东大侠北侠客，久有耳闻山东大侠好安良，人品之正，武术之高，品德之上，使人叹服。放老爷，饭也吃完了，水也喝足了，咱们什么时候起身？我当引路后。哎呀，山东大侠呀，我房栓口碑有点差，那就是一个臭字。我说房栓放老爷，你原来是鲁林贼匪，以后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你变好了啊，你现在又是当官了，对黎民老百姓你是恩待，你现在是造福人民，我山东人可赞成你。这么说你马上派人，你不要客气。好了，我派金鸡号都双钢掌梅良祖梅大侠跟您赶往莫七庄，您看怎么样？好嘞，梅大侠，咱俩带伴同行，马上起身去请莫七锦。
1: 请继续收听江福顺播讲的长篇评书《开封剑侠》。
0: 上回书说到山东大侠跟金鸡号都双钢掌梅良祖两人要去莫七庄去请莫七金见客，定好了，正要出发走，包兴总管来了。哈哈，方大人，包总管，你有什么事？方大人，包大人，听说咱们公馆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大名鼎鼎的山东大侠，另外还有一个小壮士，大人有请二位一见。好了，总管，您回去禀大人，我这就带二位前去见大人。包兴走了，方栓一抱拳，山东大侠，司马平安，这大人呐，可不是一般人全见的，这是破例，因为关系到皇王圣旨，这个事儿呢，大人既然知道了，您刚才的一说，可能手下人全都报了，走，咱们去见见大人。好嘞，俺正想见见清如水、民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的清官大老爷。来，平安，咱俩去见包大人。穿堂过屋，等来到包大人的屋内，门敞开了。包大人，俺老山东带领着司马平安来见您来了，给您磕头来了。俩人来到屋内，见着包大人，两人跪倒身躯。包大人黑真真的脸面，在脑门上有个月牙叫擎天豹，穿的蟒翻身龙探爪的蟒袍，腰横着玉带，大红的中衣，穿着莫尼朝靴，不怒而自威。

看着两人站起来了，满面带笑，到跟前把俩人全都搀起来。哦，二位侠士，来，旁边请坐。来人，献茶。包兴总管把茶给献上来。这时候，司马平安跪倒在当场。大人，草民我有罪，罪该万死，我来请罪来了。萧英雄，你何罪之有？大人，我得了黄王圣旨，我想第二天早起呀，给您送过来。可天气将晚，我到我两个师兄赵一赵二的家下，圣旨被他们骗去了，放到五行八卦转心塔当中，我又没有能力取出来，我两个师兄又是江湖的贼匪黑道的人物，不给圣旨，伙同悲哀悲伤王宝王善飞行道长郭晓达把圣旨盗走了。我要不把圣旨拿到两个师兄那，哪能出这事儿啊？我向您请罪。哦，本官哪有怪的意思呢？事情有突然性，有偶然性。说你送去呢是好心，等至于第二天就来把圣旨送回来，可没成想出这事儿，这个事儿不能怪你，免礼免礼。那我就谢大人您了。二位，把信给送到了，我包拯心内感激，希望二位尽心尽力帮助开封府这些带刀护卫把圣旨讨回来，本官以后必有重谢。俺谢过包大人，俺哪能不尽心尽力呢？包大人，我们马上就去抹气庄，去清抹气井老蒋个爷，我们俩这就告辞了。两人施完礼，包大人送到门口，举手告别，来到了前院。房栓给准备了金银，装上了车辆，有司马平安、山东大侠跟金鸡号头双钢掌梅良祖三人跟着赶车的老板启程，一句话来到了莫七庄，到了莫七金的门口。一看这座府宅确实挺大，装金银宝物用的，可不知道他是现在把圣旨藏到里头。这跟老剑客爷啊您无关。老剑客爷，既然包大人想够奔两省放粮，咱要晚去一天，有成千上万的黎民老百姓就得活活饿死，是吧？这是多大的冤孽。如果说早去一天可以拯救成千上万的黎民老百姓，说圣旨压到这了，我们又不能走，包大人又有罪，我们开封府的带刀户又算失职。你看这个解铃还得系铃人，老剑客爷，这个塔是您修的，而且你有转心塔的钥匙，也就是拧子键。受包大人的派遣，我们老少群侠的面子，请你老人家帮我们到赵家庄把五行八卦转心塔给他破了，取出黄王圣旨，赶往甘肃跟安徽前去放阵，望老剑客爷大展天地之恩，给我们开封府帮忙助力，我们必有重谢。哦，老少群侠全都看着莫七金，莫七金一本正经，各位群侠，方大人，话呢，我得跟各位说明白。当初我修五行八卦转心塔确实得了一笔横财，赵一赵二跟我说的是什么呢？修这个塔为了藏金银珠宝，我要知道他现在藏圣旨，我绝不能给他修这个塔，这望大家莫怪。可是当

0: 初得这笔横财，那可是巨财呀，不是一星半点儿啊。修塔的时候事先已经说好了，修塔不破塔。男子汉大丈夫鼎立在天地当中，一言九鼎，我有承诺我就要执行。哎呦，这么说老爷子，你下句话没说我就知道了，您是不去呀、啊、方大人您说对了，我不能去。可是您说不能去，就这么轻描淡写的一说，那我们就全完了。你另请高明。哎呀，我说老姜科爷呀，要能请别人破呀，那早就去请去了。您修的塔必须您破，谁也破不了。方老爷，这个我实在不能望其海涵。您把黎民老百姓性命撇在九霄云外，您属于不仁。老少群侠剑客来请您去，您没给面子，属您不义。皇王圣旨丢了，召您破塔去求皇王圣旨，你又百般拒绝，您不去，你这属于不忠。说安徽甘肃两省的老百姓，有老的有少的，老百姓就等于咱们父母，你不去破塔，不求回来圣旨，没法放阵，把父母全都饿死了，你这等于不孝。老剑客爷，我房栓说句不好听的，今天你去你也得去，你不去你也得去。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喂，儿子。
4: 妈，
3: 家里的有线电视坏了，能不能回来看看？
4: 这几天单位评职称呢，对我真的很重要，下次吧，您先将就两天啊。
3: 哦。喂，儿子，妈妈假牙的挂钩坏了，带妈妈去医院修修，这几天吃不了饭了。
4: 妈，我正在写竞聘方案呢，准备竞聘科长，真的是忙得不可开交，下次吧，您先喝点稀粥。
3: 哦哦。儿子，妈妈想和你说说话，行吗？
4: 妈，我现在在陪领导在加拿大考察呢，长途电话费太贵了，不说了不说了啊，下次吧。
5: 孝顺不能从下次开始，讲文明树新风，百善孝为先。
6: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7: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6: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

0: 了他。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1: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新闻。
9: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为您播出，榆树林子镇酸枣仁变身金药材，特色中药材产业助民增收；清河镇召开青年干部座谈交流会；平泉二中青蓝更续传新火，教研协行起新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金秋时节，榆树林子镇郑家帐子社区酸枣种植基地一派繁忙景象，漫山酸枣挂满枝头，农户穿梭林间采摘红彤彤的酸枣，

0: 到处是采收劳作的身影。来自北京唐山的中药材客商深入果园，在成片酸枣树间仔细查看果实长势，竹株比对果粒大小、酸枣核饱满度，认真遴选优良母本植株。选定优质种株后，客商现场挂上标识牌，做好标记，用于后续良种繁育育苗，筛选出品质达标的药材，直接供给药企入药。产地直采现场选种挂牌的模式，省去中间流通环节，让农户销路有保障。唐山客商李振超：
1: 每年都来榆树林子收酸枣核，这里山地生产的酸枣仁品质好，药效成分足，是制药厂的优先原料。同时现场挑选两种回去带到我们自己的基地种植，解决我们当地就业问题，同时带动地方群众增收。
0: 榆树林子镇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产出的酸枣仁药用价值高，是市场紧缺的道地中药材。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利用荒山荒坡发展酸枣特色中药材产业，推动野生酸枣向标准化种植转型。发展酸枣产业，既绿化荒山、涵养水土、改善生态环境，又盘活闲置土地，带动群众就近增收。小小酸枣成为百姓致富的小金豆。郑家帐子社区党支部书记蓝福利：
2: 下一步将持续做强酸枣中药材产业，扩大标准化种植基地，完善酸枣采收、脱核、初加工配套，持续对接北京、天津、唐山等外地药商资源，做强两种繁育基地，不断延伸酸枣中药材产业链，把酸枣仁这个中药材小金豆培育成富民强村的支柱产业，让荒山酸枣真正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药材。
0: 本台消息：近日，清河镇召开感悟乡土变迁、锤炼青年担当、青年干部座谈交流会，引导青年干部回望乡土发展历程，筑牢扎根基层的思想根基。青年干部首先来到清河社区村史馆，认真聆听讲解，翻阅史料展品，感悟当地厚重红色历史，直观感受乡村在时代浪潮下发生的巨大变迁，在实地研学中接受思想洗礼，汲取干事创业的精神养分。座谈会上，与会年轻干部结合日常基层工作经历，围绕所见所感畅所欲言，交流工作体会，分享思想感悟。大家纷纷表示，要把此次研学所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立足本职岗位，厚植乡土情怀，主动扛起青年责任，脚踏实地，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投身工作之中。青年干部钱凤超：
3: 我们青年干部既是变迁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今后我会扎根一线，沉下身子听民情，办实事，在田间地头锤炼本领，以实干扛起青年担当，为家乡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本台消息：为进一步夯实教师队伍建设根基，充分发挥学校骨干教师、优秀老教师传帮带、示范引领作用，助力青年教师快速站稳讲台、精进业务能力，全面提升学校教育教学整体质量。近日，市第二中学举行2026至2027学年青蓝工程师徒结对仪式。仪式上，学校详细解读了青蓝工程实施方案、青年教师培养目标及师徒结对考核细则，清晰界定指导教师与青年教师的岗位职责，明确结对帮扶内容、成长提升任务及量化考核标准，为后续师徒结对帮扶工作规范化、常态化开展筑牢制度基础。 在全体教职工的共同见证下，结对师徒郑重签署青蓝工程。

0: 师徒结对协议书，一纸协议承载着教育初心的接续传承，凝聚着携手共进的育人使命，既是对新老教师结对帮扶关系的正式确认，更是平权二中深耕师资培养、筑牢教学根基的生动实践。青年教师张丽静：
1: 感谢学校搭建的青蓝工程结对平台，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定虚心向师傅请教，立足岗位，勤学多练，不辜负师傅的指导，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0: 指导教师王小慧：
2: 作为师傅，承担着带教帮扶的任务，这既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所以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会严格要求自己，真正做好示范引领，当然也会倾囊相助，真诚地帮扶年轻教师成长。年轻教师身上有许多亮点，他们理念新、方法新，所以我也会多多向他们学习，实现双向奔赴，共同成长。
0: 多年来，平权二中始终将青年教师培养摆在学校发展的核心位置，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工程。通过结对帮扶机制，学校不断锤炼师德师风，打磨教学本领，着力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梯队完善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为学校教育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媒体看平权节目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来自人民日报的新闻，新闻中提到，平权法院黄土梁子法庭积极践行和合子赛定分指征司法品牌，深度融合食用菌产业链治理，以刚柔并济的司法举措筑牢基层治理根基。近日，平泉市黄土梁子法庭法官深入食用菌种植园区，开展风险排查与经营主体法制体检，针对菌棒采购、香菇收购、大棚租赁、订单履约等常见法律问题，以案释法、讲解合同订立、质量纠纷认定、违约责任等法律知识，现场接待群众咨询，面对面解决交易纠纷、菌棒质量维权等实际问题。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8度。平泉镇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5度。我市各乡镇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北五十家子7到14度，黄土梁子7到14度，毛兰沟7到14度，平北7到14度，柳溪7到14度，王土房7到14度，西家带7到14度，辽河源头3到10度，榆树林子9到16度，大庆水库9到15度，卧龙镇8到15度，抬头山镇8到15度，杨树岭8到15度，清河镇8到15度，南五十家子9到16度，小四沟

9到16度，道虎沟9到16度，七沟9到16度，党坝9到16度，菠萝树9到16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3: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2: 哎，你，老婆，面来喽。
4: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3: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2: 快帮我拍拍。
3: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1、2、3，前的。
2: 帮我拍背。啊！
0: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1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1: 凉碗面。
7: 不再加点？
1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

0: 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6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

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0: 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我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把好环境变成招商引力和发展动力，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为您讲述发生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招商故事。
1: 我省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城市更新向心而行》，首篇聚焦百姓身边事，感受可感可及的暖心变化。
0: 政策牵引，场景驱动，算力支撑。在河北，人工智能加速融入消费端与生产端，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我省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0: 2027年度国考报名即将开始，计划招录3.57万人。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

0: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是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哪里营商环境好，企业就往哪里走，资金就往哪里流。那么，如何把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变成招商引力和发展动力？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我们走进石家庄市鹿泉区，来看发生在这里的招商故事。
1: 在石家庄市鹿泉区，君鼎科技园是一家成熟的产业运营平台。他们统一规划建设标准化厂房，面向全国招引精密加工、低空航天装备、智能机器人等上下游产业项目入驻。园区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同各地客商对接时，除了展示园区硬件配套、产业基础等生产条件外，被问及最多的还有营商环境。君鼎科技园常务总经理高翠：
2: 首先关注的就是营商环境啊，他会来说，带到这里，税务是不是老来呀？工商是不是老来呀？是吧？会不会有摊派的现象啊？
1: 君鼎是招商者，也是经常要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经营者，所以面对询问，高穗他们首先会将自己多年在这里的感受拿出来同大家分享。不久前，君鼎实施产能扩增，急需办理用电增容业务，从提交申请、现场勘查到工程验收、正式接电，他们全程零跑腿儿。供电部门主动上门对接，量身完成服务。国网石家庄市鹿泉区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傅新龙：
3: 这个项目可以从35千伏变电站过来，也可以选择旁边的110千伏变电站。那么从哪个变电站过来，线路最近，能让企业承担的后续的经营成本更低，这是我们需要前期考虑的。
1: 君鼎科技园常务总经理高翠：
2: 他给你出这种落地方案的时候，就是对你后续的生产经营是最优的这样一个方案，他都提前帮你想到了。我觉得从我们上层到基层的服务人员呢，已经有了从管理到服务的这样的理念，把服务企业体现到了平常的过程当中。
1: 不仅是办店，其他事项在当地也都是线下纸巾一门，线上一网通办。这些看得见的服务变化都成为君鼎外出招商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但是听完园区详尽的介绍，多数外地企业仍然心存顾虑，还会通过自己熟悉的行业伙伴二次求证。河北森之顿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石健：
4: 招商的时候也讲了，那光听园区讲那不行啊，那得自己问问呐。我们这边原来这个园区29号楼那家一直给我们做着配套，这个园区有没有帮扶，有没有政策办这什么的，方不方便呢？
1: 欧汇远电器公司销售总经理彭书静：
5: 反正就是我所接触到的都给他们那个说了说还不错。
6: 手续办理
5: 简单快捷，当天去当天就办了。
1: 经过同行口碑佐证，投资方仍然不会轻下结论，最后一步还会派出工作团队专程来到本地实地走访，再次核验营商口碑是否名副其实。来自北京的四方博瑞项目负责人就告诉记者，他们落子之前就多次过来蹲点儿。四方博瑞河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子业：
7: 我们很慎重，我们当时派了专门的这个工作人员来我们的政务服务大厅去蹲点儿，然后看看我们的这个政府的人员是怎么服务企业的，然后非常的有耐心，有追踪性，有落地性，特别好。然后我们在综合了一系列和各地的比较之后，最终决定落到这儿。
1: 石家庄市鹿泉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李思涵：
8: 企业的确是，如果他想上项目的话，他都是很有紧迫感，他们自己也很着急，愿意就是快速的把手续办完。我们也是提供我们最大的帮助，项目从拿地到他开工建设，然后到最后竣工验收投产，然后所有手续，他哪些手续可以穿插着进行，节省企业的那个办理时间。
1: 目前总投资超1亿元的四方博瑞智能电网产业园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今年10月投产后，企业总部也将整体搬迁至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金良：
9: 招商引资已经从过去拼土地、拼补贴，转向了现在拼服务、拼口碑。一个地区营商环境的优劣，企业是最有发言权的。政府服务企业的成效，在这个行业内传播的口碑，最终都会有软实力 转化为硬实力，形成呢招商引资的滚雪球效应。
1: 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我省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更新模式，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城市更新向心而行》，走进全省各地城市更新现场，看老街区如何焕发新活力，老厂房怎样变身新地标，记录身边可感可及的暖心变化。首篇播出，提高城市品质，绘就民生愿景。
6: 以前就积水，就是下水道经常堵，现在那个全部改造吧，这个地下吧就是重新铺的管子。
10: 我们要求有一个小广场，结果改造完了以后呢，确实是就实现这个愿望了，大家都挺开心的。
11: 居住环境改善是城市更新的重要任务。保定市莲池区先锋机械厂小区建于1992年，有30多栋楼，时间久了，四大乱建、设施老化、垃圾乱堆、停车难等社区老旧问题越来越突出，居民盼改造的意愿日益强烈。民有所呼，政有所应。2022年12月，小区被纳入保定市老旧小区改造范围。
6: 我们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广纳居民的意见，然后对各个方面呀，包括各个项目，都是来源于居民，来源于群众。然后改造中呢，我们是全民监督，全民收集意见。
11: 保定市通过线上线下征集居民意愿1760份，根据群众诉求调整改造方案，腾退出1.2万平方米存量空间，增加停车位570个，增设活动广场、篮球场等场地，将800多平方米废弃厂房、闲置建筑改造为社区医院、便民集市、居民食堂，让居民不出小区就能享受便利服务。
12: 我感觉收益也挺大的，在这各个方面吧，通过咱们这次改造呢，车位呀、什么的也画得挺好，老年人有老年人的活动场地，舞蹈队呢也有舞蹈队的活动场地，咱们这改造非常好。
11: 十四五期间，全省改造城镇老旧小区9898个，惠及居民154万户。推门建绿既关乎城市生态系统，也带给百姓绿色福利。今年以来，我省多地结合城市更新，持续完善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绿地体系。邯郸市磁县以见缝插绿的理念，统筹实施书香园口袋公园项目，学校周边配建家长等候区、公厕、季节性直饮水，配套儿童乐园、公益图书馆等，通过微更新将边角地变为群众家门口的好去处。
13: 现在改成公园了，很漂亮，带孩子来这儿玩一玩、散散步，幸福感很高。
11: 十四五期间，随省累计建设口袋公园4032个，城市环境显著改善。各地正通过微更新、小改造，为群众提供更多全龄友好、功能多样、环境雅致的宜人休闲空间。城市更新既要面子，更要里子。十四五期间，我省对共计9000多公里的老旧供水、供热、燃气管网进行大换血。在衡水，为解决汛期积水、污水溢流、水体黑臭等问题，一场针对市域排水系统的综合整治工程正在推进。
14: 我们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引入管道检测机器人、潜望镜等专业设备，开展地下管网专项体检，深入查找管网老化、腐蚀、漏损、占压等问题，精准靶向治理。
11: 系统推进雨污分流改造，完善公园、河湖等天然储水空间。衡水市增建调蓄池和排水泵站，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对地下管网、泵站等实行常态化巡查养护。这些看不见的工程，让城市底子更安全。
0: 当前沿 AI 技术从实验室走入日常生活，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在河北，从一台能听懂有点冷的空调，到一款帮助企业研发新口味的食谱引擎，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消费端与生产端，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一台冰箱可以自动感知食材的存储情况，一只机器狗成了情绪大字，一款学习机量身定制1v1课程计划。在石家庄京东 Mall 内，一些人工智能产品正在勾勒未来生活的模样。
15: 小美，小美，
16: 哎，
15: 我感觉有点冷。
16: 好的，客厅空调已调高温度。
1: 在家电卖场，这款搭载了 DeepSeek 的空调一上市便成为了卖场里的销售黑马， 石家庄京东 mall 美的体验顾问史丽娜。
2: 以前的空调可能得需要发出精确的指令，比如说我想调到25度，而咱们现在的话就搭载了这个 DeepSeek 系统之后，我感觉屋内的话温度有点冷，它可以自动的把温度上调2度或上调1度，只要你发出模糊的指令，它都能给精确的识别到的是。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像这样的人工智能产品成了卖场内的新亮点，涵盖人工智能学习机、智能耳机、智能床垫等20多个品类，成交额同比增长50%左右。
17: 我今天来看看耳机，我感觉不错，他说能搭载 AI 语音通话，然后还有一个 AI 数字人，感觉挺新颖的。
1: 石家庄京东 mall 超级体验顾客体验组经理贺思源。
18: 消费者对于我们人工智能产品的关注度还是非常的高的，那我们到店使用的人数其实也是很多的。
1: 今年9月份，省商务厅等3部门联合印发河北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对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扫地机、智能安防设备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给予补贴，每件产品最高补贴1500元。截至9月底，全省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使用补贴资金18.63亿元，实现销售额145.37亿元。消费端加速换新的同时 ，AI 也在产业端持续发力。前不久，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出炉，持续拓宽 AI 应用场景，聚焦电子信息、食品医药、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覆盖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在沧州美枣王食品有限公司，企业让 AI 当起了设计师，把红枣做出了新花样。产品一经推出就畅销海外市场。沧州美枣王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云飞：
19: 这个产品是我们的食品引擎给到我们的一个创新的建议，去做出来对应的产品之后呢，结果是出乎预料的。它是我们在泰国市场的7款产品里面销售表

0: 表现最好的。
1: 王云飞提到的食谱引擎就是企业专属的 AI 设计师。零食市场更新快，花样多，以往靠人工研发一款新品，从构思调试到上市需要将近半年时间，耗时又费力。沧州美藻王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李家勇：
2: 我们就想到了 AI， 然后我们就和复旦大学合作，然后开发这款软件叫食谱引擎，输入你想要的一些结果，连产品名称、产品效果图、配料表的配比以及卖点都会给到你，基本上是30秒生成一个。
1: 奶香草莓球轻如奶香莓果，酸奶麦香脆枣。自从食谱引擎投入使用后，公司的产品品类从原先的8种拓展到50多种，年产值突破3亿元。沧州美藻王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云飞：
0: 在过去，我们一年只能够研发几十款产品，在有了新的食品引擎，我们可以每年研发上千款的零食。我们每年创新零食占销售额的占比，从过去的不到10%，现在已经可以占到50%以上了。
1: 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全省智能算力规模、在用机架规模均位列全国第一。眼下，我省在钢铁、化工、食品、汽车等重点行业应用84个场景大模型，已面向重点行业培育65个工业大模型。河北科技大学电气工程学院院长周磊：
3: 河北有算力底座，有产业场景，有政策牵引。河北要做的不是0到1的技术突破，而在于提升从1到100的规模化落地能力。一方面，用 AI赋能传统消费产业，打造更多本土 AI 消费品牌，同时丰富终端消费新场景，培育 AI 消费新业态，真正把技术优势转化为消费动能和产业优势。
1: 秋冬季是大气污染防治关键期，围绕重点城市退后时目标，我省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确保2026年 PM2.5 年均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37.7微克以内，优良天数比例不低于66.9%。
4: 加快推进结构调整，按照既定时间完成邢台新钢老厂区、中钢邢基等重污染企业以及保定南二环周边11个物流园区退城搬迁，加快淘汰低效落后产能，全面完成烧结砖生产线整合退出任务，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推广大比例球团冶炼、工业窑炉负氧燃烧等绿色低碳技术，从源头压减铁钳工序污染物排放，深化产业集群综合整治，2026年底前完成石家庄、正定、廊坊、霸州、衡水、武义等地家具制造产业集群低无挥发性有机物涂料源头替代工作，加快重点行业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推进重点行业脱销系统提质升级，抓实抓细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持续提升重点行业环保绩效水平。我省将按照持续巩固扩面增量提质升级总体思路，巩固钢铁、焦化、水泥等7个行业环保绩效创 A 成果，推动包装印刷、工业涂装、化工制药等12个行业具备条件的企业争创 A 级绩效，力争年底前全省再新增9家以上 A 级企业，从严加强工业企业监管。我省将强化重点企业日常监管，确保严格按照超低排放等标准稳定运行，加大中小企业和小产业集群治理力度，进一步规范集气设施建设，加强生产工序密闭，最大限度把无组织废气转化为有组织收集，推广共享治污模式，全面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利用好网格化排查手段，依法依规从严整治散乱污企业，不断提升大宗货物清洁运输占比。年底前，除承德、张家口外，钢铁、焦化、水泥、火电、煤炭等重点行业清洁运输比例达到90%以上，物流园区大宗货物清洁运输比例不低于50%。唐山、秦皇岛、沧州3市主要港口煤炭集港全面实现清洁运输，煤炭输港清洁运输占比达到90%以上。焦炭、铁矿石等大宗货物集输港清洁运输比例力争达到90%以上，集装箱清洁运输比例达到30%以上。 实施全域精细化扬。

0: 尘管控，严格落实六个百分百、两个全覆盖工地扬尘管控标准，保障道路尘负荷达到优良水平，全面排查露天矿山、物料堆场、裸土裸地等扬尘风险点，加大渣土、建筑垃圾乱堆乱放整治力度，抓好三把火管控，严控秸秆露天焚烧，严防散煤复燃，严管烟花爆竹燃放，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守好污染防控底线。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秋收是秸秆处理的关键时期。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制定2026年秋收农作物秸秆饲料化利用指导意见，提高秸秆饲料化利用水平，保障秋收期间秸秆快速犁田利用。各地应综合研判天气变化、田块伤情和作物成熟进展，抢抓降雨间歇晴好时段，适时组织收获及秸秆犁田作业。
4: 记者日前从张家口体育局了解到，2026至2027雪季，张家口将承办11项国际级雪上项目专业赛事和10项以上国家级雪上项目专业赛事，赛事规模较上个雪季进一步扩大。11月，张家口各大雪场将集中开板，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
3: 日前，2027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资格审核及报名启动。普通计划招生对象为生源地在河北省民族自治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以及在上述地区工作满3年以上，且报名时仍在当地工作的汉族考生。在西藏班、新疆班承担教学和管理任务的教职工，以及在西藏工作满5年以上的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计划毕业生。
4: 日前，石家庄市面向全市公开招募2026至2027学年引领讲学计划讲学教师31名，符合条件教师可登录石家庄市教育局官网查看报名信息，报名截止至10月16号。按照要求，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年龄一般在65周岁以下。
3: 近日，河北省总工会启动2026年工会爱心餐活动，面向网约配送员、快递员发放总计21万元餐饮消费券，持续至11月，分3期进行，第二期于10月12号上线。推出满20.01元减20元等多梯度优惠券，可在云闪付 APP 领取，美团外卖等线上平台及线下合规商户均可核销。
4: 日前，石雄铁路滹沱河特大桥506号墩连续梁实现合龙，为后续进行架梁作业、打通关键环节创造条件。石雄铁路通车后，对完善区域综合交通体系、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将有重要意义。
3: 近日，衡水至德州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实现全线双向通车运营，这条全长49.24公里的省际通道完成提质升级，为冀鲁协同发展打通一条更高标准的高效交通动脉。
4: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5万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半。
4: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名。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 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3: 民政部、人社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要求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开发农村助老公益性岗位，按规定通过相关渠道资金给予岗位补贴。
4: 今天，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3: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室内展览面积近15万平方米，参展规模进一步扩大。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
4: 今天，雅思停考事件持续发酵。继10月10号至12号，中国大陆地区雅思机考连续3天因技术原因取消后，今天的考试再度被取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表示，将从10月14号起全面恢复考试，同时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4: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0月12号晚至13号清晨，417架无人机朝莫斯科地区方向飞行，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65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同一时段604架乌克兰无人机在15处地区及亚速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
3: 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3号上午，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收到匿名报告，称飞机上存在炸弹威胁，该客机紧急降落。初步评估显示，该炸弹警报为虚假警报。
4: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弹精准命中目标。据航空通告消息，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时。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发表声明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声明说，涉事游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游轮。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清朝末年，天下龙脉尽毁，从此世间再无王朝。然而自古阴阳分两界，生死相隔还相依。龙脉的毁灭像是蝴蝶效应一样，席卷了整个阴界。无数的阴魂鬼族在这场灾难中连同阴界一起毁灭，而十王殿之一的秦广王却在生死簿的转生册上偷偷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看惯世人生死，无心争权夺利，曾经的一代鬼王如今只是花花世界中的一个小房东。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各路精怪妖鬼逐渐聚集到他的身边，成为了他的房客。数千年保留至今的鬼王童子身，在人妖鬼等各路猛攻下还能保持多久？欢迎大家收听长篇都市小说《鬼王房东》。
3: 贪婪，这就是人性啊！听着身边来往的学生又在抱怨学校食堂的饭菜，秦广暗自摇头。经历过饥寒交迫的人才会懂得温饱的可贵，或许没有失去过，人们永远都不懂得珍惜吧。秦广摇了摇头，将脑袋中的想法放到一边，这些事情他根本无能为力。就算阴界未灭的时候有冲就地狱的惩罚，这种现象都依然存在，何况是如今呢？秦广走进饭厅，打了份米饭，又要了几个菜，端着盘子找了个位置坐下，不急不徐地开始吃饭。咦，真巧啊，你也在这里。突然一个女生的声音从身后传来，秦广没有抬头，因为从来没有女生会来找他。喂，我跟你说话呢。王琪琪见秦广头也不抬，有些郁闷地撅了撅嘴，端着盘子坐在了秦广的对面。
4: 哦，是你啊，我不知道你是在跟我说话。
3: 秦广抬头看了王西西一眼，轻轻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了。看着继续低头吃饭的秦广，王西西粉拳微握，自己好歹也是个美女，这家伙竟然完全无视自己的存在，难道是在玩欲擒故纵的把戏？本来我是打算来跟你道歉的，不过看样子你这种人似乎不需要道歉吧。王西西微嘟着小嘴，把手里的汤匙都快捏弯了。
4: 嗯。
3: 秦广头也不抬，淡淡地回应了一声。你看着秦广那不咸不淡的样子，王西西有种暴走的冲动。这家伙是根木头吗？自己都主动过来搭讪了，他还在那里专心吃饭。话说学校食堂里的饭菜有那么好吃吗？你点的什么菜呀？有那么好吃吗？你难道没看到这里坐着一个秀色可餐的大美女吗？王西西身体前倾，认真地盯着秦广。秦广

0: 咀嚼了几下，将口中的食物咽下，有些无奈地看着王西西说道，无论有什么事情，你能不能先让我把饭吃完，吃饭的时候说话可是要下地狱的。
1: 我操！
0: 王西西双手猛地拍在桌子上，汤汤水水飞溅了起来，他的手掌按在桌子上，食指抓着桌面缓缓握起。
1: 下个屁的地狱啊，就算是要找借口，你也认真找个靠谱点的吧。
0: 王西西自认虽然算不上淑女，不过比起女汉子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可是听到秦广那混账话，她不可抑制地暴走了。身为一个美女，鼓起勇气主动搭讪，却被这样晾在一边，王西西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再看看眼前的这个混蛋，这家伙肯定是故意的。秦广看着头顶似乎燃烧着小火苗的王西西，默然无语，他真的不是在找借口啊，吃饭的时候说话，特别是说脏话之类的，死后确实是要被打入第十二层冲就地狱的，可是为什么说了真话反倒没人相信呢？哦对了，在这样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实话才是真正的谎言。听到王西西弄出的动静，周围的学生纷纷侧目，或是光明正大，或是鬼鬼祟祟地朝俩人看来。察觉到周围学生的目光，秦广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看着王西西说道，你先坐下来吧，有什么话好好说不行吗？
1: 好好说，我倒是想好好说，可是明明是你不让我说的。
0: 王西西看着妥协的秦广，突然想起了一句话，在女人面前，男人都是些给脸不要脸的东西，再仔细看看眼前这家伙，分明就是铁证如山啊。虽然嘴上不认输，不过王西西还是坐了下来，这样被众人围观，他的脸上还是有些发烫的。你想说什么现在说吧，我洗耳恭听。秦广放下筷子说道，不把面前这位送走，看来他是别想安心吃饭了。王西西眨了眨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秦广不说话。你倒是说话呀，你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秦广皱了皱眉，感觉有些头疼，这女人到底想干什么呀？
1: 你还没洗耳朵呢，我怕你的耳朵把我说的话弄脏了。
0: 秦广看着一脸无辜的王西西，心说女人果然是记仇的，你瞧这么快就来报复了。咱别闹了行不？我为刚才的事情道歉，有什么事你就说吧。秦广妥协道，
1: 哼，这还差不多。
0: 王西西得意地皱了皱小鼻子，嘻嘻笑道，
1: 也没什么事，就是之前我误会你了，所以想来跟你道歉，不过鉴于你刚才的恶劣言行，我觉得现在该道歉的人是你。
0: 我刚才不是已经道歉了吗？
1: 你那也叫道歉啊，一点诚意都没有。我虽然不是蛮不讲理的女生，可你至少也要送个花，请我看个电影，吃个饭什么的吧。
0: 王西西眨了眨眼睛，一脸天真地看着秦广。秦广默然，心中暴吼一声，有哪个蛮不讲理的女生会承认自己蛮不讲理呀？这样不太好吧，万一你男朋友误会了，我岂不成了罪人？
1: 秦广推辞道，没关系，我没有男朋友。
0: 王西西摇头，继续盯着秦广看。秦广被王西西看得有些毛骨悚然，干笑道，
2: 是吗？可是万一被别人误会了，对你的名声不太好，再说了快要考试了，我们应该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不是吗？
0: 王西西眨了眨眼，身体微微前倾，目光突然变得凌厉如刀，
1: 你该不会是想请我写作业吧？到底是我有病还是你有病啊？
0: 看着似乎被惊呆了的秦广，王西西抬手挑了挑额前的刘海，笑嘻嘻地说道，
1: 你放心，我可是全级前三哦，就算从现在到高考都不看书，考个大学

0: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要不金广想了一下说道，要不我给你钱，你想看电影或者想吃饭买花都可以。
1: 你觉得我是那种贪慕金钱的女人吗？你以为有钱了不起啊？再说了，看你这样子不见得比我有钱多少嘛。
0: 黄西西撇了撇嘴哼哼道，
1: 我要的不是花，也不是吃饭看电影，这些都是表象，我要的是你的诚意，要的是 feel， 你懂不懂？
0: 秦广默然摇头，心中再次感慨女人的复杂性。我说你到底想怎么样？咱们俩应该没这么输吧。秦广有些不耐烦了，一个刚认识不到一天的女生突然上来死缠烂打，这让他的思维稍微有些凌乱，到现在也没搞明白到底是什么状况。难道自己最近开始转运了？还是月老那老家伙在恶作剧，到处乱扯红线？不然怎么会突然有一个美女缠上自己呢？
1: 你，对，咱们不熟，一点都不熟。不熟，你昨天晚上为什么要救我？既然救了我，就要对我负责到底。
0: 王西西一脸笃定地看着秦广，心中却有些发虚，兵不厌诈，不知道他会不会上钩呢。听到王西西的话，秦广心中一紧，面色微变，看着王西西肯定的样子，他心中暗暗懊恼，早知道昨天晚上就冒险删掉他的记忆了，也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了。我什么时候救了你？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秦广保持脸色平静，适当地露出一丝疑惑。
1: 切，我都看到了，虽然我昏迷了一段时间，不过如果把前因后果联系起来，并不难推测出事情的经过。
0: 黄西西扁了扁嘴，虽然秦广的面部表情变化很细微，可是他一直都在认真观察他，所以他现在可以肯定自己的推测绝对没有错。
1: 真相就是我看到的并不是幻觉，确实有人想杀我，而救了我的人就是你。
0: 王西西指着秦广微微有些得意地说道。秦广沉默了一下说道，可是你看到了鬼不是吗？这就说明你看到的确实是幻觉。
1: 这个啊，
0: 王西西歪着头想了想说道，
1: 没有人能证明世界上有鬼怪的存在，但是也没有证明世界上没有鬼怪啊。人们没有遇到过并不代表不存在，科学也不是万能的，自然界有很多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而且如果过分的相信科学，我感觉这是否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封建迷信呢？只不过从人们迷信神佛变成了迷信科学，所谓的迷信不就是盲目的相信吗？
0: 王西西拿着汤匙在碟子上敲了敲，发出清脆的声响，皱了皱眉说道，
1: 我觉得人们应该以怀疑的态度去看这个世界，而不是完全去相信什么东西。所谓的科学其实就是对物质世界的解释，但是除了物质世界，真的没有其他世界的存在了吗？生活在海水里的生物如果不懂得怀疑，如果不懂得探究，那么他们永远不会知道世界上的水并不一定都是咸的，有恬淡无味的水，也有甘之若饴的水。
0: 秦光有些意外地看着王西西，突然笑了一下说道，
2: 我还以为你们这些好学生都是唯物主义者，会把鬼神之说当成封建迷信，没想到你很不一样。
1: 哼，那当然了，本宫虽然天资聪颖，但也不是书呆子，学而无用，只会成为知识的奴隶。学习的本来目的就是为了创造出更多的知识，而不是一味的复制。
0: 王西西像一只骄傲的小鹿，得意地看了秦广一眼说道。秦广轻轻一笑，对王西西的印象有所改观。
1: 不过我虽然不否定鬼神的存在，可是这并不代表我就会相信我昨天晚上看到的东西是鬼。
0: 王西西突然话锋一转说道，
1: 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通过制造出鬼神的假象，以此来让人们怀疑是怨灵复仇之类的杀人案件，并不是没有可能。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不过无论在推理小说里面还是在柯南里，

0: 是有类似的案件的。这么说，你认为你看到的东西不是真正的鬼，而是凶手伪装出来的鬼了？秦广问道。应该是吧，虽然我不否认有鬼神的存在，可是毕竟这种东西太遥远了，不能作为第一怀疑对象。王西西点头说道。可是想到昨天晚上突然出现的那个女鬼，他的心中却有些不敢肯定了。当时他大概在走廊的中段，而那个女鬼几乎是在一瞬间出现的。如果非要解释的话，她只可能是从旁边的宿舍里突然出来的。可是以学校宿舍的门来看，开门的时候肯定会有声音吧。可是当时周围很安静，并没有什么异常的动静。难道真的？王西西打了个寒颤，身上微微泛起鸡皮疙瘩，连忙使劲摇了摇头，将脑海中的想法抛到一边。不对，肯定是哪里出错了，怎么可能真的是鬼？如果真的是鬼的话，这家伙又不是道士，又不是和尚，怎么看也不像是捉鬼的料嘛。王西西看着秦广问道。这么说，你承认是你救了我喽？那你看到凶手的样子了吗？他是人是鬼？
1: 你想知道？
0: 王西西使劲点头。
1: 我看到凶手了，他的样子嘛。
0: 秦广的声音拖长，顿了顿说道。
1: 和你看到的一样。
0: 和我看到的一样？王西西微微一怔，然后感觉后背有些发凉，恼怒地瞪了秦广一眼，却看他一脸认真的样子，似乎不像是在说谎，犹豫了一下问道。真的是鬼？秦广点了点头，看着王西西问道。
1: 现在你相信了吗？
0: 我相信。王西西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说道。我记忆里的一些事情似乎无法用科学解释，如果是鬼的话，那就说得通了。不过你到底是什么人啊？看上去不像是和尚或者道士，难道是俗家弟子？还有，你怎么会在女生宿舍，专门过去抓鬼的吗？抓到了吗？王西西像个好奇宝宝一样瞪着大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秦广。
1: 这个呀，你就不需要知道了。
0: 秦广笑了笑，没有回答。切，小气，又不是什么机密。王西西有些气鼓鼓地看着秦广，从他表现出来的神秘感来看，这家伙绝对是天蝎座的，错不了。
1: 不是我不告诉你，而是就算我告诉了你，你也肯定会忘记的。
0: 秦广的目光中闪过一道异样的光芒，嘴角微微挑起说道。什么意思？你是在质疑我的记忆力吗？王西西横眉竖眼瞪着秦广。
1: 不是，因为你的记忆等下就会被删除，所有关于我的记忆。
0: 秦广笑着说出的话却让王西西心中微微有些发寒。你开什么玩笑？就算你会捉鬼，也不能随便删除别人的记忆吧。王西西不自觉地往桌子外面迈出一条腿，心里有种逃跑的冲动。秦广依旧微笑没有说话，体内的阴气开始缓缓运转，瞳孔深处隐隐闪过一道神秘的红芒。就在秦广准备控制王西西，然后删掉他记忆中关于自己的部分时，他突然感应到了一股特殊的气息，一股和正常人迥异的气息。秦广连忙回头朝身后看去，只见一个身穿厨师白大褂的男人正朝这里走来，而他的目光似乎正盯在王西西的身上。
2: 嗨，西西，原来你在这里呀。
0: 那人走到秦广和王西西的身边，对着王西西笑了笑说道。不得不说，眼前这个男人的笑容十分阳光，身上的白大褂没有沾染丝毫油污，让他看上去显得十分干净。他的身高在1米8以上，脸型偏方，看上去十分老实可靠，却又不会显得木讷。
3: 花颜，你怎么来了？
0: 看到这个男人，

王西西的眼神中隐约闪过一丝意思，似乎有些厌恶的样子，不过很快就被他掩饰过去，笑嘻嘻地说道：你今天没有在平时那个位子吃饭，我还以为你又打算饿肚子，所以想过去看看你。

0: 指了指秦广，说道：“我过来跟朋友聊会儿天，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动筷子吗？”
1: 哦，原来是西西的朋友啊。
0: 华言将目光转向秦广，微笑着伸出手说道：“
1: 你好，我是西西同班的华言，很高兴认识你。”
0: 看到华言的正脸，秦广不得不承认，华言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帅哥，挺直的鼻梁，明亮有神的眼睛，和煦迷人的笑容。一般说到帅哥，有些女生会说太帅的男人缺乏安全感，而华言绝对比大多数男明星还要帅。可是无论是长相还是举止笑容，他都能给人一种很安心的感觉，这是一个帅气而又让人很有安全感的男人。从外表来看，华言是比较早熟的，他看上去至少也是个大学生了，可实际上他却是和王西西同班的高中生。成熟的同龄男生一般对女生都很有吸引力才对，特别是当这个男生还很帅的时候，所以对于王西西眼神中隐约的一丝厌恶，秦广颇为不解。难道他也知道了华言的真正身份？
1: 你好，我是秦广。
0: 秦广伸出手和华言握了一下，握手的一瞬间，他感觉到华言的身体颤抖了一下，抬起头的时候，俩人的目光刚好对在一起。秦广从华言的目光中看到了一丝惊疑，隐约还有些忌惮的样子。
1: 察觉到了吗？感知能力倒是还不错。
0: 秦广微微一笑，收回了手，心中默默说道：
1: 西西，你这位朋友好像很特别啊。
0: 华言收敛了脸上的异样，看了秦广一眼，对王西西说道：
2: 真的吗？华言，你也这么觉得呀？
0: 王西西惊喜地看着华言，眨了眨眼睛说道：
2: 看来我的眼光犀利依旧啊，无论什么妖魔鬼怪都会在我的火眼金睛下无所遁形。
0: 华言，你知道吗？这位秦广同学可是会捉鬼哦。王西西止住笑，倍儿严肃地看着华言说道，然后认真地观察他的反应。
2: 华言，你相信吗？
1: 相信啊。
0: 华言笑了笑说道。
2: 咦，从你的面部表情推断，你似乎没有说谎，可是你真的相信这个？
0: 这下反倒让王西西感觉有些不可思议了。按理说，普通人听到这种事，不是应该感到荒诞不羁才对吗？
1: 为什么不相信呢？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说不定真的有鬼神存在呢。既然如此，如果有人会捉鬼的话，就没有什么难以置信的吧。
0: 华言说着，有意无意地看了秦广一眼。从秦广的身上，他感觉到了一丝不太明显，但是却很致命的威胁。那种心惊肉跳的感觉，甚至让他有种拔腿就跑的冲动。这种从未有过的感觉，让华言有些惊疑不定。因为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是他感应错了，秦广只是个普通人；第二，这个叫秦广的人绝对是个很恐怖的家伙，他的实力远在自己之上。可是真的是自己感应错了吗？华言稍微一想，就排除了第一种可能。凭借他的身体天赋，基本上很少会受到外界的干扰，所以在感知方面异常灵敏，几乎不会有出错的可能。而且王西西也说了，秦广会捉鬼。
2: 切，你真无聊，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0: 王西西感觉有些无趣的扁扁嘴。
1: 不说这个了，要不我帮你们重新准备饭菜吧，这些菜都凉了，吃了对肠胃不好。
0: 华言不在意的笑了笑，指着桌子上的饭菜说道：
1: 不用了，我吃饱了。
0: 秦广摇了摇头，无论华言做的饭菜多么美味，他都不会有丝毫兴趣。面对一具尸体亲手做出的饭菜，
1: 你还有胃口吃下去吗？

0: 没错，站在秦广面前的华爷，在他的鬼音之瞳看来，华爷那张阳光帅气的脸上早已布满尸斑，甚至从眼角开始已经在慢慢腐烂了，暗红中透着腐绿的浓液，像一条条狰狞可怖的小蛇，弯弯曲曲地爬行在他的脸颊上。华颜的瞳孔中一片灰白和死寂，就连嘴唇上都没有丝毫血色，泛着有些吓人的苍白。这个和王西西同伴的华爷根本就不是人，他是一具死去多时的尸体，而秦广之前感应到的那股气息，也正是尸体中所散发出来的尸气。
1: 是吗？那太可惜了，我还想请你尝尝我的手艺呢。
0: 华颜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然后对王西西微笑道：
1: 西西，你可是还没吃饭呢，不会也不给我面子吧？
0: 这个……王西西本来也想拒绝的，让华颜单独给自己准备饭菜实在是有些别扭，可人家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而且自己确实还没吃饭，拒绝的话就有些说不出口了。
2: 那好吧，不过不用太麻烦，简单弄点就行了，我一个人也吃不了多少。
0: 然后朝餐厅里面的厨房走去，背影高大而潇洒。看到华颜走进厨房，秦广收回了目光，看着王西西说道：
1: 你慢慢吃，我先走了。
0: 说着就要站起身。
2: 哎，你等等我呀，我还没吃饭呢。
0: 王西西一把拉住秦广，扁了扁嘴说道：
1: 对呀，你没吃饭，所以才留下来吃饭。可是我已经吃饱了，就先回教室了。
2: 可是，我不管，反正你得陪着我。既然不愿意请我吃饭，那你这一次就陪着我一起吃，就当是赔罪了。
0: 王西西开始耍赖：
1: 你别无理取闹啊，我何罪之有啊？要吃饭你自己吃，反正他做的菜我是不会吃的。
0: 秦广犹豫了一下，对王西西说道：
1: 给你个提示，以后最好不要吃他做的菜，不要问我为什么，虽然菜里没毒，不过最好还是不要吃，言尽于此，至于听不听随便你。
2: 你什么意思？
0: 王西西疑惑地看着秦广，华颜做的菜到底怎么了？难道有地沟油？
1: 话我已经说了，至于怎么理解那是你的事情，你可以选择相信我，也可以认为我是在挑拨离间。
0: 秦广说完，挣开王西西的手，朝餐厅外面走去。王西西犹豫了一下，看了看厨房的方向，咬了咬牙，朝秦广的背影追去。
2: 哎，你等等我呀，走那么快干什么？我好歹也是个美女，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至于把你吓成这样吗？
0: 王西西追上秦广，一只手主动搭在他的肩膀上，气喘吁吁的。
1: 我没让你跟上来。
0: 秦广停下脚步说道：
2: 行行行，是我自作多情行了吧，真怀疑你这家伙是不是那方面的取向有问题。
0: 王西西随口说道。他不知道的是，秦广不是取向有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那方面的取向。
2: 哎，你刚才说的那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华颜做的菜到底怎么了？哎，不对呀，你针对的好像不只是他做的菜，好像在针对他本人。
0: 王西西微微蹙眉，歪着头思索了起来，一边又在等着秦广的答案。
1: 我说了，不要问我为什么，天机不可泄露。
0: 秦广打掉王西西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手，说道：
2: 切，装什么神秘，小气就小气呗，还找那么多借口。
0: 王西西撇了撇嘴，对秦广做了个鬼脸。俩人并肩走了几步，王西西突然眼睛一亮，似乎想到了什么，脸颊微微泛红，眸似秋水，娇羞无限地看着秦广说道：
2: 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了我却不敢告诉我吧？现在看到华颜比你帅，而且还会做饭，所以你嫉妒了，你吃醋了，你心急了，对不对？对不对？
0: 秦广闻言一个趔趄，脑门上一排黑线，心说这姑娘是有多自恋啊。虽然你确实很漂亮，
1: 可是不要以为所有人都会因为你的美貌而喜欢上你，好不好？估计大部分人都是因为你的美貌而喜欢上你。
0: 你想多了。
1: 秦广手扶额头，有些无奈地说道。
2: 真的没有吗？
1: 王西西有些不信地问道。秦广干脆都懒得回答了，看也不看他一眼。
2: 切，真差劲，你这是什么态度吗？开个玩笑而已啦。
1: 王西西撇了撇嘴，装作不在意地说道。
2: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的话，你为什么会那么针对华言呢？你们两个才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见面？哦，对了，该不会是……
1: 王西西似乎又想到了什么，突然紧张兮兮地看着秦广，犹豫了一下，问道，
2: 像你这样会捉鬼的人，对于鬼应该很讨厌的吧？难道华言他是……对不对？我猜得对不对？
1: 秦广有些意外地看了王西西一眼，心说不愧是全级前三的学生，竟然还真的被他猜到了。
3: 我感觉你好像不是特别喜欢他，他比我帅，也会做饭，你为什么不喜欢他呢？
1: 秦广没有回答，反而问道。
2: 我也不知道啊，华言他各方面都很好，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跟他在一起总感觉怪怪的，就像是和某个危险的人物在一起一样。
1: 说到这里，王西西突然愣住了，他好像明白了什么。难道说自己一直以来对华言的那种莫名的厌恶，就是因为他是鬼？
3: 竟然真的察觉到了，这怎么可能？他只是个普通人而已啊。
1: 秦广看着发愣的王西西，微微皱了皱眉，他有些想不通，一个普通的女生怎么会感应到来自华言的威胁呢？就在这时，王西西终于反应了过来，她歪着头看着秦广，眯着眼睛说道，
2: 这么说我猜的没错了，华言真的有问题，难道女生宿舍里的事情也是他做的？
3: 女生宿舍已经没事了，那件事和他无关。
1: 秦广摇了摇头，却没有否认华言是鬼的事情。冰雪聪明的王西西听出了秦广话中的意思，脸色微微有些发白，自己竟然吃了鬼做的菜，这简直太疯狂了。王西西小脸煞白地回头看了看餐厅的方向，心底不自然地泛起一丝寒气，一个鬼怎么会光明正大地和人生活在一起，而且还在学校餐厅里做饭，他难道不怕阳光和火焰？秦广看着王西西的神色，嘴角微微挑起，虽然这丫头有些大大咧咧，不过胆子倒是挺正常，和一般的女生没什么区别。
3: 你对华言了解多少？
1: 秦广突然问道。神色紧绷的王西西被吓了一跳，愣了愣说道，
2: 怎么说呢，他叫华言，19岁，和我一样是全级前三，不光学习好，长得帅，而且听说家里还很有钱。不过他和其他那些富二代不一样，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的家世，平时在学校也很低调，就连他的生活费也是自己在学校食堂里打工赚来的。他考过厨师证，做的菜很好吃，学校里大部分学生都会在他的打工那个窗口买饭，这样的男生差不多可以说是完美了，所以经常有女生跟他表白，或者偷偷给他写情书。
1: 说到这里，王西西停顿了一下，思索片刻后有些犹豫地看着秦广，紧张兮兮地说道，
2: 虽然有很多女生跟他表白，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却跟我说他喜欢的是我啊。
1: 无数女生喜欢着的完美男生却偏偏喜欢上了自己，可王西西此刻心中却没有丝毫得意，反而从脚底板直往上冒凉气，似乎在某个黑暗中正有双冰冷的眼睛盯着自己。秦广点了点头，这样看来华言似乎并没有伤人的念头，至少白二娘到来之前，学校里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2: 你别光点头啊，你不是会捉鬼吗？ 既然你那么厉害，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为什么会喜欢我？是真的喜欢我，还是想要害我？
0: 王西西扯着秦广的袖子，身体几乎都要贴在他的身上了。
3: 注意形象，这里是学校。
0: 感受到手臂上的柔软触感，秦广咳嗽了一声，下意识地看了看周围，小心地抽出了手臂。
2: 王西西这才注意到自己刚才的举动有些不妥，煞白的脸颊泛起红晕，咬着嘴唇问道：
4: 你倒是快说呀，他到底想做什么？我现在应该怎么做？你不是会捉鬼吗？要不然你把他给抓起来。
0: 被一个鬼喜欢上了，王西西感觉压力山大，他可不想上演人鬼情未了的戏码，而会捉鬼的秦广就成了他眼中的救命稻草。不管他是不是真有捉鬼的本事，哪怕只是让他心里有个安慰也好。
3: 你别着急，他在学校都这么久了，却一个人都没杀，说明他应该并不是心中只有仇恨的凶灵厉鬼，至少他可能因为什么原因不愿意对学校里的人动手。
0: 秦广停下脚步，转身看着王西西说道：
3: 现在先给他打个电话，就说你临时有事不在那里吃饭，至于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4: 这么说你答应我了？
0: 王西西惊喜地看着秦广说道：
3: 打你的电话吧。
0: 秦广白了他一眼，转身往前走去。王西西对着秦广的背影吐了吐舌头，然后拿出手机拨通了华言电话。餐厅中，华言正在精心给王西西准备饭菜，口袋里电话却突然响了起来。
3: 喂，西西，有事吗？
0: 哦，这样啊，没关系，那你忙吧，刚好我这边还没准备好。
3: 嗯，真的没事，刚才老板找我有点事情，我也是刚开始准备，本来还担心会让你等久了，心里挺过意不去，没想到这么巧。
0: 嗯，那先这样吧，教室里见。虽然明知道王西西不可能看到自己脸上的表情，可是在和王西西通话的时候，华言的脸上还是带着阳光迷人的笑容，直到挂了电话，他脸上的笑容才渐渐消散，变得有些落寞和失望。华言看了看一旁的桌子，上面摆放着几道已经做好的饭菜，旁边翻滚的炒锅中是他为王西西最后准备的汤。
3: 你们好可怜，像我一样已经那么努力了，人家却还是不喜欢。
0: 华言关掉了火，缓缓走到一旁，缓缓坐下，缓缓将目光投向桌上的饭菜，轻轻叹了口气。盯着桌上的饭菜，华言发了一会儿呆，自言自语道：
3: 为什么？为什么呢？是因为秦广吗？为什么我这么努力，你却还是不喜欢呢？
0: 唉。华言叹了口气，站起身，端起桌上的盘子，走到垃圾桶旁，喃喃道：
3: 没有人喜欢的东西，是没有存在的价值的。
0: 一边说着，华言将盘子里刚做好的饭菜全都倒进了垃圾桶，有些沮丧地摇了摇头，自嘲地笑了笑。
3: 那我是不是也不应该存在呢？明明都已经死了，为什么又让我活过来呢？
2: 严哥，你还在这里啊？饭菜不是早就做好了吗？
0: 就在这时，一个在餐厅打工的学生走了进来，他是这里的洗碗工。他看了看华言手中的盘子，了然地点了点头，笑道：
2: 严哥，你不够意思啊，自己躲在这里开小灶，什么时候也帮我改善改善伙食啊？
0: 华言笑了笑说道：
2: 下次吧，下次我研究新菜的时候一定找你过来。
0: 真的？
2: 嘿嘿，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谢谢严哥。
3: 嗯，那你忙吧，我先走了。
2: 好嘞，严哥再见。
0: 华言走在去教室的路上，看着阳光透过枝叶在地上画出的点点光斑，微微眯了眯眼睛，心中默默说道：那家伙到底是什么人？学校里除了我竟然还有其他的存在。
1: 不知道他和西西是什么关系。虽然不清楚他的实力，不过那家伙绝对不简单，甚至让我有种感觉，他比大伯他们还要恐怖。
0: 华言想起他从秦广身上感受到的那种感觉，脸色变得有些凝重。
1: 应该不会是我感应错了吧？我现在是尸体，在感知方面不会受到身体感官的干扰，所以不太可能会出错呀。可是他到底是什么人呢？我竟然从他身上感应不到丝毫气息，甚至连他是人是鬼都不知道，实在太可怕了。
0: 就算是面对自己大伯，华言也能隐约感应到他的气息，可是在秦广面前，他虽然凭借天赋的直觉察觉到了危险，却根本看不出秦广的真实身份，这让他的心中有些震惊。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两种解释，一是秦广擅长隐匿气息，所以他发现不了；二是秦广的实力远高于他，俩人差距太大，秦广若是想要瞒过他并不困难。
1: 应该只是隐匿方面比较厉害吧，就算他再怎么强，也不可能比大伯更强吧。
0: 华烟摇了摇头，他很清楚大伯的实力有多么恐怖，若是秦广凭借自身实力瞒过他的感知，那么也就意味着秦广比他的大伯还要强。可是这有可能吗？华烟不是没有见过其他的特殊存在，可是他所遇到的和听说的特殊存在中根本没有谁是大伯的对手，这让他心中稍微安定了一些。或许秦广的实力真的不错，不过他之所以能瞒过自己的感知，应该只是拥有某种隐匿气息的技巧吧。
1: 不管你是谁，如果你敢伤害西西的话，我一定会把你撕成碎片。
0: 华烟明亮的眸子中闪过一道寒光，体内的湿气泄露了一些，脖子上隐隐浮现出片片尸斑。察觉到因为情绪波动而泄露了尸体，华烟连忙稳住心神，收敛湿气，脖子上的异常渐渐消失，恢复白皙。
1: 这具身体还真是麻烦的。
0: 华言呼了口气，摸了摸脖子，有些无奈地嘀咕道。就在这时，对面走来几个女生，看到华言后一个个眼睛发亮，面若桃花地过来跟他打招呼。华言微笑地应付过去，在女生们的娇笑中稍显狼狈地落荒而逃。打发走王西西之后，秦广回到了教室，桑云依旧和郑舅舅黏在一起，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俩人都咯咯笑着。秦广走了过去，俩人听到声音朝他看了过来。
4: 哎，我说秦广，要不我们换个位置怎么样？
0: 桑云眼珠一转说道。
1: 不怎么样。
0: 秦广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不咸不淡地说道。
4: 你什么态度啊？找揍了是不是？
0: 桑云撸了撸袖子，瞪眼说道，随即想到有求于人，讪讪一笑，换上笑脸说道：
4: 大家都是同学嘛，帮帮忙啦。再说我那个位置也不错呀，视线挺好的，拜托了拜托了。
1: 我这里挺好的，暂时还不想换。
0: 秦广拉开窗户朝外面随意扫了一眼说道：
4: 你，我说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姑奶奶好好跟你说话，你还蹬鼻子上脸了是不是？
0: 桑云恼火地看着秦广，指节捏得啪啪作响。秦广看着桑云，心中感觉万分委屈，现在又不是旧社会，可为什么桑云的行为让他有种逼良为娼、强买强卖的感觉呢？就在这时，一阵手机铃声响起，三人都愣了一下，然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却没有人接电话。
4: 你们谁手机响了？这不是我的手机铃声。
0: 桑云朝四周看了一眼，问道：“
4: 好像也不是我的。”
0: 郑舅舅说着，拿出手机看了看，摇了摇头。秦广突然感觉这个声音有些耳熟，貌似自己的手机铃声就是这个。 在郑秀秀和桑云怪异的目光中，秦广稍微有些尴尬地掏出了手机，接通了电话。
1: 喂，你好。
0: 桑云和郑秀秀对视一眼，小声问道，这家伙竟然也买手机了，难道是被我刺激到了？可是也没必要非要买苹果的吧，看他那样子应该也没什么钱，何必把钱浪费在这上面呢？郑秀秀有些无奈地看着桑云，虽然他的声音不是很大，可是秦广肯定听到了吧，当着人家的面这么说实在是……然而桑云却依旧在那里小声嘀咕着，说出来的话让郑秀秀想要撞墙。其实我更担心的是，这家伙该不会买到假货了吧？要是花了那么多钱，结果买到了山寨货，那就更悲催了。云云，你少说两句。郑秀秀拉了拉桑云，小声说道：“
4: 干嘛呀？我又没说错，本来就是嘛。”
0: 桑云撇了撇嘴，不过却听了郑秀秀的话，没有再说下去。片刻后，秦广挂了电话，皱着眉头沉思不语。
2: 出了什么事了吗？
0: 郑秀秀有些奇怪地问道。秦广看了看郑秀秀，沉默了一下，摇了摇头，
1: 没什么，有人打算在我那里租房子。
0: 郑秀秀点了点头，然后似乎想到了什么，问道，
2: 那要不我就先不搬过去了。
1: 啊？哦，不用，跟你没关系，那里还有空房。
0: 秦广愣了一下，知道郑秀秀理解错了，摇了摇头说道，刚才的电话是江东打来的，说是有人想租房子，而且同样是租的顶层的房子，这让秦广在意外之余也有些疑惑，为什么最近突然这么多人租房子，而且还是之前无人问津的顶层。郑秀秀点了点头，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自己还是要过去和这个恐怖的高手同居。俩人的谈话让一旁的桑云有些反应不过来，什么租房子？难道秀秀要搬去和这个家伙一起住？不行，绝对不行，秀秀怎么能跟这么差劲的家伙在一起呢？
4: 秀秀，你糊涂了吧，你难道真的和他？
0: 桑云指着秦广恍然大悟的，
4: 我明白了，怪不得你不肯和我换位置，原来是在追求我们家秀秀呀。不过我劝你还是早点放弃的好，我们家秀秀可不是那么随便的女孩，不可能跟你出去同居的。
0: 桑云插着小蛮腰，杏目圆瞪，站在那里居高临下的俯视着秦广。
1: 同居什么乱七八糟的？
0: 秦广白了桑云一眼，这女人怎么这么喜欢多管闲事，关键是还有些胡搅蛮缠，这种女人实在太讨厌。看到秦广的脸色变得有些阴郁，郑秀秀连忙拉了拉桑云，小声说道，
2: 云云，你别乱说，不是你想的那样。
4: 同居？哇哦，好劲爆啊，班长大人，你要跟谁同居呀？
0: 就在这时，韩乐走了过来，刚好听到了桑云口中的同居二字，顿时眼睛一亮，心中的八卦之火熊熊燃烧起来。
4: 同居你大爷，老娘现在没空搭理你，给我滚一边去。
0: 桑云头也没回地吼了一句，韩乐脸上猥琐的笑容瞬间凝固，在隐约可见的手掌印的衬托下显得有些滑稽。秦广看了韩乐一眼，心说这家伙的心理素质还挺强悍，上午才经历了那样的事情，一顿饭的功夫下来竟然就完全忘记了似的，除了脸上的大手印，谁能想到这个嬉皮笑脸的家伙上午才跟教导主任进行了某些接触。似乎察觉到了秦广的目光，韩乐下意识地朝他看了一眼，然后眼神中闪过一丝惊慌，连忙别过头去。看到这一幕，秦广满意地暗暗点头，看来这家伙以后不会再想找他搞基了。桑云还打算说些什么，上课铃声突然响起，他恶狠狠地瞪了秦广一眼，威胁道，
4: 你最好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 不然你就死定了。”哼！然后冷哼一声，潇洒地转身离去。韩乐也小心翼翼地回到座位上，眼角的余光不时看向秦广。

0: 几次似乎想转过身，却欲言又止，眼神中有些紧张和担忧。然后直到老师走进教室，他也没有转过来。韩乐的举动让秦广有些奇怪，不明白他到底想做什么。不过他也没在意，想说的时候他自然会说。除了白二娘之外，你在这里还有没有遇到过其他的特殊存在？秦广感觉有些无聊，在一旁看着郑秀秀做笔记，他突然想起了华言，随口问道。正在做笔记的郑秀秀抬头看了看他，停下手里的动作说道，包括大人你吗？
1: 除了我。
0: 那好像没有了，这里不太适合阴灵生存，一般的阴灵根本到不了这里。郑秀秀摇了摇头说道，
1: 不是指阴灵，我指的是除了人之外的特殊存在，比如说妖。
0: 秦广提醒道。郑秀秀皱着眉头认真想了一会儿，似乎想起了什么，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2: 云云带我去见过一个人，我感觉他应该不是人，可是又不像是阴灵，感觉有些奇怪。
1: 哦，他也是这里的学生？
0: 秦广本来只是随口一问，没想到郑秀秀还真的遇到过其他的特殊存在，这让他感觉有些奇怪。难不成这学校的风水真有什么问题？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特殊的东西呢？
2: 嗯，他也是高三的学生，好像是四班的，听说还是个校草，叫
1: 华言。
0: 秦广突然说道，
2: 对，就是华言。大人，你见过他了？
0: 郑秀秀惊讶地看了秦广一眼，点了点头说道，
2: 云云说要带我去看帅哥，我当时就感觉他身上的气息有些奇怪，可是又说不上来是什么，不过他应该没有怀疑我，转阳果遮住了我身上的阴气。
1: 原来是他，他确实不算是真正的阴灵，你看不到他的身份很正常。
0: 秦广点了点头问道，
1: 还有其他什么人吗？
0: 郑秀秀摇了摇头，这里可是人的世界，哪有那么多妖魔鬼怪。
2: 大人，他是什么东西呀？我感觉他身上有种和阴气很像的气息，可又不是阴气，感觉好像还有一丝人的气息，不知道是不是我感应错了。
0: 郑秀秀看着秦广问道，对于华言的身份他也有些好奇。秦广眯了眯眼沉默片刻，缓缓说道，
1: 他不是人，也不是阴灵，他是中阴身，你感应到的气息应该就是他体内的尸体了。
2: 中阴身？那是什么东西？是尸体变成妖吗？
0: 郑秀秀蹙了蹙眉，回想了一下，脑海中却根本没有这个概念。
1: 中阴身不是尸妖，严格来说也不是阴灵，而是一种很罕见的特殊存在。
0: 秦广沉吟了一下说道，
1: 中阴身指的是那些死去之后却因为某种特殊原因而没有沾染阴气的灵魂，未沾阴气也就意味着不会和活人的身体排斥，如果能够在沾染阴气之前找到活人的躯壳或者是刚刚死去的人的身体，只要这具身体没有过于严重的损伤，那么中阴身就可以附在这具身体中继续以人的身份活下去。简单来说就是借尸还魂，中阴身可以像是换衣服一样换掉一具具的躯壳。
0: 郑秀秀有些吃惊地认真听着，她突然皱了皱眉说道，
2: 那岂不是说如果人死后成了中阴身，只要能够找到合适的躯体就可以用这种方法一直活下去？
1: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不过
0: 秦广微微一笑说道，
1: 中阴身虽然可以把躯壳当衣服，不过每换一次身体他的灵魂就会虚弱一些，虽然这种虚弱不是那么明显，可是如果渐渐累积的话，早晚会有魂飞魄散的一天。而且上天是公平的，中阴身虽然多了一个选择，可以选择逃避阴阳两界的审判和

0: 处罚，不过他所需要承受的也不是那么简单的。郑秀秀暗暗松了一口气，看来和自己想的差不多，能够以这种逆天的方式活下去，果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那他需要承受什么？郑秀秀有些好奇地问道。
1: 这个嘛，你以为借尸还魂很容易吗？虽然这样可以死而不灭，换一个身体继续活下去，不过这种以违背天道的方式生存的人，每隔七日就会再次经历死亡时的那种心境，单单是这种折磨，一些脆弱的灵魂就会难以承受，甚至有可能会魂飞魄散。逃避阴阳两界处罚的中阴身，最终只有两条路能走，要么在人间承受着死亡时的痛苦，换掉一具具身体一直活下去直到魂飞魄散，要么在换掉几具身体之后，忍受不了七天一次的死亡痛苦，主动到阴界自首。秦广想起自己遇到的那几个中阴身，叹了口气说道，对于这种妄图打破两界规则的灵魂，阴界的处罚向来极重，甚至还不如在阳界魂飞魄散了好。
0: 这么严重啊？郑秀秀吐了吐舌头说道，那岂不是说死了之后去阴界转世投胎是最好的选择？
1: 不然你以为呢？阴界十王殿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维持阴阳两界的秩序，一切的规则就是为了让转世投胎成为生灵死后的最佳选择。
0: 郑秀秀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她没有去过阴界，根本就不知道十王殿在哪里，更别说阴界的那些条条框框的规矩了。
2: 大人，我有个问题，不知道当不当问。
0: 郑秀秀轻咬着嘴唇，怯生生地看着秦广说道。秦广皱了皱眉，然后轻轻点头，
1: 你说吧。
2: 大人，您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您会知道阴界的事情？阴界的人应该不能随便到阳界来吧？
0: 郑秀秀鼓起勇气说道，她之前就想问秦广这个问题了，只是一直没有勇气开口。秦广怔了一下，他没想到郑秀秀会问这个，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看到秦广不说话，郑秀秀心中更加紧张，牵强地笑了笑，
2: 如果不方便的话那就算了，您不用觉得为难。
1: 倒不是为难，只是就算我说了你也不会相信的。
0: 秦广摇了摇头，反正阴界都毁灭了，自己以前的身份也成为了过去式，告诉别人也没什么，只是如果他告诉别人说他是阎王，恐怕别人会把他当成傻逼吧。
2: 我信，我相信您说的话，以您的实力根本没必要骗我。
0: 郑秀秀用力地点了点头，心中有些紧张和激动，这位高手到底是什么身份呢？听他的口气似乎是个很了不得的人物。看着郑秀秀亮晶晶的双眼以及满脸认真的样子，秦广犹豫了片刻问道，
1: 你知道阴界已经毁灭了的事情吗？
2: 听说了一些，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0: 郑秀秀眼睛一亮，心想，难道阴界真的毁灭了？那岂不是说以后就不用担心会有阴差来抓自己了？
1: 是真的，阴界真的毁灭了。
0: 秦广回想起焚灭容颜肆虐阴界的情景，忍不住轻轻叹了一口气，就连鬼判殿都被吞灭了，还有什么能保存下来？
2: 那阴界的阎王判官黑白无常他们呢？他们都死了吗？
0: 郑秀秀问道。秦广看着郑秀秀不说话了，良久之后，直到郑秀秀紧张得快哭了，他才缓缓说道，
1: 我没遇到他们几个，我逃出来的方式有些特殊，不过他们应该凶多吉少了吧，100多年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和他们有关的消息。
0: 郑秀秀眨了眨眼睛，思索着秦广所说的话，似乎想到了什么，有些惊讶地说道。

0: 这么说，您也是阴界的官员，您这么厉害，又不是黑白无常，该不会是……
1: 猜到了吗？倒是有几分眼力。
0: 秦广微笑不语，看来自己虽然已经不是阎王，可是在气质上依然不减当年啊。只见郑秀秀顿了顿，才有些迟疑地说出了自己的猜测。不知道您是牛头马面中的哪一位？秦广一头撞在桌子上，欲哭无泪。牛头马面，话说自己有那两个半兽鬼的气质吗？
1: 那你觉得我像牛头还是像马面呢？
0: 秦广笑眯眯地看着郑秀秀问道。这个……看着秦广的笑容，郑秀秀突然感觉后背凉飕飕的，不用说她也知道自己猜错了。
2: 大人见谅，小女子眼拙，实在猜不出大人的真身是哪位大人。
0: 郑秀秀恭敬地说道。秦广有些憋屈地看着郑秀秀，吐了口气嘀咕道，
1: 不落平阳被犬欺呀，老子的气质就那么不堪吗？牛头马面，区六品鬼官的半兽鬼，岂能跟本王相提并论？你听好了，本王乃是阴界十殿阎王之一，专司人间生死，统管幽冥吉凶的鬼判殿主人秦广王是也。
0: 秦广昂首挺胸，身上的气势陡然一变，展现出久居上位、手掌生死养出的磅礴气势。本来他还想抖抖袖子摆个 pose 来着，只可惜外界条件不允许，校服的袖子太紧，于是他只能甩了两下胳膊，有些尴尬地咳嗽了一声。
2: 秦广王，阎王。
0: 郑秀秀的脑袋上冒出一连串的问号，目光怪异地看着秦广。虽然他觉得以秦广的实力根本没必要欺骗自己这样的小鬼，可是阴界的阎王难道就仅仅只是这样？和自己想象中的样子未免也相差太多了。看到郑秀秀怪异的目光，秦广哪能不知道他心中的想法，他有些苦涩地笑了笑说道，
1: 我知道你不会相信，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样子根本不像阎王？
0: 郑秀秀没有说话，有些尴尬地看着秦广，默默低下了头，心说，
2: 我倒是想相信你，可就算你一开始就打算骗我，至少也找个靠谱点的身份吧。虽然你确实很厉害，可是和阎王未免也相差太多了。
0: 阎王有多厉害，郑秀秀不可能知道，不过既然能成为阴界的主宰，那一定是很厉害很厉害的存在，至少也要比秦广厉害好几倍才行吧。
1: 算了，不相信就不相信吧，反正都过去了。
0: 秦广摇了摇头，没有多解释什么。就算让郑秀秀相信了自己就是阎王又能如何？阎王已经变成过去式的了。放学之后，秦广和往常一样收拾东西就打算离开学校，韩乐却在鬼鬼祟祟地看了周围几眼后开口叫住了他。
1: 秦广，我想请你吃顿饭，不知道。
0: 韩乐挠了挠后脑勺，支支吾吾地说道，
1: 有事吗？
0: 秦广疑惑地看着他，这家伙应该已经猜到了吧，他竟然还敢接近自己，难道是想向自己示好？
1: 我有事情想跟你说。
0: 韩乐看了看周围，压低了声音说道，
1: 这里不太方便。
0: 秦广皱了皱眉没有说话，他有些搞不懂韩乐到底找自己干什么了，因为在韩乐的眼神中虽然有一丝恐怖，不过更多的却是一种焦急，那种感觉就像是将死之人试图抓住最后一丝希望，可是又不太一样。
1: 求你了，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说，或许只有你能帮我了，拜托了。
0: 看到秦广犹豫的样子，韩乐的神情显得更加急切，对着秦广深深鞠了一躬， 弯身不起。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4: 是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4: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宁冬野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4: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冠精英联赛呢，第二轮开打，国安和海港双线出击。武汉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那三位中国女将出战。首先把目光聚焦中超球队征战的亚冠精英联赛。今天两场比赛呢，上海海港是1-1战平了韩国球队大田市民，武岭南联队呢和北京国安的比赛目前还在进行当中啊，目前的比分呢是北京国安1-0暂时领先武岭南联。就第一场比赛，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澎湃新闻的体育评论员宋成良。成良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成良先给我们简要说说这场比赛哈，这场比赛是1-1这样一个比分啊。
1: 就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因为考虑到联赛和亚冠还是一个双线作战嘛，从上周开始到因为周末还有和成都龙城的比赛，所以穆斯卡特的阵容中也是做了一定的轮换。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主力前锋莱昂纳多这场比赛是没有进入先发名单的，然后体系的话海港也是延续了最近一直打的这个三中卫体系。这段时间海港我觉得从状态来说的话是明显起来了，一方面得益于阵容方面球队是越来越齐整的，像蒋光太啊、莱昂纳多啊，包括梅伦多的状态，几个核心外援是越来越好。另外一方面就大家对于主教练这个三中卫的体系啊也是吃得越来越透了。其实穆斯卡特刚来的时候就是一直给大家的感觉是他只有是一个能够把 A 方案做得很好的人，是对在 B 方案中是好像没有什么办法。那么经过2年多的时间，一个很明显的改观就是当球队之前在亚冠可能有一个长时间的90场比赛不赢球的情况下，他还是比较务实的，在他传统的这个4-3-3的体系之后，又打造了一个像现在经常使用的这个3-5-2的这个体系啊，让球队的中后场变得更加稳固点啊。那么在亚冠联赛中，其实也能看到最近这段时间肯定还是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固的提升的。
0: 之前呢是亚冠精英联赛第一场比赛呢是6-4胜了泰国球队，之后呢是4-2胜了浙江。可以说海港呢最近的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再包括之前3-0泰山啊，就从9月份之后啊，整个的这个从8月份之后，整个的战绩呢在不断的提升啊，像你说的这个变阵对于球队来说很大的帮助。这个大田市民呢，就我们对于韩国球队很多都比较了解，什么浦项制铁、全北现代，对吧？蔚山。大田其实大家听到的少，但大田呢这几年在 K 联赛当中呢是很强悍的一个球队。他最近的比赛，像上一轮是1-0赢日本联赛的京都不死鸟，然后呢刚刚联赛2-1胜全北现代，之前是平浦项制铁3-2赢安阳，就这个队现在韩国联赛里面能力还是不错的。那今天其实双方啊，你怎么看这场比赛的一个几分啊？因为他对方的教练员大家比较熟悉了，黄善宏啊，快过我们老看球的一提

0: 韩国人黄善红就非常的熟悉。今天这个比赛能按照五五分吗？其实我觉得从控球率上来说呢，海港还是占据很大的主动的哈。
1: 是因为现在他虽然说是把阵型就是中后场更加稳固点，但是在打法上来说的话，他穆斯卡特一直要求的地面推进的这个打法始终没有变。而且因为现在亚冠精英联赛有了额外的外援之后，你比如说中场从天津租过来的这个格劳，对吧，他还是一个以梳理球能力见长的外援，那么海港在前场的小范围配合，其实这个优势一直是在的。包括他的维塔尔和梅伦多本身也是属于梳理型和组织型的外援，等于说海港现在你别看他讲是比较重视防守，但是在中场这个后腰的位置，我们传统是中场中路这个位置，基本上都还是以组织球员建场，就没有说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纯防守球员。之前从那个日本横滨水手租借过来的让克劳德，大家觉得是一个受邀嘛，但是克劳德有时候还很大时间在客串打中卫的这么一个位置，反倒是在中场这个位置海港倒是球员以梳理为主。那么他的两翼包不管是王正浩啊还是杨希啊包括李帅啊，这三个人又有很强的后插上的往返和奔跑能力，那么只要中场外援调动得当的话，其实就是说球队整个在推进过程中还是有比较不错的一些亮点的。那包括之前在打泰国那场比赛中，李帅助攻给吴磊的那个起身冲顶的进球，其实都是球队在配合吧，边路的局部配合一直是穆斯卡特带队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0: 嗯，现在海港今天报名权当中，如果细算的话，应该是有五外，对吧？替补席还坐的让克劳德，还有梁纳多，上了坎波斯、格劳、梅伦多、维塔尔和安佩姆，对吧？
1: 嗯。
0: 其实亚冠的规则是你可以都上，这没有问题的。中超呢是使用了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亚冠的外援的一个名额哈。
1: 对。
0: 就是梁纳多和让克劳德健康吗？我看今天发现首发上了五个啊。
1: 对，那个莱昂纳多好像其实就是因为去年争冠阶段最后三四场球冲刺的时候，他都是基本上场场打的封闭上的，就是那么在去年拿完这个冠军之后，他的身体状况也进入了一个调整期，冬歇期也做了一个手术嘛，所以海港对他的使用一直是相对比较保守的，就尽量不要给他消耗太多。尤其考虑到周末还有一场和龙城的比赛，你说从龙城比赛，因为尽管从联赛的，就海港从联赛排名的角度来说，好像
0: 追不上，
1: 也不上，但是从整个中超现在好像感觉，人人都想让这个冠军悬念弄得更加久一点。
0: 如果海港能拦一场，那后面荣城就要直面大连了。
1: 哎，对，是大家很期待这个，是吧？而且你说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冥冥之中。这个自有很玄学的一些东西。两年前的第28轮，龙城在主场阻击的海港，让申花翻到海港上面积分。当然，申花因为紧接着29轮2-2打平，深圳又把这个积分榜位置交还给海港。
0: 嗯。
1: 但是海港肯定记得你当初阻击我的这个历史啊。那这场就周末又到了第28轮，换到海港主场阻击成都了。我觉得海港肯定不会放过这个阻击你的机会，对吧？我跟你没有交情在，都是你过去都是在阻击我。嗯。那我现在我有阻击你的机会，我一定是会全力以赴的。这比较有意思。
0: 就是人在江湖混迹啊，要处处留一线。
1: 哎，
0: 当年你没留我这一线，今天咱就好相见啊，相当于这次就不会饶过你。所以说呢，像莱昂纳多、克劳德都留着说咱在这个关键比赛中啊在使用。再问几个这个球员的伤病问题啊。乌米提江之前是出了一个交通事故哈，我看现在报名也报了，他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1: 像他在恢复期，包括这个让克劳德也在84分钟替补上场。其实莱昂纳多最主要还是保护作用。让克劳德之前有点伤病，包括吴米提江也是有点伤病。那你现在都能够替补出场了。你像李帅啊，包括刘朱恩啊，这个几个就是纯粹的轮换。到了周末他们可能还是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状态。我相信到了周末，你像李帅和刘朱恩两个人大概率是要上的，莱昂纳多是肯定也是要首

0: 好的，那么整个体能方面的话，应该球队也不会有很大的问题。包括刘志润，这段时间状态也是不错的。他到了周末，我估计也是会上的。那相对来说，周末可能像张琳芃啊、吴磊啊这几个，像今天拼的比较时间出场时间比较多的球员，可能就会有一些会进入替补席，对吧？
1: 嗯，蒋光太是国家队之前集训伤了吗？
0: 对他讲过，那是国家队打完比赛之后回来有点不舒服
1: 啊、
0: 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可能还没有达到出场的标准，他今天是在替补席都没有进。
1: 对今天没有报名。
0: 对都上不了，周末可能赶上周末比赛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一个。
1: 嗯，这成都听到的唯一利好消息。
0: 对对对
1: 其余的好像渐渐的大家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说呢，这个中超啊，由于这个比赛，包括可期许的大连和成都那一战，现在整个中超都抖擞起来了，就每个球队都要是尽一份力啊，然后呢，做自己应该做的贡献。如果过往再有些这个结过梁子的，真的那就是今年就爆，不要再等了，有机会就爆。这场比赛啊，其实对方进球好像我看海港球迷有些争议啊，就是大田市民扳平那个比分，郑在熙右路传中时候，这个奥利维拉中路俯冲啊，这个顶人，郑在熙传奥利维拉顶这下从 VR 看没问题，但是呢就是往前如果再看的话，郑在熙对郑在熙好像是存在一些越位嫌疑是吧？
0: 但是因为最后不是嘛，没过几分钟画线就画出来了，但是没有越位，这个应该还是比较正常的，
1: 比较正常的啊、
0: 但是我觉得这裁判对今天对于身体接触的一些判罚，其实尤其到下半场几个判罚，海港其实是不利的，尤其是进攻端，海港在进攻三区有几个好像被对方明显拉拽的犯规，主裁判都没有吹，这个是有点争议的。至于那个丢球，因为现在华健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这个我们还是应该相信华健技术。
1: 嗯，就今天其实如果说就是直裁稍微点儿，然后让大家感觉呢不太满意的话，就是身体对抗上的猛，吹的哨不够紧。因为这个韩国球队他就是这样，他有时候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包括满场，他都是体能比较好，拼抢比较凶。如果是你允许伤身体的话，这个对于韩国球队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哈，某种程度说。
0: 他不单是上身体，他其实都已经用手去拉拽了，这个有两个球没看。
1: 对，
0: 这是没想到，但是呢也正常，这属于咱们尺度范围内的。
1: 就是亚洲裁判，反正我们怎么讲呢，一方面我们这个地区的足球水平需要提高，一方面这个制裁水平大家也需要去不断的努力啊，因为经常看到一些比赛中呢，真的是裁判的水平和执法的想法参差不齐啊。那亚冠前两轮一胜一平，今年的海港是不是对亚冠联赛有一定的想法？包括其实现在也说了，2030年之后啊，国家队以后要打这个瑞士轮，也要打这种比赛了。那是不是中超球队重视重视，也给国家队打个样啊？看看这个比赛怎么打啊？
0: 我一直觉得今年中超球队打亚冠其实是有几个天然优势的。第一方面来说的话，就是也多了亚冠的专用外援，对吧？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和武里南啊，包括这个柔佛打，你碰到人家11个外援的球队，是很累的。然后我们可能本来就只有5个外援，再加上外援如果一旦有个伤停啊，可能就2-3个外援跟人家打，打人家10个11个外援，那的确是比较吃力。现在这个政策上稍微有了一些改变，最关键的是俱乐部的，就是态度上有了变化。这个态度其实是来源于今年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嘛，因为大家很多球队都被扣分之后，导致了联赛其实冠军早就被成都锁定了。尽管现在看来又出了点意外，这个我们不说了。但是就是说，和前两年，你像基本上国安去年也是一直就是也处在争冠集团很久。那申花、海港还有龙城三个队争到了最后，在前一年是申花和海港两个球队一直在争。那么一边在联赛争冠的情况下，一边在照顾双线作战亚冠的话，以中超球队现在这个外援的成色带起来就累了。其实今年时代到了每年的8、9、10月份的时候，我看当年的恒大、海港啊，包括江苏啊这些球队， 也会有比较不错的表现，那肯定跟那个时候的外援的整体能力有关。那你只要五个外援能踢，国内球员那轮换个两三个三。

这个可能问题不大。那你现在这些身价的外援和过往比，那是比不了的。他们就很难带动国内球员嘛，对吧？那你现在今年的情况就是联赛无所谓了，那大家都集中精力打亚冠，态度上和欲望上

0: 较劲儿的这个后三轮四轮和他们的初始轮次呢会跨在一起。往年我们会去想先把中超打完再说，后续有各种例子，我们后续几轮发力也能够继续打淘汰赛阶段，对吧？当时是这么想，但今年的确分差比较大，就是争冠这个事儿呢跟大家没太大关系，但搅局这事儿呢大家都可以来参与一下。目前现在就是这全中超都是这种感觉，很明显
1: 搅局心态好，争冠压力大，对吧？
0: 对对对，现在就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成都球迷和成都荣城的压力也挺大，看似这冠军是稳稳的幸福，就是迟到一点，但是这个现在还一切都说不准。真要说海港把就是荣城给赢了，那要回到这个成都，那大连那个队也不好说的，那很有可能就出现意外的情况了，就这还得往后再看了。好，那今天就这样跟您聊这么多啊，谢谢您，再见。
1: 哎，拜拜拜拜。
0: 目光再来转向北京国安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北京国安呢，最终是凭借法比奥79分钟进球1-0拿下武鼎南联，这是在客场哈。我们连线一下北京台的体育评论员王毅，王毅晚上好。
2: 哎，好的，晚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刚刚是说了海港的这个比赛啊，但就是其实谈到泰国，包括马来西亚的球队，他这个外援实在有时候太多，对吧？马来西亚就不说了，马来西亚能上个11外援就没有本国球员了。武鼎南联今天这个阵容怎么样？今天这个比赛整体的一个感觉如何？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呢，要说武鼎南，人家要想上，全部都是外援，他也都能上，是吧？因为今天他上了9个外援首发，但是呢后面还陆陆续续的还在往上替换这个上外援，所以呢确实现在咱们面对像泰国呀像马来西亚这种联赛的球队，在亚冠赛当中可能和以前的概念不一样了。以前呢咱们觉得就是泰国的球队啊东南亚的球队啊可能大部分时间止步于小组赛，但是现在由于呢他们有更多的外援的这个配备，所以他们在这两届的亚冠精英联赛当中其实走的都是比较远的。你包括像若佛新山，其实去年也赢了很多的比赛。武里南呢在最近的两届亚冠当中他也都是打进了8强，所以说其实现在的东南亚的球队的亚冠的这个竞争力是比较强。
0: 哎，我想追问一下王毅，那泰国联赛本国现在不限外援吗？就他先签这么多外援，本国也可以打？
2: 他可以签下来打，然后呢，他的外援我印象当中今年好像是改成了7个，
0: 啊，7个，
2: 就是，他可以，对，他可以上7个。
0: 明白。
2: 以前呢，去年的时候啊，他好像还有一个叫所谓叫亚外，他们有一个什么5+2，有亚外，有东盟的外援，哎，然后呢？这个在今年之后呢，他们就是更和亚冠的联赛使用规则接轨，就是取消了所有的这种所谓咱们亚洲外援啊、东盟的外援啊这些方面的限制，就是外援，但是呢不限制数量，所以他们可以注册非常多。我印象当中，武里南好像一共是注册了18个外援吧。
0: 但他本国联赛只能打用7个。
2: 他本国联赛就是他可以在一场比赛当中上7个。
0: 嗯。
2: 所以呢就是他的这个外援他可以好像是我没具体查了是不是就是说他能换着用哈，就是我就报7个是吧，然后下一场比赛我上另外7个。
0: 所以现在你看这个泰国球队的身高一上来都挺吓人的。
2: 说是泰国球队，但是你看他这阵容当中就是
0: 巴西的、西班牙的、英国的，
2: 他其实主要是巴西和西班牙是在这个球队里面在战术体系当中的作用价值更大。你包括有英格兰血统的呀，或者说你看他中后卫是澳大利亚的呀，这些是之前留下来的一些外援。但是呢也能够感觉到就是武里南这个队他现在由于这些外援啊有很多也是刚刚加盟的，所以呢他们相互之间的默契程度其实还并不是很够，踢的大部分都是个人能力。那几个西班牙外援其实个人能力还是，那我觉得被武里南国安做的比较好的就是没有说我要贸然就在客场怎么样怎么样，还是按部就班，是吧？我在这个联赛当中亚冠联赛当中呢我先客场扎稳篱笆，我也没有说我要把所有的牌在首发阵容当中一股脑的打出去。你看留下了几个比较重要的替补队员，而在这个60分钟之后换上替补队员之后反而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来讲，蒙哥马利的这个大的战略方向、战略方针还是制定的比较好吧。
0: 嗯，

0: 张玉宁没有随队去泰国。那这个今天其实在前锋线上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包括这个很多球迷也说，现在的确国安这个阵容呢老化问题也很严重。因为今天你想这个国内球员王刚、西哲，对吧，这都是加胡森，你说咱这都多大岁数了，带着一堆外援跟对方拼搏。
1: 这也是没办法，因为现在其实一直我们有时候也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职业体育的这个大的环境下，是吧，年龄其实应该是排在能力之后的，就是你只要能踢，年龄不是问题。而且另外一方面呢，随着现在这种康复手段呀，包括训练的这种条件，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就会变得越来越长，所以呢也不用说我觉得过度的就是考虑他们的年龄状况。你看像今天的这个比赛，王刚在整场比赛中所表现出来的比赛的感觉，他的体能状况、身体情况依然是非常好。那和37岁的这个年龄，其实我觉得不用再去看他这个岁数，是吧，他38、39如果能保持现在这个身体状况，但他依然是国安队防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颗棋子。另外一方面呢，确实现在因为有了这个亚冠专属外援的名额，所以呢让国安现在人员使用上能够相对来讲不像前一段时间那么捉襟见肘。因为随着像林良铭啊、杨立瑜啊，包括斯帕伊奇、巴比奥孔特，对吧，陆陆续续都伤愈复出都回归了，所以呢即便是双线作战，就是人呢还是能够调得开的。你看像这个斯帕伊奇打了上一轮的联赛，那这一场比赛呢等于就是让上一场替补出场的王刚就可以打主力。包括呢三个亚冠的专属外援吧，应该其实是三个，因为恩克洛洛取消了注册之后，他等于现在也是亚冠专属外援。现在呢再有一个加引号的专属外援，就是已经在联赛当中被禁赛了的达万，是吧，他们几个人在亚冠当中可以充分的发挥能量，这样从而呢让这个球队在联赛和亚冠双线作战的时候呢有了更多调配的空间。这也让这场比赛之所以最后能够在客场击败对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对方的这个个人能力比较强的西班牙外援们陆陆续续的被替换下场之后，你能够感觉到吴里南在中场的掌控力其实是下降，随着他们的体能的下降，随着这个核心能力比较强的外援离场之后，他们的控制比赛的能力是不如上半场。但是呢国安在下半场换上来这三个人，换下了两个亚冠的专属外援，另外呢把老将张稀哲换下之后，你上来的这三个人其实还是有着比较强的冲击力的，是吧，你包括在最终的那个进球也是林良铭和法比奥之间直接是完成了头球的连线。所以我们在替补上来之后，这个替补的阵容其实替补球员能力是很强的，这和在前一段时间在联赛里面你看板凳上几乎是无人可用，把5、6个从120梯队上来的小孩现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是现在人员齐整了，也是可以让蒙哥马利更好的去启用他的战术吧，启用他的那种战术理念吧。你看上半场比赛先立足于防守，下半场比赛跟对方在周旋的过程当中，一个是打一打反击，另外的一个抓定位球。虽然说这个进球不是定位球，但是呢界外球战术对于国安队来讲也很重要，因为拉莫斯是可以发这个大力界外球的，还有呢角球的时候其实也形成了几次很有威胁的进攻，就抓这种定位球也是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执行的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上半场比赛我记得这个射门比是比较悬殊的，国安队上半场应该只有一次射门，但是呢在下半场比赛其实两个队的射门比包括下半场比赛国安队把这个控球率也已经提上来了，和对方的相差的没有那么大，传球的成功率也能够达到80%几，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整体的战略制定的很好。然后这场比赛呢国安队队员的竞技状态这种取胜的欲望表现的也非常好吧。
0: 有互动平台朋友说就是一看国安外人太多了，再一看泰国队，哎，泰国就俩泰国人，就感觉我们现在这亚冠政策不是占便宜，是少吃点亏啊。对，现在打好多球队，他对方那边就是这么个情况，外援很多。我们今天其实如果全上的话，把赛鸟也算上，能上8个是吧？
1: 对，今天应该是斯帕没有，
0: 那最多能上九个，八个半。嗯，
1: 其实呢，我们要是说所有人员齐整的话，等于是八个外援加一个这个规划球员，然后再加一个港澳台球员，
0: 嗯，
1: 再加一个咱们这个本土的门将，
0: 嗯，这相当于其实这样是不吃亏的，就是现在谈不到占便宜，因为现在就是打泰国的球队啊，就因为过往其实国安并不惧怕武林南联，就是过去两个赛季，但这个队呢都闯到了亚冠的八强啊。
1: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以前我们不惧怕武林南联呢，是建立在原来的那个亚冠体系下的。当时的那个亚冠体系呢，各个队的外援的总数是相等的，都是不能够有这么多的外援。我们在联赛当中，我们的外援水平一个是很高，另外的一方面呢，因为他们不可能上八九个外援，所以他们的整体的这种控制能力是不强的。上一次咱们在客场击败武里南，应该我印象当中是2019年吧，也在7年之前了，靠巴坦布的进球。那时候想想我们的外援都是什么样的级别，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是人家的外援不断的在升级，但是咱们这边呢，随着这个投入的下降，其实咱们的外援的整体，首先从整体能力上，你是和以前有了非常明显下降。
0: 那时候比埃拉、奥古斯托、巴坎布那时候是。
1: 对啊，虽然说你看现在国安这儿呢有两个亚冠专属外援，乍一看好像这个外援总人数没有那么吃亏，但是你的这个外援的身价，说实话和当年咱们碾压东南亚球队的时候那个外援的身价是没法比，是吧？那时候那一个外援把这一个队的外援就都买了。
0: 嗯，那时候巴坎布其实我记得在西甲的时候，在比利亚雷尔，那就是不光在中超随便腾，在西甲也随便腾，他的唯一问题是打不进去。我记得我当时在现场看了一场比赛，是打鹿岛还是大阪樱花？大阪樱花吧，应该是吧。
1: 他打不进去，也是因为他得到的机会确实也多，
0: 太多了，
1: 确实也多。
0: 一场比赛冲到禁区里四五次，叮当全都踢飞。
1: 但是现在你看咱们的这些前锋们在对方
0: 冲不进去，是冲不进去，
1: 没什么射门的机会，所以你也不存在说像当年和巴坦布啊有机会浪费啊打不进去。现在几乎你没有什么机会，但是还好就法比奥把握住了这个机会，是吧？所以说武里南，你看去年在亚冠精英联赛当中，等于是咱们中超的三支球队全都输给武里南了，而且一个进球都没有。所以其实现在的东南亚的球队如果在亚冠联赛当中啊，大家如果是关注的话，一定其实得转变一个观念，是吧？不是说当年咱们国安踢亚冠那时候的这个东南亚的球队了，人家现在的亚洲的竞争力也是比较强。当然和西亚那个不断的新元足球投入，他们还是要稍微的差一点吧。
0: 那你的观察就是，我们现在这些外援的水平和泰国现在雇佣这些外国人的水平是相接近呢，还是说不分伯仲差不多？
1: 我觉得从今天的这种比赛的状态来讲，差不多。两边的这个外援的整体
0: 50万欧左右都在水准，差不多。
1: 对，就是
0: 有的到不了
1: 外援吧，是外援。其实咱们要那么说呢，这个外援如果在100万欧左右上下。70-80万和那150万的可能大差不差，
0: 大差不差。
1: 但是他要是能涨到300万欧，那肯定是有差别的，
0: 嗯，
1: 对吧？你要像当年奥古斯托那样，这个800万那个身价，对吧？那当时也是咱淘着宝了，人家身价。
0: 那奥古正常应该是2000万左右，咱是淘宝了。
1: 你看巴坦布，对吧？这4000万的这种身价，那个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现在就是从国安这个角度来讲呢，国安现在身价最高的，可能就是达万我们引进的时候也就是150万吧，
0: 嗯，
1: 所以你也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就和对方的外援，我觉得从能力上啊，从态度上啊，甚至包括从履历上，对吧？你看像杜切尔克、像拉莫斯，他们有过五大联赛的这种经历，巴比奥也有过这种葡超的经历，所以从能力、从履历各方面呢，差不多，就像今天这个比赛，他们的这几个西班牙外援也是刚刚到队，你看不熟悉啊，或身体状况没有那么好啊，也和咱们的杜切尔克和沙德拉克有一点相似。
0: 他那边全是我看了一下，他那边全是自由转会的，买的不多。
1: 对，就是他也会去淘这些，然后给工资嘛。
0: 对，
1: 就是咱们这边的这个球员，咱们两个亚冠专属外援也是自由转会。
0: 嗯，对，也
1: 是领行转会费。
0: 是，
1: 然后包括你像这个拉莫斯是吧，10万欧， 这跟这个白给这差不多。
0: 毕竟也是一个汉堡的中后卫。
1: 对，嗯，
0: 就是10万欧。当时，我记得法比奥当时转的是200多万，但法比奥是好多年前了。你现在这个价格，你想卖卖不出去。
1: 嗯，对，现在当然法比奥呢，其实也是国安队这么多年来应该算是
0: 用的最顺手的一个
1: 非常非常高的
0: 外援。对，就某种程度说自己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是在北京国安打出来的，对吧？
1: 对，因为他好像今天有球迷统计过一个数据，我也没问过官方的这个统计啊，就是他的进球数加助攻数，这场比赛打进了这个进球之后呢，为国安队创造了100粒进球吧，好像是。就这个数字其实也是非常可观的，因为他在这儿其实才算不到4个赛季。
0: 嗯
1: 嗯，他的效率要远远的高于像巴坎布，是吧？
0: 嗯，这性价比特别高的一个球员。
1: 对，但是他自己开玩笑，他来了这儿之后第一年，然后跟希哲在一块踢的时候，希哲给他传过好几次特别好的球，他就开玩笑说这个如果是要早来两年，在希哲年轻的时候跟希哲多搭档一下，自己身价还能再翻一翻。
0: 踢上两年回欧洲了，翻到500万欧啊。北京国安这个赛季目前现在就是还有什么这个联赛目标吗？这方面
1: 联赛没有说明确的目标，联赛的目标肯定就是把最后的几场比赛打好，因为这个赛季其实在联赛的排名上没有说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肯定毫无疑问联赛呢现在打到了这个第三这么个位置，就希望能把后面这3场比赛保持下去吧，对吧？但是我觉得从俱乐部整体的角度来讲呢，一个是亚冠呢，就像之前出征的时候就曾经提到过，说在亚冠精英联赛的赛场当中代表的不仅仅是国安俱乐部，代表的是北京这个城市，同时也代表中国足球的形象，所以这2场比赛也都是很拼，也希望在亚冠精英联赛当中呢每一场比赛不会放弃，肯定是拼出最好的这个竞技状态。当然从比较现实的目标上来讲呢，还是去争一个足协杯，对吧？现在你足协杯进入到半决赛，肯定是争足协杯的冠军，这个是对于目前俱乐部来讲最切合实际的一个目标。因为你在联赛上你就算打到第二，你也就是去参加亚冠的2级联赛。
0: 嗯，
1: 你从亚冠精英联赛赛场当中去这个一些，你只能是在联赛阶段这段时间，一个是看看能不能从联赛阶段出线，另外一个就是在联赛阶段当中呢尽可能的多赢一些球，因为现在精英联赛的赢球奖金还是相对比较可观的，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球队的经营方面的一些压力，就是亚冠挣钱，然后呢联赛练兵，足协杯争冠，我觉得比较切实的是这么个逻辑。
0: 后三轮中超是主场打青岛西海岸，客场河南，主场再回来打个重庆铜狼龙，这三个球队当中大家也都事不关己高挂起了，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报急的，河南有可能还沾点边，但其他的队呢没有沾边了。然后有一个主场打全北现代的比赛，还有一个就是20号的这个足协杯了，应该这个是最关键的一场比赛，11月20号哈，这是打这个上海海港，这还比较早。
1: 打海港，
0: 还早。但是整个我想所有的备战工作、人员的安排啊，包括这个伤病的避免，应该都是朝着这个足协杯和海港这场比赛去布置的哈。这应该是今年后续啊，除了比如说海港阻击完这个成都和大连那场之外最关键的一场比赛了，在整个中国足坛来说，对吧？
1: 肯定这场足协杯的半决赛是非常受关注的吧，因为两支球队在联赛的下半程的比赛状态也都
0: 越来越好了。
1: 哎，而且呢在亚冠精英联赛当中，尽管说今天海港没有赢球，但是呢1胜1平的这个战绩，也是在这2年亚冠精英联赛当中，就算是咱们中超队里面发挥非常出色的。当然，国安现在是前2场比赛2胜，就是打亚冠精英联赛的两支球队，在今年的亚冠赛场当中表现的比去年出征的时候那三支球队的状态肯定是要好，也大家也更加重视现在的亚冠精英联赛，对吧？两个队也都是，买了亚冠专属外援。所以整体上来讲呢，一方面在外战当中肯定要给中国足球重新扭转一下，
0: 你得争分啊，否则名额越来越少了。
1: 另外的一个其实呢也是在这过程当中呢去练一练阵容吧，你看像国安队在这场比赛60分钟换人之后，其实场上 对于足协杯的这个争夺，除了达万和恩克洛洛，另外的这些都应该是在足协杯赛场当中要首发。

0: 甚至是可能表现这倚仗的这些球员吧，其实也是通过这样的这个比赛，刺激比赛强度，再进一步的磨合一些阵容，包括一些像界外球啊、定位球啊这些配合，是不是在后面的联赛里面也会针对足协杯的这种，两支球队不同的特点啊，再进行一些针对性的演练，你看看两支球队谁能够把联赛下半程都比较好的这个状态持续的更久吧。
1: 嗯。好，那今天呢和王毅聊这么多，希望两支中超球队呢在亚冠赛上今年都能走得更远哈。谢谢王毅，再见。
0: 嗯，好的，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透过咸昌，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
9: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只要我们大家可努力，世界变得更美丽，毛乌素沙漠越来越美。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China Maxine，
12: 你好 China。
13: 你好 China。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7: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4: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8: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19: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得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4: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0: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4: 决胜时刻
22: ，China 赢！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目光转向网球中国赛季。今天呢，吴网进行正赛第二个比赛日争夺，中国金花们首轮有着不错的发挥，今天呢继续征战。今天呢是先登场的中国小将顾涵玉是2-1战胜了赛会的12号种子科斯蒂亚，那张帅呢是1-20-2输给克鲁格。波汉科娃和王希雨的比赛目前正在打，那第一盘呢对方是7-6啊，是拿下一盘。第二盘目前双方是4-4。今天就这个话题，我们连线的是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0: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先说说这个希雨正在打的这个比赛吧，因为昨天他是完胜了新鱼啊，今天呢也算是连续作战。这个波汉科娃很年轻，现在都这么年轻吗？17岁啊。先说说接着这比赛啊。
0: 嗯，就是第一盘反正就是打的比较焦灼，然后王希雨是在这个抢七里边失误太多了。第一盘王希雨是14个非弱不失误，对方只有7个。现在第二盘也是很焦灼，看现在是第9局。也都是各自爆发。嗯，确实因为这个昨天王希雨因为他这个右腿膝盖的伤势，其实王希雨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的啊，所以我觉得昨天这场左右德比应该说明不了太大的问题。而且就是王希雨

0: 他在这个名古亚运会拿到金牌嘛，各方面肯定现在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进攻的这种高光的状态。但是这个17岁的波汉科娃，所以我之前也没看过他的比赛，但是我查一下资料，确实挺厉害的，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他是去年的温网的青少年组的女单冠军，所以他通过这个成绩拿到了今年的五网的外卡。要知道今年五网总共就发4张外卡，所以可见这个赛事对这个波汉科娃的重视。而且波汉科娃他第一轮今年在这个五网的正式赛是赢了邦达尔，匈牙利的球员啊，邦达尔能力也是挺强的。现在我看今年这个波汉科娃已经可以参加温网的资格赛了，而且他在荷兰的草地赛250赛是第一轮赢了陶森，现在是能排进世界前30的。所以这个波汉科娃，别看他年轻，但是他现在基本上125赛能打到申伦茨，250赛已经能赢球了，肯定是非常有潜力，非常有实力。今天芒西虽然是有主场的优势啊，但是这个波汉科娃他的球我看是比较深，上旋比较重啊，而且他很能防守，这就让西语这个进攻啊现在是比较麻烦啊。现在是这个第二盘的第10局了，还是一个平分秋色的这样一个状态。
1: 今年4张麦卡有孙欣然吗？
0: 孙欣然没有这次，因为他今年这个整个的，因为他还年轻了，才刚16岁，他能够参赛的数量是有限制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次就没给他啊。
1: 这
0: 次是给了3个咱们中国学员加上这个波汉科娃。
1: 说中国运动员呢，今天呢帅姐是0-2输给克鲁格，然后呢诗涵昨天是胜了伊埃拉，这就已经很振奋人心。今儿呢郭涵玉和科斯蒂亚的这个比赛好像也很戏剧性哈，这跟我们说一说啊。
0: 对，咱先说这个诗涵确实就是
1: 可以对。
0: 我看了他今年在这个中网的第一轮的资格赛，当时他是赢的斯洛伐克的米哈里科娃，我记得第一盘他是6-0赢的，所以我当时就非常的震惊，就他能力这么好啊。因为其实他去年排名不算特别高，已经跌到快400了，但是今年他是赢了4个 ITF 的冠军，现在这个即时排名差不多是170左右。在五网进第二轮之后呢，他基本上就再冲击着明年打澳网的资格赛就没什么问题了。对伊埃拉这场比赛其实也是诗涵第一次面对世界前20的胜场，伊埃拉当然现在特别厉害，当红炸子鸡对吧，不仅能力强，而且话题度也很高，是 WTA 力捧的一个球员。不过就是他今年在这个名古亚运会啊，就输给了咱们王希宇之后呢，伊埃拉这个士气现在不是特别的振奋，我觉得他现在士气是比较低沉的。而且昨天这场球诗涵跟他打了将近2.5小时啊，诗涵是我看的是有37个制胜分，包括4个 ace， 而且还有9个破发点，是破发了3次。整个我觉得应该说是用顽强的防守是把伊埃拉整体给拖垮了，而且诗涵在自己进攻端的转化率还是比较高的，我觉得算是诗涵职业生涯的一场代表作。郭涵玉是跟科斯蒂亚也是打了3盘，而且是特别厉害。第一盘我记得是1-6输了，第二盘是0-4落后，还能够逆转，这个太强了啊！因为职业网球，你从这个分数能翻盘，这个心态一定是非常强大的。9点今年咱们听闻在这个美网两场比赛0-5落后，然后7-5翻盘这个意思，不过呢，我觉得这个科斯蒂亚，当然他现在是世界前20，他今年36了，今年是他最后的一个赛季，他肯定现在是在每站赛事都是职业生涯的告别赛，肯定是全力以赴的。所以我觉得，郭涵玉确实是能通过这场比赛体现自己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今年他是跟梅拉打了这个双打比赛，包括赢了温网的冠军，我觉得应该是说在跟这个梅拉这个6个大满贯双打冠军的合作的过程中，对他整个的双打单打能力都是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提升的。对，
1: 郭涵玉是首盘1-6，然后呢次盘0-4落后，然后硬拉到抢七呢是挽救3个赛点，7-6拿下第二盘，决胜盘呢是3-5落后，然后再度发力连下4局7-5逆转。这个比赛真我们反正没看到，听这个就比赛的过程应该是非常的过瘾啊。诗涵昨天这比赛结束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自己还开玩笑说，我应该是中网的亚军啊，名义上亚军，
0: 名义亚军，
1: 因为他只输给了冠军。诗涵的打法和郭涵玉像这一代运动员的打法有什么特点吗？
0: 他不太一样，郭涵玉就是更多还是双打为主，郭涵玉就是说他揭发之后的下一版进攻进场的欲望比较强，因为他是双打出身嘛，就郭涵玉的网前是比较好的。诗涵就我觉得他的打法有点像王希宇，是底线的进攻型， 而且就是我觉得诗涵他是那种像您说的大大咧咧的，就是性格比较好的球员。一般这种球员反而说你打强手大场面才反而会打得更加出色。而且这次诗涵也确实很厉害，连续两个国内的一千赛从

0: 中网的资格赛开始打到正赛，中网第一场输郑钦文也是三盘大战，其实也是非常的激烈的啊，所以他说自己是中网的明日亚军嘛。到了五网又是两场的资格赛，而且诗涵在五网第一场资格赛是赢了美国那个斯特恩斯啊，也是一个正手特别强的选手。斯特恩斯去年是进过罗马一千赛的半决赛的，所以可见我觉得诗涵他打这个进攻型的球员似乎他不是特别的害怕，因为他的进攻欲望比较强，而且他的相持能力是比较强的，他是体能也挺好，比较擅长打三盘大战，而且他这个性格就是比较开朗的性格，确实是在这个关键分上是有一些先天的优势的。
1: 我应该是2025年中网的时候看过他打比赛，就力量很足，就给我的感觉，就是力量足、敢打敢冲的那种运动员啊。
0: 是的。
1: 现在我觉得这场比赛，他现在打完这场以后，他下一轮的对手是也是高排位，费尔南德斯，对吧？
0: 对对，不好打，这是一个左撇子，而且他是进过美网决赛，当时就是输球了嘛，输给拉杜卡努，所以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咱们刚才谈了，诗涵对这种进攻型的球员他不是特别怕，而且费尔南德斯他是一个左撇子，他的这个反手的能力我觉得不是特别强。今年我说了他在罗杰斯杯就是他输给了王希雨的比赛，王希雨就是咱们刚才说跟诗涵比较像，都是进攻能力强、冲击力比较好，而且这个相持能力比较好、体能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民间对这个左撇子啊，诗涵就是说能够在这个自己的右手的正手的斜线保持强势进攻、保持稳定的进攻的话，那对手这个反拍位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空档，我觉得明天这场球还真是有机会的。
1: 这边呢，波汉科娃和王希雨打成5-5了，这比赛也很焦灼。
0: 焦灼。
1: 然后呢，刚说郭涵玉的第二轮是沃利内茨啊，这个有没有说这个 WTA 一千赛呢深轮次往上走走的好机会？
0: 有，但是我觉得这个沃利涅茨他也有，翻译叫是个沃雷涅茨啊，他是一个美国球员，他排是88，虽然排名不是很高，但是我对他印象还是有的。他今年是拿了两个125赛的冠军，是一个硬地一个草地，他也是那种就比较擅长这个快速场地的选手，而且今年其实五网的本身的场地速度就不慢，算是这种中快速型，所以这个沃雷涅茨啊，他这次是五网通过资格赛突围，而且就是他可能上周就来武汉，对吧？他对这个场地的条件、天气、饮食都应该是比较适应，所以我觉得这场球郭涵玉如果就是再出现上一场打这科斯蒂亚这种慢热的情况，毕竟科斯蒂亚36岁，对吧？沃雷涅茨才24，比郭涵玉还要年轻4岁的，就如果小郭再一上来落后的话，可能对沃雷涅茨就不太好打。我感觉明天这场球得尽量先打好开局，如果一上来追分的话，可能会比第一场更加的困难一些。
1: 帅姐和克鲁格是排名呢相差不多啊，双方此前两次交手一战，都是战平了1-1，但是两场比赛呢都是打满三盘，今天这比赛是输了哈，
0: 对，
1: 你简单总结这比赛。
0: 对，就是就我看了一会儿，就感觉帅姐这个体能是肯定是不行啊，就这场球是4-60-6输的，因为张帅在过去一月打的比赛太多了啊，这比利简宁杯当时是在南沙广东那边集训，然后又去深圳打这个杯赛，然后马上又奔赴名古屋打亚运会，名古屋亚运会又进了这个女单决赛，是吧？还打双打，然后又去中网虽然单打没有办法报名，但是又跟新加科娃打进了中网的双打决赛输了，而且你看刚周日是打完了中网的女双决赛，今天是周二，对吧？等于就是昨天才到了武汉，所以这个才剩一个月，对帅姐37岁这个体能是实在是扛不住。今天
1: 但从另外一点来说呢，帅姐也是太强了。
0: 他今天赛后说，就是其实有退赛的想法，但是为了让咱们中国球迷能够在中国赛季见到咱们中国球员，他就是克服了这个体能这种困扰。所以我觉得这场球输的，大家也不要说有什么的想法，确实是运动员不容易。当然，明天帅姐还有双打比赛，他是这届赛会这个五网的2号双打种子搭档啊，哈萨克斯坦的达尼利娜，这个居然是去年的武汉站的双打的亚军。明天他们打雅思和加里宁娜一个乌克兰组合，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机会，因为现在帅姐基本上就是以双打为主、单打为辅的这样的一个参赛的过程。但今年我看了这个五网的双打也非常强啊，头号种子是中网的冠军达布罗斯基和斯特凡尼，另外谢淑薇和奥斯塔彭科、保利尼、艾拉尼、郭涵玉、梅拉，包括新亚科娃和亨特是去年的五网的双打卫冕冠军。这个今年这五网。

0: 双打三下签竞争还是比较激烈。
1: 就保利尼那一对，奥斯塔彭科这一对实力都很强啊，
0: 都很强，是是。
1: 郑钦文退赛了，但不光其实郑钦文退赛了，我看退了一堆，就是之前开玩笑说，就吴网的宣传海报，后来可以解读为这个退赛海报，就基本都不来
0: 了，都退了是吧？
1: 对，怎么看这个赛事遇到这个退赛潮啊？
0: 那其实没办法，你像莱巴金娜，她是因为这个在中网第二轮出局之后，就她好像也是因为打美网之前就有右脚的脚踝的伤势，她现在是回到了这个迪拜那边这个驻地去休养了。宁波不一定会来，但是希望能来，因为她去年宁波冠军嘛。像这个安德烈娃是因为跟齐文一样打了中网的这个决赛，确实你说他们周日打完决赛，周一再去到无网参赛，也确实扛不住，因为中网决赛包括半决赛八强连续三天打都是高强度的，所以我觉得退赛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个无网是今年最后一站一千赛。但其实就算退了，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先表，包括这个头号种子萨布伦卡此前三次在四次在无网拿冠军，包括下半区的这个佩姐佩古拉今年也来了，她去年是亚军嘛，是输给了高夫，高夫也退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年虽然新闻包括这个莱巴辛娜没有来，但整个的这个无网这边的签表还是不错的，也有咱们中国拳也三个人打进第二轮嘛，看今天如果西域能够翻盘的话，现在是打到了第十二局，可能第二盘还是抢七，就如果西域能翻盘的话，在四分之二局现在没有安德烈娃，其实也是有机会进一些比较深的轮次的。
1: 这个对手实力还是挺强的，所以说今天西域也是需要去加油啊。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和李宁聊这么多，辛苦您，再见。
0: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发布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报告认为在经济稳健增长和企业盈利强劲的背景下，全球金融市场保持韧性，金融条件相对宽松，但金融稳定风险有所上升。报告着重指出3项突出风险，首先，人工智能 AI 投资和盈利能力减弱或持续下降，可能引发 AI 相关资产价格回调，同时杠杆上升、风险敞口集中等会加剧这一回调。其次，通胀再度抬头或对财政状况的担忧，可能促使主权债券收益率急剧上升，引发更广泛的市场动荡。最后，随着金融服务数字化和互联互通，网络威胁正构成日益严重的系统性风险。报告说，这些风险本身未必会威胁到金融稳定，但如果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将其放大，就可能演变为系统性风险，损害关键金融中介功能和信贷供给，从而对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报告建议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行动，设法让债务走上可持续道路，限制 AI、私人信贷及其他非银行金融部门的杠杆和流动性错配，以改进金融机构的韧性测试等方式，加强网络防御能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币纸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标准针对住宅、宾馆、办公场所等场景广泛使用的壁纸装饰材料。当地时间10月13号，也门首都萨那传出爆炸声。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位于萨那的石油公司设施当天遭袭。今天早些时候，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曾发布声明，称将对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的一处石油设施进行打击。当地时间1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号签署，有效期6个月。卡茨办公室表示，这一决策基于确切的情报研判，以及敌对势力不断上升的现实安全威胁。相关威胁包括无人机袭击、暗杀高官图谋、犯罪集团利用无人机作案、敌方情报搜集与跨境走私活动等。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当地时间12号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13号确认，东南亚国家将在下月东盟峰会前夕举行的外长预备会议上探讨跨境烟霾治理。跨境烟霾已困扰东南亚国家多年。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南地区大部、西南地区西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粉碎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走过25000里漫漫征途，完成了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回望峥嵘岁月，文物无声，却诉说着枪林弹雨中的抉择，生死关头的坚持，军民之间的深情。每一页日记，每一行命令，每一件遗物，都是历史的真实见证，也是信仰的有力注脚。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以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在文物的方寸之间回望伟大征程。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24年8月，一群来自大别山的孩子到北京参加第13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他们排演的儿童剧《灯火》取材于河南省光山县文殊乡匡氏八子弟的故事。1934年，红25军在湖山寨打了胜仗，红军战士匡占华抽空回家探亲，然而家早已被敌人毁成了一片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为了仅有的家当。匡占华在悲痛之余，向闻讯前来的堂弟们讲解革命道理，7个堂弟义无反顾地加入红军。下面我们就去听一听一盏煤油灯的守望故事。
1: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25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25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2: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1: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6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8位匡氏子弟先后有6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在家乡病逝。他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2: 中国陕北府一直不知道他们这7个人的下落，我陕北府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在我们这个地方，或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籍回来。
1: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湖南通道的工程书院在长征历史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经历了湘江战役，抵达通道，深陷敌军的重重围堵。就在工程书院的一间会议室里，中共中央负责人围坐在一盏马灯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军前行的方向。会后，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下达万万火急电令，部署全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红军由此绝处逢生，史称通道转兵。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战略转移仅一个多月的中央红军，历经艰苦壮烈的湘江战役，进入湖南通道境内时，8万精锐之师已锐减至3万人，前方是几十万敌军布下的天罗地网，身后是步步紧逼的追兵。生死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一场紧急会议在湖南通道境内召开，讨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红军该往何处去？一盏马灯，一张方桌，七把椅子，短短几个钟头记录下惊心动魄的抉择。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力主改变进军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赞成西进贵州的主张。会议一结束，当晚7点30分，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相机进占黎平。12月13日清晨，中央红军从通道境内分2路转兵西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完成了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
3: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是以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这种级别发出去的，说明当时的情形已经是十分的危急，十分的紧迫，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要立刻执行。
1: 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原件现藏于中央档案馆，湖南怀化通道转兵纪念馆里藏有一份复制品，被视为镇馆之宝。两页泛黄的纸张却重似千钧，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它在危急关头为党和红军开辟了一条绝处逢生的希望之路，也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9月，广西全州县邵水镇80岁的李征老人将一本纸张泛黄的医书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这本1933年印刷的《实用内科学》历经多人转手，已经穿越90余载光阴，纸页在岁月里磨出了毛边，红色苏维埃出版的印记却依旧鲜明。作为当年红军军医学校的官方教材，这本实用内科学穿越湘江战役的硝烟，成为军民同心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来听一本红军医书见证的滚烫托付。
1: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内，陈列着一本斑驳泛黄的实用内科学。这本书1933年3月印刷出版，由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集体组织编撰而成。1934年冬天，桂北大地寒风凛冽，中央红军准备突破敌军的湘江封锁线，在角山铺阻击战中，红一军团将士浴血阻击，大量伤员从阵地撤下，但随军要

0: 品捉襟见肘。危急时刻，泉州一位乡村医生宁洪璞不顾被国民党逮捕杀头的危险，毅然加入红军临时医疗队。他还主动献出珍藏多年的外伤验方，和军医一起抢救负伤战士。在部队紧急转移前夜，一名军医将一本实用内科学赠予宁洪璞。宁洪璞将这本医书悄悄藏在自己的药箱底部，视若珍宝。1962年，宁洪璞将这本实用内科学交给自己的徒弟李征，嘱咐他一定要保存好。
1: 这是红军给我们的，是我们的托付，叫我们保管好啊。他的意思就是叫我们保管好。书下面有言语，言语表示红军人民交流，通过书的交流，文字交流。
0: 2026年9月，李征老人将实用内科学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
2: 书的开始的封面，我们只是发现这个写了个王字，可能这个军医呢姓王的。这个军医呢，他那个英文啊写得非常好，非常的流利啊。当年我们红军队伍应该聚集了大量的优秀的人才啊，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
0: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中央苏区，图纸印制的医书是医疗人员的救命读本。枪林弹雨中赠送给乡村医生的不只是一本普通的医书，还有最滚烫的托付以及最朴素的信念。红军与百姓永远生死相依，血脉相连。

0: 星汉灿烂，一念江山，致敬长征岁月。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孙楠、徐子瑶演唱的歌曲《一念江山》，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

0: 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

0: 射器准备完毕。
1: 二号位最后准备。
2: 二号位允许起飞。
3: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6: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8: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9: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泸定桥大家一定不陌生，许多游客是循着课本中的红色记忆而来的。而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展柜中，一件特殊的文物，一支钢笔，正静静诉说着飞夺泸定桥的一段往事。前不久，延安革命纪念馆收到了一个特别的捐赠，一支钢笔。它是1935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奖励给飞夺泸定桥战斗英雄的奖品。它的主人正是飞夺泸定桥22勇士之一战斗英雄刘金山。接着我们继续通过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去听一听一支钢笔背后泸定桥勇士的人生传奇。
12: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被大渡河挡住去路。红军虽然在安顺场强渡成功，但只靠仅有的几条小木船，几万主力全部过河至少需要一个月。当时国民党调集重兵从四面八方合围，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成为红军快速通过大渡河的关键通道。中央果断决定兵分两路，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红一军团24团临危受命，从红二连挑选了21位勇士组成夺桥突击队。时任红三连党支部书记的刘金山得知自己未入选，强烈要求参战，甚至咬破手指按下血印以表决心，最终被增补为突击队指导员。下午4时战斗打响，22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手抓铁索匍匐前进。当突击队接近桥头时，敌人点燃桥头柴堆，勇士们奋不顾身冲进火海，与敌人展开激战，一举夺占泸定桥，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生命通道。刘金山之子刘东升说，父亲珍藏多年的老式派克钢笔，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当年颁发给勇士们的奖品。
13: 我母亲跟我讲，当年在飞渡泸定桥的时候，中国军委为了表彰勇士的壮烈行为，给每位飞渡泸定桥勇士奖励了一套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当时候南征北战，要不断的打仗，经常的转移，我父亲呢所有的东西呢都丢掉了，最后呢就留下了这支钢笔。
12: 2026年5月，刘金山的子女将这支钢笔连同父亲穿了几十年的一件军呢大衣等32件遗物正式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支珍藏多年的钢笔穿过长征路上的枪林弹雨，见证了红军战士舍生忘死的赤诚，也记录下人民军队

0: 绝境重生的奇迹和永不言败的信仰。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着新的传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王冬雨、孟庸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雄关漫道真如铁》。
2: 我们这代的医生都把这老前辈都当我们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我他当年这红军也不及我们父亲，那都回到我们的一个经验，我们感到很惭愧。
3: 说话的老人名叫钟庆武，今年77岁，是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街道娄山社区的居民。钟庆武口中的他们是90多年前在娄山关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他曾经祭拜的地方就在娄山关北面的一座山坡上，那里有一座无名红军墓。
2: 每一年呢都是这个正月呀、月半呐、都是这个中秋节呀、或许过年呐、都是我们当地的这种习惯，包点饭呐、菜呀、都是不口的提点去，去敬啊。因为这个福建、广东、广西呀、其他的省份都有来参军的。
3: 从16岁起，钟庆武就跟着父亲钟基元上山扫墓，父亲走不动了，他接着走，他走不动了，他的儿子接着走。一座坟，三代人，几十年。而这一切的起点是90多年前红军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时的那场战斗。
4: 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娄山关给我拿下。
3: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确立了北上方向，但紧接着的土城战役受挫，一度让红军陷入被动。危急之时，党中央果断调整战略，避实击虚，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天险娄山关成为重整军心、扭转战局的第一块试金石。1935年2月，寒霜还挂在枝头，红三军团的马蹄已经叩响黔北第一险隘的青石板路。顶着刺骨的寒风，他们摸黑攀上了娄山关的小尖山，用石头垒住工事，以刺刀和滚石扼住关口，把前军的两个团压在了关南的沟底。军事专家李戈瑞：
5: 2月25日这天呢，前军仓皇应战，败退娄山关，据险扼守。接着我们红一、红三军团浴血攻克易守难攻的娄山关。在26日拂晓，敌军借着浓雾发起了反攻。我们红军呢，一方面正面进行抗击，另外一方面呢，派出部队在外围进行迂回包抄、穿插策应，使得敌军全线崩溃，纷纷向遵义城方向逃窜。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可以说是极大的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3: 也正是在26号傍晚，关口鏖战落幕，山野硝烟未散，残雾氤氲。毛泽东同志随军委纵队策马下关，走到关南坡道时，勒缰驻足，回望苍茫关山，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就此写下了震古烁今的红色词章《忆秦娥·娄山关》。
6: 长征地理名片。娄山关地处大娄山脉中段，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与桐梓县交界处，因其地势险要、峡谷纵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挥戈东进，向国民党政府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辟新的局面。娄山关是横亘在遵义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娄山关战斗的成败直接关系整个黔北战局走向。 从二渡赤水到再战遵义，五天之内，中央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正如娄山关红军纪念碑碑文写道，此役是遵义战役关键性的一仗，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
3: 当年娄山关战斗打响，当地群众自发支援红军，钟庆武的父亲钟吉元主动为红军引路运送物资，亲近家中口粮，接济过境将士。钟庆武说，有一次父亲为红军带路，走到点金山一处崖口时，四周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一名红军战士猛地将他推倒在地。
2: 走起来个崖口了，子弹的那个打起来像打雨点那个扯着来，好那个有个红军呢，他都把我们父亲都按下去了，都趴下去，后手这边的有些红军呢，于是都怼到那个地方打。
3: 一片混乱过后，当父亲抬起头，才发现那位红军战士已经中枪牺牲了。
2: 我们父亲拔下之后，在这一背都是血，这些到处都是血，都找不到魂头的。你看那背上这个红军哈，都已经打死了。
3: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他不救我，死在那里的就是我。这份恩情，咱们得永远记住。从钟庆武记事起，父亲钟吉元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吃饭时说，干活时说，上山扫墓时也说，说了几十年，说到钟庆武也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直到父亲去世，他的墓碑也要紧挨着娄山关战斗牺牲红军之墓，永远地陪伴着自己的恩人。
2: 所以我们父亲当时要死的时候，他都讲，他说这几个红军杀在他身上的话都死在这个里，就那么父亲我们都想到了干这种恩情的报答这种啊的，所以都把住这几个红军呢都当亲生的老人那个看的嘛，所以年年都去看望他。
3: 山这边三代人守一座坟，而山那边还有一群人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同一段记忆。91年前，攻打娄山关的前夜，红军经过娄山关脚下的板桥镇，当地群众因为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全都躲了起来。遵义汇川区板桥镇村民袁发源老人的父亲袁世昌首先发现是红军来了，欣喜之时，袁世昌敲响了手里的杀猪刀。
7: 还有帽子呢，上面有五星，就是穿的是朝鲜，他们不打那个什么。消息传出去了之后啊，魏勇魏后人全部来了，全部那个点一灯笼。
3: 今年2月25号，板桥镇近2000户群众站在了同样的夜色里，像91年前的祖辈那样，把桐油灯举在胸前，朝着娄山关的方向静默。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党委副书记李英。
8: 就是我们家家户户2000多老百姓的家门口，同时点亮这盏油灯，朝着娄山关方向静默致敬革命先烈。
3: 灯影摇曳之间，战火硝烟随风远去，留下的是红军战士们的理想走进现实。90多年后，娄山关下的板桥镇早已换了人间。当年坡陡弯急、崎岖难行的深山险关周边，先后修通了南海高速、渝贵铁路等便捷通道，硬化路面更是一直修到村民家门口。红军踏过的碎石陡坡，如今成了游客涉级而上的红色岩穴步道。当年只有火把照亮的山间小路，现在串起了藤编一条街和民宿集群。对李英来说，红色旅游只是引子，当地真正要做的是让灯火照亮的每一条路都能通到老百姓的灶台边、钱袋里。
8: 7、8、9月份的时候，全国各地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里来避暑，他在这里来既可以享受到凉快的这样一个天气，又能够感受到红色文化，所以我们是依托了这样一个资源优势，做强了我们旅居的一个产业，是我们老百姓增收致富最大的一个产业。
3: 红色旅游带来了人流，凉爽气候留住了脚步。当年老乡支援过红军的豆腐干成了往来游客都要尝尝的特色小吃，红军曾攀爬过的藤条如今也依托特有的非遗技艺发展成富民一方的产业。
9: 因为现在旅游的人也多了，也变成景区了，过后有些人都来参观娄山关的嘛， 哎，都看到这个藤椅，就买我们这个藤椅，那时候生意相当好。
3: 板桥藤编以当地野生的青藤和方竹为原材料，编制出的藤椅冬暖夏凉，轻巧耐用，是当地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

0: 产。63岁的马天志10岁起就跟着父亲学藤编，当年老乡用藤编编东西支援红军，如今马天志就坐在自家堂屋里编的是椅子，更是娄山关下手艺人的日子。
1: 成天藤编鞋活的时候，我还不到40岁，我把这个组织搞起来了过后，我都带家里面都专门带着这些没有出外出打工的人，我都带着他们做这个椅子啊。
0: 红色文化全面滋养着这片土地，也为乡亲们拓展增收致富的路子。今年夏天，仅板桥镇就迎来了长居游客超10000人，带动了上千本地群众就业。这上千本地人里，有在镇上开民宿，有在景区当演员，有在研学基地当讲述人。娄山关景区运营负责人蔡航然说，景区有流量有平台，镇里有劳力有手艺，两边一对接，老百姓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2: 在娄山关景区来说的话，我们的当地百姓的占比，就在总员工的占比里面的话，大概都有60%多，将近70%了。
0: 大家拧成一股绳，也让娄山关的故事走出书本，被更多的人了解记住。
3: 以前看这个故事可能就在课本上啊，但是现在真正的走到这个地方体验一遍之后，觉得他们当时真的特别的英勇无畏吧。
0: 景区把人吸引来，镇上把人留下来，游客冲着娄山关大捷的历史来，听了讲解，看完遗址，顺着山路就进了板桥镇的街巷，吃一顿黄焖鸡，买几块豆腐干，坐进马天志的堂屋里看藤条怎么变成椅子。
1: 有人像我们板桥的豆腐干，那个卤豆腐干生意相当好，也养活了好多人，我们这个椅子也养活了好多人了，我这辈子都靠这个吃饭。
4: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0: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年红军浴血鏖战娄山关，跨越的不仅是险峻雄关，更是革命征程上的重重困局。90余载岁月流转，雄关之下，三代守墓人铭记恩情，一盏盏灯火代代相传。如今要从头越过的是红色故事继续照亮乡村振兴的前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铮亮、尚雯婕演唱的歌曲《双辰月》，这首歌的歌词正是选自毛泽东诗词《忆秦娥·娄山关》。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0: 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刘成章的散文作品《我的杨家岭》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本来是陕北高原上一道普通的山谷，东边的山顶上却还有生了苔藓的、倒了或站着的石人石马，述说着历史曾在这儿闪烁过一些什么。就在这道山谷里，一直生息着十多户扛犁牵牛的庄户人，如长了一些随处可见的黄蒿和酸枣。在一个大时代的风云际会中，几乎在一夜之间，这儿却奇真真地出现了许多伟大人物，如满目耸起了千丈大树，双皮溜雨，黛色参天。风摇着他们的光影时，整个神州都会感到晦明的变幻，这便是延安杨家岭了。作为一个小草市的小学生，在稍后的一些日子，我有幸在这儿生活过好几年。我和同学们每人扛了两三个课凳，或者两人抬了一张课桌，从刘万家沟的延安二堡小出发，汗流浃背地走了近30里路，来到杨家岭。一路上我们碰见的人都好奇地望着我们，不知这些公家娃娃在干什么，也许会联想到蚂蚁搬家。杨家岭当时是延安一堡小的驻地。当我们把客凳客桌从肩上放下来的时候，延安一堡小、二堡小就随之在历史上消失了，两校合并成一个新的学校，延安堡小。我以12岁少年的目光环视着杨家岭，被战争破坏成废墟的中央大礼堂依然十分雄伟，部分损毁了的中央办公厅的造型，如飞机的飞机楼，也显得气度不凡。山坡上一排长长的石窑洞，整齐而又敞亮，阳光暖暖地洒了一沟，把石头都照得像上了些釉子。原一堡小的同学们热情接下了我们手中的桌凳，放到早已安排好的地方，然后玩耍去了。他们滚铁环、弹珠珠、翻双杠，这些就不用说，最特别的是顶拐拐。顶拐拐不借助任何玩具，只用分开的两手把左腿扳成一个三角状，用成了锐角的左膝盖，与同样是此种姿态的同学互顶起来，右腿则支撑着身体跳动着。我们第二天就在领袖们当年住过的那一排石窑洞里坐下来了。杨家岭应能感到，这里多了一些孩子圆溜溜的黑眼珠，其上下的睫毛总是在眨眨闪闪。我太喜欢这里的石窑洞了，它简直是奢侈的教室。我们原来在刘万家沟时的教室都是低矮寒碜的土窑洞。学校计划让我们二堡小来的5年级与这儿的5年级合并为一个班，但合并前要检验一下我们的水平。于是老师出了语文题考我们，题目中有邹韬奋文章中的一些成语，比如颠沛流离、甘之如饴等等，让我们解释。我们几乎100%的如坠十里雾中，抓耳挠腮，回答不出。我们从未学过这类东西，我不由再次注目杨家岭。

我立时感到这儿的文化再不是东山上点灯西山上明，这儿的文化非常深奥，要想在杨家岭得意洋洋地学习并玩着是需要一种高度的。结果我们只能被插入四年级。从杨家岭沟里走出来，再沿着山根向城里的方向走去不远，有一处从石缝中渗出的水源很足的山泉，那儿就是我们班的菜地。我们种了西红柿、黄瓜、茄子和辣子，肥料是从学校的厕所里抬去的毛粪，那毛粪滴滴答答地撒了一路，味道很有点臭臭的，而我们走得趔趔趄趄也显得丑丑的，但臭臭的和丑丑的加起来未尝不是一首绝妙好诗。由于水足肥饱，我们的菜蔬长得非常可爱，我们总是在那里一边吃着西红柿或黄瓜，一边欢乐地浇水施肥。我很喜欢看一勺勺毛粪浇到渠水里，随着水流急急地向菜根们奔去，菜们好像砾石刷刷变着颜色，很是动人。收工的时候，我们总要抬了满筐子的菜蔬送到灶房，也像边区时代一样，每天早晨和傍晚我们都要以班为单位集体歌咏，差不多每班都有一两个指挥人才，十分帅气地抡着嫩胳膊，很有几分冼星海当年指挥黄河大合唱的样子。除此之外，拉胡琴、弹三弦、吹笛子蔚然成风，乐器大多是自造的。我就曾从沿河边抓了一条花蛇，剥下它的皮张，做了一把音色极好的二胡。每天晚饭之后，艳红的夕照之中，杨家岭的山山毛毛、嘎嘎啦啦，都有同学们在神气十足地唱歌演奏，杨家岭简直成了一个音乐谷。每当元旦或者春节，我们都要去延安市区演秧歌，这也应是边区时代风气和做派的一种延伸。我在秧歌剧中扮演过不少角色，要是秧歌剧曲子不好，我们的教导主任王老师就信手另写出一批，我因之对他肃然起敬。我从此嘴里常哼哼着，很想自己也能哼出一支好听的曲子。我们的同学有的六七岁，有的已经十六七岁了，多是烈士或有一定资历的干部的子女，也有革命队伍中的伙夫或马夫的子女，这无疑透露出一种平等。那时第一班还配有保姆，就住在教室摇背上靠山的土窑洞里，我们高班宿舍在最高的山旮旯里，每天有两个值日生给山上抬去洗脸水和饮用的开水。我们宿舍周围没什么好看的景色，但我们的班主任杜老师是个能人，他把一颗颗吸去蛋清蛋黄的鸡蛋壳涂抹成鲜艳的什么水果，高高悬挂于荆棘枝上，照得我们单调的心灵有光有色。就是这个杜老师一次在课堂上讲了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后说，希望我们的同学们中间将来也能出现一两个作家。后来杜老师倡导我们班办起了名叫火星报的壁报，并不断督促我在壁报上写文章。那些年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中，当解放了拥有大型纺织厂的宝鸡之时，

上级特别关怀我们这些孩子，在大家都穿劣质粗布衣的情况下，给我们每人发了一身蓝色卡其布制服。我们当然很得意，常常穿着那衣服在街上显摆，总能吸引不少目光。穿脏了的时候，我去杨家岭沟口的沿河畔洗，谁知一不小心，衣服竟被急流冲走了。我怎会甘心失去它，硬是顺着水流的方向冒险趟入下游的深水区。水都淹到胸前了，但还是没有找到，好多天闷闷不乐。谁知当我完全将它忘却了的时候，杜老师却拿来一件衣服在我眼前晃了晃，我一看，正是我的呀。杜老师笑眯眯地对我说，衣服肯定是要归你的，但是有个前提条件，你要认真写一篇文章给延安报寄去。于是我便写了一篇题名为我真佩服田双的文章。不料刚过几天，文章就发出来了，还寄来了一些稿费。这事儿在学校震动可大了，于是一些同学找上我来，组织了一个通讯组。延安的夏天又是酷热难当，但是已成废墟的中央大礼堂凉风习习，是练习写作的好去处。那儿四壁高如悬崖，空空的顶上是天和云彩，里面没有桌椅，却长了半人高的蒿草，时有麻雀和燕子啼鸣着飞来飞去。我常和通讯组的同学钻进大礼堂，随手搬几块砖坐下，分头写作或是一起讨论。有时蚂蚱还会猛地跳到我们的怀里，仿佛也想说点什么。那是在草丛之中，诗意之中，浪漫之中。许多草是开了花的，有的上面还颤着雾般的风翅，愈显得有诗意和浪漫。不久，我们的稿子接二连三地在延安报上发表出来了，有报道，有短文，也有诗歌和快板。其实那座飞机楼，国宝级的建筑，学校却是用来做灶房的。柴烟、蒸汽和香味儿，常从那儿飘漾出来，游走在杨家岭的角角落落和我的呼吸道中。飞机楼前面的院子，那应该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院子之一。人们说，在1942年的某一天夜晚，这里曾经高挂过一盏汽灯，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作家艺术家们在灯下聆听过毛主席的总结讲话。而此刻，它既是我们的操场，又是我们的饭场。每次开饭的时候，我们就集聚在这儿用餐，每班蹲坐一圈，圈里放着菜桶和笸箩，笸箩里盛的是作为主食的馍馍或肉卷子或小米干饭。抬头看天，有时候懒得虚虚幻幻，有时却有黄风刮过，发出一阵阵哨声，但这些都不能左右我们的食欲。我最喜欢吃的当然是肉卷子了，那是剁成丁丁的猪肉和大葱，用发面卷了上笼蒸出来的，至今想起来仿佛在回味一个美梦。有一天我们正蹲在这儿吃饭，霍校长兴冲冲地走来了，让我和通讯组的另一个同学饭后到他的办公室。霍校长的办公室就是毛主席住过的那孔窑洞。霍校长说，你们发表在报上的文章我都看到了，现在连报社都表扬你们了，好好写。
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延安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短论，号召全地区通讯组向我们学习。随后他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两支铅笔和一个硬皮本子，我们能体会到那是一种庄严的奖励。那时候一切都朴素简洁的让人终生难忘。越过我们的当年向前看去，许多著名文学家都曾是杨家岭的常客，许多秧歌队都曾在杨家岭闹得热火朝天，白毛女的首演地也是杨家岭。杨家岭有着厚重的艺术积淀，那积淀无形中在我当年稚嫩的细胞里蠕动和发散。我之后之所以能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一路上长出的棵棵草儿，开出的朵朵花儿，我常想其中的一些定力悟性和尚可称得上淬炼的东西，至少有四成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马嘉、陈小朵演唱的歌曲《更续》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0: 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甘肃省迭部县的群山里藏着一道隘口，辣子口。在藏语里，它的意思是险绝的山道峡口。两边的石崖像被巨斧劈开，笔直地立着，崖底下辣子河从两山的缝隙间奔涌而出。河上只有一座一米多宽的小木桥，过了这座桥就是北上的通道。1935年，疲惫到极点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来到这里，他们必须砸开这道天险，因为身后再也无路可退。此时四面受敌，背后就是草地，红军为什么非拿下辣子口不可？一个苗族小战士是怎样把绝壁变成了通途？已经到了陕北苏区的大门口，为什么还要回头打一仗切尾巴？一支靠两条腿走完长征的队伍，又是怎样在最后一座高山下拥有了自己的骑兵？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突破天险进陕北，辣子口与六盘山。1935年9月，俄界会议之后，党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这支队伍红一军、红三军加上军委纵队只剩下7000多人，走出岷山进入甘南，眼下只有一条路，辣子口。中央红军一路越过草地突入甘肃，令蒋介石非常惊慌，他急令新编第14师师长鲁大昌扼守岷县和辣子口，第三军王军部第12师驻守岷县，胡宗南的主力回师甘肃堵截，从四川追来的刘文辉部对红军紧咬不放，一张大网正在向这支疲惫之师收紧。此时红军的处境比背水一战还要险恶，背水一战尚可渡水而退，然而他们眼下连掉头南下重回草地的机会都没有了。鲁大昌以一个旅部率3个团，沿朱立沟、辣子口、康多一带布下数道防线，把重兵压在辣子口桥头和山腰上，碉堡修得结结实实，光是桥头堡里就有4挺重机枪，构成交叉火力网，还囤积了大批粮食和弹药，妄图长期固守，把红军困死在雪山草地之间。9月14日，毛泽东在距辣子口不远的慈日那村向部队下达命令，3天之内夺取辣子口。聂荣臻后来这样形容当时的处境：辣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这一仗非打不可，也非赢不可。辣子口两侧是约500米高的悬崖峭壁，像两扇对开的大门，崖壁之下辣子河水深约3米，河上那座一米多宽的小木桥连接着东西两山，要通过辣子口飞过这座桥不可，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9月14日夜，红四团接到攻打辣子口的命令，星夜启程，奔走了10多个小时。这支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正是几个月前飞夺泸定桥的英雄部队。16日下午4时，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部赶到辣子口，第一营率先发起进攻，可是敌人火力太猛，红军地形太不利，冲锋了一次又一次，整整4、5次都被打了回来，伤亡惨重。许多年后，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书里写道，今天任何一个能亲眼看到辣子口的人都会认为这个据点是坚不可摧的，到了半夜部队暂停进攻，重新研究方案。第1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索权奉命赶到前线指挥，红2师师长陈光现场组织。傍晚，毛泽东来到离辣子口不远的黑多村，用电话掌握战况， 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趴在前沿，把敌人的布防看了又看，终于发现了两个破绽。第一，敌人的碉堡没有顶盖；第二，敌人把火力全压在正面，两侧的峭壁顶上竟然没有设防。方案就此定下，兵分两路，王开湘率一连、二连和侦察连迂回到右侧绝壁，从崖顶打敌人的后背；杨成武率六连从正面强攻夺桥，就算一时拿不下来，也要把敌人死死拖住。迂回的部队先要过辣子河，河水湍急，探路的战士还没走到河心就被冲走了，好不容易才救上来。战士们急中生智，砍倒河边的两棵大树，让树干倒向对岸，一下子搭起两座独木桥。部队顺利过了河，可是面对刀削一样的绝壁，怎么上得去？红四团专门召开大会，向大家征求妙计。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苗族小战士站了出来。他十六七岁，中等身材，眉棱颧骨很高，眼大而有神。入伍的时候连名字都没有，战友们就给他起了个名字云贵川。云贵川要过一根长杆，杆头绑上结实的钩子，贴着绝壁一段一段硬生生攀上了崖顶。随后他把随身带的长绳放下来，十五名突击队员拽着绳索一个接一个攀了上去。多年以后，辣子口战役纪念馆的讲解员还在一遍一遍地讲，如果没有云贵川，红军要攻下这道天险，肯定要牺牲更多的战士，花更多的时间。夜袭之前，六连召开党团员大会，当场就有二十多位干部战士报名参加突击队，连队从中挑选了十五位党团员，组成三个突击小组，大家的口号只有一个，坚决夺取辣子口，走上抗日最前线。半夜，正面突击队再次向桥头发起猛攻，突击队员们攀着崖壁上横生的小树，悄悄摸到桥边，利用桥肚底下的横木，一手倒一手地向对岸运动。敌人发觉后，机枪、手榴弹朝桥下乱打。就在敌人火力被吸到桥下的功夫，另外两个突击小组在连长胡炳云的带领下猛地冲到桥头，甩出一排手榴弹，冲进桥东敌人的工事。桥底的四名勇士也趁机翻上桥面，拔出大刀和敌人肉搏。就在这时，敌人的右侧升起了信号弹，迂回部队到位了。突击队员们从崖顶跳下岩层，像神兵天将，居高临下，把手榴弹一颗颗投进那些没有顶盖的碉堡。敌人头顶炸开了花，顿时乱作一团。桥头这边，战士们手持大刀，身背马枪，发起最后的冲锋，与敌人短兵相接。九月十七日清晨六时，红四团终于砸开了辣子口，歼灭守敌两个营，缴获迫击炮三门，随后乘胜追击残敌，一直追到大草滩。电报飞向后方，辣子口已得手，照原计划前进。征途上的最后一道天险通了。辣子口能砸开，靠的是战士的血性，也离不开另一样东西，民心。红军进入迭部之前，统治甘南这一带的是卓尼第十九代土司杨基庆。这位土司在位三十五年，办学堂，禁鸦片，思想开明，辖内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近十万人口。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给他下了命令，前后夹击红军。杨基庆心里明白，这是让他替人卖命，他对部下说，守住地方，不替人送命。于是他表面上布防围堵，暗地里却下了另一道命令，给红军让路，给红军留粮。九月，红军路经崔谷仓村，眼前出现了一座没有上锁也没人看守的粮仓，仓里是三十万斤小麦。红军开仓取粮，过路的战士每人分到十斤，一仓放完，土司的手下杨景华又打开了另一仓，不只是粮食， 杨基庆还让人悄悄修好被毁的栈道栈桥，把走不动的红军伤病员留下来救治，前前后后收留了近200人。而红军取粮之后没有白拿，部队留下借据和纸币，一笔一笔写清来路。多年后，拉子口战役纪念馆里一枚中央红军用过的印章，印面上一圈隶书，上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下为财政人民委员，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它被看作藏族百姓支援红军的军功章，是红军与这位藏族土司之间信义的见证。一年之后，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再过甘南，杨基庆又一次开仓相助，可是红军走远了，厄运就降临到了他的头上。拉子口的败仗让鲁大昌对他怀恨在心。1937年8月25日，鲁大昌勾结叛徒，制造了博玉事变，以私通红军、开仓公粮为名，杀害了杨基庆一家7口。他年幼的儿子杨复兴因为躲在床下，才侥幸活了下来。1949年9月，杨复兴率部起义，站到了人民一边。1994年，杨基庆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为他的纪念碑题字的正是当年指挥拉子口战斗的杨成武将军。雪中送炭的义举，历史没有忘记。过了拉子口，陕甘支队一路向北，哈达铺定方向，榜罗镇会议定落脚点，这些在之前的节目中已经讲过，这里不再展开，只说一路上的几个脚印。9月29日，部队到达通渭县城。10月2日凌晨，部队从通渭县城出发，一举突破西兰公路防线，随后经过西兰大道上的重镇界石铺，在善家集的回民区休整。10月5日进入宁夏西吉县，陕北越来越近了。10月7日清晨，后卫部队还与尾追的敌人打了一仗，留下部分战士在卜子梁据险阻击，大部队向六盘山急进，这是长征路上最后一座高山。上午，前卫部队在六盘山下的固原县青石嘴附近抓获了国民党军的便衣侦察员，一审问得到一个送上门的情报，东北军骑兵第7师19团的2个连正在青石嘴一带给部队运送给养，战机稍纵即逝，前卫部队当即扑了上去，毙俘敌人200多，缴获战马140多匹。这批战马转眼有了大用处，陕甘支队把侦察连正式编成了骑兵侦察连，靠两条腿走了1年的中央红军有了自己的第一支骑兵侦察连。就在六盘山上，毛泽东勒马回望，天高云淡，雁阵南飞，一年的千山万水从脚下一一掠过。他即兴吟出一首长征谣：天高云淡，望断南归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同志们屈指行程已20000。到了陕北以后，他把这首谣曲反复修改，望断南归雁改成了望断南飞雁，屈指行程已20000，凝成了屈指行程20000。谣曲成了一首清平乐：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20000。上阙是登高所见长征回望，下阙是红旗在手，前景在胸。词的末尾两句更是把一个统帅胸中的百万兵写得酣畅淋漓：今日长鹰在手，何时复筑苍龙。1956年底，诗刊主编臧克家、副主编徐迟把包括这首词在内的一批传抄诗词送请毛泽东审定， 1957年1月12日，毛泽东回信同意发表，并亲自校订。就这样，这首

清平乐六盘山刊发在1957年1月的诗刊创刊号上。今天的六盘山上建起了红军长征纪念馆，年年岁岁总有人循着这首词登上这座高峰。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进抵漯河之滨的吴起镇，走了整整一年，红军终于踩到了自己人的地界。可这时候的中央红军是什么样子？吴起县倒水湾村的老人回忆，战士们穿得很少，老乡们都穿上棉衣了，他们还穿着单衣，有的穿着半截裤，大部分人的脚上是茅草鞋。然而跟着红军的脚跟一路追到苏区大门口的还有东北军的骑兵部队，这条尾巴必须斩掉了。打还是不打？10月19日当晚，党中央连夜召开军事会议，有的干部心里没底，敌人的骑兵师装备精良，我们走了几万里路，人困马乏，地形又不熟，两条腿打四条腿怕是开玩笑。但是大多数同志主张打，这一仗一定要打，绝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红军到了根据地，有了群众基础，以前又有步兵打骑兵的经验，能打，打胜了正好给陕北人民送一个见面礼。10月20日，毛泽东、彭德怀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的话成了全军的动员令，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毛泽东决定主动出击，砍掉这条尾巴，彭德怀具体部署指挥。10月21日，天还没亮，红军各部队悄悄进入阵地，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还有平台山，一张合围的网悄悄张开，指挥所就设在平台山顶一棵杜梨树的旁边，站在那儿，几道川里的动静一览无余。凌晨7时，战斗打响，红军分块切割，相机包围，敌人的骑兵在川道里冲不开，斩不脱。到上午9时许，战斗结束，击溃国民党骑兵4个团，毙伤敌数百人，俘敌200多人，缴获大量战马和重机枪，尾随了红军一路的尾巴被一刀斩断。为了纪念这一仗，当地群众给平台山改了个名字，胜利山。山上那棵杜梨树今天还在。这一仗能赢，根子还在民心。为了支援红军，当地群众不分白天黑夜，把粮食和生活用品驴驮人背送上山来。看到战士们还穿着单衣，上百位毡匠连夜赶制毡衣和毛被套，许多妇女放下家里的活计赶做衣服鞋袜。这一仗是中央红军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也是进入陕北苏区的第一仗。战斗一结束，毛泽东赋诗一首赠给指挥这一仗的彭德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看完提笔把最后一句改成：唯我英勇红军，又退还给毛泽东。一首六言诗，一来一往，写尽了将帅之间的相知与谦逊。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参加，批准了绑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宣布中央红军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会议提出党和红军的新任务，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从瑞金到吴起，这支队伍走了一年。会后中央派出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今天的吴起镇建有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从吴起镇再往前，中国革命要在黄土地上扎下根了。回头看这一路，腊子口是中央红军长征最后一道天险，
六盘山。

是最后一座高山，切尾巴是最后一仗，三个最后仗仗是绝地，仗仗打成了通途。天险挡不住，高山挡不住，追兵同样挡不住。

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网、人民网等公开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9年3月28日，中央政府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从这一天起，广大农奴终于翻身得解放，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1964年，一部反映西藏民主改革的电影《农奴》在全国上映，电影插曲《共产党来了苦变甜》也随着电影的热映广为传唱。
1: 恰饭，你听见了吗？天都翻了，所有的哑巴都说话了，我们翻身解放，我们永远也不会再叫灵竹踩在脚底下。恰饭，说话呀。
2: 我说我有好多话要说。
0: 农奴制时期的西藏，由占人口不到5%的上层僧侣、贵族以及官员共同统治着总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而这5%的人却几乎占有了西藏全部的土地、河流、牲畜等生产资料，也控制着全体农奴和奴隶的人身自由。然而，这一切的苦难在解放军来到这片土地后发生了变化。
3: 我听说啊，说这个片子在拉萨放映的时候啊，那个电影院挤满了，挤满了都是什么人呢？挤满以后都是西藏那些过去的社会下层，看出来看电影这个看完了片子出来以后就哭得不得了。
0: 年轻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深情地演唱了这首主题歌，农奴出身的他对电影和歌曲中描述的情节感同身受。
4: 部队一进来，他们开始说是解放军来了以后肯定有什么什么个抢东西啊什么给我的，说了半天，结果一大家都开始有点紧张，部队回来大家都觉得什么动机也没有，人家什么也没有，真正是他们就来帮穷人。本来上海音乐学院像我们这样的人是进不去的，完全是我们共产党对我们少数民族的关怀和帮助。
0: 一曲《共产党来了苦变甜》，歌词简练却句句道尽西藏人民的心声，如同一块矗立在历史道路上的石碑，一面铭刻着那个已经终结的岁月，另一面永远向着新生活的方向眺望。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广播剧《铁血前卫营》，编剧宋世斌、殷满仓，剧务竹君、严青，导演王宝琴，出品人祝宇、江新超，请听第一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民族矛盾空前激化。

0: 7月9日，川康整军会议被迫提前结束。8月7日，刘湘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慷慨陈词称，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担。8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刘湘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民众团结起来，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永赴国难。不知不觉间，林朝海等人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变。
1: 快跑，你们两个瓜娃子，一天到晚给我闯祸，
2: 后面还有追兵呢，快跑啊。
3: 海哥，跑不动了，实在是跑不动了。
2: 臭娃子，快跑快跑，
3: 累惨了累惨了，
2: 打死也不跑了。哎呀，
3: 老子好生也要在地上睡上一觉。
2: 臭娃子，你给老子站起来，特务连追上来敲碎的脑壳，快起来。
3: 敲碎就敲碎，整日打来打去的，早晚都是炮灰，早死早脱生。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2: 歇一下，老子也跑不动了。哎呀，
4: 臭娃子，要不是你小子偷看团长三姨太洗澡，我们也不至于这么惨。
5: 哎，臭娃子，三姨太刚脱了一件衣服，你的眼睛就瞪得比汤圆都大。
4: 你要不是你踩断了树杈，老子死前还能泡泡眼福呢。
2: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
5: 两个憨批，
2: 老子现在最后悔的就是认识你们两个。没有你们两个二杆子，老子还能在军营里每个月混上3块大洋呢。
5: 三块大洋？海哥，半年都没发军饷了吧？
2: 去。
5: 再说，谁让你是巡风六爷啊？咱兄弟三个头磕在地上，这辈子刷到一起喽。
2: 臭小子，哎呀，结物业与子同袍啊，这辈子刷到一起喽。小子，海哥啊，要不咱们回宫口继续当袍哥算了吗？
5: 就是啊，
2: 回宫口啊，你们那是3刀6洞的罪。
5: 臭娃子
2: 啊，
5: 咱俩惹的祸不能连累海哥。走，咱们回去向团长请罪。
2: 对，
5: 大不了3刀6洞。再不行就毙了老子，省得呀在长官和老百姓中间两头受气。
2: 哎，要得要得，
5: 走
2: 去去，有人。
6: 哎，想骂什么人啊？出来，再不出来老子就开枪了。
2: 嚷什么嚷，老子警卫连的。
6: 警卫连的？
2: 哎
6: 呦，李连长。你们这是干什么去？
2: 兄弟啊，我们是去抓逃兵。哎，对，
6: 抓逃兵，
2: 去抓逃兵。哎，
6: 哎呀，林连长，快回去吧，前面都戒严了。
7: 是啊，前面都戒严了。
6: 戒
3: 严了？
2: 戒严了？为啥？
7: 哥几个还不知道吧？刘湘长官已经发布出川抗日的命令，从现在开始，川军进入战备状态，许进不许出。
8: 出川抗日？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早就看日本人不顺眼了。
2: 哎，兄弟，你们这是？
7: 我们特务连负责沿线侦察，公务在身，单个不起，就不和林连长叙旧了。哥几个，战场上见。
2: 行，战场上见啊！
6: 战场见。
2: 哎，弟兄们保重，哎，多保重啊！
6: 保重。
3: 哎，海哥，咱们怎么办？
2: 是啊，
3: 怎么办？
2: 回团部请战出川。 弟兄们，日本人已经打到卢沟桥了，下一步就是上海、南京，甚至整个华北、整个中国。
8: 对，海哥，咱们回团部侵占出川，让日本人也看看咱们川军的血性嘛。
2: 好，回一回，走，走，
8: 走。

0: 林朝海呀，林朝海，你说我是该叫你林连长还是巡风六爷？说话。
1: 谭座，您咋叫我都对，军队里您是长官，袍哥里您是二爷。
0: 看来你还是知道的嘛。啊，你说你们这犯下的这是什么错啊？
1: 宫口三刀六洞，军法重则杀头。
0: 我看你们什么都明白，就是不知道我张万军啥脾气是吧？
1: 谭总息怒。谭总，我从当袍哥就开始跟着您了，您还把我带进了云南讲武堂，整整六年了，您就是我的亲大哥。
0: 亲大哥
1: 啊，
0: 你就是这么对待你亲大哥的？袍哥的规矩、军队的条例全忘了？
1: 哎，大哥，我可没看三嫂洗澡啊。
2: 团座，是我俩看的。
3: 是海哥没看。
0: 女人嘛，看看也就看了，可我丁万军的部队就没有出过逃兵。我告诉你们，逃兵是军人最大的耻辱。
1: 团座，咱们还算是军人吗？我跟着您进入云南讲武堂，是为了救国家于水火，解万民之苦。可您看看这些年咱都干了些啥，征地盘、贩烟土、欺压百姓，还哪像个军人？老百姓都叫咱们双枪兵，右手老套头，左手大烟枪，
4: 还叫我们三多军，老婆比军官多，军官比士兵多，士兵比枪杆多。
1: 楚麻子，闭嘴，我和团座说话没你插嘴的份。
4: 不说就不说。
0: 大海，这件事儿怎么处理你拿个章程。
1: 大哥，我也不让您为难，按宫口的规矩还是按军法的条例，我林朝海绝无二话。
0: 好，可是我丁大炮的兄弟林朝海带兵脱逃，罪无可赦。来人，
5: 有，
0: 把他们三个带出去毙了。
5: 是。是。
0: 大海啊，别埋怨哥哥，每年的今天我会和于营长给你烧纸钱的。
1: 我不埋怨团座，更不会埋怨营长，只恨我林朝海堂堂男儿不能以身许国。
6: 团座，能不能听我说两句？
0: 于营长，有话就说。
6: 是。谭总，我军出川在即，正是用人之时。林朝海又是一员悍将，您看，能不能先把林朝海等人的脑袋寄存军中，让他们在战场上杀敌立功？
2: 出川打日本，我们愿意。
4: 对，我们愿意。
0: 大海，你呢？
1: 谭座，我从跟着您那一天就没打算死在炕头上，能死在战场是军人最好的归宿。
0: 好，大海，你现在是上尉连长，今后就编入前卫营，跟着于无声营长先当个排长。
1: 是。
0: 这两个龟儿子你也都带走。
1: 好，
0: 好给老子省下几颗子弹打日本。
1: 谢团座不杀之恩，
2: 谢团座不杀之恩，
4: 不杀之恩。
0: 滚，快点滚。
1: 哎，好，马上滚，马上滚。
0: 林朝海，可不要让我失望了。
7: 父老乡亲们，父老乡亲们，就在几天前，日本人突袭了卢沟桥，正在向淞沪逼近呢。 华北危急，中国危急，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们该怎么办？
5: 出川抗日，血战到底！
8: 出川抗日，血战到底！
5: 出川抗日，血战到底！
8: 出川抗日，血战到底！
7: 正如刘湘主席所说，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之丰富，地下无尽矿藏之足，为战争资源，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我军将士应即加紧训练，厉兵秣马，奉令即开赴前方，留卫则力固后防，现在川军正在招募新兵，我们该何去何从？
9: 纳税库房，纳税库房，
10: 扛枪出川，
8: 扛枪出川。

0: 报告。
1: 进来。
0: 营长、
1: 哎、大海。哎，大海，来坐坐。哎，
0: 好。哎，营长你也坐
1: 啊。哎，大海，外面的情形都看到了吧？
0: 嗯，看到了。
1: 现在的四川就像是一片沸腾的大海，当他们涌出巴蜀，必将是浩浩汤汤，日本人也会被大海淹没，在狂潮中覆亡啊。
0: 嗯，说得对。哎，刚才多谢于营长伸手相助啊。我临朝好这条命算欠您的。
1: 哎呀，严重了严重了，蜀中不能无大将啊。你林朝海就是团座手下的五虎上将。
0: 哎呀，我只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
1: 啊。
0: 哎，倒是于大哥您处于黄埔六期，执笔建设晚报，称得上文武双全呐。
1: 怎么不再说我轻功了？来，喝水喝水。
0: 谢营长。轻功怕什么？哎呀，这些日子我算是看明白了，没有中共，也不会有今天全民抗日的局面啊。
1: 嗯，
0: 这中共也好，党国也罢，谁真心打日本，我就跟着谁。
1: 好，说得好啊。因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0: 对，
1: 国难当头，我们正应该团结起一切抗日力量。真正给中国带来希望的是民心呐、啊、民心可用，大事可成啊。
0: 是啊。
1: 一年前共产党红一四方面军先后进入了四川，在川北川西南建立了根据地，明确地宣传红军作战目标不是要单纯地推翻国民党，而是要北上抗击日本侵略者，还屡次提出川军士兵淳朴吃苦耐劳作战勇猛，只是被军阀裹挟卷入了内战，民族大义面前完全可以成为抗日的劲旅啊。
0: 于大哥说的太对了。其实啊，我就佩服人共产党这个劲
1: 儿，嗯，
0: 不计前嫌，功是功过是过分得清楚。
1: 对。
0: 我还听说朱德总司令多次致信我川军将领，提出个什么联合抗日三项条件，
1: 嗯，
0: 停止进攻红军，开放民众抗日自由，武装民众备战，

0: 和有此事啊？
1: 有，不错。现在川军裁员三分之一，再搞什么内战，哪有力量打鬼子？川军虽勇，也要用对地方啊。
2: 哎，那是。
0: 哥，
1: 啊，
0: 我还听说刘湘主席身边不少高级顾问都是中共，这也是真的？
1: 真的假的？你林朝海还能心里没数？
0: 这，哎，吴声哥，你不会是……
1: 是不是都不重要？
0: 哦，
1: 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共同抗日的决心。
0: 对，
1: 好了，不说这些了，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啊！
0: 好，谢谢营长。
1: 朝海，
0: 哎，
1: 咱们的前卫营也只有两个连，马上要征兵了。哎，你要是能补上一个连的新兵，我去找团座，还让你干连长。
0: 真的？那可说好了。
1: 嗯，
0: 我招来的好苗子，你可不能和我抢。
1: 你还是咱们前卫营的兵呢，我这个营长犯得上和你抢兵？
0: 哎，那是。
1: 不过朝海啊，
0: 嗯，
1: 你得要有个心理准备，咱们这次出川是要打硬仗的，上了战场能不能活着，那都得靠造化。
0: 嗯，
1: 咱前卫营是开路的先锋，能回来一半，咱们就算对得住川中父老了。
0: 瓦罐难免井口破，将军难免阵前亡啊，这都是命。吴声哥，
1: 嗯，
0: 告辞。
1: 好，
0: 车麻子，哎，跟我征兵去，走，
3: 抓壮丁去。
0: 什么抓壮丁啊，咱那叫补充兵员。
3: 哎，都一样，反正是拉来凑数的。
0: 个瓜娃子，一天嘴里胡咧咧。咱们这次是要真刀真枪的和日本人拼命，要争啊，咱就争真男儿，记住了没？
3: 对，要争就争真男儿。
4: 父老乡亲们，热血男儿们，你们是否还记得先人的光荣？记得清末的保路运动、护法运动，记得辛亥年间的铁血蜀军吗？
5: 海哥，别说嫂子讲得真带劲。
0: 那是，
6: 看看是谁选的老婆。
4: 他们先是霸占了东北，
0: 我才不去偷看三姨太洗澡，
4: 奸我姊妹，
0: 行了行了，
4: 抢我财物，
0: 胡说八道。
4: 现在
0: 你们云书姐，
4: 倭寇又向华北发起进攻，
5: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海哥，
0: 啊，
5: 看你平时挺大胆的，就不能搂过来啃上两口？
0: 啃上三口。哎哎哎，你们云书姐那可是川大的洋学生
5: 啊。
0: 哎，不是你那二妮儿。
5: 谁？我就看二妮顺眼，屁股大，好生养。
4: 热血男儿们，现在是你们报效国家的时候了。你们出川抗日，留在家中的父母就是我们的父母，你们的姊妹就是我们的姊妹，我们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就是你们的大后方。
7: 是的，
8: 好，
7: 说
8: 得好，
9: 说得好。
4: 40公斤以上的热血男儿们，请站出来，加入22、23集团军吧。
10: 好，
11: 再鼓掌
12: 一个，
13: 欢迎杨参军。
5: 嫂子，嫂子，云叔嫂子，
4: 哎，
5: 我们在这儿呢。
14: 云叔，
4: 哎，请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5: 嫂子，
14: 嫂子，
4: 海哥，你们怎么来了？
0: 我们来征兵啊。
4: 你们警卫连也征兵啊？
0: 啊，
5: 嫂子，我们不在警卫连了，现在在前卫营。
14: 对，
4: 前卫营。
14: 对啊。
4: 嘿，那正好，我报名参加了卫生队，可能会随团一起出发。不过，我可不想在我们卫生队看到你们。
5: 啊，
4: 春娃子，超娃子。
5: 啊。
4: 你们连长要是擦破了皮儿，我可拿你们试问。
14: 都记住了啊。
5: 哎，
14: 杨放心吧，嫂子，就算是死，我也要给海哥挡几颗子弹。
5: 就是嫂子。
14: 嗯，
4: 哎呀，呸呸呸，谁要你挡子弹了？我要你们啊都好好的活着。
0: 听嫂子的话，都好好活着啊。
5: 好，
14: 哎，
5: 是嫂子。

0: 云叔，有没有发现好苗子？
1: 你看那边，就那个。就是体重没达标。都磨了一个下午了。
0: 臭娃子，
2: 哎，
0: 来来来，看着那个瘦高个了没？就那个，去称称，那小子几斤几两？
3: 连长，就那黑瘦黑瘦的那个，
0: 就那个，
3: 用不着臭娃子，我看呀，在我手下都过不了三招。
4: 你，玄，你看见没啊？这小子呀，带着倾城的全家呢。
3: 那还是算了吧。臭娃子，你上，我看好你。
2: 我走了。小子，想不想去当兵？
5: 想。
2: 你能让我当兵？
5: 把我打倒了就行。
2: 说话算数。
5: 我说了不算，看到那边没？他说了算。
2: 就那个大个子？
3: 大个子，
6: 是
2: 不是我打倒他就能当兵？
6: 是。不过得你父母同意。
2: 放心，就是我爹送我来的。
6: 好，
2: 这位小哥，请指。不算不算，偷袭。
6: 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3: 小子，两军拼杀可没有偷袭这一说啊。
7: 就是啊。
2: 好。这样就对了是吧？你不服再来，
5: 那就再来。
6: 可以啊，
5: 怎么样？
2: 你下黑手，不讲武德，再来，
4: 再来就再来。
1: 来来来，
6: 这个陆青，
2: 我不来了。大个子
6: 啊，
2: 反正我打倒他过一次了，这算不算？
6: 对呀，
8: 算
6: 算算，打倒一次就算数。春娃子，
2: 有，
6: 带他去登记。这个兵呢，咱要了。
2: 好嘞，
6: 小子，跟我走。
2: 等等，我还不知道你们是啥兵呢。我跟你们说，勤务兵什么的，我可不干。
6: 小伙子，放心，我们是前卫营。
2: 前卫营，
6: 对，
2: 前卫营好。我就喜欢前卫营，前卫营好。
6: 好样的。走。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铁血前卫营》，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音乐编辑焦勇，副导演李成哲，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康、赵立强、郝晨、王华、杨凯、石兴义、李成哲、胡小丽。参加演播的还有罗鹏、李霞、王军、朱伟南、徐世杰、李兆龙等。解说新月。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的天泉，抵不完的残月，仍旧生在那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大家

0: 那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进入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好，接下来新闻新鲜说，咱们要来关注的是近日花2688元住酒店就能够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这件事情引起了关注。
0: 天眼呢是世界上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普通游客去参观的话呢，流程是很严格的，所有手机、智能手表、相机都要寄存，只能坐专门的摆渡车在远处观景。
1: 天眼的核心区也明确禁止擅自携带电子设备，无关车辆也不能进入。这条规定呢，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参观要求，而是为了保障天眼正常开展科研工作的底线规则。
0: 但是呢，一旦购买了这个2688元的住宿套餐的话，游客就可以由导游带领登上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有人呢，就直接带着手机等电子设备近距离的拍摄了。套餐呢，打着深度科普体验的旗号，实际上是把科研禁区做成了付费特权项目。
1: 涉事酒店叫做中国天眼光年之外。运营这家酒店的公司是由北京天宇星投资有限公司全资持股的，而天宇星投资呢是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的全资下属企业。
0: 中国科学院表示呢，已经成立了调查工作组全面核查，目前涉事的深度体验项目已经在各个平台下架了，酒店线上的预订渠道也已经暂停了。
1: 当然目前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这套付费参观流程到底是谁批准的，是谁在组织。
0: 第二呢，是相关的管理环节到底是哪里失守了，才能让守护天眼电磁环境的层层关卡彻底的沦为了摆设。
1: 天眼这是凝聚了几代人心血的中国的大国重器，它完全可以，当然也应该向公众来敞开科普的大门。但是这个大门呢，不能用金钱来分门槛，更不能为了商业的收益牺牲了天文观测赖以生存的电磁环境。
0: 守住天眼，守住的不只是一台望远镜，更是我们对科学应有的敬畏之心。
1: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要来关注的还有正值银杏果成熟的季节，不少市民会捡拾掉落的银杏果，那散落在路边的银杏果能吃吗？
0: 我们还来关注的是3天赚上千元，低门槛高收益，普通人卖脸兼职真的可行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不少地方的城市道路、街边公园里面的银杏树都迎来了结果期啊、很多人都认为说银杏果呢营养丰富，银杏叶也可以入药，这些果实树叶可以直接捡回家去吃，但是这个举动却暗藏着中毒的风险。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银杏果虽然名为果，实际是银杏树的成熟种子，其剥去肉质外种皮后称为白果，经过干燥熟制后兼具药用与食用价值。有人由此就认为这种可以入药煲汤的材料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但实际上银杏鲜果是有毒的，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银杏酸，具备致敏与细胞毒性，不但吃了有毒，对于部分敏感人群来说，即便仅仅只是接触银杏果，仍然可能诱发不适症状。专家提示，银杝外果肉汁液含有强致敏物质，不慎接触容易诱发接触性皮炎。若皮肤敏感人群或者幼儿接触银杝果后出现轻微皮肤过敏，清洁接触部位的皮肤，按需要可采用炉甘石洗剂涂擦患处。如出现皮肤红肿、疼痛和瘙痒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若出现全身起皮疹、呼吸困难等过敏症状，应立刻停止接触银杝果。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提醒，剥除外壳并将白果充分熟制是有效去除其毒性的手段，但如果过量食用还是可能诱发不适。
4: 对于成年人来说大概是10颗，对于儿童来说可能是3到5颗的样子。
3: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呼吸科主任医师樊茂荣介绍，在临床上白果常用于止咳平喘，虽然也属于药食同源的品类，但并不建议将白果作为零食食用或者自行用于养生，尤其是幼儿和体弱人群应该谨慎食用。
5: 民用的这个白果呢，一般来说我们哮喘的病人用的比较多，喘促的病人用的比较多。药典里头我们常用的炮制的方法呢，就是炒的。一般来说是要文火炒到有香气的时候，然后拿出来放凉，这样入药的话呢，既去掉了它那个毒性，它有效成分也能出来。白果它是个种子，它本来是这种

0: 收涩的，有收敛功能的。你比方说你感冒了，你吃它其实不合适。还有一些就是痰特别粘稠啊什么的这种的，我们也不建议去吃。它毕竟是个药，我们不建议体弱的人去把它作为一个食物去吃。
1: 除了本身存在的毒素外，行道银杏属于绿化景观树，为防虫防病，园林部门会定期喷施农药。掉落在马路边的白果还会受到烟尘、汽车尾气等有害物质的污染。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人脸授权呢，是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普通用户呢，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您的脸就能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和数字广告当中。
4: 对，所以就有了这种说法哈，叫让脸从被 AI 盗取变成被 AI 赋能。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脸授权平台都出现了像这样的宣传，什么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3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等这些话题，很多人听了也很心动。那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5: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6: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5: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7: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5: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标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纹身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8: 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
5: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8: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 然后试样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是

0: 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1: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0: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2: 其实所谓的卖脸呢，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的范围里允许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的这一敏感个人信息，这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的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呢，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等环节，可能都会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
1: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3: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是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1: 黄尹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3: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的授权出去了。从这样长远期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做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1: 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应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中国之声近期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在连续三天停考之后，原本应该在13号进行的雅思单科重考也被临时取消。
2: 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呢，发布了回应，公布了近日考试取消后的具体安排。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你好。
6: 主持人。
2: 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雅思停考事件的最新的进展。那主办方的说明都提供了哪些解决方案呢？
6: 好的。那从10月10号到今天，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其实呢，原定今天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考生参加雅思全科考试并且拿到成绩之后呢，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且参加一次单科重考。那这个对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今天的再度停考对考生们来说确实是有很大的影响。那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终于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10月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开始全面的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全科考试取消所影响的考生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 那么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呢获退一次考试费用。受到10月10号、11号考试影响取消的这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没有办法参加专场的考生，那协会呢会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之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式呢会通过电子邮箱来通知。单科重考方面呢，已经报考了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资格，并且呢获退一次考试费。还没有报考的也提供12月底前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凭证来申请报销复考期间的合理交通住宿费用，也包括车票、机票以及酒店发票等。主办方呢将通过邮件来发送申请入口和说明。如果说考生有需要，协会还会出具相关的情况说明，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来提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嗯，那么官方提出的这个方案能不能帮助考生解决现在的困境呢？那么这次停考对于考生来说还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又有什么办法来尽量的降低考试取消造成的损失呢？
6: 在官方的方案发布之后呢，我们也关注到有不少的考生都在社交媒体上来讨论具体是怎么落实，比如说免费的专场考试怎么报名，同类型的考试免费考试券怎么查看和使用。那与此同时呢，单科重考的60天的期限其实并没有放宽，部分考生即便可以免费重考也已经超过了期限。那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在北京某留学机构的老师刘洋向中国之声表示，那这一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个呢是代考的考生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一些较早参加考试的考生也疑似因为这次耽误取消考试耽误了出分，那这个呢也直接影响到了他们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我们来听一下刘洋的介绍。
7: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可能有一些审理啊，就是比较好的人他已经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得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即使你的这个成绩稍微高了一点点或者是有一点 bug 怎么样的，可能到后面人家不愿意去捞你了。所以很多学生我都是催着去早点去考出来，然后早点递交。但是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比如说是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递交上会有一定的拖累。我看是要全权退款，把这个退到你的账户上他们才能开始报名。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很多去参加首考的学生，他也许2刷、3刷，那这个时间就靠后了嘛，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6: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又该怎么解决呢？中国之声就采访到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他认为呢，声明中提出可以提供情况说明来协助考生向海外院校申请，但这个实际上呢是很难弥补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此外呢，方案并没有全面的解决异地考生和本地考生的不同损失，尤其是对于本地考生因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实际成本也暂时没有落实。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否构成不可抗力的问题上也缺乏一个明确的解释。那我们来听孙林的分析解读。
8: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又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是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是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院校是否买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 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6: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向我们表示，考生的诉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当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反映。那么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其

0: 界面。另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合作之一的 IDP 雅思也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在昨天上午10点钟开放，考生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且报考。那么需要关注的是 ，IDP 雅思使用的是独立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的 NIA 账号并不互通，考生呢需要单独来注册。目前呢，正是留学的申请季，雅思的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截止日期临近，可以来主动联系学校，写邮件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迟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截图或邮件，在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位、代报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1: 好的，孙欣。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现在咱们基本上都是用手机来买基金，查自己的各种账户。但是有时候你随手点一下屏幕上的一行小字，同意并签署，就可能会悄悄改变一些约定，包括争议的解决方式。
1: 83岁的方女士呢，就要赎回9年前她购买的一款基金产品的时候，就发现累计亏损了38万。方女士就觉得基金公司当初呢是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了她，于是她就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索赔。但是基金公司却说呢，手机 APP 上的争议解决方式已经改成仲裁了，不应诉讼来解决。
3: 那么基金公司强制变更争议解决方式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如何保护金融消费者不再被套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王义群的报道。
4: 2015年12月，当时74岁的方女士经基金公司业务员线下推介，认购了100万元基金产品。这款产品持续亏损。2024年12月，方女士想赎回，就通过基金公司提供的手机应用软件操作。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助理李孟飞介绍，
5: 方女士通过基金公司的 APP 赎回时，显示她出资100万元认购的基金产品，历经9年，累计亏损约38万元。方女士认为，当年基金公司工作人员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他投资，于是在去年9月诉到我们法院，要求基金公司赔偿损失。
4: 案子还没开庭，基金公司先提出了主管异议，说因此前同类案件中主管异议未获法院支持，他们就对手机应用软件进行系统升级，调整了争议解决条款。双方产生争议要通过某仲裁委员会仲裁，而不是到法院诉讼。证据显示，方女士在2025年10月登录升级后的 APP 在线勾选含仲裁条款的系列服务协议，其中仲裁条款明确对之前发生的事项同样有效，并用加粗方式进行提示。主审此案的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袁元介绍，
6: 被告基金公司认为，既然方女士勾选了同意，双方就已达成有效仲裁协议，这个案件应移送某仲裁委员会仲裁。
4: 方女士强调，当年她购买案涉基金产品时，双方没有约定争议解决方式。被告基金公司在2018年前后撤销了她所在地的线下办事机构，手机上的 APP 成为消费者查阅产品信息、办理申购赎回的主要渠道。
6: 方女士说，她为准备本案庭审，登录案涉 APP， 当时 APP 已完成升级，她不勾选同意并签署，连 APP 都无法登录，无法看产品信息，也无法准备证据。方女士认为，不能据此认定他同意受仲裁条款的约束。
4: 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由仲裁主管应以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为前提。袁元说，被告基金公司在 APP 上向用户提供系列服务协议，虽然弹出窗口提示阅读，仲裁条款也以加粗形式提示，但页面只有两个选择，同意并签署和不同意并退出。
6: 这种签署方式具有强制性，违背了仲裁自愿原则，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本案应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一审裁定驳回基金公司的主管异议。
4: 基金公司不服，上诉至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上海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杨仁敢表示，
7: 依据我国仲裁法第4条的规定，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双方自愿并达成协议。本案中，基金公司把接受仲裁条款设为 APP 登录前置条件，用户只能同意才能使用，不 不同意就无法进行任何操作，而消费者一般还只能通过这个 APP 解决有关基金产品的问题，不得不选择同意并签署。这样的设定啊，显然是违背法定的自愿原则的，形成的仲裁协议对消费者不生效。我们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

0: 处适用法律正确，所以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1: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张立杰强调，技术优势不能凌驾于法律原则。产生金融纠纷，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诉讼两种解决渠道。诉讼两审终审，公开透明，救济渠道多，但周期长；仲裁一裁终局，不公开审理，高效私密，程序灵活。仲裁费用普遍高于诉讼，消费者一看仲裁费，有时望而却步，放弃维权，而且一裁终局，结果不利，可能再无救济渠道。法官建议，
2: 我们建议投资者、消费者在面对 APP 弹窗提示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条款，不要仓促点击同意，同时也建议金融机构不能利用技术优势设置前置勾选、强制同意，变相剥夺投资者的选择权，应当依法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在安徽池州石台县呢，这里是一个皖南山区的小县，所辖的横渡镇蓝关村更是位于深山之中。今年秋季学期呢，当地的教学点撤并之后，村里的7名小学生转入了横渡镇中心学校就读。可是从村里到镇上十几公里的蜿蜒山路，成了孩子们求学路上的难题。
5: 为了守住一个都不能少的教育底线，当地优化了公交线路，为这7名山里娃开通了一趟专属的求学班车，打通了乡村求学路。我们来听安徽站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的报道。
6: 早上7:20，薄雾还萦绕在山间，石台县103路城乡公交车已经准时驶入横渡镇蓝关村村口。家长送孩子上车刷卡，汽车沿着蜿蜒山路缓缓向着横渡中心学校驶去。村里7名孩子开启了一天的求学路。
7: 学生卡，
8: 好，慢点。
9: 我每天早上6点多，我妈妈就把我送到蓝关，那个公交车7点多就来了，然后我就坐上公交车去学校上学了。
6: 石台县横渡镇蓝关村地处长江一级支流秋浦河上游，紧邻古牛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古时这里有一处高险的山岭，名叫丑岭。行人路过此地，遥望丑岭，心生畏惧，称此地为南关。后来地名慢慢演变成了蓝关。2026年秋季学期，蓝关村小学因为生源减少，正式并入镇中心学校。学校撤并是教育体制的必然选择，但孩子们却要穿越崎岖的10几公里山路才能到达新学校。每逢雨雪霜冻，道路湿滑，安全隐患更加突出。了解群众诉求后，横渡镇党委委员曹长杰决定将学生的情况上报。镇里也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实地摸排学生人数、出行痛点、乘车需求，联动县教体局、县交通运输局、公交公司多方协调，尽快为方便学生上下学制定接送方案。曹长杰：
10: 9月1号开学前呢，我们这个学生班车就通了。
6: 方案调整了原石台县103路班车的时间和部分路线，早上首班车发车时间从过去的7:30提前到6:40，目的地由横渡镇深城村改为蓝关村，绕行山村逐一点位接乘学生，确保8:10前全员平安入校。同时加开傍晚4:40的班车，将孩子们逐一平安送回村口。一早一晚接送结束后，再回归到以往的班车时间和路线。横渡镇蓝关村村民许文清：
11: 不管是从学生自身，还是学生家长，还是当地的村民，都觉得这个事办得非常好。
6: 开通一条求学专线，意味着专线司机每天要多行驶40多公里，增加2小时值守时长。8名司机轮流排班，才能风雨无阻，守护住这7名山里娃的顺利出行。石台公交公司司机吴金岭说，得知这条线路是求学专班后，大家对新调整的班次都毫无怨言。
12: 如果是都是家长自己接送来，特别的不方便。我们开通这个专线也是便于这些小学生每天平安上学、平安放学。
8: 同学们慢点啊、哦，下午回来接你们啊、哦，回家。
6: 早上8:10，班车稳稳停在横渡中心学校，车门打开，七个孩子背着书包依次下车，告别了村里的小教室，孩子们走进宽敞明亮、设施齐全的新教室，开始一天的学习。石台县横渡中心学校少先大队辅导员姚兰介绍。
13: 在学习上我们做好课后辅导，精准补齐他们的学业短板，生活上持续关注孩子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多和他们沟通。我们希望每个转来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感受到平等和温暖，安心快乐的成长。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5: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首先由我国的矿产资源目录发布了，包括了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这份新的矿产资源户口簿究竟有哪些变化？
4: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来到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请听报道：从大雪山到通天路。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我国矿产资源目录近日发布了，这份目录共涉及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汽矿产四类，一共包括了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4: 那么这份新的矿产资源户口簿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4: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四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15: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14: 我国此前采用的矿产资源目录是1994年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所附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共有174个矿种、84个亚矿种，同样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水汽矿产四类。乔春磊表示，原细目运行30多年来，为摸清资源家底，依法行政，保障资源安全，促进矿产资源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但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能源资源安全等新形势、新要求。
15: 尤其是随着新矿产资源法和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颁布实施，面对相关产业政策、资源税费征管等方面的需求，对原细目进行优化调整势在必行。对矿种的划分优化调整时，考虑到既要反映地质规律，又要符合矿种自身物理化学性质及工艺特性等特点，使矿种与矿种之间、矿种与亚矿种之间、亚矿种与亚矿种之间具有比较明确的逻辑关系，还要适应能源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矿产资源管理方面的实际需求。
14: 于是2024年8月起，自然资源部组织相关单位开展了扎实细致的研究论证工作，对原细目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最大程度形成共识。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15: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 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14: 矿产资源目录是矿产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基础，是制定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矿业权管理、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行为、征缴

0: 矿产资源税费、制定产业政策等工作的依据。乔春雷表示，将矿产资源进行科学划分，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具有重要意义。
1: 建立目录可以使政府部门明晰管理对象，掌握资源禀赋，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同时可以从勘探、开采、避坑到生态修复，为不同矿种设计不同的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标准，从而实现一矿一策的精准环境监管，成为国家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基础依据。
0: 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矿产资源目录与各项管理工作的衔接。同时，为规范新矿种报批，自然资源部正在研究制定有关标准文件，后续将公开发布。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今天请听从大雪山到通天路，采制总台记者孙勇、郑毅。

0: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险峻与苍凉。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横亘于四川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宝兴县文旅集团红色教育培训中心辅导员马花说，由于当地地广人稀，红军很难备足御寒物资，只好向农户买了一些辣椒，打了些当地称为麻窝子的草鞋，便上山了。
1: 红军战士的年龄都是非常小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十几岁的，衣着是非常单薄的，而且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南方的红军战士，他们是没有见过雪山的。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夹金山横亘于四川宝兴与小金交界，雄踞川西高原腹地。1935年夏，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后，东面要道被国民党重兵封锁，向西绕行路途遥远，部队陷入战略困局。为摆脱围追堵截，奔赴川西北实现两大主力会师，红军将翻越夹金山作为北上突围的现实选择。1935年六月，红军先头部队成功翻越夹金山，抵达茂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夹金山这座难以逾越的地理天险，见证了红军挑战极限的革命意志，留下长征不畏艰险、不胜不休的深刻印记。
1: 红军战士必须抓紧时间北上。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牺牲了不少的红军战士。爷爷将红军战士翻越夹金山时所遇见的危险和困难。
0: 红军攀登夹金山时，当地有一个叫特巴的藏族青年，主动请求为红军带路当向导。他提着马灯，多次爬雪山为红军带路。分手时，红军送了他一个响亮的名字——马灯红，寓意照亮革命道路。这位名叫马灯红的青年就是马花的爷爷。
1: 红军在我们姚籍做了很多帮助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嘛，我爷爷当时也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这样子的队伍。那比如说我们少数民族的屋顶，住的房屋的屋顶漏水了，对吧？那红军战士就会帮他们修屋顶，帮着砍柴啊，就是这些事情嘛，真的就会感动我们姚籍藏族那些老百姓。当时红军准备翻夹金山的时候呢，他们找不到向导的，当时呢他们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就着急，爷爷就主动做红军的向导。
0: 当时的夹金山上最危险的是当地人称为雪塘的山坳，这些山坳常年积雪，看起来和旁边的山路差不多，可人一旦踩上去就要陷到雪窝子里，要避开这些雪塘只能靠熟悉路的向导带领着前进。
1: 你要是

0: 翻夹金山，要是没有一个向导的话，那是很容易就翻不过夹金山的。爷爷呢就协助我们红军战士就上山去砍那个干树枝做成那种木杖，这些战士就相互搀扶着爬雪山。你要是没有木棍去试探一下，如果说有个红军战士要是一不小心踩在了这个雪堂里面，那他就容易把后面搀扶他的那这些战士一起就拉到这个雪堂里面去，而是你只要下去真的是越陷越深，那就根本就爬不起来了。
1: 长征路上红军曾先后三次翻越夹金山，1935年6月中央红军北上翻越此山实现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又两度穿行这座雪山天险，辗转南下再度北上。马花说他的爷爷马登红也三次跟随红军队伍穿行雪山。
0: 当时红军不是三月夹金山吗，每一次我的爷爷都是去了的，而且当时我的爷爷带领红军翻过夹金山了之后呢，爷爷把他们带到小金，然后小金那边的人就没有人会说汉语，爷爷还帮着红军找到了会说汉语的通司，让他们有交流嘛，跟红军战士们培养了很深的感情。
1: 这份跨越雪山结下的军民鱼水情，深深镌刻在马登红家族的血脉之中，他的后人由此改姓马。作为家族后代的马花，一遍遍讲述夹金山的长征往事，将雪山脚下藏汉军民守望相助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
0: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一名藏族人，那我就希望呢我们宝兴的这个红色资源啊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一般就是利用我自己的这种业余的时间吧，想把红色的精神啊更好的就是传承下去，对接了我们宝兴县实验小学还有宝兴县中学的老师，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这些学生听，然后我们夹金山的故事以及我爷爷马登红的故事呢能够越传越远。

0: 红军当年奋力翻越的雪山天险，在数十年里也一度成为当地发展难以逾越的现实阻碍。在这里，群山如海，峰峦叠嶂，两个相连的山头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抵达。宝兴县公路养护段副段长杨涛说，一旦大雪封山，外界与山区几乎隔绝，山里的人很难走出去，山外的物资也难以运进来。
1: 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宝兴的姚集乡，以前的路都是碎石路面，路面窄，公路抗灾能力弱，牧平镇到姚集乡大概60公里左右坐车坐一天，然后有的时候遇到汛期，有可能在路上一天两天都到不了。公路等级提升对宝兴特别重要，就只有国道省道，只要其中一段受损以后，你整条路就基本上就废了，老百姓的生活各个方面就很难。在施工的时候，现场的工作人员注意要过往的车辆对自身的保护要加强，标志标牌这些。
0: 山路险，通路难，一代一代宝兴人像杨涛一样扎根雪山，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山道上，抢险保通，养护道路，守护出山的希望。
1: 遇到汛情，我们在路上抢险的时候，两端的公路都被水冲毁了，冲毁了我们就是留在中间的，在路上也是滞留了2天。当时的情况，晚上睡觉都是没有地方，都是在装载机下面，人坐在下面取暖之类的。这种红军精神其实和我们的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想的就是不仅要通水泥路或者沥青路，还要把它的公路的等级提高，护好出山路，让老百姓出行更便利。
0: 2025年10月，国道351线加尖山隧道开通试运行。这条主动全长9.35公里的全国最长二级公路隧道，将翻越加尖山的通行时间从1个多小时压缩到10分钟。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的传说彻底成为历史。
1: 原来加尖山上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4月，大概有5到6个月的时间要交通管制。现在隧道通了以后，24小时都可以通行的。
0: 从守护加尖山到打通加尖山，曾经阻碍山区发展的地理屏障正在一步步被打破。“十四五”期间，宝兴县新改建国省干线公路

0: 175公里，农村公路200公里。2025年，国道351新华隧道、省道432火地槽隧道也顺利通车，川板独库公路精品自驾线路通车运行。越来越多的出山通道为当地带来奔赴远方的希望。在敲记乡加金山村，这里的特色农产品藏香猪正在通过密集的公路网销往全国各地。
1: 藏香猪它本身就心肺功能特别发达，善于好斗，它也需要办野生放养的模式。我们这边气候山好水好。
0: 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里，负责人王富兵裤脚沾满黄泥，忙碌不休。本地藏香猪因肉质紧实，香气浓郁，是不可多得的优质食材。看准这份天然优势，2018年，王富斌牵头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一心扎进藏香猪养殖事业。
1: 我就看到家乡的很多地方公路都通了，然后这边水库也修好了，很多游客都是看到红色资源过来的，游客多起来了，就想把家乡的好的食材做出来，我们把最好的产品献给他们，把这边的农产品做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藏香猪。
0: 靠着生态底色与不断完善的交通条件，王富斌和乡亲们手里的藏香猪一步步走出深山。2020年，宝兴藏香猪被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2024年，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成功入选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基地。大山里的特色农产品正在走向更远的市场。
1: 藏香猪销路比以前翻了一倍了，广东也在发，新疆也在发，北京也在发，加金山隧道通以后，这边的车流量也多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进来了，更大的梦想也是走出国外。
0: 家乡的改变也吸引着不少年轻人返乡创业，95后藏族姑娘杨婷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杨婷回到家乡敲记乡嘎日村，在家门口的达瓦更扎景区开启了民宿。
2: 我们这边有很多很丰富的旅游资源，首先就是风景生态，还有一个就是红色文化，这块可开发的资源有很多。我爸妈他们开的这个民宿是我们本地第一家民宿，我觉得要不就回来创业试一下，把我们的村子能够发展得更好吧。
0: 嘎日村地处夹金山南麓，曾是省级贫困村。2013年，嘎日村决定修路，历时近5年时间，一条长达36公里、直通达瓦更扎云顶的通天路建成了。2019年，达瓦更扎景区正式营业，游客开着小车就能从山下直达山顶。
2: 刚开始做的时候，订的人很多，基本上连着2个月每天都是满房。别人看你生意好了之后，带动了我们大家去做这个民宿嘛。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有100多家民宿，几乎80%-90%都是本地人自己在做，晚上都是灯火通明的。
0: 借着景区开发的机遇，嘎日村探索起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将分散的民宿整合联动，以山林资源参与景区运营，让村民共享旅游发展带来的成果。
2: 因为以前的观念里面就是山越高人越穷，干什么你都要往低了走，现在的话就是完全变了嘛，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就是老一辈他们已经翻越了他们的一个心中的一座雪山，我们这一代啊又是一个新的一个长征。包括我们做民宿创业，其实就是在不停地翻越雪山，把家乡变成金山银山。
0: 风雪漫过岁月山河，先辈留下的精神力量静静滋养着这里的一草一木。91年前，中央红军在这里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91年后，雪山天险已化作生生不息的绿水青山。夹金山脚下的人们在属于自己的长征路上不断向前。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在我国，胃癌、结直肠癌，这都是属于癌症发病率的相对比较前列的病种。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这些疾病的金标准了。但是一说到医院去做胃肠镜呢，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生理不适和心理畏惧。
6: 是的。
5: 所以有些人啊，就是一直

0: 拖着拖着、
1: 最近呢在社交平台上呢就出现了所谓的在家就能筛查胃肠癌的神器。那么这样一个试剂盒真的能做到简单操作检测精准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前程刘颖超的报道。
2: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这样的检测真的能够筛出肠癌吗？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用这种检测方法去排除癌症，可能会让一些人贻误病情。
3: 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的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2: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肺癌早筛的旗号，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十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曲辉介绍，这种试剂盒无法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4: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了、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2: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曲辉提醒，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4: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2: 该怎样进行胃肠道筛查？李慧介绍，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
3: 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45岁，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5: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姚一斌、王毅，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郭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00。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的国内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安全韧性家园如何打造？我们每个家庭平日都应该做好哪些防灾准备？天空中最亮的小行星灶神星冲日，冲日前后亮度约为 6.3 等，迎来观测良机。灶神星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冲日前后是最佳观测时机呢？以及号称不用做胃肠镜在家就能自测胃肠癌的早筛神器靠谱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超链接。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我国的活动主题定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聚焦住房、家庭、社区这些灾害应对的最小单元。从近年的城市内涝、极端天气应对来看，基层防线的作用愈发凸显。安全韧性家园到底该怎么建？普通家庭该做好哪些防灾准备？基层减灾能力提升有哪些核心路径？今天在直播间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宏伟，和大家一起来深入交流。王教授您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今年国际减灾日把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作为一个核心的主题，那这里的安全韧性具体指的是什么？它和我们的传统认知里的防灾减灾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2: 啊，我们都知道啊，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自古以来呢，我国就有无灾不成年之说。那么中国也被称作是自然灾害的博物馆。我们国家自然灾害种类多，分布的地域广啊，那么造成的损失重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这个国情。那么我想呢，就是传统的这个防灾减灾跟安全韧性之间，它并没有相互排斥的这种关系。
0: 嗯，
2: 可以说对安全韧性的追求，恰恰是防灾减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吧。那么什么叫韧性呢？就是韧性它最早来源于这个拉丁文 resilio， 就是它的词根是来自这个拉丁文。那么它的意思呢，主要是复原力恢复力。那么具体的来说呢，它就是指这个灾害那个来临之前，我们就有很强的这种预防力。那么来临之后呢，我们有很强的这种应对力。那么遭受灾害之后，我们有很强的这种恢复力。那《伊索寓言》里有一个故事，橡树与芦苇的这个故事。那橡树伟岸笔直，它非常嘲笑这个芦苇，但是一阵大风过后啊，那橡树拦腰折断，但是芦苇随风倒伏，但是很快呢就是这个芦苇就能够再次这个挺立起来。所以说芦苇的一个表现就是韧性。那么我想就是现在在风险高度不确定的这个时代，那韧性呢是实现安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要遭遇多大的灾害。
0: 也
2: 就是说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个社会系统能够像芦苇一样能够承压抗压，并且具有很强的这种快速恢复的能力。这其实就是韧性。
0: 对，您说的非常好，这种韧性它是贯穿全链条的一个行为。那我们为什么会特意把家园，也就是家庭啊社区这样的微小单元作为今年减灾工作的一个聚焦点呢？
2: 因为我看到呢，就是这个国际减灾日的主题呢，是我们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把它翻译成建设安全韧性的家园。实际上，英文是韧性从这个家庭开始，从家庭开始。那么我想呢，就是这个家庭也好，社区也好，我想呢，这都是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单元，那么他们既是感受灾害或灾难的这个最前沿，同时也是什么呢？也是我们打造韧性社会的一个基础。
0: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啊，只有这个家庭的我们的防灾减灾的这种安全韧性的提升啊，才会最终汇聚成一个合力，是不是也是可以这么去理解？
2: 可以这样去理解。
0: 对，那一个具

0: 具备减灾韧性的社区通常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核心特征呢？我们是不是能够一眼就看出来，哎，这个小区好像看起来这方面做的还不错了哈？那您觉得我国的多数社区它的差距主要是体现在哪？
1: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这个韧性社区呢，应该说具有一定的标准。
0: 嗯
1: 啊，我想呢，一个韧性社区首先表现在这个热社区就是它的这个主要的建筑设施具有很强的这种承灾抗灾的能力。
0: 嗯，
1: 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我觉得这个社区呢具有较为浓厚的防灾减灾的这种文化的这种氛围。
0: 嗯，
1: 那么第三一个，它应该具有最起码的灾害治理的这个结构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能力啊。你比如说这个社区呢具有最基本的应急物资的储备，最起码的应急预案，那么还要经常性的进行一些应急疏散的演练，就等等。
0: 对，我在我们家社区里边就看到过，有一些角落里边哈，会堆一些防汛的沙袋。
1: 嗯，
0: 平常你看着它好像就在角落里放着，但其实关键时候是能够起到一些作用的啊。
1: 但是就是我就要去强调的，一个韧性社区之所以强调韧性，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跟自然的这个致灾因子进行对抗。
0: 哦，
1: 就是你比如像这个荷兰，荷兰就是它为了防止这个什么海水的这种倒灌，它经常会什么呢？会建立一些漂浮在水上的一些建筑。
0: 哦，
1: 所以说这韧性这个理念，就是第一个，它反映出我们对来自自然界风险的一种高度不确定性的一种一种认可，或者是这个一种认识吧。那么第二一个，我就觉得就是什么呢？它体现了一种理念，就是要更多的这个顺应自然，去理解自然，那么而不是跟自然去对抗，就是和自然去谈恋爱，不是跟自然去拼刺刀。我觉得是这样一种理念。那么我们国家的现在许多社区的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我想我们从总体上来讲，我们的城市是高风险的，我们的农村呢是不设防或者是低设防的，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一个国情。那么社会公众的防灾减灾意识相对来说比较薄弱，我们经常搞的一些比如说灾害教育、灾害宣传的这种形式啊，还是什么呢？还是一种运动式的，比如说拉拉横幅啊，做两个这个展板啊，那么我觉得就没有真正做到那种互动式的、沉浸式的、这种体验式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那只有让防灾减灾的意识真的就是什么呢？融入到社会公众的这种血脉当中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那才能够真的起到作用。
0: 是，包括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哈，就是大家可能平时工作会比较忙一点啊，你说社区要组织这种活动，或者说哪儿有这样的活动，我们可能也就是路过的时候多看一眼哈。
1: 对
0: 啊，包括我们带小朋友去一些博物馆啊，它里边有一些这样的防灾减灾的板块，有一些还带互动性的，小朋友很喜欢，会过去很好的去体验一下，那大人可能也就在旁边看一看就完事儿了啊。那可能更多的这种细节，它不仅仅需要我们去看去体验，也需要我们到实地去参与，也需要组织这种活动的相关的方面哈，把这种活动能够办得更接地气一点，让我们比如说每一个社区的家庭，你能够知道啊，可能很多小区都有这种微信群，是不是发到里边能让更多的人参与？
1: 对，你比如说像有一些地方用那个VR 技术，虚拟现实，就能够使什么呢？使这个体验者身临其境。
0: 哎，对，是这样的方式呢，会越来越多啊，也能够刺激到我们去感受这样的一个防灾减灾的场景。那刚才我们说的主要是聚焦于家庭啊、社区，那还有一个更为大一点的概念就是城市了。现在很多城市都在提城市韧性建设，这个听起来就比刚才要大一些。那和每个普通人的居家安全的联系到底有多紧密呢？
1: 我觉得

0: 是这样，就是韧性社区和韧性城市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并不是相互的这个排斥的，就是甚至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韧性社区应该是韧性城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韧性城市我觉得就特别需要去关注的就是韧性的城市基础设施。其实韧性这样一个概念呢，不仅可以加家园，可以加社区，加城市，甚至是西方还有一些国家呢，就提出了要建设韧性的社会、韧性的国家等等。这都反映出我们面对的风险越来越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高度复杂性之后，我们做出的一些因应之策。
1: 对，是。那从这些年的一个灾害处置经验来看，您觉得基层社区在整个减灾体系里，它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不可替代的角色？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0: 这个实际上是基层安则天下安
1: 啊，
0: 就是基层实际上是整个防灾、减灾、救灾的这种基础啊。那么我们国家呢也出台了进一步加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意见。和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这个意见就是还是非常注重这个什么呢，这个基层应急能力的建设的。甚至是2003年非典之后，我们国家开始构建以综合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应急管理体系之后，我们对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建设就给予了高度的这个重视。那么基层为什么非常重要那么它是我们发现最早发现风险那么最早把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之际的这个第一线所以说这个基层是非常非常的这种关键的你比如说近些年来，就是我们看到有许多这个农村都建立了什么呢？这个灾害信息员队伍，那么这些灾害信息员队伍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滑坡的某种迹象，比如说半夜突然听到异响比如说就是突然闻到非常浓重的这种青草的气味然后就及时的这个报警，奔走相告或者是鸣鞭放炮或者是这个吹哨通过高音喇叭广播等等这些，其实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种这种预警的作用。然后当地的公众接到警报之后那迅速的疏散撤离避免了这个人员的伤亡和损失。这样的例子可以说这些年来比比皆是。
1: 对对，是我们国家的基层治理和管理水平应该说还是很高的那同时呢我们基层的人员也很辛苦，平常工作方方面面的各种事务也很多，那这里边呢也是需要每一个基层的居民去跟我们的管理者、服务者去亲密的合作就像王老师刚才说的有一些我们任命的一些叫观察员或者说叫
0: 灾害信息员
1: 大家一起把这张网给织密起来我们的基层才会运转的更为的顺畅一些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刚我们聊了宏观的理念和社区层面的建设，其实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最终还是要落到每个家庭每个人身上，尤其是很多灾害多发的地区很多灾害是非常的突然的，第一时间的应对往往就是在家里。那么对于咱们大多数家庭来说，该怎么科学做好自家的防灾准备，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我们继续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宏伟王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1: 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家庭来

0: 说最基础的防灾准备应该包含哪些内容，有没有一些优先级的区分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优先级我倒觉得不必特别的去关注，就是我们要做哪些基本的准备。我想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首先要具有一个防灾的这个意识，就是灾害的发生之后啊，他没有这个什么上帝的选民，每个家庭都可能面临那个灭顶之灾，所以说我们要有这样一种居安思危的意识，这是一个。就第二一个就是我觉得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个什么呢，防灾避险的一个规划吧，就是也是一个家庭的一个预案。最起码来讲就是说一旦发生那个灾害之后，这个家庭应该进行这个角色的这种分工并且按照事先的角色分工呢要这个各司其职。第三一个我觉得就是要有什么呢，要有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应急物资的这种储备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个社会那么一旦灾害发生，就有可能使得这个供应链这个甚至是基本的生活物资的供给处于中断的这种状态。那么我们应该适度的储备一些最基本的应急物资和日常生活的物资。
0: 对，您说到物资哈，我看网上流传着各种版本的所谓家庭应急包清单，有的罗列了几十种样物品，您觉得哪些是必须准备的？我们如果不买那么多的话，买几样的话，哪些是优先级比较高的？有些是没有必要的呢？
1: 我记得这个国家的应急管理部门呢，实际上对家庭的应急物资储备清单也有一个建议本，有一个建议版本。那么可能还有其他的部门也会有一些建议的版本。那我觉得，像里面可能应该经常会有的就是，你比如说应急的食品，保质期比较长的，包括这个饮用水，包括这个常用的这个药品，手电筒、哨子、绳索等等。我觉得这些都包括收音机，包括收音机。就你们这个中央台都送过我这个防灾收音机，防灾收音机我在日本也看到过，就是它有多种功能。你比如说这个收音机就第一个功能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收听新闻你想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如果埋压在这个地下，如果你有这样一台收音机，你就知道外部的救援力量它进展的情况。那么第二个，这收音机上还有这个手电筒你可以什么呢，你可以照明那第三个呢，还有这个手摇的这种充电器，如果恰巧你的手机没有电了就是插上去之后你能给手机就是充一会儿电，能打一两个这个求救电话。还有的这个收音机上面有这个什么警示灯或者是能发出嗡鸣声这样的，这个外部力量就是在进行探测的时候就能够捕捉到生命的迹象。我在日本就看到有许多超市都具有这样的一些都出售这样一些这个防灾的这个物资和用品但是我看到就是它的产地之后我感到大吃一惊，就是 Made in China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制造能力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呢普通的社会公众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防灾的意识或者是储备的愿望。
0: 是，我们不妨以后在网上购物的时候也刷一刷这方面的产品哈，根据我们自己家庭的情况来配备一下您提到这个收音机非常的好，可能很多朋友听我们的节目也是通过手机来收听的 APP 上面那其实呢我们最传统的这种无线广播的方式还是在关键时刻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不知道王老师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那些 一些生存爱好者的一些视频哈，
1: 嗯、
0: 看着挺解压的，他们会囤很多很多的这种东西、
1: 嗯，
0: 有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会刷一会儿，看他们又拿出了什么罐头来吃了，
1: 嗯、
0: 然后又准备了什么样的工具啊，我这个水还能过滤，

0: 您觉得这种稍微有一点极端的甚至很专业的这种准备方式对于普通家庭来讲有借鉴的价值吗？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在日本的商场里看到过一瓶

0: 售后公众来讲，储存，过多的，这个应急物资，我觉得也是没有太多的必要的，那么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这种浪费。我觉得本着一个原则就可以，略有冗余，略有冗余，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及时的对这些储存的物资进行盘点，进行更新。
1: 对，不是说这个物资我们准备完了就万事大吉了。
0: 对，是
1: 我们要定期看看，哎，电池是不是还有电啊？有没有鼓包啊？
0: 对，
1: 我们需要换换。
0: 我们就说本着一个原则，宁可备而不用，不能用而无备。但是这个前提呢，就是要保持你的物资随时处于一种可用的完好的一种状态。
1: 是。那在居住环境方面哈，像这种高层的住宅，还有老旧小区、农村民居这些不同的场景，防灾的侧重点会不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0: 那是一定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像这个高层住宅啊，比如说面临这个地震的时候，那么我觉得可能比较现实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就地避灾。你比如说像躲到这个卫生间里，因为卫生间空间相对来说比较狭小，而且那个什么管道也比较多，支撑结构可能也比较有利于这个生存但是呢，你比如说像什么呢？像这个老旧小区那个老旧小区你比如说它要在什么呢？在这个比如说这个遭遇这个强风暴雨的时候你要看它会不会什么呢发生那个这窗户的这种破损包括这个是导致这个这个坍塌比如说农村这个民居农村这个民居你像它如果说处在河边的情况下或者处在滑坡泥石流行经的地带就可能要注重这种风险也就是说你不同的这种建筑呢要面对这个相同的这个灾害可能你要重点增强的这个韧性削减脆弱性的这方面它是不一样的而且还就是一个建筑一个建筑就是它可能在面对面对不同的这种灾害在不同的环境它可能也展现出不同的这种脆弱性
1: 对也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去做哈有些事儿可能也不是我们家庭能够解决的它也需要我们的社区包括物业以及我们的基层组织去合力去做
0: 是的就是我今天看到了一些英文资料包括今年这个国际减灾日韧性从家庭开始这样一个主题其中也反复的就强调这个政府私人部门就是指企业吧还有这个社会组织要协同发力共同编织一张密不透风的防灾减灾救灾的这样一个网络
1: 对是在这样一个网络当中信息网络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都处在这个庞大的信息网络当中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终端 APP 去接收各种各样的信息那现在可能有些朋友也会收到各种灾害类的预警信息那我们如果收到了预警信息之后普通家庭第一时间最该做的几件事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大家手机里收到的各种灾害预警信息我觉得可能来源不一那么也可能是这个舆论混杂首先我觉得就是说首先你要判定这个信息来源它是否真正的这个有效是否足够的这种权威那么你根据这个研判呢来确定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反正我个人认为就是如果说信息源不可靠那么就是他所传递的信息也不可靠比如说汶川地震的时候那么许多的这种虚假的这个信息说某某地市政府又发布了这个地震短邻预报的信息，这我根本 不信，因为为什么？

0: 因为啊、某某啊、地市政府的这个市政府发布的这种信息是不是这个权威，这是值得去关注的。就是有许多有许多地方啊，比如说这个说地震短令预报这个发布的这个部门是地震部门，我觉得这个可能大抵是不可靠，就是就是当地的人民政府发布的信息可能反倒是更为可靠的啊，就是说它有法定的一些这个信息发布的一些部门。
1: 对，是，所以说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群众哈，在接收各种各样的信息的时候，第一时间要保持冷静。
0: 对
1: 啊，要看一下信息源。
0: 对，如果是这个什么，如果是你接受的这个信息是真实有效那个权威的那一定要采取这个行动，因为这个响应是预警的最根本的一个目的。
1: 对，发了之后咱们大家得动起来。
0: 对啊，是的，
1: 是，也跟大家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啊，可能我们比较熟悉啊，第一时间可能就知道往哪儿跑。如果您这个时候是在出差或者在旅行，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哈，您可能就不太清楚了，所以也是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也不妨看一看啊，大家住的这个地方安全通道是怎么样的啊？没事的时候吃完饭咱走一走，
0: 对，
1: 哎，趟一趟啊。那所以说呢，生活里边大家不要觉得这个灾害哈离自己很远，它有可能突然间发生的时候，大家就需要去面对这样一个情况，需要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些抉择。您觉得在心态上哈，该怎么去更好的去调整？不要把它觉得是一个小题大做的事。
0: 我觉得是，就是，一个是政府要对社会进行，经常性、持续性的这种防灾、减灾、救灾的教育。另外，我们每一个社会公众生活在风险社会当中，也要有意识的去多学一些防灾避险的这个知识，因为这些这个知识呢，在关键的时候能救你的命，因为我们毕竟处在风险社会当中，风险是无处不在又无时不在的。
1: 嗯，是。
0: 嗯，
1: 说一个小细节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我一样的心态。
0: 嗯，
1: 我去坐那种长扶梯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下上面有没有人拎着特别重的箱子，但是他又有可能拿不稳的情况。
0: 嗯，
1: 就是这个小细节，我觉得还挺有用的，因为看过很多类似的视频。
0: 就是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比如像我每天都在研究这种天灾人祸，所以说，我觉得我的意识就是非常的强。你比如说举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每天在离家的时候，我都会把家里这个插线板检查的非常的仔细，比如说电脑放在地板上的那个什么那个排插啊，我都要把总开关把它这种关掉。比如说我住宾馆的时候，我每一次就像你说的，就是在睡觉之前我都会看一下这个疏散图，或者是把这个这个疏散的路线就是走一遍。那么其实我们每个人还是那句话，可能都不是上帝的选民。就是日本有一个灾害学家叫四田一彦嘛，他说过一句话，他说灾害往往是在人们最认为不可能发生的时候才会发生。
1: 是我们每个人管好自己的同时哈，也要尽力的去帮助我们的家庭成员，共同来建立这样一个意识。您觉得像我们带着一家人哈做这种应急演练啊，防灾意识的培养，具体应该怎么去开展呢？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因为就在国外，我看到就是有许多的这个家庭到了休息日的时候，会到的这个防灾馆里去，去做这种疏散的这个模拟演练。那么甚至是有一些情侣也会是以这种方式来去约会啊，所以说这个他们的这种防灾意识还是很强的。那么在中国呢，我想就是我们许多的消防救援站啊，其实都建立了这种科普基地就是也有这个什么一定的条件啊，甚至有的也具备一定条件进行防灾这种演练。我觉得家庭自我开展防灾演练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社区如果组织起来，经常的搞一些常态化的这种防灾演练，实际上是可行的。
1: 是，其实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社区公周围的一些小公园。我看我们家附近那公园就有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的是叫应急场所，应该是大家可以在危险的时候
0: 应急

0: 避难场所，
1: 避难场所，哎，可以来到这个公园，这个地方相对来讲比较空旷啊，可能那个时候会支起很多其他的辅助保障的设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地方离自己家到底有多远啊，做到一个心里有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家庭是最小的防灾单元，而整个社会的减灾韧性最终还是要靠基层体系的支撑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视角放大，聊聊基层减灾能力该怎么补短板，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还需要哪些合力。我们继续有请王教授。王教授你好。
0: 哎，你好。
1: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国家基层社区的减灾能力还存在着哪些比较突出的短板？
0: 我想呢，就是我们国家这个基层社区的这个减灾能力啊，主要的短板表现在这个人财物几个方面。就是第一个，就从人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基层社区这个缺少这个应急救援的这种队伍。那么许多这个社区呢，就是号称是有这个社区的应急志愿者队伍，但实际上都是只有名册，没有什么呢，没有这个具有一定应急知识应急技能的这个什么呢，这个居民或者是这个志愿者参与。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社会救援力量进社区的这种状况也不是的特别的乐观，因为许多的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嘛，比如说这个志愿救援力量，它追求的是一种镁光灯效应就是它对于这个基层社区默默无闻的这种防灾减灾的一些活动呢，参与的积极性可能不是这个特别的高，我想这是一个方面那么我们其实在基层社区还有一些优势，比如说我们那个这个党员申报到，就是完全都可以什么呢，完全都可以跟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就是这个结合起来。比如说基层就社区建立一些台账，哎，说这个我们基层党员说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这个卡车司机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具有这个应急知识或技能的一些专家一些学者，哎，我们能不能把他们就都调动起来。我想这块儿我们还有一定的这种差距，因为我们说我们党建引领这个基层社区的这种建设，其实我觉得在这块儿也可以进行发力。那么第二个就是在物的这个层面来看，就是我们基层的这个物资储备可能差距还比较大，基本都是一些什么的，都是一些这个常见的一些物资，甚至许多地方许多社区的物资还比较匮乏。还有一个基层的防灾减灾它缺什么呢，它缺这个经费。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什么通过社会募捐的这种方式为基层社区筹集一些经费。
1: 对，您说到社会募捐哈，我们应该重视社会的力量，比如说企业、社会组织、普通公众，他们在应对灾害的时候、减灾的时候，都能够发挥哪些重要的作用？
0: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些力量呢，它是相互之间互补的，那么甚至可以无缝的这种这个衔接，相互这个支持的。比如说，企业那个企业它可以什么呢，它可以捐款捐物在关键的时候出一些这个设备，甚至企业还有专业的这个救援力量那么比如说这个 社会组织它是一种草根的力量。

0: 样，它具有天然的这种啊这种亲民性，比较容易这个取信于民。
1: 对
0: 啊，那么社会公众呢，则是根据自身的这种特点啊，各展其长吧。
1: 嗯，是，包括我们的广大的快递小哥哈、啊，外卖小哥，我们经常也会看到他们，有很多好人好事啊涌现出来，
0: 他们
1: 很重要的作用。
0: 对，因为他们走家串户，就
1: 对
0: 千家万户很了解。
1: 嗯
0: 啊，
1: 是。
0: 那么他也生活在这个。这个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领域，所以说在第一时间也可以发现一些风险隐患，并且及时的进行报送吧。
1: 是是，
0: 嗯，
1: 那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哈、啊，做好自家的防灾准备之后，还能够为整个社区的整体防灾减灾做些什么呢？在有余力的情况下，
0: 实际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每个家庭做好自身的防灾减灾。也要为什么呢？社区，的防灾减灾备灾，做出重要的这种贡献吧。你比如说，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体现邻里之间的相互守望，就是守望这个相助啊。那么比如说是这个上海的一些社区的新冠疫情期间那么相互拆对去提供什么呢？一些生活的必需品，比如说像蔬菜啊什么的，就是帮人就是帮己。同时我觉得可能就是如果有特殊的这种条件、特殊技能的这种家庭，还可以站出来，就是为什么呢？为整个社区的防灾减灾的能力出谋划策比如说积极的组织，或者是投入到什么呢这个社区的这种演练当中，并起到这种带头作用。我觉得是不是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去进行考虑。
1: 嗯，是，包括您前面提到的有一技之长的人哈，或者说家里有某些特殊设备的人哈，可能他的这个充电宝很多很大哈等等，这些都可以在关键时候发挥很多不可替代的作用。
0: 是的。
1: 嗯，对。
0: 嗯，
1: 那从长远来看，建设安全韧性的家园，您觉得我们未来的最核心的落脚点应该是什么？从哪些方面去发力？
0: 我想还是从意识入手它的落脚点还是在文化，因为文化是起到经常性的作用的这样一个非常恒久的关键性的这种因素说得更直白一些，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意识，你就不会采取这种行动。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文化，你就形成不了一种持之以恒的这样一个习惯所以说我觉得安全的意识和安全的文化它是需要这个久久为功持续发力的这样一个过程嘛。
1: 嗯，是，大家可以平常多关注一些这些方面的科普的内容去一些相关的博物馆的展区看一看如何更好的防灾减灾。那当我们在工作和学习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是不是也需要更多的这种专业的培训组织大家一起练一练？这方面的话，我不知道王教授有没有进到一些企事业单位或者学校去跟大家分享过这方面的经验。
0: 非常惭愧，实际我到那个什么，到企业和对到学校去讲课还真是这个比较少。但是我对于什么呢，学校的管理者或者企业的管理者进行的培训还是比较多的。那实际上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新的这个突发事件应对法，就是说每年呢，实际上我们基层组织，包括这个街乡这个村社的一些干部骨干都要经受一定时数的应急的知识培训。我想呢就是把这些骨干和这个干部抓住了，我觉得就是可能会提升这个我们基层的这个应急管理的这种能力吧。
1: 对，通过这些骨干把我们的专家提供的这些宝贵的经验整个系统的良好运转的方法传递下去让我们的整个基层更好的在防灾减灾上 运动起来哈。那今天呢，我们是从国际减灾日的主题出发，聊了安全韧性家园的内涵、家庭防灾的实用方法，还有基层减灾能力的提升路径。其实防灾减灾啊，从来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它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建立风险意识，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筑牢安全。

0: 防线。在这呢，也再次感谢王宏伟教授今天在直播间的专业分享，谢谢您。
1: 谢谢你。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灶神星迎来冲日，它是所有小行星里亮度最高的一颗，理论上也是唯一能用肉眼看到的小行星。它几乎整夜可见，亮度约 6.3 等，是观测的好时机。不过城市灯光太亮，感兴趣的朋友最好去光污染少的地方试试。更有意思的是，地球上还能找到来自灶神星的陨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近期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天象？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的解答。
3: 灶神星是一颗什么样的天体呢？
4: 灶神星呢，它是一颗主带的小行星。小行星呢，在我们太阳系里呢，它是一个质量和体积都偏小的一类这个小天体。在我们太阳系当中，除了太阳这个恒星之外呢，还有几类这个天体。一类呢，是我们熟悉的这个行星啊，有八大行星。另外呢，还有矮行星、小行星以及彗星等一些这个天体。小行星的这个概念定义呢，首先它是围绕太阳在公转的，但是呢，它的质量比较小，它无法靠自身的引力呢，将整颗星球达到一种静力学平衡，也就是塑造成一个接近球形的这样的一个形状。灶神星的话呢，它本身上面有巨大的撞击坑，不是很规则，所以呢，把它定义为小行星。那么矮行星呢，则是比小行星稍大一类的天体，它有能力将自身塑造成静力学平衡的一个状态，也就是形状接近于球形，但是呢，它没能把自身轨道的其他的天体全部清除掉，还有一些其他的小行星等天体呢，和它共用轨道。行星的话，则是在矮行星的基础上呢，把自身的这个轨道上的其他天体全部清除掉，或者将它引力束缚成自身的这个卫星。它们三个可以说是体积和质量逐渐变大的三类天体。
3: 冲日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灶神星冲日的前后是它的最佳观赏时机呢？在夜空中，我们又该怎么找到它呢？
4: 冲日的话呢，通常是描述我们地球轨道之外的这个太阳系天体的一个相对位置，它是指天体的地心视黄经与太阳呢相差180度，然后地球呢正好是位于太阳和灶神星的这个中间，三者呢近似排成一条直线。通常在冲日的时候呢，灶神星也是最亮的时候。灶神星冲日大约是1年5个月左右发生一次。冲日的时候呢，太阳落下之后，灶神星呢就从东方升起，日出的时候呢，这个灶神星从西方落下，所以是整夜都能观测的。灶神星的视星等冲日时候大约6.3等，在人眼观测的一个极限。对于视力极好，然后在没有一点光污染的这个环境下呢，部分人是可以用肉眼识别出来，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的话，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借助比如说小型的双筒望远镜或者天文望远镜呢，就可以很容易的去观测到它。灶神星它是位于鲸鱼座内，要观测的话，提前先通过星图看它具体的这个位置以及周围的亮星，根据周围亮星的位置关系指引，先找到一个大概的这个位置，再用双筒望远镜搜寻，然后通过对比星图来确认哪个亮点是这个灶神星。
3: 据说地球上的一类陨石和它有关。
4: 我们在地球上收集到很多的陨石，其中有一类呢被称作为 HED 的这个陨石，它呢是三类无球粒的陨石。我们可以推测它呢是来自于灶神星表面的这个岩石。过去呢，灶神星遭受过很巨大的这个撞击，大量的岩石碎片呢被抛射到太空当中，有些呢坠落到地球上，就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灶神星上的样品。
3: 2021年的时候呢，美国的黎明号探测器环绕了灶神星将近一年，它又有什么重要的发现呢？
4: 首先呢，它就是近距离观测了灶神星，分析了它的表层的这个地貌特征，然后以及呢一些光谱等，证实呢灶神星曾经发生过完整的分异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拥有一个铁质的核心、岩石的地幔，然后以及玄武岩的这个地壳。早期呢，全球都发生过这个熔融，这个岩。

0: 江的一个状态，经历过这个火山活动。
1: 十月份还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天象呢？
0: 十月份对行星观测来讲的话，土星也经过了冲日，所以呢它几乎都是整夜可见的。其他的行星当中呢，像火星和木星呢是需要大约后半夜才可以观测。水星和金星的话呢，因为相对接近太阳，然后它们是不容易观测的。另外的话，10月22日呢是猎户座流星雨的一个极大期，我们也可以观赏流星雨。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在我国，胃癌、食管癌都位居高发癌症前列，而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胃癌、食管癌包括结肠癌的金标准，只要早发现早治疗，就大可不必谈癌色变。不过真要到医院去做胃镜、肠镜检查了，不少人难免犯嘀咕，怕疼倒是次要的，大不了全麻，关键啊还要提前做不少准备，得先抽血，然后吃清肠药，喝好多水，如果真做全麻还得要家人陪同，确实很麻烦。那如果有人跟您说现在不用跑医院做胃肠镜，只需要一个试剂盒就能在家筛查胃癌、肠癌，您会心动吗？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所谓胃肠癌早筛神器很是吸引眼球，它不但强调操作简单，还号称检测精准。真有这种好事吗？筛查预防消化系统肿瘤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前程、刘颖超的报道。
4: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声称肠镜不是想做就能随便做的，检查前喝几升泻药对肠道也是一种负担，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这样的检测真的能够筛出肠癌吗？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而消化道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
5: 就是像这个大便隐血，它主要是看这个消化道的这种隐性的出血，包括转铁蛋白那个也是查大便的，它这两个主要是看就是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的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4: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过来，如果结果呈阴性，是否就像部分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能放心地排除癌症？李慧提醒，用这种检测方法去排除癌症，可能会让一些人贻误病情。
5: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4: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肺癌早筛的旗号，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十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还有账号以患者自述的口吻发布内容，配图是一名身穿病号服正在输液的患者，标题写着关于我是如何发现自己胃癌早期这件事，让网友误以为发布者正是用试剂盒自测唾液发现了早期胃癌。 然而

0: 记者进一步查看该账号主页，发现其账号认证信息标注为某医疗公司主理人，这样的内容他已经发布了几十条。检测唾液中的胃蛋白酶究竟能不能发现早期胃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曲辉介绍，这种试剂盒无法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1: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啊，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0: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曲辉提醒，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1: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0: 该怎样进行胃肠道筛查？李慧介绍，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特别是有胃肠癌家族史、幽门螺杆菌感染、萎缩性胃炎、肠息肉等情况的人群，应当重视规范筛查。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群，不应该因为一张试纸的阴性结果就推迟必要的就医和检查。
2: 早癌筛查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45岁，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头啊，要跟您聊一个先来后到的事儿。前几天，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一位陈医生在急诊科接诊患儿，是个车祸中受伤的孩子，结果当时闯入了其他家长，说自家的孩子血流不止。医生一看呢，并没有，就让他等待。结果不满的家长啊，居然投诉了，最终投诉没有成立，家长道歉，当然孩子们也都完成了就诊。这个事情呢，乍一听有点极端，但是在医院其实类似的情况不少见，患者家属往往是十万火急。如果是一般诊室还可以按取号的顺序，到了急诊到底是该按照先来后到还是看谁更着急？这件事情之后，多家媒体的报道都援引了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医院急诊科规范化流程，急诊患者分为濒危、危重、急症和非急症四级，按从重到轻来就诊，同样情况呢才按照先来后到。这么看来啊，当时陈医生让病情更重的车祸伤患儿优先是符合规范的，如果同意伤情较轻者先就诊，那就明显的违背了诊疗原则。但这件事情呢，也把现实的困境直接摆在了我们面前。其实我们也想说，这些纠纷、患者家属的投诉也不能只靠医生的回应来扛住，在分诊台应该明确地告知每一位患者病情分级，甚至有没有可能把大概的等待时间也说一下呢？减少医患之间的信息差。在一次一次讨论之后，我们更多人是不是能对这类问题形成共识？所有秩序都是在为生命让路。还有对一些无依据的投诉，医院方面是不是可以建立快速甄别机制，不要让

0: 医生在看病甚至抢救的时候还分心。虽然投诉的家长最后道歉了，但是急诊室的秩序保护的不只是当班的医生，更是生命通道当中每一个需要抢救的患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三天停考。多地考生10号就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的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听力考试的过程当中也突然被通知停考。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两则致歉说明，涉及后续相关安排和详细情况。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关于停考之后的后续安排大家都很关心，那主办方的说明都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1: 主持人，从10月10号到今天呢，雅思考试已经连续四天停考。其实原定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一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四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且拿到成绩之后，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这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两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么再度停考对于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10月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的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起全面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到全科考试影响的考生来增设两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获退一次考试的费用。受到10号11号考试取消影响的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么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是无法参加专场的考生，协会将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法会通过电子邮件来通知考生。那在单科重考的方面，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这个资格，并且获退一次考试费。那没有报考的也提供12月底前的同类型考试免费的考试券。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异地的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申请报销来报销这个复考期间的合理的交通住宿的费用，包括车票、机票还有酒店的发票。那主办方呢也会通过邮件来发送申请的入口和说明，如果考生有需要，协会还会出具相关的情况证明来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刚才孙欣也说到很多考生受影响啊，那考生有什么办法来尽量的降低考试取消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呢？
1: 官方方案的发布之后呢，我们也关注到不少的考生都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具体怎么去落实，包括免费的专场考试怎么报名，同类型的考试免费考试券怎么查看和使用。那与此同时呢，单科重考60天的期限其实并没有放宽，部分考生即便可以免费的重考，但是已经超过了期限，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在北京某机构留学老师尤阳在这个接受中国之声采访的时候向我们表示，这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有很多方面的，一个是代考的考生，那他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有一些稍早已经参加考试的考生也疑似因为这次取消而耽误了出分，那这会直接影响到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刘洋的介绍。
2: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可能有一些审理啊，就是比较好的人他就已经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得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即使你的这个成绩稍微高了一点点，或者是有一点 bug 怎么样的，可能到后面人家不愿意去捞你了。所以很多学生我都是催着去早点去考出来，然后早点递交。但是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比如说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递交上会有一定的拖累。我看是要全权退款，把这个退到你的账户

0: 上他们才能开始报名。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很多去参加首考的学生，他也许二刷三刷，那这个时间就靠后了嘛，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1: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又该怎么解读呢？中国之声是采访到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他认为呢，声明中提出可以提供情况证明来协助考生向海外院校申请，但是呢，这实际上很难弥补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另外呢，方案也没有全面的来解决异地考生和本地考生的不同损失，尤其是对于本地考生因为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实际的成本。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不是构成不可抗力这个问题上也缺乏明确的解释。我们来听孙林的分析解读。
2: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也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是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院校是否买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1: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也向我们表示，考生的需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那么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个人的其他诉求，也可以尝试通过邮件来提出。但是呢，近期的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考位方面呢，客服的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页面。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的合作机构之一 IDP 雅思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开放，考生呢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报考。那需要关注的是 IDP 雅思是使用独立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 NEA 的账号并不互通，考生呢需要单独来注册。现在呢正是申请的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的截止日期临近，可以主动的联系学校写邮件来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迟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是邮件，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位、代报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3: 好的，孙欣。应该说雅思连续4天停考让很多考生感觉非常焦虑啊。主办方致歉之后呢，拿出了恢复考试、增设专场、退费送券、报销异地费用等等安排。虽然呢看上去是解了部分考生的燃眉之急，但是眼下是留学申请的关键期，不少院校是早到早得，耽误的出分时间很难用一张免费考券来补回来。单科重考期限没有放宽，一纸情况说明院校认不认也还是未知数，这些细节恰恰可能是考生最着急的地方。而比善后更重要的是查清原因，补上应急的短板，让类似的停考不再发生。考生托付的可不只是报名费，而是人生路上不能重来的时间。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现在不少朋友的工作已经离不开 AI 了，写报告、做 PPT、整理数据，上班族们忙不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把材料往 AI 工具里一传，很快就能拿到一份像样的初稿。 但是在 AI 工具提效的同时，也抛出了一道新的难题，把工

0: 工作文件上传到第三方平台算不算泄密呢？会不会因此丢了工作？最近啊，一位保险公司的法务就遇上了这种事儿。他把自己整理加工的数据表呢，上传到了 AI 平台辅助办公，一个月之后却等来了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公司说他身为合规岗位员工，负有更高保密义务，而他觉得自己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有造成损失，于是双方对簿公堂。那最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法院是怎么判的？又给用人单位和职场人做了什么提醒？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1: 吴女士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法务，负责合规稽查、风险核查等工作。2024年7月，为优化工作流程，提升 PPT 制作及数据分析效率，她在公司领导推荐下，将自行整理加工后的公司稽核问题数据表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用于辅助办公。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突然向她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盛家琛介绍，
2: 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理由是吴女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说她身为法律合规部员工，签署过保密协议，参加过信息安全培训，负有高于普通员工的保密义务。吴女士将公司稽核类内部文件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平台会收集留存用户数据用于模型迭代，存在信息泄露被第三方窃取的重大风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信息安全等相关规定的行为。公司依据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关系合法合规，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1: 而吴女士却认为自身没有泄密主观故意，使用 AI 工具辅助办公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上传至 AI 的数据表已经过整理加工，并非公司核心保密信息，属于合规办公，此次操作也并未造成公司信息外泄或经济损失等现实后果。
2: 吴女士称，公司从未出台有关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办公制度规定，也从未开展 AI 工具合规应用培训，公司单方认定其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并解除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1: 吴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某保险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某保险公司支付其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及工资损失。法院针对吴女士使用 AI 办公是否构成泄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首先，吴女士是否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主观故意？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柴旭分析，
3: 被告保险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将主观故意作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认定前提，我们审查认为吴女士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系经公司领导推荐，核心目的呢是辅助完成本职工作，优化工作成果，并无恶意窃取泄露公司信息的主观故意。
1: 涉案保险公司有无明确禁止性规范？
3: 在案证据显示，保险公司虽制定了保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与员工签署了保密协议，但所有的内部规章制度均未明确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辅助办公，也未针对 AI 办公场景出台专项的合规规则、操作规范。同时呢，公司没有针对 AI 工具使用开展专项培训，也没有向员工明确告知该类办公行为的合规风险和禁止要求。因此我们认为被告公司无权事后单方认定员工行为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1: 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泄密事实与实际损害？柴旭说，
3: 被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吴女士上传至 AI 平台的文件属于法定或者制度界定的核心保密信息，也无法证实该行为造成了公司信息外泄、经济损失、声誉受损等实际危害后果。仅以 AI 平台存在留存数据的通用规则推定存在泄密风险，不足以认定员工行为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1: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某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法判决撤销某保险公司向吴女士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同时判令保险公司向吴女士支付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工资损失等，判决已生效。此案裁判进一步厘清 AI合规办公与违规泄密的行为边界，员工合理使用 AI 提质增效不构成违规，企业需主动适配数字办公，完善合规管理制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杜杰建议，
4: 对企业而言，面对 AI 办公常态化趋势，应摒弃一刀切禁止、事后追责的管理模式，主动完善数字化办公合规体系。一是细化涉密信息清单，明确禁止录入上

0: 上传 AI 平台的核心数据、机密文件范围；二是制定 AI 工具使用管理办法，划定合规使用边界；三是常态化开展数字化办公合规培训，明确员工权责与风险红线，从源头规避劳动争议与信息安全风险。
1: 作为职场员工，日常借助 AI 辅助办公时，也需要坚守合规底线，
0: 主动了解公司数字化办公及保密制度，严禁将企业核心机密未公开数据、涉密文件上传至公共第三方 AI 平台，同时留存办公操作记录，规范履职行为，规避个人合规风险。
2: 员工经领导推荐用 AI 辅助工作，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造成实际损失，却被事后解除合同，这让员工多少有点寒心啊，也暴露出管理的缺位。 AI 办公不是不行，而是要管在明处，利在先，哪些数据能传，哪些文件不能碰，边界要提前划清，培训和提醒呢也得坐在前头，不能等出了问题再拿原本就没说清的制度来追责。当然了，方便不等于随便，咱们职场人也要绷紧了保密这根弦，规则想在前，讲在前， AI 才能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帮手，而不是我们的隐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做兼职赚点外快，不少人都想，不过您想过没有啊，咱自己这张脸有一天也能拿去赚钱。最近网上冒出了这么一种兼职，说得很轻松，不用露脸拍戏，也不用耽误上班，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个协议，您就可以当一回数字演员，把脸交给 AI 去用短剧啊、广告啊、游戏啊，用一回就给一回的钱。这说的就是人脸授权，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那前阵子好几个人脸授权平台接连上线，而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话题也让不少人感觉心动。不过咱们得多问一句，这脸真是说租就能租吗？所谓的协议又靠不靠得住呢？万一照片一传上去被人挪作他用，咱们上哪儿说理去呢？人脸授权还藏着什么样的门道和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4: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5: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4: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6: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4: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标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 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

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

0: 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得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嘛。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是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1: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0: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1: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0: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1: 所谓卖脸，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范围内许可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这一敏感个人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环节，都可能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2: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啊。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说如果能够限定相应的目的，做好相应的技术和安全的保障啊，那么肯定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买卖双方的利益更好的维护，也防止出现其他的一些风险。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是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1: 黄隐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2: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的授权出去了。从这样长远机制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作为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3: 人脸确实不同于一般的信息，一旦出了问题，远不是几百块授权费可以弥补的。但是新生事物呢，也不必一棍子打死，规则要跑到交易的前面，平台不能只忙着撮合成交、抽取佣金，更要把授权范围、使用期限、风险提示一条一条讲清楚、管到位。而对咱们每个普通人来说呢，点下同意之前多一分斟酌，就是给自己多留一分安全的余地。另外，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请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来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该及时向

0: 公安机关报案。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6: 收到，黄校长，咱飞起来就很棒，
7: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9: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称，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19次空袭，造成民用设施损毁和平民死伤。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3: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

0: 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表示，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机场遭袭关闭或将直接影响沙特的政治声誉。
1: 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这个国际机场，叫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啊，这个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由于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10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3个月。哈利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影响着沙特阿拉伯这个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活动。
0: 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2: 伊朗的立场很明确，也门问题本应通过也门和沙特达成的协议得到解决。正如大家所知，双方曾就和平路线图达成一致，伊朗也强调支持双方落实所有已达成的协议，然而这些协议并未得到落实。伊朗多次指出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双方对话。伊朗也认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符合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利益。
0: 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3: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及能源设施发动多次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号表示，沙特已经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那么沙特花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为什么拦不住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4: 沙特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难以应对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其实体现出的是攻防成本与战术逻辑的双重失衡。那么从成本上来看呢，爱国者拦截弹的单枚成本大概是胡塞武装改装导弹的100余倍，并且在近1个多月的时间里呢，已经消耗了2000余枚，绝大多数沙特的库存呢都已经消耗殆尽。而胡塞的低成本无人机造价更是不到10000美元，这种交换比呢就注定是难以为继的。战术上呢，胡塞跳出了沙特防空预设的框架，那么混合不同速度和高度的无人机和导弹多项的突防，留给沙特的反应时间往往只有数10秒。而且沙特的国土面积广阔，防护目标众多，那么即便是集成了美国的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也无法覆盖全域。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沙特的防空系统的核心权限和数据链的密钥往往是掌握在美方手中，没有美方的批准和授权，沙特甚至无法使用自行购买的美制武器。目前地区形势和域内外力量的介入的真实意愿均不明朗，那么大概率还是会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高危僵持。
3: 沙特的防空体系拦不起、拦不全的困境，美国可能介入的风险，以及伊朗促谈的表态，都意味着地区局势短期内可能难以明朗。就像专家所说的，各方大概率仍将在边打边谈当中高位僵持，最终是走向失控，还是重回谈判桌，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企业家埃隆

0: 斯克再次成为了美国政治焦点。近期马斯克加大了对共和党中期选举活动的资金支持。据美国方面消息，2026年中期选举周期以来，马斯克投入的政治资金已经达到了$3.66亿，其中仅今年七月份以来就投入了至少$2.76亿，主要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组织。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去年曾经表示将减少政治投入，如今却在中期选举进入关键阶段之后大幅增加资金支持。那么马斯克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加大投入？在共和党寻求维持国会优势，民主党争取扩大影响力的背景之下，巨额资金能不能真正的转化为选民支持？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 根据目前公开的竞选财务记录，马斯克已成为本轮中期选举中已知的最大捐款人。据了解，马斯克投入的资金中$1.58亿流向支持共和党参议院竞选的相关组织参议院领导基金，另外一部分资金投入马斯克支持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支持共和党众议院候选人的众议院领导基金。美国非盈利政治资金研究机构 Open Secrets 统计，马斯克在2024年选举周期投入约$2.91亿，位居当年个人政治捐款人首位。而2026年中期选举尚未结束，其本周期已披露的捐款就已比上一完整周期高出约$7500万，增幅约26%。马斯克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投入巨额资金支持共和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认为，这与美国中期选举的竞争形势有关。
2: 马斯克呢一直站在共和党这边，包括在总统选举期间呢，他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现在呢又支持共和党这个中期的选举，这跟他的政治理念是有很大的关系。他也支持共和党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他也看到了当前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呢并不是非常给力，所以他提供大量的捐款呢，我觉得也是跟当前中期选举的选情呢有密切的关系。
1: 马斯克此次投入发生在共和党面临多重选举挑战的背景下，其中经济问题是重要议题。对于共和党而言，一方面需要向选民强调减税以及促进企业发展等政策方向，另一方面也需要回应部分选民对于物价、生活成本压力的关注。此外，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地区，共和党候选人也需要争取中间选民，因此如何平衡广泛选民的接受度是共和党面临的问题之一。而对于民主党而言，马斯克的大额政治投入也引发了关于美国竞选资金制度的讨论。一些民主党人士认为，当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能够投入数亿美元影响政治活动时，会进一步引发公众对于财富与政治影响力关系的关注。在美国选举中，在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资金能够帮助候选人扩大宣传，通过电视和网络广告、选民数据分析、电话联系以及基层动员等方式争取选民支持。尤其是在参议院选举中，由于部分关键席位竞争激烈，资金往往会集中投入少数决定性选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资深政治分析师亚历克斯·伊森施塔特认为，马斯克此次投入资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共和党争取那些投票意愿较低的选民。
3: 马斯克一直在与特朗普的团队进行沟通，而这一过程在近几个月里一直在推进。马斯克想做的是把重点放在低投票率选民身上，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不太可能去投票的人群，尤其是在非总统选举年份，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一些选民在没有总统选举的情况下，投票动力可能会降低，他们可能不会像总统大选时那样积极参与投票，而这正是马斯克希望重点动员的对象。
1: 滕建群指出，竞选资金可以帮助候选人把声音传出去，但最终能否获得选民支持，取决于候选人政策表现以及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联系。
2: 从这个助选来看的话，它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就是说通过大量的投入，通过这个不断的加强动员，加强这个投资的话，就可以保证了把自己的这些这个喜欢的党员呢推到这个候选人或者成为这个国会议员的这个位置上。选民呢更多呢是凭着自己的感受，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能够给自己带来利好的这样候选人呢才能呢投票赞成。
0: 三点

0: 66亿美元的创纪录投入，让马斯克成为了美国中期选举已知的最大金主。但是选举终究不只是简单的烧钱游戏，巨额资金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选情，又是不是会进一步加剧美国政治资金的制度争议？我们继续静待选举结果给出答案。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收发快递是大家生活的日常，对在农村生活的朋友来说，收发快递方便吗？或者变化是近来才发生的？最近国家邮政局介绍了与中国邮政集团联合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的情况。截至到今年八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当中，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建制村达到了2939个，完成了年初确定的试点目标。从2014年开始的快递下乡到今年已经12年，而快递进村呢也已经启动了6年时间。邮政快递业通过快递下乡、快递进村、一村一站等等工程，不断地推动农村邮政快递网络下沉，激发了乡村振兴的巨大潜力。县县有分拨、乡乡有网点的目标早就已经实现了，那下一步就是实现真正的更广大地区的快递进村了。在国家邮政局的这份试点名单当中呢，有不少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这些地方的农村人口分散，建量不足，一个包裹的边际成本可能是城市里的10数倍。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特别说到，在中西部的边远农村地区，投递距离远、运营成本高等问题非常突出，受到寄递的企业单独建网的话，企业难以承受。目前看来，兜底的工作是邮政在做。那既然成本这么高，难度这么大，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从试点到未来，快递进村不只是一时的任务，长期来看，怎么来建立长效运营的机制？这件事情背后更大的账又该怎么来算呢？今天我们请到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快运物流分会的副会长徐勇来给我们讲一讲。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徐勇会长，首先邮政方面兜底的这个任务完成了那么多，我们想知道这个时候我们是靠什么底气让快递能够进村？主要是现在我们有什么具体的新的条件吗？
3: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快递进村一个比较难的地方是快件量分散、快件量少、交通不方便、相应的这样一些基础设施不完善。比方说有的地方它需要走进去，车进不了村，这个客观条件造成了我们现在快递进村比较难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我从收费的角度来看的话，普惠化和精准化，我们现在快递收费是一样的，并没有区分农村和城市这样一个差别。它在网购的时候呢，比方说快递费是2块、3块、4块，是和城市是一样的。一进村的话，快递企业存在这个一个亏损。快递呢是属于两个服务，一个是国家邮政提供的叫普遍服务，是有国家财政补贴，大众享受邮政的这个普惠服务，那么这个是由国家财政来承担的。那么快递呢是市场化定价，不是不赚钱的话它可以不做，那么这也是国际上通用的这样一种做法。那么如果采用这个就是说市场化的，它很难做到。像美国 UPS 和联邦快递，它会把这个快件的话按照一定的价格转给这个美国邮政，由美国邮政去提供这种服务，偏僻的地方。那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是快递进村这样一个重大转变。那么现在能够支撑这个转变呢，我认为是有两方面的这个驱动力。一个呢是快递企业进行了这个资源整合，送快件送的比较少的话，它的成本相对比较高，那能不能把几家快递公司集中在一起，采用集中配送的方式进村。第二是当地的交通局允许公交、小公交携带这个快件进村，这样的话集中起来的话成本比专车跑的话成本要低，也是为了降低成本。第三个最后一个呢，就是现在就是国家邮政局提出了，就是有邮政中国邮政集团去兜底。那么中国邮政集团呢本身是有这个义务提供这个普惠化的这种服务，市场的力量，三通一达加顺丰加极兔，对吧，加京东，那它是属于市场化的这样一个快递服务。还有一个就是说是邮政的这个普遍服务，那么这两方面加在一起的话，那么就解决了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是快递进村难的问题，是兜底。

0: 解决了重大问题。同时呢，也要就是感谢我们很多地方政府为我们的快递进村提供了很多交通便利。我觉得是有这三个方面的力量共同聚集在一起，来解决了我们快递进程难的问题。
1: 就是其实大家都还是出了很多力啊，但是就像您前面讲的那些客观的困难现在其实还是存在的，而且对企业来说他单独去做这个事儿就很难。我们现在所做到的叫邮政来兜底，但是看他具体的操作呢，邮政和快递企业在进村的时候，他有的是采取这种带头带运的一种合作方式。您说这个事儿要想长期来做，这个事儿能不能长期来运行，要想成为常态，现在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0: 本质上来说的话，还是要解决就进村亏损的问题，进去一票亏一票。以前呢是快递公司提出一个做公益，那做公益的话，那么现在快递很多是加盟制，他如果去做公益的话，那么这个地方亏损呢需要总部去补贴，那如果总部长期去补贴的话，那么是承受不了。说现在这个问题如果假如说是长期去做的话，还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去解决，让企业在配送当中能够去盈利。一个是地方政府能不能去提供一些这个交通便利，或者给一些这个补贴。那么现在呢，我知道国家财政呢对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的每年是有一定的这个补贴，因为全球来看的话，各国家邮政大多数是亏损的，财政补贴有国家邮政局牵头，中国邮政集团配合，有财政部支持，就是问题我觉得就会得到迎刃而解。但是这个呢也不是说是国家财政有这么多钱一直在给你进行补贴，很多快递地方的话他也采取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做法。比方说我看到这个媒体报道，这个甘肃天水市快递进村的话抓的细，有特点，到有的村要把几家快递公司的快件集中在一起，有一家公司去配送，解决了就配送不足和配送亏损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就是那偏僻的很多村它本身快件也不多，那么中国邮政去配送，那么它也是集中资源去专门去做这样的配送，他们进行这个就是分工集约化经营的话，用集约化经营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降低财政补贴。不能集约化经营的话，那么就是由中国邮政去兜底。所谓兜底就是说是亏损的地方中国邮政去干，略微盈利或者保本的地方呢有几家快递公司一起去做，这样大家在做分工，你进这个村我进那个村，大家共同来把这事做好，把快递进村的作为农民消费能够享受到全国这样一个范围内的消费，另外就是能够把快件出村销售，增加农民收入呢，把它作为一个致富工程。天水这个案例呢，我认为是比较好的一个典型吧。
1: 接下来呢，可能大家既要协作，可能也得企业方面还得有很多这个资源重新配置的问题啊。但是很多人就说，既然现在成本这么高，难度这么大，为什么坚持要做这个事情？对农村的朋友来说呢，当然是好事，电商服务更方便了。但是从更大的这个经济循环通路上来讲，这个事情的经济账我们到底该怎么算？可能未来长期还是有很多的底需要邮政来兜。
0: 我们应当把快递进村呢看成一个国家的致富工程。我们在快递消费方面的话，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很多消费的话其实都是在本地消费，交通不便，商业不发达，快递网购解决了他们一个消费难的问题，第二是解决了他们销售难的问题。很多这个农副产品土特产不能去销售出去，批发到零售到收购，这整个环节的话它的成本比较高，再加上运输是那个仓储，它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它的腐烂呢和变质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现在快递的话就是从源头每一家每一户都可以利用这个互联网，利用这个电商平台进行销售，由快递提供这样一个配送服务，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户到户，卖家到买家，减少了这种环节，收入呢就能够汇集到他自己的，提高他们的这个整体收入，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这是我们国家应当说是致富工程的一个重要举措。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看快递亏损和不亏损的问题看成一个农民致富的问题。我们说有脱贫到致富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一定是要有销售，因为农民没有其他的一些收入。他的收入一个是进城打工，一个就是在农村这个种田种地。我觉得这个工程的话是对全球都有重大影响，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快递呢连续12年成为全球快递第一大国，当然农民享受了这个普惠化和均等化的服务，让农民和城市享受一样待遇的话，现在目前只有快递来实现，其他国家目前很多一些这个发展中的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应当起到一个引领和示范作用，在这方面的话我说意义重大。
1: 所以这个账不能算小账，不算局部的账，还是来算这个大账，城乡的双向的流通，乡村的经济的这种转型，可能靠这个事情也能推进不少。
0: 对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0: 自从2020年快递进村工程实施以来，我国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像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林虎说的，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不只是为了收包裹，更是让农村接入现代经济体系，畅通经济循环。更多深层次的问题怎么解决，兜底服务怎么才能够更持续？随着持续的努力，农村末端配送成本会逐步的降低，服务覆盖靠的还是各方合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从来没想过我能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只是比任何人都渴望得到这枚金牌，我为了他我全力以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粉碎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走过25000里漫漫征途，完成了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回望峥嵘岁月，文物无声，却诉说着枪林弹雨中的抉择，生死关头的坚持，军民之间的深情。每一页日记，每一行命令，每一件遗物，都是历史的真实见证，也是信仰的有力注脚。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以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在文物的方寸之间回望伟大征程。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24年8月，一群来自大别山的孩子到北京参加第13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他们排演的儿童剧《灯火》取材于河南省光山县文殊乡匡氏八子弟的故事。1934年，红25军在湖山寨打了胜仗，红军战士匡占华抽空回家探亲，然而家早已被敌人毁成了一片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为了仅有的家当。匡占华在悲痛之余，向闻讯前来的堂弟们讲解革命道理，7个堂弟义无反顾地加入红军。下面我们就去听一听一盏煤油灯的守望故事。
2: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25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25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

0: 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1: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一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0: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六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八位匡氏子弟先后有六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在家乡病逝。他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1: 中国三百户一直不知道他们这七个人的下落，我三百户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在我们这个地方，或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籍回来。
0: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2: 湖南通道的工程书院在长征历史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经历了湘江战役抵达通道，深陷敌军的重重围堵。就在工程书院的一间会议室里，中共中央负责人围坐在一盏马灯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军前行的方向。会后，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下达万万火急电令，部署全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红军由此绝处逢生，史称通道转兵。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0: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战略转移仅一个多月的中央红军，历经艰苦壮烈的湘江战役，进入湖南通道境内时，8万精锐之师已锐减至3万人，前方是几十万敌军布下的天罗地网，身后是步步紧逼的追兵。生死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一场紧急会议在湖南通道境内召开，讨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红军该往何处去？一盏马灯，一张方桌，七把椅子，短短几个钟头记录下惊心动魄的抉择。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力主改变进军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赞成西进贵州的主张。会议一结束，当晚7点30分，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相机进占黎平。12月13日清晨，中央红军从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完成了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
3: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是以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这种级别发出去的。

0: 说明当时的情形已经是十分的危急，十分的紧迫，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要立刻执行。
1: 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原件现藏于中央档案馆，湖南怀化通道转兵纪念馆里藏有一份复制品，被视为镇馆之宝。两页泛黄的纸张却重似千钧，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他在危急关头为党和红军开辟了一条绝处逢生的希望之路，也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2: 今年九月，广西全州县邵水镇80岁的李征老人将一本纸张泛黄的医书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这本1933年印刷的实用内科学，历经多人转手，已经穿越90余载光阴，纸页在岁月里磨出了毛边，红色苏维埃出版的印记却依旧鲜明。作为当年红军军医学校的官方教材，这本实用内科学穿越湘江战役的硝烟，成为军民同心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来听一本红军医书见证的滚烫托付。
1: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内，陈列着一本斑驳泛黄的实用内科学。这本书1933年3月印刷出版，由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集体组织编撰而成。1934年冬天，桂北大地寒风凛冽，中央红军准备突破敌军的湘江封锁线，在角山铺阻击战中，红一军团将士浴血阻击，大量伤员从阵地撤下，但随军药品捉襟见肘。危急时刻，泉州一位乡村医生宁洪璞不顾被国民党逮捕杀头的危险，毅然加入红军临时医疗队。他还主动献出珍藏多年的外伤验方，和军医一起抢救负伤战士。在部队紧急转移前夜，一名军医将一本实用内科学赠予宁洪璞。宁洪璞将这本医书悄悄藏在自己的药箱底部，视若珍宝。1962年，宁洪璞将这本实用内科学交给自己的徒弟李征，嘱咐他一定要保存好。
3: 这是红军给我们的，是我们的托付，叫我们保管好啊。他的意思就是叫我们保管好。书下面有言语，言语表示红军人民交流，通过书的交流，文字交流。
1: 2026年9月，李征老人将实用内科学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
4: 书的开始的封面，我们只是发现这个写了个王字，可能这个军医呢姓王的。这个军医呢，他那个英文啊写得非常好，非常的流利啊。当年我们红军队伍应该聚集了大量的优秀的人才啊，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
1: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中央苏区，图纸印制的医书是医疗人员的救命读本。枪林弹雨中赠送给乡村医生的，不只是一本普通的医书，还有最滚烫的托付以及最朴素的信念。红军与百姓永远生死相依，血脉相连。

0: 星汉灿烂，一念江山，致敬长征岁月。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孙楠、徐子瑶演唱的歌曲《一念江山》，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0: 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泸定桥大家一定不陌生，许多游客是循着课本中的红色记忆而来的。而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展柜中，一件特殊的文物，一支钢笔，正静静诉说着飞夺泸定桥的一段往事。前不久，延安革命纪念馆收到了一个特别的捐赠，一支钢笔。它是1935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奖励给飞夺泸定桥战斗英雄的奖品。它的主人正是飞夺泸定桥22勇士之一战斗英雄刘金山。接着我们继续通过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去听一听一支钢笔背后泸定桥勇士的人生传奇。
3: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被大渡河挡住去路。红军虽然在安顺场强渡成功，但只靠仅有的几条小木船，几万主力全部过河至少需要一个月。当时国民党调集重兵从四面八方合围，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成为红军快速通过大渡河的关键通道。中央果断决定兵分两路，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红一军团24团临危受命，从红二连挑选了21位勇士组成夺桥突击队。时任红三连党支部书记的刘金山得知自己未入选，强烈要求参战，甚至咬破手指按下血印以表决心，最终被增补为突击队指导员。下午4时战斗打响，22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手抓铁索匍匐前进。当突击队接近桥头时，敌人点燃桥头柴堆，勇士们奋不顾身冲进火海，与敌人展开激战，一举夺占泸定桥，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生命通道。刘金山之子刘东升说，父亲珍藏多年的老式派克钢笔，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当年颁发给勇士们的奖品。
4: 我母亲跟我讲，当年在飞渡泸定桥的时候，中国军委为了表彰勇士的壮烈行为，给每位飞渡泸定桥勇士奖励了一套练营服、一尺钢笔、一个笔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当时候南征北战，要不断的打仗，经常的转移，我父亲呢，所有的东西呢都丢掉了，最后呢就留下了这支钢笔。
3: 2026年5月，刘金山的子女将这支钢笔，连同父亲穿了几十年的一件军呢大衣等32件遗物，正式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支珍藏多年的钢笔，穿过长征路上的枪林弹雨，见证了红军战士舍生忘死的赤诚，也记录下人民军队绝境重生的奇迹和永不言败的信仰。
2: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着新的传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王冬雨、孟庸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雄关漫道真如铁。
5: 我们这代的医生 都把这个老钱币都当我们自己的父亲一样。

0: 时候他当年进红军也不及我们父亲呢，都毁得我们的一个经典，我们干那个惭愧的当。
1: 说话的老人名叫钟庆武，今年77岁，是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街道娄山社区的居民。钟庆武口中的他们是90

0: 一年呢，都是这个正月呀、啊，月半呐、啊，都是这个中秋节呀、啊，或者过年呐、啊，都是我们当地的这种习惯，包点饭呐、啊、菜呀、啊，都是补口的提点这，这紧啊。因为这个福建、广东、广西呀、啊，其他的省份都有来参军的。
1: 从16岁起，钟庆武就跟着父亲钟基元上山扫墓。父亲走不动了，他接着走；他走不动了，他的儿子接着走。一座坟，三代人，几十年。而这一切的起点是90多年前红军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时的那场战斗。
2: 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娄山关给我拿下。
1: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确立了北上方向，但紧接着的土城战役受挫，一度让红军陷入被动。危急之时，党中央果断调整战略，避实击虚，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天险娄山关成为重整军心、扭转战局的第一块试金石。1935年2月，寒霜还挂在枝头，红三军团的马蹄已经叩响黔北第一险隘的青石板路。顶着刺骨的寒风，他们摸黑攀上了娄山关的小尖山，用石头垒住工事，以刺刀和滚石扼住关口，把前军的两个团压在了关南的沟底。军事专家李戈瑞：
3: 2月25日这天呢，前军仓皇应战，败退娄山关，据险扼守。接着我们红一、红三军团浴血攻克易守难攻的娄山关。在26日拂晓，敌军借着浓雾发起了反攻。我们红军呢，一方面正面进行抗击，另外一方面呢，派出部队在外围进行迂回包抄、穿插策应，使得敌军全线崩溃，纷纷向遵义城方向逃窜。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可以说是极大的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1: 也正是在26号傍晚，关口鏖战落幕，山野硝烟未散，残雾氤氲。毛泽东同志随军委纵队策马下关，走到关南坡道时勒缰驻足，回望苍茫关山，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就此写下了震古烁今的红色词章《忆秦娥·娄山关》。
4: 长征地理名片。娄山关地处大娄山脉中段，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与桐梓县交界处，因其地势险要、峡谷纵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挥戈东进，向国民党政府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辟新的局面。娄山关是横亘在遵义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娄山关战斗的成败直接关系整个黔北战局走向。从二渡赤水到再战遵义，5天之内，中央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正如娄山关红军纪念碑碑文写道：“此役是遵义战役关键性的一仗，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
1: 当年娄山关战斗打响，当地群众自发支援红军。钟庆武的父亲钟基元主动为红军引路、运送物资，亲近家中口粮，接济过境将士。钟庆武说，有一次父亲为红军带路，走到点金山一处崖口时，四周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一名红军战士猛地将他推倒在地。
0: 走起来个崖口了，子弹的那个打击呢，像打雨点那个车子来。好，那个有个红军呢，他都帮我们父亲都按下去了，都趴下去。后头这边的有些红军呢，于是都对到那个地方打。
1: 一片混乱过后，当父亲抬起头，才发现那位红军战士已经中枪牺牲了。
0: 我们父亲拔下之后，在这一背都是血，这些到处都是血，都找不到魂头的。也看到背上这个红军哈，都已经打死了。
1: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他不救我，死在那里的就是我。这份恩情，咱们得永远记住。从钟庆武记事起，父亲钟基元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吃饭时说，干活时说，上山扫墓时也说，说了几十年。说到钟庆武也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直到父亲去世， 他的墓碑也要紧挨着娄山关站。

0: 斗牺牲红军之墓，永远的陪伴着自己的恩人。
1: 所以我们父亲当时要死的时候，他就讲，他说这几个红军杀在他身上的话都死在这个里，救了我们父亲，我们就想到了干这种恩情的报答这种啊的，所以都把住这几个红军呢都当亲生的老人那个看的嘛，所以年年都去看望他。
0: 山这边三代人守一座坟，而山那边还有一群人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同一段记忆。91年前，攻打娄山关的前夜，红军经过娄山关脚下的板桥镇，当地群众因为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全都躲了起来。遵义汇川区板桥镇村民袁发源老人的父亲袁世昌首先发现是红军来了。欣喜之时，袁世昌敲响了手里的杀猪刀。
2: 还有一帽子呢，上面有五星，就是穿的是朝鲜，他们不打哪个星了。消息传出去了之后啊，魏后人全部来了，全部来点一灯了。
0: 今年2月25号，板桥镇近2000户群众站在了同样的夜色里，像91年前的祖辈那样，把桐油灯举在胸前，朝着娄山关的方向静默。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党委副书记李英，
3: 就是我们家家户户2000多老百姓的家门口，同时点亮这盏油灯，朝着娄山关方向静默致敬革命先烈。
0: 灯影摇曳之间，战火硝烟随风远去，留下的是红军战士们的理想走进现实。90多年后，娄山关下的板桥镇早已换了人间。当年坡陡湾急、崎岖难行的深山险关周边，先后修通了南海高速、渝贵铁路等便捷通道，硬化路面更是一直修到村民家门口。红军踏过的碎石陡坡，如今成了游客涉级而上的红色岩穴步道。当年只有火把照亮的山间小路，现在串起了藤编一条街和民宿集群。对李英来说，红色旅游只是引子，当地真正要做的是让灯火照亮的每一条路都能通到老百姓的灶台边、钱袋里。
3: 7、8、9月份的时候，全国各地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里来避暑，他在这里来既可以享受到凉快的这样一个天气，又能够感受到红色文化，所以我们是依托了这样一个资源优势，做强了我们旅居的一个产业，是我们老百姓增收致富最大的一个产业。
0: 红色旅游带来了人流，凉爽气候留住了脚步。当年老乡支援过红军的豆腐干成了往来游客都要尝尝的特色小吃，红军曾攀爬过的藤条如今也依托特有的非遗技艺发展成富民一方的产业。
4: 因为越来旅游的人也多了，也变成景区了，过后这些人都来参观娄山关的嘛，都看到这个藤椅就买我们这个藤椅，那时候生意相当好。
0: 板桥藤编以当地野生的青藤和方竹为原材料，编制出的藤椅冬暖夏凉，轻巧耐用，是当地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63岁的马天志10岁起就跟着父亲学藤编，当年老乡用藤编编东西支援红军，如今马天志就坐在自家堂屋里编的是椅子，更是娄山关下手艺人的日子。
4: 成立藤编协会的时候，我还不到40岁，我们把这个组织搞起来了过后，我都带家里面都专门带着这些没有出外出打工的人，我都带着他们做这个椅子啊。
0: 红色文化全面滋养着这片土地，也为乡亲们拓展增收致富的路子。今年夏天，仅板桥镇就迎来了长居游客超10000人，带动了上千本地群众就业。这上千本地人里，有在镇上开民宿，有在景区当演员，有在研学基地当讲述人。娄山关景区运营负责人蔡航然说，景区有流量有平台，镇里有劳力有手艺，两边一对接，老百姓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5: 在娄山关景区来说的话，我们的当地百姓的占比，就在总员工的占比里面的话，大概都有60%多，将近70%了。
0: 大家拧成一股绳，也让娄山关的故事走出书本，被更多的人了解记住。
6: 以前看这个故事可能就在课本上啊，但是现在真正的走到这个地方体验一遍之后，觉得他们当时真的特别的英勇无畏吧。
0: 景区把人吸引来，镇上把人留下来，游客冲着楼

0: 庐山关大捷的历史来，听了讲解，看完遗址，顺着山路就进了板桥镇的街巷，吃一顿黄焖鸡，买几块豆腐干，坐进马天志的堂屋里，看藤条怎么变成椅子。
1: 一碗像我们板桥的豆腐干，那个卤豆腐干，生意相当好，也养活了好多人。我们这个椅子也养活了好多人了，我这辈子都靠这个吃饭。
2: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沉月。霜沉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0: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年红军浴血鏖战庐山关，跨越的不仅是险峻雄关，更是革命征程上的重重困局。九十余载岁月流转，雄关之下，三代守墓人铭记恩情，一盏盏灯火代代相传。如今要从头越过的是红色故事，继续照亮乡村振兴的前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铮亮、尚雯婕演唱的歌曲《双辰月》，这首歌的歌词正是选自毛泽东诗词《忆秦娥·娄山关》。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刘成章的散文作品《我的杨家岭》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本来是陕北高原上一道普通的山谷，东边的山顶上却还有生了苔藓的、倒了或站着的石人石马，述说着历史曾在这儿闪烁过一些什么。就在这道山谷里，一直生息着十多户扛犁牵牛的庄户人，如长了一些随处可见的黄蒿和酸枣。在一个大时代的风云际会中，几乎在一夜之间，这儿却奇真真地出现了许多伟大人物，如满目耸起了千丈大树，双皮溜雨，黛色参天。风摇着他们的光影时，整个神州都会感到晦明的变幻，这便是延安杨家岭了。作为一个小草市的小学生，在稍后的一些日子，我有幸在这儿生活过好几年。我和同学们每人扛了两三个课凳，或者两人抬了一张课桌，从刘万家沟的延安二堡小出发，汗流浃背地走了近30里路来到杨家岭。一路上我们碰见的人都好奇地望着我们，不知这些公家娃娃在干什么，也许会联想到蚂蚁搬家。杨家岭当时是延安一堡小的驻地。当我们把客凳客桌从肩上放下来的时候，延安一堡小、二堡小就随之在历史上消失了，两校合并成一个新的学校——延安堡小。我以12岁少年的目光环视着杨家岭，被战争破坏成废墟的中央大礼堂依然十分雄伟，部分损毁了的中央办公厅的造型，如飞机的飞机楼，也显得气度不凡。山坡上一排长长的石窑洞，整齐而又敞亮，阳光暖暖地洒了一沟，把石头都照得像上了些釉子。原一堡小的同学们热情接下了我们手中的桌凳，放到早已安排好的地方，然后玩耍去了。他们滚铁环、弹珠珠、翻双杠，这些就不用说，最特别的是顶拐拐。顶拐拐不借助任何玩具，只用分开的两手把左腿扳成一个三角状，用成了锐角的左膝盖与同样是此种姿态的同学互顶起来，右腿则支撑着身体跳动着。我们第二天就在领袖们当年住过的那一排石窑洞里坐下来了。杨家岭应能感到这里多了一些孩子圆溜溜的黑眼珠，其上下的睫毛总是在眨眨闪闪。我太喜欢这里的石窑洞了，它简直是奢侈的教室。我们原来在刘万家沟时的教室都是低矮寒碜的土窑洞。学校计划让我们二堡小来的5年级与这儿的5年级合并为一个班，但合并前要检验一下我们的水平。于是老师出了语文题考我们，题目中 有邹韬奋文章中的一些成语，比如颠沛流离、甘之如饴等等，让我们解释。我们几乎100%的如坠十里雾中，抓耳挠腮，回答不出。我们从未学过这类东西，我不由再次注目杨家岭了。我立时感到这儿的文化再不是东山上点灯西山上明了，这儿的文化非常深奥，要想在杨家岭得意洋洋地学习并玩，

着是需要一种高度的。结果我们只能被插入四年级。从杨家岭沟里走出来，再沿着山根向城里的方向走去不远，有一处从石缝中渗出的水源很足的山泉，那儿就是我们班的菜地。我们种了西红柿、黄瓜、茄子和辣子，肥料是从学校的厕所里抬去的毛粪，那毛粪滴滴答答地撒了一路，味道很有点臭臭的，而我们走得趔趔趄趄，也显得丑丑的。但臭臭的和丑丑的加起来，未尝不是一首绝妙好诗。由于水足肥饱，我们的菜蔬长得非常可爱。我们总是在那里一边吃着西红柿或黄瓜，一边欢乐地浇水施肥。我很喜欢看一勺勺毛粪浇到渠水里，随着水流急急地向菜根们奔去。菜们好像砾石刷刷变着颜色，很是动人。收工的时候，我们总要抬了满筐子的菜蔬送到灶房。也像边区时代一样，每天早晨和傍晚，我们都要以班为单位集体歌咏，差不多每班都有一两个指挥人才，十分帅气地抡着嫩胳膊，很有几分冼星海当年指挥黄河大合唱的样子。除此之外，拉胡琴、弹三弦、吹笛子蔚然成风，乐器大多是自造的。我就曾从沿河边抓了一条花蛇，剥下它的皮张，做了一把音色极好的二胡。每天晚饭之后，艳红的夕照之中，杨家岭的山山毛毛、嘎嘎啦啦，都有同学们在神气十足地唱歌演奏。杨家岭简直成了一个音乐谷。每当元旦或者春节，我们都要去延安市区演秧歌，这也应是边区时代风气和做派的一种延伸。我在秧歌剧中扮演过不少角色，要是秧歌剧曲子不好，我们的教导主任王老师就信手另写出一批，我因之对他肃然起敬。我从此嘴里常哼哼着，很想自己也能哼出一支好听的曲子。我们的同学有的六七岁，有的已经十六七岁了，多是烈士或有一定资历的干部的子女，也有革命队伍中的伙夫或马夫的子女，这无疑透露出一种平等。那时第一班还配有保姆，就住在教室摇背上靠山的土窑洞里。我们高班宿舍在最高的山旮旯里，每天有两个值日生给山上抬去洗脸水和饮用的开水。我们宿舍周围没什么好看的景色，但我们的班主任杜老师是个能人，他把一颗颗吸去蛋清蛋黄的鸡蛋壳涂抹成鲜艳的什么水果，高高悬挂于荆棘枝上，照得我们单调的心灵有光有色。就是这个杜老师，一次在课堂上讲了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后说，希望我们的同学们中间将来也能出现一两个作家。后来杜老师倡导我们班办起了名叫火星报的壁报，并不断督促我在壁报上写文章。那些年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中，当解放了拥有大型纺织厂的宝鸡之时，上级特别关怀我们这些孩子，在大家都穿劣质粗布衣的情况下，给我们每人发了一身蓝色卡其布制服。我们当然很得意，常常穿着那衣服在街上显摆。

总能吸引不少目光。穿脏了的时候，我去杨家岭沟口的沿河畔洗，谁知一不小心，衣服竟被急流冲走了。我怎会甘心失去它，硬是顺着水流的方向冒险趟入下游的深水区。水都淹到胸前了，但还是没有找到，好多天闷闷不乐。谁知当我完全将它忘却了的时候，杜老师却拿来一件衣服在我眼前晃了晃，我一看正是我的呀。杜老师笑眯眯地对我说，衣服肯定是要归你的，但是有个前提条件，你要认真写一篇文章给延安报寄去。于是我便写了一篇题名为我真佩服田霜的文章。不料刚过几天，文章就发出来了，还寄来了一些稿费。这事儿在学校震动可大了，于是一些同学找上我来，组织了一个通讯组。延安的夏天有时酷热难当，但是已成废墟的中央大礼堂凉风习习，是练习写作的好去处。那儿四壁高如悬崖，空空的顶上是天和云彩，里面没有桌椅，却长了半人高的蒿草，时有麻雀和燕子啼鸣着飞来飞去。我常和通讯组的同学钻进大礼堂，随手搬几块砖坐下，分头写作或是一起讨论。有时蚂蚱还会猛地跳到我们的怀里，仿佛也想说点什么。那是在草丛之中，诗意之中，浪漫之中。许多草是开了花的，有的上面还颤着雾般的风翅，愈显得有诗意和浪漫。不久，我们的稿子接二连三地在《延安报》上发表出来了，有报道，有短文，也有诗歌和快板。其实，那座飞机楼，国宝级的建筑，学校却是用来做灶房的，柴烟、蒸汽和香味儿常从那儿飘漾出来，游走在杨家岭的角角落落和我的呼吸道中。飞机楼前面的院子，那应该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院子之一。人们说，在1942年的某一天夜晚，这里曾经高挂过一盏汽灯，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作家艺术家们在灯下聆听过毛主席的总结讲话。而此刻，它既是我们的操场，又是我们的饭场。每次开饭的时候，我们就集聚在这儿用餐，每班蹲坐一圈，圈里放着菜桶和笸箩，笸箩里盛的是作为主食的馍馍或肉卷子或小米干饭。抬头看天，有时候懒得虚虚幻幻，有时却有黄风刮过，发出一阵阵哨声，但这些都不能左右我们的食欲。我最喜欢吃的当然是肉卷子了，那是剁成丁丁的猪肉和大葱，用发面卷了上笼蒸出来的，至今想起来仿佛在回味一个美梦。有一天，我们正蹲在这儿吃饭，霍校长兴冲冲地走来了，让我和通讯组的另一个同学饭后到他的办公室。霍校长的办公室就是毛主席住过的那孔窑洞。霍校长说，你们发表在报上的文章我都看到了，现在连报社都表扬你们了，好好写。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延安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短论，号召全地区通讯组向我们学习。随后他给我们每个人发了2支铅笔和一个硬皮本子，我们能

体会到，那是一种庄严的奖励。那时候，一切都朴素简洁的让人终生难忘。越过我们的当年向前看去，许多著名文学家都曾是杨家岭的常客，许多秧歌队都曾在杨家岭闹得热火朝天，白毛女的首演地也是杨家岭。杨家岭有着厚重的艺术积淀，那积淀无形中在我当年稚嫩的细胞里蠕动和发散。我之后之所以能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一路上长出的棵棵草儿，开出的朵朵花儿，我常想其中的一些定力、悟性和尚可称得上淬炼的东西，至少有四成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马嘉、陈小朵演唱的歌曲《更续》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四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5: 第六集，
6: 张作霖对高氏兄弟宽宏大量，后来袁世凯称帝，革命军自南方起兵讨袁，有人确实见到军中有位营长是高一威，军中传其每战身先士卒，英勇不畏死，身负众望。张作霖也听说了，一次开军官会时离题大发议论，侃侃地说道：
7: 袁向成这人，我张某多少也是服气些的，孙文甘愿将大总统让他来当，天下人谁也没什么好说的。哎，但这个人呐，聪明一世，糊涂一时，非要过把当皇帝的瘾。咱们东北军中有位曾经的军官成了讨袁骁将，很替咱们长脸，若日后仍有袁一见，我一定会设宴谢他。
6: 这话又传到了高一林耳中，他也不知张大帅那话几分是发自内心，几分是嘻哈闲聊之词，却不敢不当回事儿，赶紧制备了一份厚礼，托人送入张府，以表贤恩未忘之意。
5: 不幸被兄弟二人当初言中，高一威后来战死于听四桥一役。那时高一林的生意已经做大了，而且还当了父亲，有了儿子高鹏举。先是他娶了县城那家皮货商的独生女王爱珍，不久老丈人病故，便接管了皮货店。该店虽在县城，门面看起来挺一般，实际上既进

0: 行当面交易，还从事批发预订，经营触角远及天津、保定、北平、济南、郑州、太原等城市，皆有固定客户，往往一购就是成批的存货。蔫儿不拉几的富，是当年县城里的人对高一林岳父的形容。娶媳妇儿等于抱住了个金娃娃，却是人们背地里对高一林的议论。而高一林自己则认为，他在生意场上的发达确乎与张作霖给他改的名不无关系。生意场上知道一林二字由来的人都愿意主动和他建立关系，图的也是沾点张大帅的紫气祥光。高鹏举18岁时，他的家已经搬到了哈尔滨，生意范围也不限于皮货、山珍、中草药之类，有了独资的林场、粮油加工厂、合资的煤矿和金矿、饭店和商场，赫然已经是哈尔滨新冒出来的富豪了。而他自己也由以前的高家少爷成了哈尔滨富商圈里的高公子。
1: 少爷也罢，公子也罢，高鹏举并不觉得自己投胎高家是幸运，每每当着父亲的面似言替父亲感到羞耻。某一次惹得父亲恼了，拍案呵斥道：
2: 放肆，你伯父的名也是他给改的，你瞧不起我也是轻蔑你伯父。
1: 一提到伯父，高鹏举肃然起敬了。这高家的独苗常去北平，高家在北平有多位生意场上的朋友，他们全都欢迎他去住住。在北平他建有了一些自己的朋友，皆陈独秀、李大钊们的思想主张的认同者、追随者。他爱听那些新青年聚在一起热烈且慷慨激昂地指点江山、批评国事。北大清华是他爱去的地方，蹭过胡适的课，与闻一多通过信，参加过鲁迅作品研讨会，对刘师培们宣扬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也感兴趣。总之，他时常的跨省流窜经历，使他与哈尔滨的富家子弟们格格不入。彼时时常议论他是一个不着调的人，而他形容他们是井底堕蛙，后来根本不参加他们的任何社交活动了。张大帅者，大军阀也，自己父亲的名字竟是由大军阀给改的，而且改成了伊林，这令他反感，特别是那个伊字，仿佛足以证明他们高家发达史上有抹不去的污点似的。他对父亲的合作伙伴都是洋人也大不以为然，认为同样是污点。高一林苦口婆心地教诲他的独生子：
2: 你懂啥呀儿子，那小日本在中国的野心大了去了，你根本看不出来，你爸还看不出来吗？虽然他们现在装出对中国有益无害的假象，不定什么时候一旦条件成熟，那会成为我们中国最凶恶的敌人。到那时，高家借助别国领事馆的庇护，或许还可以和小日本周旋周旋。你爸如果不长这种前后眼，那咱高家的将来必定是个仇。
1: 可高鹏举却讥讽地说：
2: 反正在我看来，咱们高家的发达史可以收入3言2拍新编，而且是狗尾续貂的拙篇。您创下的家业再大，我将来肯定是不继承的，那也饿不死我。或许没等你担心的事发生，一场工农大革命就已经席卷全中国，咱们高家已成了革命对象。为了那时不成为正义的革命对象，你儿子也不愿意继承你那份儿。

0: 滚！越来越放肆的没边儿了。
1: 一向对儿子的口无遮拦、持包容态度的高一林摔碎了杯子，猛起身要揍儿子。
2: 高鹏举夺门而逃，当天就去了北平。他虽以父亲的名字及发达史为耻，可出走时身上却是从来不差钱儿的。一向不差钱儿的花着老子的，却又打内心里瞧不大起老子。高鹏举是那一时期中国的时代产儿，当年全中国到处都有那样的一些儿子。钱的另一个好处是会使难事办起来并不太难。高一林将哥哥的遗体迁回了哈尔滨，选择松花江北一处风水颇佳的地方准备厚葬。他心里一直还在生儿子的气，决定不告诉儿子。夫人王爱珍觉得大为不妥，让司机孙尚义瞒着丈夫给儿子拍了一封电报。不管父亲原谅没原谅自己，关乎伯父的重葬，高鹏举悠悠万事，为此为大，他火速赶回了哈尔滨。
1: 高一林见了儿子倒也没再训斥，他自然不愿把父子的关系搞得太僵。高鹏举又何尝不是那样想的呢？主动请求父亲允许由他承办建墓雕碑的事项。儿子的主动使高一林的隐怨消散大半，他想历练历练儿子的办事能力，欣然同意。不料举行仪式时，高一林一见兄长的墓碑，心头腾的又火冒三丈。在那碑上，兄长的名字成了高一威，自己的名字变成了高一林，树林的林。他以为是马虎的雕匠刻错了，一问儿子承认是自己命雕匠那么刻的，还说
0: 这么一改我心情舒畅多了。
1: 好在这参加仪式的人不多，接他所信赖的老伙计不至于被当成笑话传开。孙尚义和老赵左右相劝，一个说
0: 其实改了也好，不至于被盗墓贼盯上了。
1: 另一个说
0: 是啊，他伯父也早想改名，生前对我俩透露过这个意思。
1: 高一林的怒火在现场强忍住了。哦不，以后他就是高一林高先生了。那高鹏举虽也早以新青年自居，但在伯父遗骸的重葬仪式上却一跪三叩，做出了完全是传统的举动。高一林心头的怒火并未因而熄灭，他也觉得不论对于自己还是他的兄长，名字改成那样并非多么难以接受，甚至也可以说未尝不是好事。他无法容忍的是，儿子预先根本不征求他的意见，太敢擅自做主了。何况改的还是他这位父亲和儿子伯父的名，是可忍，孰不可忍？孙尚义又劝他：“
0: 预先征求您的意见，那就肯定改不成啊。”
1: 老赵也从旁附和：“
0: 是啊，是啊，木已成舟，您就认了吧。”
1: 高一林却一回到家就动起家法来，命令儿子跪在自己面前掌嘴，直至夫人王爱珍替儿子求情方才作罢。那鹏举倒也实在的憨，自己掌嘴竟未藏劲儿，十几计之后脸就肿了起来。之后鹏举被禁足禁食锁在了自己的房间里，

0: 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四十六集。
5: 1935年2月26日晚20时，中革军委以朱德的名义发出关于我军乘胜夺取遵义至红一红三军团电，电报表明前军的约六个团已被红军击溃，目前遵义城内空虚，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27日前无法到达遵义，因此中央红军各军团需乘溃敌喘息未定跟踪直下遵义。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第三军团于27日凌晨发布攻打遵义的作战命令，10团、11团向遵义新城、老城攻击，13团阻击蓝板凳方向来敌。同时，第一军团也发布作战命令，如第三军团在前面追击，则跟随前进；如第三军团停止追击，则要超过他们继续追击。两个军团作战区域的划分是以遵义城北的公路为界，路东为第一军团作战区域，路西含公路为第三军团作战区域。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是11团，军团参谋长邓平跟随先头团前进。中午时分，当他们追击到遵义城北公路边的董公寺飞来时的时候，与赶来阻击的前军遭遇，战斗随即爆发。从娄山关败退下来的前军第四、第六和第15团，在连夜逃到高平附近的时候，遇到军长王家烈和师长柏辉章，他们率领第一、第五和第8团正准备去增援娄山关和黑神庙。当听说娄山关已经失守，红军就要追过来了，王家烈和柏辉章甚至没商量一句，两人立即不约而同地往回跑。沮丧的王家烈心情极其复杂，他知道遵义守不住了，因为薛岳掌握着贵州的财权，不但不给前军发饷，同时也不让他集中指挥前军。眼下他能够指挥的部队只有4个团，在遵义的时候，他就对那些恳求他坚守城池的豪绅们说，你们还是各自逃命去吧。但是当他收到薛岳关于中央军的两个师正在疾驰北进，顷刻就可以到达遵义解围的电报后，心里又重新燃起一丝希望，于是他决定固守遵义，等待中央军的到来。可是增援需要时间，至少需要2天。王家烈和柏辉章跑到距离遵义城北约7公里处的十字铺一带停下来，在公路两侧大约50米高的山头上仓促建立起防御阵地。11团政委张爱平认为，在这里阻击的前军是一支掩护部队，于是立即率先头营向前军发起攻击。可是很快，攻击的红军就被前军强大的火力所阻。11团又投入2个营，再次发动进攻，前军不但没有动摇，阻击的火力反而更加猛烈了。由于后续部队还没有赶到，11团的2个营开始边打边撤。冲锋时，政委张爱平在最前面，撤退时他在最后面。张爱平的身边有个小红军，刚才冲锋的时候，他和哥哥并肩向前，哥哥中弹倒下了，小红军没有停下来，还在向前跑。现在他也走在了11团的最后，与政委张爱平在一起。前军越追越近，喊着，小赤匪不要跑，你被捉住了。 小红军提着一支短马枪回头喊，你来呀，你捉我呀。十一团刚撤出不远，军团主力就到了。十一团立即把攻击改为围歼，两支队伍分别向前军阵地两侧迂回，然后发动进攻。在进攻中，前军旅长杜兆华和副旅长江荣华负伤，白徽章发现前军已经腹背受敌，急忙下令全师撤回遵义城内。十一团紧追不舍，一直追到遵义城下的一片开阔地前。这时前军第五团已从鸭西赶到遵义，前军在湄潭的部队也在向这里急进。区域的国民党中央军第93、第59师距离遵义也只有两三天路程，因此中革军委认为占领遵义的时机稍纵即逝，要求第一、第三军团务必于当日拿下遵义城。1935年2月27日下午，久雨初晴，烈日当空，位于前沿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平心急如焚。在安排部队休息之后，他带着十一团政委张爱萍、参谋长蓝国清前出到遵义城墙下的一个隐蔽处观察敌情。邓平建议先派一个营

向前接近城墙，提前隐蔽起来。等主力部队到达发起总攻时，这个营可以首先冲上去。张爱萍随即向三营下达了潜伏命令，同时派出一个侦察排秘密向前控制要点。

那个带头爬的好像是七连指导员蔡爱青，这个家伙胆子大得很。三个人正说着，又看见那些人从城墙里爬了出来。不一会儿，三营派来通信员报告说，一个连爬进城又爬了出来，都看清楚了是两层城墙。邓平说，告诉营长不要回来，也不要爬墙了，就在那里隐蔽，等到天黑，攻击的命令一下，再往前冲。城墙上的前军似乎发现这里有动静，团参谋长蓝国清建议换个地方，但邓平认为这里视野开阔，不肯移动。蓝国清的话音刚落没一会儿，城墙那边突然响起枪声，邓平身子一歪，倒在了张爱萍的肩膀上。前军的子弹射进了邓平的头颅，几名战士用担架抬着邓平急促地向后跑，他的脸上盖着一块印满了鲜血的白布。红军官兵们不肯相信这个事实，参谋长牺牲了。邓平，四川富顺人，18岁加入共青团，19岁转为共产党党员，同年受党组织委派到国民党军湖南独立第51团开展兵运工作，结识了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爱国军人彭德怀，成为彭德怀秘密加入共产党的入党仪式主持人。1928年7月22日，邓平和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一起举行了震惊中国的平江起义，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邓平任参谋长。1932年，24岁的邓平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参谋长。红三军团无数次奔袭，无数次血战，邓平与彭德怀年复一年荣辱与共，生死与共。邓平的遗体被放在一块被封的洼地里，彭德怀亲自为邓平洗了脸，给他换上了一身新军衣。彭德怀凝视着邓平苍白的面容，这位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红军将领，不禁热泪长流。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3: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我们来聊一个几乎人人都深陷其中，却很少有人能坦然承认的问题：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是对的？老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洞察了这种我执的根源。他在第24章中写道：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意思是啊，一个只看见自己的人是看不清世界的，一个总认为自己对的人也难以彰显真正的价值。老子看似是在讲修身，其实是在揭穿人性。我们以为自信是美德，但过度的自信就是我执的陷阱。我们一起来探讨三个问题。一是什么是自见者不明？二是老子知不知者上的观点？三是怎么样才能破除自己的执着？首先，老子所说的自见者不明是什么意思呢？老子认为，越是觉得自己最明白一切的人，反而最容易

掉进盲区。老子说的自见，不是看见自己，而是只看得见自己。我们听不见也看不见与自己相左的一切。三国时期的袁绍就是自见者不明最经典的悲剧样本。袁绍的家世很牛，祖上几代人都是高官，学生和下属遍布全国各地，在实力方面他控制了四个州，军队强大，是当时最厉害的诸侯之一。他手下的谋士也有很多，田丰、祖寿、沈佩都是顶尖的战略家，按理说他手握一副无人能敌的王炸，但在决定天下命运的官渡之战中他却惨败。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看几个细节。谋士田丰劝他说，曹操的主力都出去打仗了，后方空虚，咱们应该趁机偷袭许都，一击成功。袁绍怎么想的呢？他觉得这太冒险了，我的打法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他觉得自己是按照王道来出兵的。后来谋士祖寿建议，我们兵力占优，但不宜速战，应该打持久战，慢慢地消耗曹操的兵力。袁绍又不听，他觉得我兵力是敌人的十倍，速战速决才是彰显我威武的最佳方式。他不是没有好的建议，恰恰相反，最好的建议都摆在他面前，但他听不进去任何与自己想法相悖的声音。最终他错失良机，被曹操奇袭乌巢，粮草被焚，大军一夜崩溃。袁绍的失败不是败给了曹操的计谋，而是败给了他自己那堵名为我执的墙。这堵墙让他不明，看不清战局的真正关键，也让他不张，无法彰显自己本该拥有的雄才大略。下面我们来探讨第二个问题。如果说自以为是是一种病，那么解药是什么呢？老子在第71章中给了我们一剂良方，知不知上矣，不知之病矣。意思是说啊，知道自己有不知道的地方是聪明的最高境界，而不知道还以为自己全都知道，就是最大的病。有趣的是，在地球的另一端，几乎是同一时期的古希腊，也有一位与老子心灵相通的哲人苏格拉底。当有人问神庙神谕，谁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答案是苏格拉底。可苏格拉底却困惑不解，我并无学问，为何神明称我为智者呢？于是他走上雅典的街头，去向诗人、政治家、工匠去请教。他发现诗人能写诗，却解释不出诗的意义，工匠能造物，却以为自己懂得一切，政治家能言善辩，却逻辑混乱。他发现这些人确实在自己的领域懂得很多，但他们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对自己不懂的领域也同样表现得深信不疑。最后苏格拉底得出结论，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老子的知不知与苏格拉底的一无所知跨越了山海，达成了人类智慧的共鸣。下面我们来探讨第三个问题，老子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老子不是只告诉我们问题，更教会

为我们破职之法。那要怎样才能跳出我对你错的陷阱呢？他给出了三条路：签、听、变。第一法，以谦德为根，上德若谷。老子第41章中说，上德若谷，意思是最高境界的品德就像幽深的山谷一样。山谷为什么能汇聚百川，孕育生命呢？因为它永远处在最低处。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位深谙此道的帝王，他开创了贞观之治，靠的不仅是雄才大略，更是那份弱骨的胸怀。他能容忍魏征对他当面顶撞，能够包容这个经常让他下不来台的刺头臣子。有一次，魏征在朝堂上激烈进谏，让李世民颜面尽失。他怒气冲冲地回到后宫，对长孙皇后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乡巴佬。皇后听后非但没有附和，反而穿上朝服，郑重地向李世民下拜说，恭喜陛下，因为君主圣明，臣子才敢直言。如今魏征敢于直谏，正说明了陛下的英明啊。李世民听后怒气顿消，从此更加敬重魏征。第二法，以善听为道。一个执着于我对的人，当他听见别人说话时是防御性的，他听你说话脑子里飞速运转的是如何找到你的漏洞，如何组织语言去反驳你，这不是倾听，这是埋伏。当你带着他为什么会这么想的好奇心去听，而不是带着我来告诉你什么是对的评判心去听，你会发现很多的矛盾与冲突都在理解中悄然化解。第三法，以无常理为治。老子在开篇中就告诉我们，道可道，非常道。任何能被你说出来的道理都不是永恒不变的道理，世界在变，情境在变，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的本身。晚年的汉武帝就为我们上演了一场悲壮而深刻的破职。汉武帝一生雄才大略，北击匈奴，南平百越，建立了不世之功。在他的心中，武功就是治国的核心，但长期的战争也让国家财力枯竭，民不聊生。到了晚年，他终于意识到过去的正确已不再适用于当下，于是他颁布了著名的轮台诏，公开向天下承认自己的错误，宣布停止征伐，与民休息。这是一个帝王对自己一生的否定，更是一次伟大的自我超越，正是无常理的最高体现。我们从袁绍的悲剧中看到了自建的墙，从苏格拉底的谦卑中找到了知不知的钥匙，又从李世民的纳谏和汉武帝的罪己中学到了破除我执的修行之道。破我执并非是要我们放弃观点，变得唯唯诺诺，恰恰相反，它是在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更强大、更具弹性的内核。

0: 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白内障分类及养护。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白内障是一种常见的老年人眼部疾病，看得见看得清是老年人健康生活的基本保障。那么白内障分为哪几种，又该如何养护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医师档案，广东省中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秋波。
5: 白内障呢，我们分成三类啊，一个是皮脂型的，一个是核性的，一个是后囊下的。皮脂型是比较常见的，它呢影响视力呢就比较慢，初期的时候呢视力可能还在 1.0， 但是它晶状体的皮脂周边部呢就会有发生的浑浊，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用一点中成药或者中药以及眼药水，还有食疗药疗等等进行一个干预的一个治疗，延缓它晶状体浑浊的发生，同时还可以改善视力。晶状体它逐渐的浑浊，它不会停止的，也许5年也许10年以后，那么视力呢逐渐的下降，视力下降呢一般在 0.4-0.5 的，我们呢会考虑建议患者做手术的治疗。那么目前来讲哈，白内障的治疗我

0: 我们建议就是早做手术，生活质量会更好。那么对于核性的白内障和后囊下的白内障，我们也建议早一点做手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呢，我就有几点建议吧。首先呢，精神要愉快，不要生气，保持生活愉快。经常到花园里、公园里去走一走，然后呢，就做一些运动，适当的运动，不要剧烈的运动。同时呢，在饮食上要进行一个合理的饮食，清淡一点，不要太油腻了，多吃一些富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C， 这些营养的食品，绿叶的蔬菜要多吃一些，对我们健康有保障。老年人呢，他主要是随着衰老，是肝肾亏虚比较严重一些。我们给一些食品方面哈，补肝肾的，那我们吃点淮山山药，补气的呢有一些五指毛桃、黄芪、人参、花旗参等等，这些对于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在药物方面呢，补肝肾的中药我们选择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明目地黄丸等这些中成药哈，就会很方便。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重阳节有大福利，咱50岁以上的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近期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4: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1: 今天请听第7集《三军会师》。
2: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李潘琪，我现在是在陕北吴起县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里。抬眼望去，长征胜利纪念碑高高的矗立在山巅，步道两侧呢，两组大型石质群像栩栩如生，定格下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的历史瞬间。1935年10月，历经千难万险的中央红军抵达吴起，让陕北成为革命落脚点和新的出发点，也为1936年10月的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奠定了基础。
3: 1935年深秋的一天，坐落在陕北黄土沟壑间的吴起镇，突然来了一支步履疲惫、衣衫褴褛的队伍。当地百姓不明缘由，还以为是一支过境的匪寇，纷纷躲进了大山深处，只有几位年迈的老人扒着门缝，惴惴不安地向外张望。他们不会想到，这支队伍正是历经300多天浴血转战、纵横11省、突破层层封锁、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4: 当时中央红军一路翻越18座大山，横渡24条江河险滩，穿越草地沼泽，跋涉万里，抵达吴起镇。全军只剩下7000多人，装备也非常匮乏，战士们穿的单衣，体力早已透支，可所有的人眼睛里都燃着希望的光。
3: 万里长征落脚吴起，既是一种不期而遇的偶然，更是红军将士审时度势、突围求生的历史必然。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夜色中的江西于都河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最初的计划是奔赴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遵义会议提出北渡长江、前出川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两河口会议确立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一次次探索，一次次转向，红军始终没能找到稳固可靠的落脚之地。直到1935年9月18日，部队抵达甘肃岷县哈达铺，一张旧报纸让迷茫的中央红军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军事专家董宝存：
5: 为了摸清西北地区的局势，毛泽东派人四处找些精神食粮。很快，侦察兵带回了一大沓子7、8月间的天津的大公报。报纸上写道，刘志丹率领的红26军已经建成稳固的陕北苏区，徐海东所率的25军已经北上抵达陕甘边区，威逼西安，与陕北的红军形成呼应之势。这份报纸无意当中成了红军的导航图，毛泽东如获至宝，兴奋地连连搓手，当即下定决心去陕北找刘志丹和陕北红军会合。
3: 方向既定，军心大振，红军将士日夜兼程。1935年10月18日下午，红军先头部队的官兵走进陕北小镇吴起。当赤安县6区苏维埃政府的牌匾映入眼帘的那一刻，红军将士瞬间热泪盈眶，欢呼声响彻了小镇。到家了，我们终于到家了。将士们在街巷的墙上、崖壁上写下北上抗日、会合刘志丹、红26军等醒目标语。当地群众看到后才知道是红军来了，纷纷奔走相告，敞开家门迎接红军亲人。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6: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唯一

0: 完整保存下来的红色数据，根据地覆盖了陕北、陇东20多个县，拥有7000多兵力。广大的劳苦大众真心的拥护革命，爱戴红军。中央红军到吴起的消息传开之后，乡亲们倾其所有，为疲惫的将士们提供食宿、补给物资。
1: 红军刚刚在吴起镇落脚，一场危机就已经悄然逼近。国民党军的2000多骑兵尾随而来，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之际发动突然袭击。此时的中央红军已连续征战1年时间，将士们人困马乏，有些人想缓一缓再与敌人作战。但善于用兵的毛泽东坚定地说，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这里是山区，不利于骑兵作战，我们要打退追敌，切掉尾巴，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长征路上屡立战功的彭德怀再次临危受命，连夜带队翻山越岭勘察地形，在地势险要的头道川、二道川和三道川布下重重埋伏。军事专家董宝存，
2: 战斗发起前啊，举行了一个战前会议，毛主席对打赢这场伏击战胸有成竹，他很风趣地说，我们快要见到陕北红军了，我们不能空手去啊，敌人来给我们送礼物来了，我们要收下。
1: 1935年10月21日清晨，在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中，敌人的2000多名骑兵闯入了红军的伏击圈。彭德怀一声令下，山梁间的一颗颗手榴弹接连炸开，山谷里枪炮声震天，敌军人仰马翻，全线溃败，吴起镇的切尾巴伏击战大获全胜。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3: 彭德怀指挥的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缴获了大量武器和战马，极大地补充了红军新建的骑兵队。战后毛泽东高兴地写下了一首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赞扬彭老总。彭老总看到这首诗后觉得胜利不应该归功于他个人，就把最后一句改成了唯我英勇红军。
1: 吴起镇战斗结束后，敌人一时不敢前来进犯，经过短期休整，中央红军经陕西宝安县东进，于1935年11月初在甘泉地区的象鼻子湾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同时中央决定恢复红一军团建制，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陕甘根据地的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4: 毛泽东同志曾掷地有声地提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番振聋发聩的论断形象地总结了长征的重要意义，极大地鼓舞了陕甘根据地的军民。
1: 两支红军会师，陕北苏区稳固的消息令蒋介石大为震怒，他紧急调遣东北军5个师向陕北苏区进攻，企图阻止红军在陕北立足。11月下旬，红军依托直罗镇三面环山、河谷狭长的险要地形，布下口袋阵，诱敌深入，分割围歼。经过4天时间的激烈战斗，取得了著名的直罗镇大捷，为党中央扎根陕北送上了意义非凡的奠基礼。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4: 从哈达铺绝处逢生到吴起镇的胜利落脚，再到直罗镇的一战稳固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新局面开启奠定的基础。但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啊，仅凭现有的力量还难以扛起北上抗日的重任，他时刻

0: 牵挂着还在长征途中艰难跋涉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
1: 1936年春天，陕北地区的冰雪逐渐消融，山丹丹花次第绽放，红一方面军发起著名的西征战役，根据地不断发展，革命力量稳步壮大。可是国民党蒋介石却持续派兵围剿陕甘苏区，为了打破封锁，共赴国难，1936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国内时局的演变和夺取宁夏、扩大陕甘根据地的需要，做出了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的战略决策。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0: 毛泽东在陕北保安讨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地点时讲到了，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合是一件大事儿，三大主力会合的地点一定要谨慎考虑，要选择一个好地方。当时周恩来建议放在会宁，这一主张当即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高进说，会宁会宁，红军会师，中国安宁，建议就在会宁会师。
1: 为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9月13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及时制定了靖会战役计划，明确指出三路红军要协同作战，红四方面军要全速北进，抢先占领靖宁会宁一线，牢牢扼守西兰公路，红一方面军应南下策应，南北夹击敌军，红二方面军留守甘南，牵制敌军侧翼兵力，为三军大会师扫清障碍。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9月14日，红一方面军15军团73师进占会宁打拉池地区，9月18日，红一师占领了会宁东南一线，并以此为中心控制了西兰公路。这样的话呢，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就在会宁外围一带形成了一个弧形的保护圈，给红二、红四方面军北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条件和时机已经完全成熟。
1: 就在红一方面军紧锣密鼓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做准备的时候，张国焘还在坚持红四方面军要西渡黄河，向青海、新疆方向前进。红四方面军从1935年3月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到当年6月与中央红军在四川茂功会合。从1935年9月，张国焘公然违背中央决议，裹挟红四方面军南下，再到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在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因为张国焘顽固坚持错误路线，红四方面军官兵遭遇了太多的曲折和磨难，总兵力也从长征初期的8万人锐减到4万余人。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0: 1936年9月底的时候，黄河西岸已经进入了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中共中央也多次给红四方面军发电，深入分析形势，讲清利害关系，希望他们东出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再加上朱德、刘伯承等红军领导人极力劝说，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终于向各部队下达了北进晋宁会宁地区的命令。
1: 陇原小城会宁，北依黄河，东南紧靠西兰公路，是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必经之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为迎接远道而来的战友，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彭德怀周密布防警戒，同时安排先头部队购买棉布、棉花，赶制棉衣、鞋袜。做事干练的陈赓师长率红一师官兵进驻会宁县城后，和当地群众一起腾房子、打扫院子和街道。当时的陕甘苏区物资极度匮乏，

0: 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带头省下个人的津贴，全体军民省吃俭用，准备迎接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1: 1936年10月9日，会宁县城碧空万里，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红一团在南城门用木板搭起了彩门，南门城墙上悬挂着红绸布的横幅。当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部队进城的时候，陈赓与红一团的官兵以及当地的群众夹道欢迎，锣鼓声、口号声响彻云霄，掌声经久不息，朱德热泪盈眶，朝着欢腾的人群挥手致意。
0: 硝烟散尽，红旗漫卷，两年万里征战的艰辛，久别重逢的喜悦，全部化作滚烫的泪水。就在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欢庆会师之际，正在奉命北进途中的红二方面军，由于连日降雨，渭河河水猛涨，加之敌军围追堵截，延迟了会师的原定计划。当红二方面军指战员听说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激动，奔向会宁与一四方面军会师，就成了他们当时行军战斗的动员令。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2: 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面临的情况还是很严峻的，三路敌军层层合围，步步紧逼，担负前卫任务的红六军团16师率先接敌，激战中师长张辉壮烈牺牲。短短两天之后，红十六师再次遭到敌军的多部夹击，战士们与数倍于己的敌军血战两昼夜，为主力部队突围抢出了宝贵的生机。
0: 冲破层层封锁，闯过道道险关，1936年10月22日，贺龙、任弼时、关向英率领红二方面军主力终于抵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与红一军团领导聂荣臻、左权、邓小平会面，实现了与红一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军事专家董宝存。
3: 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他们在将台堡东侧的广场上召开了一个规模盛大的联欢会，欢庆胜利。当时红一师三团的政委肖峰代表红一方面军，把数万斤的粮食、五万块的银元，还有1000多套棉衣赠送给了红二方面军。贺龙笑着对肖峰说，谢谢一方面军同志的关怀，多年来盼望见到中央红军，今天终于实现了，请你回去代向毛主席和其他同志问好。
0: 从1934年江西于都河畔挥师远征，到1936年西北将台堡胜利会师，两年多的浴血奋战、艰难跋涉、25000里的伟大远征，终于画上了圆满句号。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陕甘，标志着历时两年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在这场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途经14个省，总行程共达6.5万余里，历经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征服了茫茫草地，以钢铁意志突破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人间奇迹。各路红军长征出发时的总人数为20万6000人，到长征结束只剩下了5-6万人。周恩来同志说，我们红军像经过了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4: 红军自此有了稳固的西北革命大本营，确立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向，实现了 国内革命战争向

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性转变，铸就了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可以说，如果没有陕北落脚和三军会师，就没有后来延安时期党的理论成熟，革命力量壮大，更没有解放战争的结局。

0: 英国伦敦出版，向世界全面介绍了长征。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1: 长征胜利不仅影响了中国，还影响了世界，使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提升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影响力。长征的胜利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拥有崇高理想和严明纪律的政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克服何等极端的困难，取得最后的胜利。
0: 烽火远去，山河焕新。现如今，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已融入进中华民族的血脉灵魂，化作亿万人民闯关夺隘、接续奋斗、不断夺取新胜利的精神根基。2016年，习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深刻阐释了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
2: 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当前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正全面铺开，在我们的面前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但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永葆敢打敢拼的奋进姿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就一定能踏平坎坷，成大道，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间奇迹。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7集《三军会师》，总监制何兴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李燕、李潘琪、高秋菊，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制作王敏、高秋菊。听众朋友，到今天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您可以通过央广军事微信公众号云听、中国军号客户端查询回听。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

0: 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伯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

0: 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镇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
3: 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2: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亿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健主持召开市级领导招商工作调度会，强调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凝聚强大招商合力，全力投身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方志勇出席。
2: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我市优环境新产业激活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播出，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夯实生态承德经济强县发展根基，专访承德县委书记刘海丽。
2: 我市全力筑牢塞罕坝及周边区域森林草原秋冬生态防火屏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10月13号，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召开市级领导招商工作调度会，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卢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认真按照市第16次党代会和市两会部署，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进一步凝聚共识，协同发力，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蓄势赋能。市政协主席方志勇出席。卢健指出，招商引资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要围绕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提升质量、做大总量，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以喜目立信之举抓细抓实招商工作，用高质量项目支撑承德高质量发展。卢健强调，要解决有的问题，充分发挥市级领导招商引资领头雁作用，健全完善定期调度、常态化协调推动机制，全力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户承德、开花结果。要解决好的问题，用好掐尖招商、链式招商、场景招商等模式，集中力量引进落地高端链主企业，大力引进沿链、补链、强链项目，丰富拓展本地应用场景，形成引进一个带来一串、壮大一片的连锁效应。要解决多的问题，充分调动各级干部积极性，营造全员抓招商的浓厚氛围，形成大项目顶天立地、小项目铺天盖地的生动格局。要解决建的问题，以项目落地为最终目的，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完善要素保障，优化审批流程，做好帮办代办服务，推动各类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达效。要解决统的问题，强化全市一盘棋思想，各级各部门要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加强信息共享，强化资源共配，凝聚招商引资整体合力。卢健强调，各级各部门，特别是市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切实感受到承德招商的温度，积攒形成口口相传、人人点赞的良好口碑，为承德厚植营商软实力，积蓄招商新。

0: 势能。在家的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
1: 我市持续优化政务服务，落实惠企举措，以优质营商环境推动重点项目提速建设，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 在兴隆县，国家级重点项目安子岭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正在进行交通洞关键线路开挖支护施工。该项目体量大，审批环节多，各种手续复杂。中国电建兴隆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严志恒：
3: 一般同类型电站从立项到开工一般至少需要2年时间，咱们这个项目从常规周期提前了将近1年，得于市县联动机制。
2: 为了让项目早日开工，我市建立市县联动机制，协调发改、资规、林业、政务服务等部门成立工作专班，通过并联审批、全程帮办代办等，为项目开工抢出时间。兴隆县项目工作专班成员李春鹏：
4: 到目前为止呢，控制性的节点工程已全面开工，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继续沿用以前的一线工作法，在一线解决问题，确保项目快推进。
2: 围绕钒钛新材料、清洁能源及储能装备、文旅康养等9条重点产业链图谱，承德瞄准引进一个项目，带动一条链条，激活一片产业集群目标，全力打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资创业环境。丰宁风光资源富集，当地组建清洁能源发展中心和产业推进专班，联动13个部门，为项目提供从土地协调、要件报批到施工建设的全周期服务。总投资近12亿元的丰宁构网型新能源示范项目，就是当地从广东引进的产业链招商重点项目，开工短短3个月，项目已完成工程量的 70%， 预计年底竣工并网投产。明阳智慧能源股份公司丰宁项目副经理沈石：
5: 依靠当地高效的政务服务和有力的要素保障，项目得以快速推进，后续我们也将持续加快工程建设，确保年底能够如期并网投产。
2: 营商环境好，自然好营商。今年以来，全市新落地重点产业项目73个，总投资249亿元。目前新增在谈项目164个，意向投资437.4亿元，其中1元以上项目49个，涉及文旅康养、清洁能源、特色装备制造、大数据等多个领域。
0: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优化营商环境是激活县域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部署以来，承德县迅速对标落实，细化百项重点任务，持续提升政务服务，落实惠企政策，规范涉企监管，坚持项目为王、服务为先，以精准举措破解项目落地、企业发展难题。立足15开局新起点，承德县将持续深化改革，压实责任，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夯实生态承德、经济强县发展根基。今天的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专访承德县委书记刘海丽。
6: 刘书记您好，前不久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对新阶段的工作做出了系统的部署，那请问咱们承德县将如何抓好贯彻落实，来推动我们县域营商环境的持续升级呢？
7: 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结束以后啊，我县第一时间召开了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紧扣提高标准、细化举措的要求，围绕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等方面，细化了107项重点任务清单台账，逐项明确责任主体，推进举措和完成实现，推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在政务服务方面，巩固一窗通办、全程网办改革成果，62个高校办成一件事儿服务套餐全部落地，推动办事效率再提速。在助企纾困方面，围绕用工、融资、政策兑现等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常态化开展政银企对接、政企恳谈，推动31条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在监管执法方面，深入实施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 刚性落实涉企检查频次上限，以透明规范执法管住韧性检查，真正以终端见效检查营商环境建设成色。
6: 我们了解到啊，承德县始终把营商环境作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的重要保障。那请问在咱们服务项目快落地、支持企业稳发展方面，咱们县推出了哪些具体的硬招实招呢？
7: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和项目是最有发言权的。我们始终牢固树立落地为王的鲜明导向，围绕项目全周期、企业全流程精准施策，靠实招求实效，重点打好三套组合拳。第一呢，就是全链条帮办提速项目落地。我们推行招商对接加落地服务无缝衔接机制，招商专班推动项目签约落地以后啊，第一时间转交行业服务专班，一对一全程帮办审批、用地、环评等各类手续。截至目前，全县在谈项目36个，签约推前期的项目15个，涉及金额140亿元。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下沉式服务破解企业的难题，深入落实县级领导包联重点企业机制，定期深入一线现场办公，回应诉求，同步搭建线上直通渠道，实现政企沟通零距离，服务全天候，累计办结各类诉求424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规范化监管，减少经营干扰，深化扫码入企制度，涉企检查统一登记，规范流程，坚持精准查改现场帮扶，坚决杜绝粗放式执法，对新业态推行包容审慎监管，既对合法经营无视不扰，也对违法违规利剑高悬，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6: 那站在15五开局的新起点，咱们承德县下一步在持续擦亮营商环境品牌、激发市场内生动力方面，还有哪些长远的谋划和重点的部署呢？
7: 营商环境建设呀，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下一步，我们将紧扣生态承德、经济强县总目标，持续以改革破局、以服务赋能、以法治护航，推动县域营商环境再上新台阶。一是持续推动改革攻坚，巩固高效办成一件事、招投标双盲评审改革成果，聚焦重点领域，推出更多小切口见效快的举措，推动政府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质办升级。二是健全常态化沟通机制，定期举办政企恳谈会、引企对接会，强化融资、人才、土地等要素保障，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免申即享，让好项目不缺土地、好产业不缺空间。第三呢，就是持续压实工作责任，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把手工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用活用好领导干部纪实档案，推动广大干部以辛苦指数换取企业的发展指数。承德县生态优良、区位优越、产业基础扎实，是一片充满机遇、充满活力的投资兴业热土。我们将践行尊商、重商、轻商、安商，承诺以最优的服务、最佳的环境，竭诚欢迎各界朋友前来投资兴业，共创未来。
1: 为切实守护塞罕坝及周边区域森林草原生态安全，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近期塞罕坝机械林场及周边区域全面铺开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常态化工作，多措并举织密全域防火安全网。请听报道。
8: 针对秋冬季节防火形势严峻、林草交错地带风险突出的特点，当地严格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防救结合的工作方针，层层压实防火责任，细化属地部门片区联防任务，构建起全覆盖无死角的常态化防火管控体系。依托智慧防火监测体系，林场运用无人机巡查、视频监控、瞭望观测等空地联动手段，实现重点林区24小时动态监测，确保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塞罕坝机械林场、 护林防火安全生产办公室主任石晨。
9: 日常巡护、火情排查、野外作业，我们都严格遵守安全规程，时刻绷紧防火与安全生产两根弦，认真排查每一处隐患，严控每一处火源，规范操作每一台设备，把安全要求落到巡护每一公里、作业每一个环节，用心守护这片绿色林海。
8: 连日来，围场江家店乡联防区开展了实战演练、技能比武、工作部署三位一体系列活动，用扎实的举措全力守护塞罕坝及周边生态安全。围场江家店乡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李艳鹏：
10: 扎实落实七清六排查专项行动，全方位清理林区可燃物，排查各类火险隐患，同时持续深化常态化防火宣传教育，普及防火知识，严控野外火源，坚决守住森林草原防火安全底线，确保塞罕坝周边生态安全。
8: 防患于未然，守护生态平安，通过全方位立体化常态化的防火管控举措，有效提升了塞罕坝及周边区域森林草原火灾综合防控能力，为秋冬季节林区生态安全稳定筑牢了坚实屏障。
0: 乡村行，看振兴。金秋十月，秋收正当时，在滦平县金沟屯镇丰泰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水稻种植区，工人们抢抓农时，全面开启水稻收割作业。水稻收割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收割后的水稻直接送入本地加工厂，开展清理、脱壳、打磨、筛选、一体化、精细化加工。整套加工流程科学规范，最大程度锁住新米原汁原味、鲜香口感与天然营养，真正实现水稻就地收割、就地加工、就地提质，有效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让优质本地稻米从田间走向广阔市场。近年来，滦平县持续深耕现代农业发展，不断优化特色种养殖布局，推动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协同发展。目前，金沟屯镇共有种植类合作社及企业八家，养殖企业及合作社18家，养殖散户362户，为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提供了坚实产业支撑。依托滦河水源，全镇水稻种植1000余亩，以丰泰合作社为主体发展的稻蟹共生种植区500多亩，实行一水两用生态种养，稻蟹综合亩均增收600到3000元，产品直供京津市场。此外，以承德韭菜农牧为龙头引领，投资1.4亿元建成占地2400亩的热河中药花海小镇，推行的一地生四金富民增收模式，有效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热河中药花海小镇于2024年获评国家4A级景区，形成中草药种植加文旅体验深度融合发展新格局。
1: 10月12号，中国人民银行承德市分行依托本土特色文化品牌承德春晚平台，在市中心广场开展金秋歌舞送祝福、存款保险护万家主题金融宣传活动。本次宣传活动整合辖区优质金融资源，搭建集中化、便民化科普宣传阵地。现场共设置12个标准化宣传展台，由中国人民银行承德市分行牵头，联合市内1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同步设展联动宣传，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金融知识宣传矩阵，让金融科普走进市民，贴近生活。
0: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龚林、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11: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承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就业和失业方面的相关嘉宾呢，将做客直播间，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12: 我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 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

0: 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尽数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为您播出榆树林子镇酸枣仁变身金药材，特色中药材产业助民增收。清河镇召开青年干部座谈交流会。平泉二中青蓝更续传新火，教研协行起新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金秋时节，榆树林子镇郑家帐子社区酸枣种植基地一派繁忙景象，漫山酸枣挂满枝头，农户穿梭林间采摘红彤彤的酸枣，到处是采收劳作的身影。来自北京唐山的中药材客商深入果园，在成片酸枣树间仔细查看果实长势，竹株比对果粒大小、酸枣核饱满度，认真遴选优良母本植株，选定优质种株后，客商现场挂上标识牌，做好标记，用于后续两种繁育育苗，筛选出品质达标的药材，直接供给药企入药。产地直采现场选种挂牌的模式，省去中间流通环节，让农户销路有保障。唐山客商李振超：
9: 每年都来榆树林子收酸枣核，这里山地生产的酸枣仁品质好，药效成分足，是制药厂的优先原料。同时现场挑选两种回去带到我们自己的基地种植，解决我们当地就业问题，同时带动地方群众增收。
8: 榆树林子镇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产出的酸枣仁药用价值高，是市场紧缺的道地中药材。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利用荒山荒坡发展酸枣特色中药材产业，推动野生酸枣向标准化种植转型。发展酸枣产业，既绿化荒山、涵养水土、改善生态环境，又盘活闲置土地，带动群众就近增收。小小酸枣成为百姓致富的小金豆。郑家帐子社区党支部书记蓝福利：
10: 下一步将持续做强酸枣中药材产业，扩大标准化种植基地，完善酸枣采收 脱核出加工配套，持续对接北京、天津、

唐山等外地药商资源，做强两种繁育基地，不断延伸酸枣中药材产业链，把酸枣仁这个中药材小金豆培育成富民强村的支柱产业，让荒山酸枣真正成为

0: 首先来到清河社区村史馆，认真聆听讲解，翻阅史料展品，感悟当地厚重红色历史，直观感受乡村在时代浪潮下发生的巨大变迁，在实地研学中接受思想洗礼，汲取干事创业的精神养分。座谈会上，与会年轻干部结合日常基层工作经历，围绕所见所感畅所欲言，交流工作体会，分享思想感悟。大家纷纷表示要把此次研学所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立足本职岗位，厚植乡土情怀，主动扛起青年责任，脚踏实地，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投身工作之中。青年干部钱凤超：
1: 我们青年干部既是变迁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今后我会扎根一线，沉下身子听民情，办实事，在田间地头锤炼本领，以实干扛起青年担当，为家乡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本台消息，为进一步夯实教师队伍建设根基，充分发挥学校骨干教师、优秀老教师、传帮带、示范引领作用，助力青年教师快速站稳讲台、精进业务能力，全面提升学校教育教学整体质量。近日，市第二中学举行2026至2027学年青蓝工程师徒结对仪式。仪式上，学校详细解读了青蓝工程实施方案、青年教师培养目标及师徒结对考核细则，清晰界定指导教师与青年教师的岗位职责，明确结对帮扶内容、成长提升任务及量化考核标准，为后续师徒结对帮扶工作规范化、常态化开展筑牢制度基础。在全体教职工的共同见证下，结对师徒郑重签署青蓝工程师徒结对协议书，一纸协议承载着教育初心的接续传承，凝聚着携手共进的育人使命，既是对新老教师结对帮扶关系的正式确认，更是平权二中深耕师资培养、筑牢教学根基的生动实践。青年教师张丽静：
2: 感谢学校搭建的青蓝工程结对平台，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定虚心向师傅请教，立足岗位，勤学多练，不辜负师傅的指导，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0: 指导教师王小慧：
3: 作为师傅，承担着带教帮扶的任务，这既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所以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会严格要求自己，真正做好示范引领，当然也会倾囊相助，真诚地帮扶年轻教师成长。年轻教师身上有许多亮点，他们理念新、方法新，所以我也会多多向他们学习，实现双向奔赴，共同成长。
0: 多年来，平权二中始终将青年教师培养摆在学校发展的核心位置，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工程。通过结对帮扶机制，学校不断锤炼师德师风，打磨教学本领，着力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梯队完善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为学校教育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媒体看平权节目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来自人民日报的新闻。新闻中提到，平权法院黄土梁子法庭积极践行和合子赛定分指征司法品牌，深度融合食用菌产业链治理，以刚柔并济的司法举措筑牢基层治理根基。近日，平泉市黄土梁子法庭法官深入食用菌种植园区，开展风险排查与经营主体法制体检，针对菌棒采购、香菇收购、大棚租赁、订单履约等常见法律问题，以案释法，讲解合同订立、质量纠纷认定、违约责任等法律知识，现场接待群众咨询， 面对面。

面解决交易纠纷、棍棒质量维权等实际问题。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骗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3: 河神曾经的豪宅，一心曾经的府邸，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恭王府见证多少兴衰，多少世事。敬请收看《大故宫》第三部第八集《恭亲王府》。在风景秀丽的北京前海西街，坐落着一座王府，它就是现存王府中保存最完整的恭王府。府中曾住过两位声名显赫、权倾一时的人物，一位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大学士和珅，另一位是同治皇帝的议政王恭亲王奕欣。和珅是乾隆朝的大贪官，嘉庆继位后将其抄家赐死。那么和珅的儿媳妇，也就是乾隆皇帝的掌上明珠和孝公主，她和驸马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这座华美显赫的豪宅又是怎么成为奕欣的恭亲王府的呢？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历经沧桑，回望历史，一座王府见证多少兴衰，多少世事。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继续为我们讲述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三部第八集《恭亲王府》。
6: 清朝的王府啊，有遗址的几十座，但是保存到现在非常完整的只有一座，就是恭亲王府。所以我今天专门讲一下恭亲王府，分三个题目：一、王府变迁；二、和孝公主；三、恭王奕欣。现在讲第一个题目：一、王府变迁。现在查到的恭王府的府，最早建于乾隆朝，乾隆46年，就是1771年，始建这座府。谁在那儿住呢？就是和珅。他和乾隆皇帝结了儿女亲家，乾隆皇帝把他最小那个女儿叫十公主老十，6岁的时候就指婚指给了和珅的儿子，这时候和珅儿子是10岁，封神荫德。乾隆54年1789年，乾隆这十公主下嫁给和珅的那个儿子封神荫德。那么乾隆这十公主叫做和孝公主，就搬到了公主府，就是现在的恭亲王府。初建的时候啊，它主要是和珅住，后来花园逐渐扩大，我们今天建的恭王府的花园大体上到清朝晚期才完全形成。这公主16岁结婚，过了10年好日子，和珅就犯事了。嘉庆皇帝赐和珅自尽。这公主公爹死了，丈夫怎么办？按照规定啊，整个要没收的。但是嘉庆皇帝考虑到他这个小妹妹啊挺可怜，他父亲挺喜欢，哎，所以

0: 这个房子留给公主，啊，财产留了一部分。那这额驸怎么办呢？额驸你不能把他抓起来啊，抓起来这公主不等于是活剐了吗？所以额驸就没有抓起来，但是把些官职给免了。那这房子太大呀，他们住不开呀，他没收一部分房子，核心府地一部分呢，就给嘉靖皇帝最小一个弟弟，就乾隆第十七个儿子叫永琳，就给他居住了。为什么嘉靖皇帝那么多的兄弟单给最小的永琳居住？乾隆这个小儿子永琳呢，长得是相貌奇伟，肤色黝黑，就长得又黑又壮。王爷呀不爱读书，专爱游猎，特别喜欢乐舞，没事的时候就走街串巷，是不是寻花问柳啊？这个历史没记载。乾隆就不喜欢这儿子，不喜欢这儿子，但是也没有处分他。到了乾隆晚年呢，他这个儿子啊，大家都琢磨一个事儿，琢磨什么呢？这皇位是不是能传给我呀？都惦记这事儿。就这永琳不一样，永琳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这话是典型王爷的话，原话这么说的：使皇帝多如雨落，亦不能低卧顶上，微求诸星见炼，将和身底地赐居，则无怨足也。永琳见王爷说，就是皇帝的位子啊，像天上下雨雨点那么多呀，也不能滴到我头上，我就不想那事儿了，我就求一件事儿，用他最小求我那些哥哥呀，啊，就把和身他住那地儿啊，将来赐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他只是当了兄弟说的话，嘉庆就做了皇帝了，和珅也抄了，嘉庆好吧，所以和珅的府呢，一部分给了永琳了，一部分公主跟额驸接着住，就劈成两半了。哎，到了咸丰继位之后，就赐给恭亲王奕欣，于是这里就成为什么恭亲王府，从咸丰二年开始。
1: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历经沧桑，回望历史，恭亲王府见证多少兴衰，多少世事。
0: 这恭亲王府啊，是前是府邸，后是花园，啊，中东西三路，南北四进，一个大的四合院，占地很大呀，占地是61120平方米。是在王府里头规模算很大的。我们先看府邸，府邸中路大门二门在里头，就是正殿银安殿，就是恭亲王举行重大礼仪的时候在这个殿，这个殿是礼仪性的，像故宫的那个太和殿是礼仪性的。银安殿后面是神殿，相当于坤宁宫，做什么呢？就是撒满祭身祭田的殿堂。再后面是赵楼，这赵楼啊，东西长156米，房子是109间两层。大家注意，所有王府没有这么长，这是特例。这个后赵楼还有个特点。这个和珅的时候啊，是和珅的夫人冯氏在这住。到奕欣的时候呢，这就不住人了，就珠宝珍宝在这个收藏。他这个窗户啊不一样，有圆形的，有方形的，有桃形的，有蝙蝠形的，有各种形状。一种传说，哎，说根据窗的形状，它是个暗号，里头藏着什么东西，要不然它太多了找不着啊，做一个标志。它这个赵楼西头是个水法楼，里头有假山，还有这个喷泉，啊，这在其他王府都没有的，这是把圆明园的一部分，设计水法挪到这里头来了，一个小的景观。这是中路。东路前头是多福轩，后头是乐道堂。 这个在和珅的时候啊，前头多福轩呢主要是额驸主，后头呢主要是公主住，和孝公主住。那有问啊，这些公主和额驸不住一块儿，这是不住一块儿的啊。额驸要见公主还得经过一个特殊的批准才可以在一块儿住，和老百姓家是不一样的。这是东路，还有西路，前头是宝光寺，后头是西进斋。我先说这个宝光寺，这宝光寺这三个字是谁写的呢？是先锋写的。写给谁呢？就写给他这个弟弟一心的。这个先锋也还是有点学问啊。宝光是宝光这两个字，它是个典故，出在哪儿呢？出在《庄子·齐物论》，原话这么说的：“注焉而不满，往里灌水呀、不满；浊焉而不竭，浊就是舀舀水，舀水还不枯竭，而不知其所由来。”不知道这水从哪儿来的，哗哗流不断，此之谓宝光，这叫宝光。什么意思啊？就告诉啊一心呐、告诫一心呐、你呀、叫注焉而不满，往里注水你不要满，就你永远不要自满。浊而不自竭，就是快住水了呀，你要不要枯竭。你既不要自满，又不要自竭，而要怎么样啊？而要收敛那光芒，而不外露。这个一心呢、性格上是有一点弱点，他就是性格比较外露，锋芒比较外露。后来为了这个事情，一心吃过很大的亏。所以我觉得这个宝光是宝光这两个字啊，是很有智慧的，这是庄子的智慧，值得我们今天思考。一心这个性格锋芒外露啊，他尽量自己来收敛，但是有时候还收藏不住。他后面就是这个西进斋，西进斋原来是和珅的，和珅这做这个西进斋啊，他就是仿照皇宫的那个宁寿宫。就宁寿宫的工程啊，是和珅总负责，他把那里头一部分料就弄到这儿来了，样子呢也照那儿。他通过一个太监呢，把宁寿宫的那个图样搞到了，搞到以后按那个样子，按那个材料来建立他这个西镇斋。这当时不叫西镇斋，当时叫嘉乐堂。特别是这个用楠木雕刻那个仙楼。楠木是非常贵重的，啊，宁寿宫它是国家工程、皇帝工程，他把那里头一部分木料啊，楠木木料挪到这儿了，做的这个仙楼现在啊，完好如新，非常漂亮。后来定和珅二十大罪啊，其中一条就是越制，你把皇帝的那个材料和那设置挪到你这屋子来了，越制是二十大罪之一。为什么一心把它改名字了，啊，嘉乐堂改成西镇斋了呢？就是一心得到一个书法名帖，就晋朝陆机的那个平复帖，他非常高兴，哎，而且收藏了，所以他改的名字呢叫西镇斋。前面府邸，后的花园，花园也是三路：中路、东路、西路。我们先看中路，中路前头是个西洋门，这门有点圆明园这门有点相似了，这是仿照那儿的。西洋门里头就是扶持，蝙蝠那扶，扶持那个形状啊像这个蝙蝠，谐音呢、就是幸福那福，有福那福。往北就是一个福厅，这个厅为什么叫福厅呢？就像个蝙蝠张开翅膀，那么一个福厅很有特色。福厅前头有一个太湖石，里面一个山洞，洞里头有一块碑叫福字碑，一个康熙皇帝写的福字，这个福字是恭王府跟花园的镇福之宝。这福字我一看，这福字真有特点，它 几个多啊，

第一是多福，这个福字是多福。它左面啊是像财，才能的财，像财，谐音呢就发财。你看多福多禄，有财就有禄啊。右面那块啊像朝鲜这个福寿那寿，有多寿，多福多禄多寿。底下的福字是个田字，多田，那你又有地。左面呢横着看呢像个子，又多子，子孙多呀。最后是多喜，我看着字越看呀想写那繁体字那喜呀，草写那呀，我说才六个多，多福多禄多寿，多子多田还多喜，占全了是吧。这人这一生有这六条足矣。嘿，好多人到光福以后就求那福字，在家里贴上也求这六福。它整个这个建筑啊，这花园这个中路这建筑，它有个特点，就是以福字为中心。我可以总结有五个福，大家看啊，福池、福字碑、福厅、多福轩，那还缺一幅呢。它那游廊里头那个那彩画呀。彩画的是蝙蝠，我给算了一下，它整个这个建筑特点是五个福，有着五个福组成了这个花园。所以恭王府花园有一个最大特点，它就是福。所以这个福呢是恭王府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财富，很多都愿意去啊，就愿意求着讨着福字，讨着吉利。这是中路，东路呢是一身所，主要是一个这个大戏楼，底下就西路，西路前头是榆关，就像山海关的长城那样，山海关那样，什么意思啊？就是告诉他的子孙呢、啊，他们是从关外啊入住中原，永远要记忆这段历史。所以我说恭王府跟入关以前也有关系啊。玉关完了往里就是叫地华轩，是一个轩。它为什么叫地华呢？就是当年咸丰啊，就奕柱和奕欣在上书房念书，两个都还在用功，他们编制了一个枪法28法，刀法18法，道光皇帝很高兴。很高兴就赐这枪法叫什么呢？叫做地华协力，那个刀呢叫做宝萼宣威。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地华协力，就是要同心协力，啊，宝萼宣威，重文不要忘了武，啊，为了纪念这事情，所以把这个宣呢叫做地华宣。榆关往北有个。轩就是水榭，啊，就是水榭，就四面通着，那么一个亭阁，四面不带墙叫轩。到那里头啊，是啊，四面都是水，在湖中，一心呢，贵重客人请客时候，在这儿摆上，喝个酒啊，吃个菜呀、啊，其实很有一份雅趣。前头啊，我讲了第一个问题：一，王府变迁；二，和孝公主。这个王府和孝公主在这儿住，就是乾隆那十公主。和孝公主她妈呢是敦妃，生她这年呢、啊，乾隆皇帝是65岁了，晚年得了这么一个千金呢、啊，所以乾隆特别高兴，把这个十公主呢视为掌上。明珠，而且这个十公主啊长得特别像乾隆，乾隆觉得说你累我，长得特别像我，就跟这个十公主说，你呀你也就是个女孩子，你要是个男孩皇子的话，我将来皇位就传给你了。他原话是这样，依其貌类己，常曰如若为皇子，朕必立如楚也。这个十公主虽然是个女孩啊，但是她性格刚

0: 张毅，弄完十粒弓，就是要很大的力气才能把这弓拉开，一般人拉不开的。这个十公主个女孩子啊，力气很大，能把这弓拉开，所以这历史做了记载。而且马骑得很娴熟。乾隆出去打猎的时候啊，这十公主跟着，啊，赤撑山林，弯弓射鹿，啊，射鹿以后乾隆呢很高兴。这十公主这嫁谁了？就嫁了这个丰盛殷德了。丰盛殷德长得又漂亮又乖巧，善思诗词，也很会来事儿，嗯。而且十岁呀、啊、就被指为做额驸做驸马了。这个小额驸啊也不太懂事儿，嗯，下雪天啊拿那个筐子啊什么就在那堆雪在那玩。公主说你呀、啊、你都是额驸了，都成人，怎么还跟小孩子那戏耍了，就批评这个额驸。公主批评了，对不对？赶紧跪下表示认错。史书说汝年已愈冠，你长大了，尚作持童戏耶？还做个小孩儿那么游戏耶？额驸长跪，请罢难也。跪着很长时间，哎呀，我这不对啊，我又改了，这事儿才算完了。后一天，这公主就给额驸说了：“说你爸爸呀，啊，就是靠我爸爸，是吧？嗯。”你爸有什么大贡献呢？有什么厚德呀？你就靠我爸爸。将来你爸爸因为贪污出了事儿，你们家是不行，但是一定会连累我。这话有预言，他原话这么说的啊：汝翁就你爸爸，汝翁受皇父厚德，是我父亲的厚德，毫无报称，你没什么太大贡献。威惠日彰，唯独接受贿赂啊，一天比一天厉害。勿代为汝忧，我呀很为你担忧啊。他日恐自身不保，日后啊恐怕你呀、啊、自身不保，务必遭汝累也，我也必然受你连累啊。这个十公主啊，早就把这话甩在前头了。公主25岁的时候，这个和珅就吵架了，就出事儿了，完了他这额驸官都免了。额驸在家没事啊，心情也不好啊，喝酒玩炼丹学道，自贱身体，后来也死了。额驸死了的时候是40岁，随着公主呢36岁开始守寡。我就想前头我说那个福字啊，六福五福啊，是不是给和珅这个福带着福了，是不是给公主带着福了？我一算算，这公主也是有不幸啊，不是福，不幸啊。第一个不幸，公爹抄家了，赐自尽。第二个不幸呢，这额驸也被贬了。第三个不幸呢，这额驸早死了，才年轻守寡。哎，第四个不幸呢，这公主生的儿子又死了。第五个不幸呢，这晚年经济很困难。困难怎么办呢？就跟他哥哥说了，他哥是嘉庆皇帝呀，很困。嘉庆说：“这样的话，我帮你解决一下吧。”怎么解决呢？就是嘉庆掏出他自己的钱，嗯，几千两银子。我给你花了也不行啊，放到盐政昌隆的盐政那儿，啊，每年吃利息，每年的利息呢就给这公主补贴，所以那是皇帝啊，你也不可以乱花钱的，啊，他那个每年花多少钱，他得有固定的，他自己的私房钱，哎，这样就帮助公主解决点困难，就每年拿点利息来补贴点生活。我们想想，我刚才讲了，公主六个不幸啊，心情也不愉快，啊，这么连熬头带病。公主就死了，49岁啊，这公主就死了，何小公主就死了。
1: 何小公主是乾隆皇帝的掌上明珠，而和珅只是个乾清门侍卫出身。乾隆皇帝为什么会把何小公主下嫁给和珅的儿子呢？
0: 何小公主之所以嫁给和